0: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地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终点站。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基本电台 FM 91.3

0: 你讲的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中基本电台 FM 91.3。

2.1.1.75.252.104.

0: 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各位，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咱空中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原有着含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伫上特殊的假节啦吼，啊，假节的正式的正一天啊，来祝大家假节愉快，
1: 假节愉快，
0: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啦。
1: 阿妈，大家咧过假节啦。
0: 啊，我讲月圆人抒情啦吼，啊，人讲甜无甜，故乡的水上甜，香无香。故乡的土上芳、
1: 啊，
0: 好不好？故乡的人上好。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啊，重要的日子，咱上无一通电话，打电话当来甲爸爸妈妈，请一个安，问一个好。有缘伫工作岗位，有诶无法度休困，啊，有缘也搁咧拍拼，啊，咱来向咱的士大人请一个安，问一个好，因就放心啦吼。啊，当然上好，然后放假。啊，咱就当来陪爸爸妈妈、
1: 啊、
0: 过一个特殊的假节。
1: 时间虽然短、啊，但是迄种爸爸妈妈感恩迄种心情吼，咱做家里的一定爱付出啦。
0: 啊，本节目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啦吼。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800-0801
1: 哎，记住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啦吼。
0: 啊，欢迎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每一天啊，时间若到啊，就来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鼓励收听以及甲支持。啊，当然，你的后生、你的仔仔、家宏、小安，啊，嘛无予你失望啦，吼。啊，伫这个特别的日子，啊，人大家拢咧休困，啊，我嘛是甲来宾邀请，啊，人讲实在，物件无，啊，然后阁无时间，
1: 啊，
0: 我讲无论如何，你一定爱予我替我完成这个爸爸妈妈甲我交代的使命，啊，讲实在。真侪人一世人吼，我讲啊，干那要看到一线光线，讲真正的，迄种奢望，迄种奢求，真正是难能可贵。
1: 你看吼，咱拢正常，目睭要看对就看对，但是吼，从来毋捌看过光线，也是讲伊因为啥物问题，咱来看无，你敢知影？伊足珍惜伊个目睭诶。
0: 啊、哦，喂，你好，阿母啊，
2: 阿母，喂，
0: 哎、欸，阿母啊，你好啊，
2: 大哥美女好啦，
0: 是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2: 我哩三周年愈做愈好，
1: 哦，赞哦，
2: 听众满天下，
1: 是，
0: 感谢阿母啊，
1: 阿母啊，你好赞哦，
0: 全国这听众嘛拢甲你问好。啊，即个听众其实真幸福、真快乐啦！
1: 是啊，大家拢有一个
0: 九十
1: 几岁、
0: 90多岁的老东西、嗯，啊，来甲伊问好，
1: 啊，
0: 伊嘛拢足欢喜的接受到你的祝福啦，吼、
1: 嗯！
0: 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
1: 江
0: 惠唱，
2: 今
1: 日
2: 要
1: 江惠唱。
0: 大船入港，大鱼入网啦，吼！
1: 啊，
0: 快快乐乐再出棚啦，吼！
1: 好，
0: 哎呀，好，多谢阿母。
1: 祝阿母佳节愉快哦，哈！
2: 好，
1: 阿母拜拜。
0: 啊，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啊，天若无日月，寸草不生；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啊，讲事实，有当时啊，咱的人的一生。啊，决定伫咱的命运。啊，过去的爸母啊，大家我像我细汉吼，啊，国小我妈妈的目睭的生意去开刀。
1: 是啊。
0: 啊，然后迄拢是经过啊岁月的摧残。
1: 是。
0: 啊，经过岁月的啊，甲恁啊风寒一年冬四季 啊的变化，
1: 嗯，
0: 啊，互恁安尼遮尔辛苦。
1: 像足早的时阵，咱的爸母咧做工课，伊也无可能挂一支目镜、墨镜，安尼甲目镜太阳公公甲遮起来啊，也无可能啊，都目睭啦，刚刚我把迄太阳公公啊，甲照照照。
0: 啊，这时代的变迁无同，就是安尼吼。
1: 都戴了太阳眼镜啊！
0: 较早中辈时代，
1: 嗯，
0: 是因为做工课日头光，
1: 对啊，
0: 压力重，困眠无够，
1: 是
0: 啊，造成青光眼，造成白内障。
1: 是啊，
0: 白内障上大的原因啊，就是晒日头。
1: 对，
0: 啊，即马的社会科技都无同啊，
1: 嗯，
0: 即马少年啊。不是为着打拼赚钱，是为着打拼看手机啊、看电脑、看电视。当然，有一挂是伫工作岗位需要用着电脑，
1: 啊，
0: 互咱的目睭啊，伫老化。拢来提早啦吼！
1: 咱即马吼，迄连打生出来，阮兜迄去食孙仔，爱叫我姑婆的，迄前五六个月都咧看手机啊，你看偌严重。
0: 啊，来喂你好，
3: 来正义大哥。喂，你收音机无关哦。
0: 啊，你若有卡口音起来吼，我咧做现场的节目，啊，较麻烦这长辈时代。啊！
1: 爱甲收音机关掉哦，啊，无咱这爸母啊，吼，嘛听起来耳朵会不舒服哦，
0: 哈。我今日这个产品是大家硬讨硬爱啦，吼。
1: 是啊。
0: 就一开始啊，咱甲成功大学产学合作，
1: 对。
0: 啊，和大家吃了。
1: 大刚讨的啦。
0: 啊，十五分钟的起变化。
1: 是啊。
0: 啊，一开始成功大学的教授啊，你甲我做干报的时阵，我嘛唔相信啊，然后。咱把物件摕倒来试做临床的试验，啊，然后经过人因执行长的解说，
1: 嗯，
0: 啊，人因当时安怎研究，安怎开发，啊，真正十五分钟，啊，就会当予啊，遮济听友吼，啊，讲实在真有效。搞尽阮时不时刻，即类物件拢咧欠费，啊，即届是正式大欠费吼。你看我的周年庆搞尽，即类物件轮袂着，啊，认真讲。到今日嘛轮袂到，因为本来顶礼拜即礼拜啊，都要提早都要来啊，说到到今日
1: 用说的啦，
0: 也袂出现啦吼啊，因为是安怎讲呢？因为全世界啊，即、这个产量
1: 愈来愈少啊，
0: 然后人因国外的订单。因嘛一直干那去红发啦吼，
1: 嗯、
0: 啊，干
1: 因老
0: 干那发钱去红发派送这钱，
1: 各
0: 有因交费交未出来嘛，红发钱。
1: 是啦，是。
0: 但是我有讲，我伫周年庆无论如何啊，我周年庆我后壁将近差不多各有十几个产品啊，拢是也未伫周年庆买到的。啊，但是这件物件是爸母啊，逐工必须要的，因为足济人吼啊，伫目睭无法度讲进步的当中。但是，予伊无个恶化啊！我讲有诶，敢若剩两分目，伊毋敢射球，伊目睭会阁看有。但是，伊敢若希望讲会当维持两分。但是，咱诶产品做甲红，毋若会当维持两分，而且阁予伊会当进步。就亲像我讲一个光灿爸爸啊，屏东一个秀梅啊妈妈，吼，即大家拢总讲事实，真正食到有够赞。啊，有诶，一暝起来啊，像一个清洁妈妈啊，食一暝起来；日妹妈妈食一暝起来啊，过冬工目睭拢随产生变化啊。像日妹妈妈讲，伊安尼食食咧过冬工起来，夭寿目睭黏铁铁啊，目睭伊去甲揉揉咧了后，哇，变清变金，原本无法度伫砖头行路诶哦。咱讲事实，伊有法度，暂时会当伫砖头。啊，用着伊微微的光线，啊，微微的这个啊视力，会当伫砖头行路，这是确实无简单的物件。啊，我讲咱找的物件，拢是爱有口鼻啦，吼。
1: 对啊。
0: 啊，就是爱食了会当口耳相传，大家一个报一个。
1: 大家拢介绍来介绍去。
0: 啊，真正卖了有够好。
1: 是啊。
0: 啊，大家吃了反应嘛有够好。
1: 人咧早起介绍老爸听，老爸介绍新妇听。哦，我跟你讲，这连贯的啦。啊，大家互烧烧烧烧报，个人团购的。要求伊讲哦，讲要买十组哦，十组的关节炎啦。我讲伊啊，你是要创啥？那买甲遐济啦？伊讲无啦，阮咧隔壁拢团购的啦。 哦，团购呢，咱的产品也发到团购呢。
0: 因为台湾上风景的，就是咱台湾人吼，
1: 是啊，
0: 富有真热情的感情。啊，好物件拢会烧报，拢会做功德，食好，大家拢袂当算。
1: 是啊，
0: 啊，这就是咱今日真重要的物件。
1: 嗯，
0: 啊，我相信有一半以上，啊，卖讲一半啦吼，啊，三分之一的听友，啊，真侪人拢捌食过阮兜的，啊，有的人食别人的，较安怎食都无效，讲甲啊会安怎会安怎都无效，但是阮兜的。当时成功大学教授咧甲我做简报，
1: 嗯，
0: 啊，然后讲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随清金啊
1: 名，
0: 啊，我无要相信，你知无？
1: 嗯，
0: 但是结果啊，人因只解说因的原理，啊，小安家己食，吼，第一条
1: 是咧，
0: 十五分钟目睭随关起来，
1: 对，
0: 系啊，啊，我
1: 十五分钟你会发现讲，你的目睭那比。平常时你看物件，迄物件看个更加新啦，
0: 比
1: 较新。啊，你新就是感觉足光的安尼啦。
0: 我讲大了一个光灿爸爸
1: 是啊，
0: 伊讲原本已经视线拢剩差一分目，伊住伫大楼对面的泰鲁吼，一瞬拢无看。
1: 是。
0: 食一暝起来，隔顿工安尼线吼看甲明明，但是伊有附带讲吼。啊！伊迄暝全啊袂困着，我甲讲你毋是
1: 真正袂
0: 困着啦，你是欢喜困袂去。啊，来回了。
2: 哎，高宏啊，
3: 嘿，你好。
2: 你看咧，我买那做迄会当含咧高丽丁
1: 啊。会使，会使。
0: 哎，哎，就是要你夹咧食。哎
1: 呀，
2: 安怎？
1: 夹咧食的啦，要含你夹咧食。嘿，啊，迄高丽丁的片呢？哈，会使做伙食。
2: 对
0: 啊，哎，含咧油啊，迄个，
1: 你
0: 总会使
1: 啊。
2: 三四五行
0: 咧。三四五行，八行、九行、十行，含咧做
1: 伙食拢。咱这是
0: 食品，咱这是
1: 药啊。
0: 哦。
1: 啊，你当生意半点钟就好，啊，咱的产品拢会使做伙食。咱严重就吃三顿食，无严重咱就一顿
2: 吃
1: 两顿。
2: 两
1: 顿
0: 叫老卡甲你讲哈。啊，来为了宝莲大姐。
2: 嘿。
0: 嘿，你好。
2: 我昨
0: 伊，
2: 我昨个
0: 阿姨
2: 讲今
0: 日
2: 要到，
0: 啊，
2: 要几点到啊？
0: 几点到？你问楼卡哈，我嘛唔知影咧。其实这种物件
1: 吼，阿姨，我甲你讲吼，因为吼，咱这乌鸟最近会较济，啊，咱会当因，咱对九点才开始送货，啊，你还佫稍等一下，规工因会佮安尼互
0: 人妈送。你若我都互伊联络着，你根本就免等伊联络着，
1: 你就袂起来就好。你有手机啊？咱就拿手机啊。
0: 你等下，我叫伊甲你对账一下。
1: 哎，你稍等哦，吼。
0: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今日我做产品吼，啊，为上欢喜的，就是会当接受到这个爸母啊，啊，大家的娱乐。啊，我讲我上年庆这栋无卖袂使啦吼，啊，这栋我一定爱卖。
1: 这嘛是阮的畅销的产品呢。
0: 哎呀，啊，讲事实，真正拢硬讲套硬讲拜托的。啊，这样物件伫全国啦吼，啊，讲实在销售量。那目睭诶，啊，伊三名来诶，
1: 对啊，
0: 我你甲想啦吼，全国那目睭诶比赛三名来有两支，都拢阮兜诶，吼，一支明金青包衣精，
1: 外口拢无人有诶哦，
0: 小乔仔诶叶黄素，
1: 啊，
0: 你外口诶叶黄素呐，用诶啥物金盏花无必过诶。我要甲爸爸妈妈讲
1: 吼，
0: 迄唔通搁食啦，
1: 哎
0: 呀，
1: 咱爱食上。都先进诶，海藻诶，
0: 吼，迄种物件，
1: 分子更小的，
0: 那啥物金盏花啦，吼，啊是啥物木碧果诶啦，迄种诶啦，互你食会有效就对啊啦，吼，啊，家宏诶节目差不多早就关起来啊，无法度做较紧啦，
1: 因为先来讲，
0: 咱咧开发拢是开发上好、上天然，啊，上自然，速度上紧，要恁得到效果诶。啊！你今日我都讲啊，你若有目睭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啊，过去咧食别人叶黄素安怎食都无效的，吼、哦！啊，青光眼、白内障，吼、哦！啊，然后目睭晒过、酸酸老的，吼、哦！今日
1: 好，家己一家机会哦，
0: 吼、哦！食过的当然唔免我介绍啦，
1: 是啊，
0: 吼、哦！但系我相信阿乐会一堆，
1: 嗯，
0: 吼、哦！啊，你若阿乐简单就好。因为这个物件讲实在，我无介济量。
1: 人人应该知影，大家应该拢食过
0: 啊。哦，啊，我量嘛无介济通方便。
1: 是啊。
0: 啊，咱讲事实就对啊啦吼。啊，因为我硬甲套， 因本来这批货不是按算要给阮的，因按算伫月底，才排掉阮。
1: 我袂使，到月底就袂付啊，火烧尻川啊，搁到月底。
0: 是啊，我硬甲讨，因为已经连续顶礼拜人就一直讨，一直讨。啊，伊惊讲阮周年庆提早做煞，无做优惠，其实嘛拢起价吼。因为这个小球早，我讲啊，你刚才要成功大学四字啦，
1: 吼，
0: 你就记得啦，卖讲加上三学合作八字，要搁愈记得。我讲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都卖瞎忙啦，吼，讲真正有诶，你讲青光眼来吃会好无？我甲你讲袂好。但是上次就伊表你的青光眼恶化，
1: 哎呀，你继续恶化，完全是看无的呢。
0: 白来讲，你讲你已经惹到四分，惹到五分，伊会乎你食到清气无？
1: 伊嘛袂好，
0: 无可能。
1: 嘿，对。
0: 吼、哦，家宏咧讲话就是安尼，会好的就会好。
1: 伊卖乎你恶化。
0: 伊无可能会，佮乎你白来讲摊开，
1: 对，
0: 就会照原持，但是有可能会甲你改善，乎你恢复了较清。啊，但是你若敢若算下蒙雾老白油的大眼睛。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到老白油，会点会擦的就对啊。你给你家己一个机会，十五分钟，就会改变你目睭的一生。我讲是安怎目睭对咱来讲遮重要我讲咱人若看无，寸步难行
1: 啦。
0: 吼、啊哦，我讲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
1: 窗。人讲吼，目睭看无，目睭就乌白啊，咱人生就乌白啊。为什么？就看无，拢乌的啊，对不？
0: 对、哦，我就讲，真侪爸爸妈妈食了太欢喜了，就是讲拢一天改善啊。然后那一寡较重症的尤其像糖尿病，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这个目睭的关系。因为胰岛素分泌控制无好势，然后糖尿病带着黄斑部病变。
1: 是
0: 足侪人目睭无看啦，卖讲青盲啦，失明较好听。
1: 失明啦。
0: 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势。咱有足侪疾病，因为咱目睭有非常侪的微血管。其实有个人真侪公公安尼食，干阿咧食叶黄素。
1: 是。
0: 你叶黄素食，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吼。若有良心、有高道德个，伊甲你萃取迷你骨有够个，你会当控制你个黄斑部病变。但是讲要甲你食治疗个，无人敢安尼甲你讲。我敢肯定安尼甲你讲，甲你食治疗目睭会好个。但是拄啊，干阿家宏敢用人格保证。是安那，我敢讲话大声，我敢用人格保证。因为我的节目伫全国两档啊，我为一台电台连到八九十台，这毋是咧甲大家臭屁，也是咧甲大家嚣掰，是因为我的产品深受大家的喜爱我才有法度互爸爸妈妈达成恁要爱的需求。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这贵宾事实也含我真好，但是伊真侪物件伊有所坚持啦吼。今日是特别甲拜托特别甲讲伊要甲外销的单，我讲拜托一下，无论安怎，即批先甲我动一下，先互我记一下，至少拢袂要紧啦吼。因为上无嘛，哎呦，听有即轮买完先互伊买起来放然后租数互我较济一点时间来咱人较长咧，你才来袂要紧吼。咱讲事实。因为这一年的产量有限啦，
1: 是啊，是啊。
0: 咱来听一首歌。来
1: 这边播上一首歌的时阵我伫这要甲咱家的爸母啊吼，呼吁一下，就是阮老客助理吼，叫我一定要甲咱家爸母啊讲，你啊偷心，因为阮卖产品就大细组，你啊偷心订细组，拜托你要改大组的时阵，你甲阮的助理讲，我前下都有订细组啊，你即马甲我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无吼，阮的助理讲吼，大细组拢甲你夹去啊，因为你无讲嘛。阮的大细组拢有登记，你就重复啊嘛吼，所以麻烦咱家爸母啊，你也要改大组，麻烦起来，真正拜托，你爱讲，我要细组的改大组哦吼，这句话一定爱讲，拜托一下。
0: 爱偷大组的。
1: 嘿啦，我种意思是安尼啦，要你也要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
0: 今日要偷，我看是真困难。
1: 唔，别安尼讲啦，你尽量啦吼。因为咱家族的问题吼，咱就来播上一句歌曲，我个一句歌曲叫做《忘记想爱你》啦哈。

0: 这叫做忘记想爱人啦，吼，是咱的吴妈妈叫红龙红笑，但是是小安代唱的啦，吼。
1: 啊，感谢这些长辈时代，吼。啊，恁咧讨的物件，啊，我今日就邀请贵宾硬排时间，你今日假日大家都知影啦，吼。啊，咱搁特别的假日，人本来三工拢要休困的
0: 吼。
1: 啊，我讲你唔通
0: 休，特别该叫啦，我未使啊啦。
1: 你休我性命。
0: 加红卡算伊烧着
1: 啊。啊，这现场的节目吼，你休我性命休伊。
0: 休伊。啊，所以我讲你烧卡算尔，你就讲爱性命休伊，这严重。
1: 伊安尼赶紧来吼，因为大家目睭拢要爱有看。
0: 对啦。
1: 啊，伫这个季节的交替有无？啊，目睭是真正足重要的，因为季节的变化吼。啊，伫医学内底，啊，伊是互你恶化，诶，时间每一个季节，你诶目睭拢会产生一个变化。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只要过一个春，就会目睭变化一届；只要过一个冬，目睭就会变化一届。
0: 啊，因为吼，即卖空气阁歹，啊，因咱诶目睭诶感染程度嘛愈来愈强。
1: 因为人咧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啊，所以讲是安那四季诶变化。日月每一天啊，亲像咱有一个妈妈，伊就一息之间眼压伤悬，啊，目睭怎做一个就青眉，吼、哦、啊，这拢是
0: 一夜之间
1: 作者发生的案例。
0: 你
1: 嘛无
0: 想到讲会安尼
1: 啊？伫我的节目顶，食到我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真难能可贵，全国嘛，敢那咱有咧卖尔啦，吼、哦，啊嘛，全国敢那因公司有尔，吼、哦、啊，我讲当时因成功大学的教授。你甲我做简报，讲十五分钟会当互你随感觉，我公司我都唔相信。啊，但是人事实人做甲到，啊要安怎会当做甲到？咱得爱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因为我无赶紧甲邀请，啊无赶紧吼讲我今仔日等下搁半暝啊吼，啊食西瓜反正，哎呀，
0: 晚会就对
1: 啦，晚会啦吼。
0: 啊，我今日是。答应你买啦啦，
1: 伊有答应，但是数量的问题啦吼，
0: 对，这就是真
1: 话啦。啊，甲介绍的问题，吼，因为这真正一直去，啊，物件一直少，啊，咱爱进行赶紧甲食起来甲顾咧，这食累积一长期，啊，会甲你保护掉咧。
0: 啊，咱这个产品吼，真会向食物件开始食果冻的物件人，就会当食哦，到你一百岁、百二岁、百五岁，拢总会使食。
1: 啊，阮早囝，
0: 阮
1: 早囝吼，进国小就三年啦吼。啊，阮因学校差不多有70%因迄班呢，拢近视。
0: 对对。
1: 啊，阮早囝本来嘛小可有百几度的近视。
0: 是。
1: 啊，然后我一直叫伊食我这个物件，甲我的明金清。
0: 是。
1: 啊，然后本来老师叫伊去配目镜。
0: 是。
1: 啊，我近视无爱互配目镜吼，因为本身家宏讲事实。我家己较早捌近视过，挂目镜有足济无方便。
0: 你目睭偌济度诶？800度。
1: 我800到800度。
0: 哎呀！
1: 啊，当然我毋是食这好诶啦吼，我袂当我袂甲恁
0: 转。原来是即摆咧保养诶。
1: 我当时是20几年前，我伫高雄
0: 开刀，
1: 镭射好去。啊，但是镭射好去总是有一寡后遗症嘛吼。啊，目睭会较大较涩，
0: 诶，
1: 带着大眼睛、闪光。
0: 对。
1: 然后我家己食这个物件。
0: 小可咧保养诶啦。
1: 讲真正，我是算开刀成功诶，啊，目睭开刀10个，我甲你讲吼，
0: 当面是话，
1: 我敢对天安尼甲恁讲啊，十个开目睭7个失败诶，3个成功，运气算好诶，
0: 真正，
1: 吼、哦，啊，这是我家己周遭拄着足侪人诶，有诶偏偏敢那开近视，着靠运气啊，
0: 真诶啊，
1: 我有3个一个朋友啦吼。
0: 拢伊介绍去的哦，难怪遐成功着。
1: 一个朋友的太太啊，带三个查某囡仔伴，去开3个多一个成功了，
0: 对啊对啊，
1: 2个失败。
0: 啊，赶快医生哦，赶快医生。
1: 啊，所以讲这有目睭，我讲吼，啊，目睭是一个真娇贵的器官。啊，我讲你进，你若问李炳辉啦吼，唱歌的一个，你甲讲若进，互你目睭有看，甲500万互你，你要惊啥？
0: 伊讲要目睭有看，真的啊！伊唔知影目睭是啥，会看到是啥物感觉
1: 啊？是啊，吼、哦、啊！咱我著讲啊，咱人一定重这个双眼呐。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啊，来到咱的现场吼、哦。咱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张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
1: 啊，今日真歹势啦，
2: 哈、啊，无、哦、啦，我较歹势，
0: 休困时间搁来叫来。
1: 但是你甲我会歹势嘛，正常啦，
2: 哈。我知啊。
1: 因为对周年庆。
2: 啊，
1: 阮、啊、一开始就甲恁邀请、
2: 欸，
1: 第一期产品本来就要拜恁的、
2: 欸，
1: 啊，结果恁互等两三个月，
2: 搞进
1: 啊，拢总红无货通买，已经上至少我知影有将近才三个月啊啦，
2: 吼、
1: 啊，大家拢无、欸，啊，因为大家拢搭配我的明金青、鲍鱼青食，两项食食甲真正，我著讲事实啦吼，食甲干咳生理怎变歹？哎呀、啊，就是因为有我这两支产品，
0: 你也叫眼科给你投诉哦。
1: 真正我袂甲恁怨叹的，
2: 对啦，
1: 哦、我无白甲恁讲的啊。护眼科那真正知影，人真正怨叹，啊，互真侪平台咧心酸，因为足侪人哦，爸爸妈妈，恁食好就食好，恁唔通阁靠翻头吼、哦，啊，去甲一寡做电台讲，啊，恁食加红啊，人迄食迄目睭药啊，偌好用咧。过去吃你的，什么叶黄素、金盏花的啦，我避过吃的拢不好。
0: 啊，变全面功底啊！
1: 啊，
0: 害
1: 我吼做者前辈吼，
0: 全面功底啊！
1: 他来甲我骂，甲我念，讲啊无这个产品嘛介绍给，我讲我介绍给恁，咱平台大家讲价卖袂啊紧，但是人执行长因有所坚持，
2: 啊，
1: 因平台就是干那互阮卖，因为因嘛无量啦吼，就像包括即届，我嘛是硬甲拜托的。所以讲，今日你有食过阮的啊叶黄素 QQ 冻的人，知影伊的好用。
0: 伊是做过果冻的哦，
1: 你爱抢时间啦吼、哦、啊，因为十五分钟就当互你产生变化的物件，啊是安怎啊？这个物件会遮好、啊，咱请一名长啊，咱过来讲介绍一下，因为阮有新听友加入，唔知影咱这个物件遮尼好。像那大家会烧钱会烧抢啦吼。
2: 像一般人个前年嘛，吼，阮这支产品推出来，前年就讲十五分钟，就给你看，给你的目睭会感觉讲较袂啊酸涩。
1: 是。
2: 到即卖为止，这个十五分钟嘛，无人会当讲赢过阮的。
1: 无啊，都突破这个十五分钟的技术啦。
2: 嘿，啊，这个技术是讲吼，伊是阮是对德国来的。
1: 是。
2: 德国有一支虾吼，伊做到了，伊内底迄啰目睭的细胞，甲目睭的神经根，
1: 是
2: 视神经啦，
1: 是
2: 啊，甲目睭的迄啰视网膜啦、黄斑部啦，
1: 啊，无就目
2: 睭鳞。那、啊、哈、哦，啊，有的是那玻璃体、视网啊，无角膜，遐的神那细胞
1: 是
2: 会当活化，
1: 是是
2: 啊，你会当活化，你才会病症。例如讲，目睭蒙涩，无看无，看袂清，目睭塞过，你才有好的可能。
1: 是是是。
2: 嘿啊，目睭的迄啰视力吼，才有进步的迄啰的空间。
1: 对。
2: 吼、哦，所以对我来讲吼，其实做这个虾，我感觉最重要。你有钱去德国做，我感觉 OK 啦。
1: 嗯。
2: 但是你讲做虾嘛是有风险的，嘛 是要看医生的技术。
1: 是。
2: 那开刀医生的迄啰手工的，我一定大概拢赶快嘛。
1: 对。
2: 做出来馒头都无共啊，搁开手术，对不？啊，咱目睭都参咱人赶快，咱目睭一天开，咱人也袂咧做工课哦，手也袂做工课，脚也袂叮当。目睭都在顶在咧做工课啊，所以目睭是咱所有的器官当中啊上忝的，
1: 是是
2: 啊老上紧的，
1: 啊嘛上娇贵的啊，
2: 伊
1: 袂堪只一粒沙啦，
2: 伊无啊都在身呢，你也无互伊补，伊家己无啊都搁生出来，
1: 是是
2: 营养嘛是同款，细胞嘛是同款，
1: 是是
2: 好、哦，所以像那目睭你啊受伤了吼，要搁好的可能足少的，
1: 是是
2: 啊，你喺外口干来当补充，
1: 是
2: 无啊都互你修复，
1: 是是
2: 啊，这支商品无同款，就是因为当初阮头家伊是七十几岁啊，有糖尿病高血压，
1: 是
2: 啊，医生讲伊爱开刀呢，有青光眼，啊毛迄啰。白内障，哎，老化拢是安尼嘛。
1: 是是是
2: 啊，你糖尿病各高血压的人，无卖开刀较好啊啦
1: 是是是，
2: 因为有风险啦。
1: 是是是
2: 开刀嘛是，伊嘛知影伊家己我那教授啊，
1: 吼，
2: 啊伊家己我那有近视，啊老来老化，吼、哦，所以目睭做歹的。啊伊家己我那知影讲吼，伊这开了吼，无一定会好。
1: 是，
2: 吼、哦，啊那为伊也看人咧开嘛会惊咧，为个开好了，见到光都擦擦。哦，目睭都逐点逐点的，啊，永远拢袂好，
1: 迄个
2: 更害，迄不如卖开。
1: 是，
2: 嘿，啊，伊怎样讲要去找方法，啊，对，拄啊好，阮有药证。
1: 是，
2: 阮内底有足侪医生破书的啊。
1: 是，
2: 啊，阮头家伊本身参与了成功大学。诶，迄啰研究单位。
1: 是，
2: 哦，有熟悉。
1: 是，
2: 所以伊找迄成功大学研究单位去参德国，吼、哦，眼科的医生去问讲、嗯，啊，有啥物方法会当打你个虾的主要的成分？
1: 嗯，
2: 吼、哦。好，阮进来台湾，好，阮做保健药品，卖讲注射啦，吼、
1: 嗯，
2: 目睭要注射，我那 艰苦艰苦
1: 哈，哎，
2: 我那会惊嘞，
1: 嘿
2: 啦，妈咪一直做嘛，嘛会惊，虽然讲伊好好出紧的嘛，
1: 是是是，
2: 啊，结果人喺德国遐，伊唔是用一般咱金盏花，啥物叶黄素有无，拢是伫土种的，
1: 对，
2: 咱土有空污啊，
1: 对，
2: 土有酸雨啊，
1: 对，
2: 你都有较有污染，
1: 是，
2: 你有污染，你对咱目睭来讲，其实咧吸收的诶程度都较歹啊，
1: 是是是，
2: 啊，不过即卖迄落科技干来讲较遐尔，
1: 对对，
2: 啊，人德国的科技就是较。
1: 是，
2: 吼、哦，伊即卖是对侵害落车，
1: 是，
2: 伊车造桥，
1: 是，
2: 造啦，
1: 造桥啦，
2: 造桥啦，伊个造桥听讲对恐龙时代，万几年啊，因为全世界有300-500万种的造啦，
1: 是，
2: 啊，为个造你是用来咧抗癌的，
1: 是是，
2: 啊，像那造会当哇来保目睭，
1: 对，
2: 啊，个保目睭的迄落细胞，
1: 是，
2: 迄内底都是有一种的特殊的造，叫小黄藻，
1: 是，
2: 伊是清洁的哦。但是伊啊，拄到迄落光，伊会变黄的哦。
1: 啊，讲到
2: 侵害地，即偌特殊的。
1: 讲到这，我爱补充一下吼。啊，爸爸妈妈，你看侵害鱼啊的目睭的金度，先啊，你去买鱼啊，你看伊目睭的金，目睭的闪光，啊，过来目睭鱼啊，目睭是无咧腻目的，伊有法度24小时，一尾鱼啊食。哇，3年5年，你目睭无咧念啊？
2: 对啊，
1: 嘿啊，啊鱼啊无青眉啦，
2: 吼、
1: 哦，全世界所有的动物都对啊啦吼，啊活物的物件，
2: 拄
1: 啊敢若一人无青眉，就鱼啊无青
2: 眉。啊，因就是
1: 食蛇，就是食即个小球藻啦。
2: 嘿，啊，这小球藻听讲吼，伊伫个海，迄、那个海有吼，伫个德国迄个海有，全世界敢若两位有尔，
1: 是，
2: 一位伫个德国，
1: 是，
2: 一位伫个台湾。
1: 吼、哦、吼。
2: 哦因为你无法都对德国来啊，伤贵啊啦，成本伤贵啊啦，
1: 嘿。
2: 啊，第二项就是讲啊，我过来就参与了成功大学的博士，啊，搁迄落海洋环境研究的迄落博士去找了咱台湾嘛四面环海嘛，啊，拄啊好有找到这个洲，啊，这个洲是安那一个海湾吼，海湾是讲有一个迄落回流，风入来伊会把垃圾嘛吼，迄水内底垃圾嘛扫出去，啊，清洁的水。在印起来，
1: 迄
2: 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那个一个港湾啊呢，所以迄个做伫个乡吼，咱台湾的政府为着要保护伊啊，你若要去采收，哎，渔船啊爱有迄落即条的，嘿，伊要发即条，你来你会当入去采收，一年采收一届，你平常时你去你就是淘汰，
1: 嘿，
2: 你就入去关，所以像咱阮即届再换来，因为今年的气候全球暖化，
1: 对，
2: 嘿，今年的气候足奇怪。
1: 啊，因的小球藻吼，
2: 啊，因为
1: 德国因的技术都拢伫尊顶吼，
2: 对，
1: 啊，即马上新的科技，只要是海洋的物件，啊，都拢爱伫尊顶，啊，随处处起来有哦，保持伊迄个活性，
2: 对，
1: 啊，上落伫上低温的即个低温室内底，
2: 所以伊的设备伫咧转阵地转船上有无？
1: 是。
2: 还是够较贵嘞，
1: 还伫
2: 个路诶，甲伫个在迄落船顶诶，差几啊百万。
1: 是是是。
2: 所以阮即马即个即台机器，就是讲，因为阮即马找到即个做，但是人诶德国诶迄落萃取方式是伫个船顶有一个迄落那个抽真空高压，就那个咱迄落滚迄排骨汤用迄落快锅咧滚咯。
1: 是。
2: 快锅咧炖是毋是会当迄落会当迄内底诶菜啦，内底迄落。迄落营养成分都拔出来，
1: 是
2: 啊，做嘛是同款做，就那个迄落咱迄落，迄落葡萄籽有一个壳，吼、
0: 哦。人咧讲，你这个人偷客
2: 气。伊即卖会当干哦，啊卖当用干的哦。
1: 直接讲起来就食免钱的。
2: 免配的。
0: 也免食免钱。
2: 啊素的卖当食，啊你个感觉会臊呗？会
1: 啥物？
2: 会有即食药的感觉？
1: 袂，做好食。
2: 伊个、哦，你敢会感觉会假着？
1: 袂，
2: 嘛免配的。
1: 哎，
2: 啊你干的时阵会生烂哦。
1: 嗯。
2: 会生烂，因为这个时间伊都开始咧吸收啊。
1: 嗯，
2: 我这是游离型的。
1: 哦，
2: 游离型是直接吸收。
1: 游离型就是讲直接啊、对你的刺激的那像你咧感救心同款安尼啦。
2: 嘿，伊、哦、直接帮你对舌下吸收，对那个心脏药啊。
1: 因为15分钟产生变化，敢是因为就是这个因素。
2: 对，伊是这个因素。
1: 哦
2: 对，伊小球藻内底，因为我用高压真空诶，
1: 伊
2: 去萃取，所以有破壁技术。
1: 是是。
2: 伊内底诶迄个叶黄素。
1: 是
2: 来对球藻的叶黄素跟 DHA，
1: 是
2: 伊是目前咱的所有的迄落目睭的保健当中，
1: 是
2: 管30倍，
1: 是
2: 所以速度紧，就是第伊会带你清除你的迄落，咱有迄落目睭有迄落那个咱嘴软有嘴软状，
1: 对
2: 目睭有迄落泪，
1: 对泪液啦，
2: 嘿泪液你也。 唔是水的时阵就变油，
1: 是
2: 对不？油就是垃圾吧？
1: 对，
2: 油就是卡垃圾吧？
1: 目睭屎哥就是垃圾吧？
2: 对，
1: 迄就是你规工你的灰尘呐、啊，吼。
2: 啊！你食油啦，
1: 食油质啦，会走入去伫你个目睭，爱正常咧，甲你通出来，你才会目睭塞过。
2: 啊，这是第一项哦，你爱通你个迄落水分呢，
1: 是
2: 迄条水管、水管，
1: 是是。
2: 啊，内底有血管、血管，
1: 是
2: 血管嘛爱通啊。
1: 对。
2: 咱个迄落目睭无多神经啊，
1: 是。
2: 咱目睭唔是微细血管，是毛细血管，
1: 是。
2: 所以内底迄落血管足够塌掉诶，
1: 对。
2: 啊嘛，塌掉足够多。萎缩、萎缩去，就是歹去。啊，你也歹去了，你的神经根都无营养啊。
1: 咱
2: 食入去的物件无啊多够遐。啊，你当然嘛，对咧神经根，对咧萎缩。你当然愈来目睭的迄落，你就算讲目睭拢好好啦，嘛愈来愈看无，因为视神经的萎缩嘛。所以咱就是对讲吼，你的迄落嘴软软，就是咱目睭的泪液先互通，你再袂目睭割。吼，目睭睇得开，目睭会酸，目睭会涩，目睭会模糊，目睭啊，吃到风火都点红起来啊！
1: 是，
2: 都开始痒有无？你则第一道，你会当保护掉诶。
1: 是
2: 啊，内底就是讲，伊啊通你的血管了后，你所有的叶黄素的营养全部补入去。
1: 是，
2: 你补入去内底，像咱的目睭仁内底有一个足重点，足重点的，就是啥物？白内障。白内障，你啊开刀要开几啊届哦？啊，伊这个白内障内底细胞、目睭球的细胞会在你再生哦。啊，那你就是会减少开刀的迄落风险，你就较免去开刀啊啦，较免烦恼啊。啊，有的人是因为伊是糖尿病，糖尿病血管拢歹去啊，拢塌掉的啊，
1: 血管。
2: 但迄落目睭拢常常会迄落会模糊嘛，会迄落白内障、会青光眼对无吼？啊，你也通了哦，你青光眼的迄落头壳疼啦，啊是讲目睭较够定位有无？你十五分钟会感觉较轻松，啊目睭会较袂啊酸涩，啊过来你会感觉讲吼，你的迄落目睭仁呐，啊是讲飞蚊症有无？因为来目睭内底有一个迄落玻璃体。吼、哦，飞蚊症，啊是目睭骨甲内底有一个黄斑部病变，迄就是吼，你看物件时阵内底头前有一层蒙雾，啊头前乌影，啊有的是头迄落边啊看无，伊这吼拢会带你做修复，先把你清除，然后你排毒，啊帮你去血管修复了。再互你营养，互你的细胞阁活化。
0: 哎，执行长，你真正够赞嘞！我兄哥唔捌咧听讲咧搞偷物件，伊今仔听这包今仔日来啊。
1: 先敲电话。
0: 先敲电话讲，伊等下甲留啦，我怎留要搞变啊？
1: 我家己咧饲鱼啊，兄弟。
0: 我敲电话来。
2: 我大家啊，讲阮这个商品。
0: 我要搞变嘞！
2: 我大家讲阮这个商品，
1: 你都讲哦。我咧做节目。
2: 我知啦。
1: 啊，伊拢咧饲鱼啊，饲五十几家鲈鱼啊，先敲电话来。
0: 哎，大你目睭拢爱拍鱼。
2: 目睭拢爱顾，因为拢晒你吧，晒你十五分钟，皮肤都会晒歹去啊，何况是目睭啊。
0: 哦，讲无甲老人讲骗，我讲好啦，大哥，我会甲你。
2: 啊，你即马食这顿，那甲咱目睭底吼挂太阳眼镜，有带你抹防晒同款。
1: 嗯。
2: 你都较唔免惊讲吼晒到你，啊是讲咱看手机啊嘛是会啊，看手机啊会蓝光嘛是做伤咱目睭人的。
1: 对。
2: 嘿，拢会烧歹去啊！即马谈囡仔保姆都是迄落 iPad 啊，
1: 对，
2: 都是手机啊。即马
1: 拢用手机咧拼音啊。
2: 咱手机啊无。可能无啦，咱的迄落三 C 的迄落物件愈来愈多，啊，咱要安怎延长咱的使用期限？
1: 是，
2: 今日即个就是目睭在你解救回来，
1: 嗯，
2: 吼，啊，咱这是因为咱十倍浓缩，
1: 是，
2: 用二的嘛，因为咱要安怎讲，咱是用迄个果冻，但是伊唔是果冻哦，
1: 是，
2: 咱咧二迄落地瓜精的时候，还是咧地迄落鱼仔精的时阵，
1: 是
2: 咪啊？二十点精，咧精华出来有一种精华档，
1: 对。
2: 阮咧就是，
1: 啦
2: 嘿，阮咧就是当精的艺术，
1: 是是
2: 所以阮咧十倍浓缩吼，用个快歌的迄落、迄台机器，要几千万呐。
1: 啊，有理性的就是讲。啊，
2: 唔免
1: 经过胃，啊，直接就互肠啊吸收营养，直接甲你送到目睭，过来伊会当舌下吸收，啊，互你会当直接吸收，
2: 会当吸收，啊，佮吸收的是一般叶黄素的三十倍有效成分，三十倍哦，你叶黄素啊五毫厘米的。五毫克来讲，你爱食六粒才有一条的效果哦。所以我是用三十倍的速度，伊是坐直达车的，唔是行十一路啊。
1: 是。吼，
2: 所以因为目睭的物件，你也拖一天，迄一天可能隔顿工你就清明啊。
1: 是。吼，
2: 你就减一百噶，下一路视力啊，无价值。
1: 是。
2: 所以目睭的物件袂当拖，啊，目睭是爱足娇贵的。
1: 是。
2: 伊干阿食叶黄素，啊，即马早朝就是。
1: 叶黄素，我简单甲你讲哦，爸爸妈妈，叶黄素唔是歹。
2: 对
1: 啊，叶黄素干来当治疗一项黄斑部病变，剩的拢无啊多。
2: 啊，咱这是
1: 全部的。你讲啦，干来甲你讲叶黄素就对啊啦吼。啊，甲你讲会当食酸涩黄布膏啦，白油、目睭雾沙沙、白内障，要甲你控制掉咧。青光眼，迄拢咧甲你骗的。
2: 迄无可能。
1: 唯一干来小球藻，有法度甲你做治疗，
2: 可
1: 以当甲你做控制。
2: 嘿，甲你通，甲你修好了后，你内底目睭里、目睭所有的细胞。活化，你才有可能才会病情传播好的可能。
1: 伊第一个吼，啊，就是先甲你清啦。
2: 嘿，甲你摆动。
1: 我讲真济物件，恁爱去了解家宏咧开发物件，甲教授博士，我拢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甲因无法度甲我回答，啊，我感觉讲安尼对啊，安尼即类物件我才有卖。所以讲即类物件，先啊，伫我的节目组一开始清搞进，拢无改变过。
2: 啊，这嘛无人会当做会到。
1: 因为伊就是先甲你清。然后你目睭才会金，然后来你才会明。
2: 先通先清先拖好进去嘛，啊你再过去修好嘛，修好了后再把你活化迄落下迄落物质再送入去。
1: 嘿，有的人
2: 你唔知有可能好，有可能。
1: 嘿，有的人食食咧，干那目睭晒过老几礼拜。
2: 那就是咧摆动。
1: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的人怎惊着？啊，我讲哦，你买目睭晒过，若无甲你清哦，你就对啊啦。
2: 是啦。
1: 你目睭永远你都未清、未金、未明啦。
2: 对。
1: 哦，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有诶目睭，你都已经自少年就戴落来啊。你目睭要去开刀，你爱三思。你若认为讲，你只要维持进诶三分目、五分目，包括一分目、两分目，
2: 若
1: 卖过去恶化，完全失明，拢无看到光线。你今日甲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我用。

0: 有的假性近视都救回来，
1: 有的外可怜的爸爸妈妈就要等白内障治疗，啊，那段时间多痛苦，白内障治疗才能去开刀。
0: 阿公阿嬷有的人就是因为目睭歹才去摔到，才去跌倒去踢到，
1: 是是是，
0: 啊，踢到有的人糖尿病袂当破一空的呢，啊，破一空了后，你看身体拢一直败害。
1: 所以讲你有糖尿病啦，
0: 目睭足重要。
1: 啊，心血管疾病的人对你的目睭一定特别歹，
0: 嘿
1: 啊，因为啥那个糖尿病造成你黄斑部病变，
0: 对啊，
1: 会造成你未来失明。
0: 你太吊的都无营养，啊，无营养都哎呀，伊会巴肚枵啊，
1: 对，
0: 巴肚枵都开始歹去啊。
1: 啊，你大条的血管来，它就代表你细条的血管嘛，
0: 对，
1: 因为咱是维系血管。
0: 啊，全世界干那小
1: 球藻，
0: 小球藻会当达你通，会当达你修好，
1: 对，
0: 但是小球藻全世界干那3%，
1: 是。
0: 1.5% 在德国，
1: 是
0: 啊，咱台湾骄傲，1.5% 在咱台湾，
1: 嗯，
0: 嘿，在咱台湾会当独家生产的，
1: 是，
0: 干那阮公司，
1: 我就讲你要看，
0: 啊，这台机器几千万，
1: 对，
0: 嘿，啊，你这做迄，那个机器比油啊较贵呢，
1: 这台机器几千万是伫尊顶哦，
0: 对哦，
1: 是小球藻料
0: 子甲
1: 水柱。这个原接起来的
0: 对啦，
1: 萃取伊内底有效的 DHA 活性啦
0: 吼，
1: 活性的 DHA， 然后转来再个经过药厂啊，来个萃取筛筛个一届。
0: 啊，阮这是素食会当食哦，这无唔是鱼啊吼，
1: 对对对，
0: 这是素食会当食。
1: 素食会使食，
0: 阮这
1: 行规规准定
0: 拢是素诶，嘿嘿，迄袂当掺别行肉诶。
1: 啊，其实这类物件唔免介绍，才深入啦
0: 吼，因为咱讲老
1: 实，今日数量足济，你著加介绍一寡。啊，无我是讲吼，
0: 啊，
1: 大家食过，大家都知影。
0: 啊，
1: 我讲我家己的早囝，我家己的老母83岁，还佫会徛倒摆呢。
0: 15分钟有感觉呢。
1: 啊，我的早囝本来目睭100多，无挂目镜，啊是安怎来的？就因为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
0: 啊，
1: 尾啊佫加上我的明金清鲍鱼精啦
0: 吼。
1: 啊，我讲你食明金清鲍鱼精也会使，啊，若食小球藻叶黄素
0: 嘛会使。
1: 啊，那两项甲加落，
0: 吼，
1: 下做，我阿你讲啊，本来你的目睭100分尔，只能当互你变200分，
0: 吼，
1: 即我会当加安尼甲你肯定，
0: 即无嫌错，吼，
1: 啊，你若要，干若要维持2分目的小球藻，你甲买当去食，我绝对袂互你的目睭恶化，吼，即加红的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0: 我今日嘛是搁找第二代的
1: 哦，
0: 我
1: 找
0: 第二代，因为今日是因为讲吼，咱英国甲美国，
1: 因为国外正拢爱搁你食第一代的，
0: 啊，
1: 咱第二代的，这是我要求的，因为我甲你加强版，
0: 加量啦，
1: 吼，
0: 成分加3倍，浓度效果加3倍，但是我钱无带你去，因为我本食一升3倍嘛，啊，即卖一定是起价1500块啊，
1: 嘿，
0: 一盒1500块。啊，我这是因为英国，吼，伊即卖英国的迄落眼科啦，英国眼科讲叫阮进一挂给因，啊，阮大概单留一挂来甲红哥。
1: 我本来甲恁头家讲叫这批工欠只久，准备5000啊，互我卖。
0: 5000啊是无啦，因为我算算的，我对迄落英国的单抽，干那会当抽2000啊尔。
1: 抽2000啊。
0: 嘿，无多，因为加在英国。伊管理好阮这2000盒，无你原来阮台湾一盒嘛无，你这第二代呢？你这第二代拢外销版的呢？
1: 对啊，
0: 歹势啦，因为这含台湾的
1: 迄落眼科
0: 医生参阮外销的嘛，拢无啊多。
1: 我变爱5000，啊，你着又搁甲我恁头家。
0: 好，无好的物件吼，啊有就好啊。嘿，那卖嫌啦。
1: 唔是啊，我自一开始。啊，的红，
0: 本家是安尼呢，高兄，恁周年庆，阮本家都应该爱来，
1: 是，
0: 阮爱来带恁到庭嘛，啊，谁也无来，做袂出来嘛，啊，外国订单订到已经做到要满年啊呢，
1: 逐
0: 工做到满年，阁无都够好因咯，
1: 啊，逐工拢，
0: 所以今年本
1: 家班的拢3班咧做呢，
0: 因为这小酒厂唔是
1: 因为伊当时甲我讲物件无啊，我唔相信，我家己走去，
0: 你家己来看，
1: 走去看过来解，
0: 无
1: 三班坐，大家吵架。连进前武汉疫情安尼，佫欠一个佫愈严重。
0: 即做吼，无就是无，嘿，无就是无。啊，你讲我今年啊，本社是无啊多呗。今年本社是无啊多，我来超即届真正足困难的困难。
1: 啊，所以讲今年意思即届袂的来就无啊多。
0: 无啊多，嘿，这无啊多，这外销办的，我会当安尼来讲，因为进前佫会当台湾卖一两盒吧，即嘛无啊多。
1: 啊，介绍咧。
0: 即届无就无啊。
1: 啊，介绍。
0: 介绍只啊，今啊拢千5块。 真五块足俗个哦，因为全世界干那1.5%伫台湾，另外一个你是伫德国遐住下。
1: 咁起价啊！我做酒店经咧。
0: 这用食的天然，
1: 这真正拜托来卖，这真正的。

0: 拜拜无的啦，两三个月无卖啊啦。你著知影讲这个物件，你看大家拢一直打电话来咧讨，吼、哦，讨几落工啊。本来前几工啊，著要拜托伊来啊，
1: 硬
0: 硬甲我拖，硬甲我拖，我拖到今日我真正挡袂牢。昨暝下面头家嘛讲到小可要配面，阮头家家己讲，讲到无效，
1: 哇、啊，
0: 我家己下面讲，你知无？
1: 嘿啦，伊原来无遐多啦，因为这毋是阮家己会当，家己会当去种的，啊，毋是当菜头啊，家己种，嘿啊。
0: 今日爸爸妈妈为着咱的目睭，为着咱的双眼啦，吼。今日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啊，我今日1500啦吼，村长。
1: 1500
0: 一盒。一盒啦，吼、嗯、啊2000K 啊，两盒就3000啦。
1: 两盒3000。
0: 啊，我讲好啦，你既然我本来甲恁头家要求的是5000盒，我要卖这栋，要做特惠、嗯。
1: 啊，就剩2000。
0: 啊，要做好俗，啊，你干那剩2000，互我卖啦吼。
1: 2000盒啦，
0: 嘿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无你就甲做优惠一个啦吼，卖起啦。我阿姐，你都干那存起来阿嫂。
1: 我来，我都是袂带你去、哦，所以我两阿伯即卖定3000对无？我俗500
0: 你，阿
1: 你卖讲价，
0: 阿今日2500，两阿3000，两阿2500啦，
1: 吼。剩2500。
0: 啊，我有新台加入啦，吼。
1: 对。
0: 啊，我讲好物件，咱唔惊人试用。啊，你今日你甲送一啦。好当做新听友，加入我过来台电台加入，
1: 这无问题，
0: 啊、
1: 因为这好的物件、哦，我希望大家拢食会到，
0: 是是是、哦，
1: 所以我送之后，你
0: 啊15分钟就要让你有解决，让你有感觉，全国干阿我敢安尼讲啊，物件好，讲话才会大声啦吼、哦，今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500，两克啊3000，咱。执行长讲无要甲咱起价，因为伊阿数予咱无够，
1: 但
0: 款算2500，一下予你体验，你等于第一下甲透落，若无影15分钟一工都有感觉，你物件剩个甲寄转来用我原金退还你啦。啊，我甲你讲，基本上无这个可能，因为一寡旧听友大家都小心咧买啊，电话变变叫啊吼，今日来2500，执行长送一下。阿哩
1: 三
0: 阿，嘉宏送一来，小安送一来，阮头家送一来，长辈是大，
1: 今日
0: 就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长辈是大，电话0800081081，咱的尾草叶黄素啦吼，小球草的冻精就对啊，果冻型的。好吃好吸收，15分钟随便甲你目睭产生变化，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要控制掉咧，爸爸妈妈，干那要维持2万3万，你唔免烦恼啊，15分钟啊，来维六，来大桌也无咧哈，来你休息哈，来维六，秀珍大姐，来六要叶黄素哈，来电来行咧哈，这是小小枣的叶黄素，全国独一无二，关顶干那写成功大学三合作，八字就过头啦啦哈，来维六。来，买一条细针哦，今日买两盒上四盒，等下个来维六，
2: 是吧？哎，高明啊！
0: 哎，来买小茶枣红素啊！
2: 我
0: 买过吧？我买过吧？
2: 无啊，
0: 无来等下个来维六，吴小姐买小茶枣红素啊！
3: 哎，我
0: 买
3: 一
0: 包，
3: 阿你
0: 来维六，来买小茶枣红素啊！哎，我高本人。来等一下咧，小小枣叶杨树哈，来等一下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今年有可能无得买啊。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好啊，爸妈，来回了，是吗？
3: 我
0: 买
3: 了白鸡肉，
0: 买果冻，这了有好无？唔捌吃过无？来等一下咧，啊，来维六宝莲大姐，来杯小乔枣叶黄素啊，来杯小乔枣叶黄素啊，食过目睭诶，来等一下咧，来维六要食过目睭诶哦，来等一下咧哈，来维六要食过目睭诶哦，来等一下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咧08000810812000尔啊，这组。过话会情特拉搞进，无才调来今年嘛最后一档啊！啊，来维六收机嘛，妈妈，来维六要抢啥样数哈？有吃过无？
3: 我甲你买几啊？我目睭开倒去啊，有许何西啊，炖炖啊，啥物？
0: 来，炖炖起来，食这上赞。来维六要抢啥样数啊？
4: 来电来个呢哈，来回你要要小乔找叶黄素啊。
5: 来电来个，哎，你要睡着来啦。
4: 来电来个呢，我请客，我请下啊，来回你要来淑云大姐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电来个呢哈，啊，来回你要来出位大姐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电来个呢，来回你要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信任大哥。来电来个呢，啊，来你要伟正大哥来东北时段，来回你要叶露华妈妈。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电来个嘞，来喂六，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电来个嘞啊！啊，来喂六，瑞顺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哎，电话做歹卡的吼，电话拢嘟嘟叫，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电话嘟嘟叫，不是拍伊是卡袂通啊！来喂六，好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电来个嘞，来喂六，来陈太太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电来个嘞，加等于。起回来啦，十五分钟无物件，甲寄回来啊！来，喂，你好，注意大姐，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
6: 来，等下，哎，我一日目睭正对是八分半，哎，就
4: 倒对。哎，你甲吃，迄无问题，我要甲时间交用电台。
6: 啊，咱个休息，八分半个咱个休息。
4: 唔免啦，来，你唔免，
6: 哎呀，
4: 你甲吃，甲吃吼，来，我等下。我来，你甲楼下问来，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不，电话拢满线啦，目睭莫想啥。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感谢所有全国空中这长辈时代，搁等来第二时间第二点钟啦吼。
1: 啊，再讲恁恁两个也要送，我参阮头家就卖送就好啊。
0: 无啦，啊一来方体验，因为我有新听友加入，旧旧听友当然免体验，旧听友大家买啊变变叫拢已经
1: 登记大作啊。你新旧只价无只价，我拢互你。
0: 啊，其实这是起价，老实讲啦吼，今日这是起价，袂使加送，因为本来我讨五千啊，剩两千
1: 啊
0: 尔，
1: 不过
0: 我送落租数减少，恁爱赶紧把握时间。你的目睭要维持两分目，维持三分目的，你唔免去开刀啦。
1: 你看，一啊千五块六啊，你
0: 安尼。目睭本来你还佫有两分目、三分目，你目睭开刀落去，全变失明，有可能开开咧失败了，你全变一世人无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讲你算啥盲目高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1: 目睭会点
0: 啊！闭眼睛，大眼睛，十五分钟要让你见效啦吼！啊，若白内障的，你甲食一个疗程过，你会讲诶，我最近目睭变青
1: 啊！
0: 有的目睭暗淡的，你目睭光线会变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买有爱买起来藏啊！我从来要咧甲你讲买物件爱买起来藏的，我第一届来为你万金大哥，
2: 哎，来你小船长黑杨树啊，
0: 哎，来来来，而且真正同人娱乐的，全国就我这个产品同娱乐上点啦，来为你阿母啊，
3: 哎，
0: 阿你也买啊，系啊，来电来加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小乔枣叶黄素难能可贵，电话恁爱先关紧个卡号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来喂，你要锦姓大姐，来你要买小乔枣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3: 唔慢呢，
0: 唔慢吼，来电话加咧哈，啊，锦姐，
1: 这 QQ 冻唔免配茶哦，嘿，伊都那果冻安尼烧起来当吸收，你无喙齿买当用感嘛，啊，囡仔都买当食，
0: 你透气的水也当食，
1: 囡仔会当食一条还是半条？
4: 紫仙枣。你较袂近视啦，大家拢知，咱有大组的，你要讲要亲戚大组。
1: 你细组我有开放，我有加一盒，互你当去先食嘛，会当体验
0: 啊。阿官，阿官，家己在做
4: 经验啦。
1: 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嘛。
0: 十二盒，阿你去啦体验的。
1: 我搁送一盒体验，
0: 就变
1: 十三盒大组。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加红就对啦，感谢恁的照顾。大组的我加送一盒，总共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来回，你要讲咩嘛？
3: 我爱
0: 来小小找杨树啊，
3: 小树
0: 嘿，哎，来电话加咧，啊，我就甲你讲啊吼，今年就对啦。要搁摕到小小枣的叶黄素，咱这三班制加班做袂有啦吼！我咧讲啊，目睭酸涩，忙不高啦嘛，油雾沙沙沙沙雾，有的爸爸妈妈，干那要爱一个目睭。会当清，会当金，会当明，
1: 讲真正诶，袂擦擦丁啦，目睭袂擦擦丁啊，目睭袂点
0: 嘛，袂涩啦。
5: 哎，我是大队啊，
0: 有买过无？
5: 有买，
0: 食了好无？
5: 有，因为我上卡白食，食到冻掉诶，
0: 冻掉诶，
1: 吼，
0: 哇，这真正我讲这平衡诶，
5: 平衡。我是做大队
0: 啊，吼，是啊，为台湾来，你看本岛来，会当甲你冻掉
1: 诶，无简单。
0: 来，
1: 这
0: 里来啊，来位了，白云大姐，
3: 来了，
0: 有买过无？唔得，唔得啦！来，你要来看满大陆太太，来，你要买小乔枣叶黄素哈。
3: 哎，
0: 我
3: 多做一做啦。
0: 有买过无？
3: 唔得啦。
0: 啊，食了，食了好不？
3: 食，我
0: 着囡仔
3: 咧
0: 煲煲
3: 用
0: 啊。哦，啊，食了
1: 赞
0: 啦
1: 哈。
0: 好食。好好好 ，OK， 来，喂，你要来新听友啊，来电来电来加你哈，啊，来喂，你要来新听友啊。
6: 喂，
0: 刚好
6: 我要去做大
0: 作诶。来，电话加咧哈。啊，来为你个医生大姐。
6: 哎，你好。
0: 来，你要小乔枣，啊，你有买过无？
6: 有啊。
0: 食了好不？
6: 还好。
0: 还好，还好，是安那无效啊，是安那。
6: 未歹啦。
0: 哎，未歹哦，你来讲未歹，你讲个还好诶，我有当时啊，卖遮客气啦，甲家宏赞声一下，物件好，恁着甲我特别娱乐一下吼，电话加咧。啊，来为你个小陈大姐。
6: 哎。
0: 嘿，来，你要你要买过无？
6: 我可能买很多啊，唔知买了多少，唔捌字几大堆。
0: 唔捌字买了几大堆，啊，材料有效上重要啦。
6: 啊对啊，阮查兄，安尼我想我买换大组的，
0: 不用找大组啦。好，好，来电来加咧，叫好来，来
1: 小姐啊，
0: 来
1: 小姐
0: 啊，刘小姐啊。
7: 这产品真正赞
0: 嘞，
7: 我要订三组大组
0: 的。三组大组的来电来夹嘞，迄探头前写，你今日好加载，我会付着车班，我退五千啊，剩三千啊。
7: 系啊，有
0: 够赞
7: 的，
0: 有够
1: 赞
0: 的
1: 吼。两千二尔啦。
0: 这大细汉囡仔拢会。
7: 老的嘛是安安。 拢
1: 会使。
0: 系啊，这大细人个拢会使食。
1: 好食，
0: 好食，紧吸收啦，哈。
1: 来，
0: 来，电话今日我电话拢满线，今日不用通含你开讲啊。来，喂，你好，来，要小乔找叶杨树哈。
8: 对，刚我目睭吼足干。
0: 把酒打下，随加十五分钟就随有感觉啊！
8: 来，
0: 电话下来，来，你好，新朋友啊！你也有耐心，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小桥头叶黄素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干那咱有尔啊！来，你好，
9: 啊，酒雾的嘛吼，
0: 酸涩蒙雾高喇叭油，把酒雾撒撒撒撒雾，花眼睛、大眼睛、黄斑部病变。有碰到病人更加爱吃啊！来电话下来啊，这你看电话拢满架咧。来，喂，你好，徐大哥啊，来，喂，你好，金花妈妈，来，你好，来，你
10: 小。你说会计划
0: 迄个我电话哦。哎呀，我看名就
10: 知影。
0: 目睭鱼啊！来，电话来，来，喂，嘿，来，
11: 喂，
0: 爸爸，
11: 哎，你好，王叔啊，
0: 嘿，
11: 哦，我真有够好诶，
0: 安怎好？
11: 我进目前哦，我开一对，啊，开到边啊，要做驾照，驾照前摆都开，结果无开，
0: 无开，
11: 所以前面诶，王叔进哦，比开好诶，都较光。
0: 是白来讲啊，啥啊？
11: 白来讲啊，
0: 白来讲吼，白来讲，我一定爱开刀啦。小乔找叶黄素，甲买等于吃。啊，伊会甲你控制掉咧。有当时啊，白来讲，佫会慢慢啊，甲你修好。
1: 真
0: 诶。
11: 系
0: 啊。
11: 啊，即马就是安尼，都比开刀了迄较好。
0: 安尼吼。
11: 啊，医生讲，啊，你即个就唔免开啊。
0: 安尼吼，啊，可以啊，
11: 目。啊，你对我食咧啊。
0: 好好，开刀唔是要讲生就好，好好，你甲老家讲
11: 啊。我食大多啊。
0: 好啦，好，你甲老家讲，卖赶紧吼。啊，来，喂，你好，地名大哥。
12: 哎，我叫，我给你问一下吼，我拜你，给你叫一
0: 下。来，来，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叶黄素，即届卖完，今年就无卖啊啦吼。啊，来，喂，你好，你好，妈妈。
13: 我要买两桌。
0: 食了好无？
13: 啊。
0: 食了好无？
13: 我都今
0: 日吃，
13: 我
0: 无咧吃。您今日
1: 吃，吃了应该卖
13: 完。
0: 啊，妹妹有较好无？
13: 伊讲
0: 伊即
13: 百
0: 只，
13: 那
0: 个拢
13: 过
0: 会少
13: 啊。
0: 不要紧，安尼你我伫这无只卡，甲你问下。
13: 好好
0: 好，来喂了，来先听伊话。
14: 喂，
0: 喂了，来买爱小乔找叶黄素哈。
14: 哎，
0: 来电来个咧哈。啊，来东北时代来先听下先。
1: 哎，小乔找叶黄素啊。你叶黄素来一包几啊？
0: 一包十条。
1: 十条。啊，刚才我经过。
0: 来电来个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今日一客啊，还价1500块。
1: 是啊。
0: 对德国。诶，技术甲台湾合作，你干阿要成功大学、三学合作，就有价值啦啦
1: 吼！
0: 成功大学甲你背书挂保证，食无好第一客啊，甲套落算加红的啦吼！人诶，其实嘛咪算我诶，算执行长诶，执行长哦，恁
1: 做体验诶啦，啊，你要第二要加几
0: 下？来，你好，德富大哥。
14: 哎，你好，
0: 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14: 哎，
0: 来，来，来，来，你好，来，志龙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14: 哎哎，
0: 对对对对，啊，今日四组的买了两盒3000块，我甲出2500，
1: 对，
0: 你两盒送4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12盒，加送2盒14盒啦，哦，我来甲你讲，目睭要清，要金，要明，食咱的小乔仔杨树来，请问啊，
14: 哎，
0: 来你好，小乔仔杨树啊，
14: 哎，我
0: 食，有食过无？
14: 我较早
0: 买个啦，嘿啊，对你较早买个，唔食好无？
14: 嘿，
1: 你这做有效个哦。
0: 有食有效无啦？
14: 有啦，
0: 有啦吼，嘿啊，有效唔得爱讲有效，无你安尼，嘿啊，人也唔知影，甲红啊慢广告，咱来当客人甲我道赞声，即带阮名扬个富裕新村个啦吼，来听一下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小乔找叶黄素，你今日无买着，你会后悔几世人个哈。来，喂，叶妈妈。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一下咧，来，喂，叶客伟大哥。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等一下咧。啊，来，喂，叶，来，妈妈，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有食过无？
15: 有。
0: 有食了好无？
15: 未歹啦
0: 吼，即在安南区诶，来电诶，今日来位了平泉大姐，来你好，你小乔，嘿，我讲本人，你小乔在杨树吼。
15: 啊，我甲你讲，你有伫电视无？你有咧主持电视？
0: 我今年电话节目咧主持电台，无咧主持电视。来，你电话今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0啦吼。今日我著讲啊，目睭酸涩蒙雾高喇叭油，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就对啊啦。15分钟，目睭屎哥赤赤老老的，我甲你讲， 爱心把你目睭的视网膜、视神经、清喉通，把你的血脑膜清喉通。我讲你要维持两分目、三分目，唔是梦啦。目睭要变清、变金、变明，嘛唔是梦。目睭无看要看有，嘛唔是梦。只要你肯相信，只要你给一次机会，试看嘛会来没有？
15: 来，
0: 你想得讲？叶
15: 王
0: 志豪。哎，对。
15: 哦。
0: 有听过无？
15: 有，
0: 食了，食过，
15: 啊，
0: 毋过食
15: 了
0: 袂歹
15: 呢，
0: 毋怕讲
15: 今
0: 仔日
15: 买，
0: 毋敢搁买。今日买，今日来买无啊哈，来今日今日来买，你要要上
10: 车
0: 走杨树哈。
10: 嘿，对，
0: 嘉宏
10: 哦，你
0: 搁
10: 应
0: 该赶
10: 快
0: 吼，当兵的赶快，吼，来要寄两位啊，来，你甲小姐讲吼，啊，中北时段执行长，咱这物件。来，喂，你好，妈妈。
1: 两千阿婆的
15: 包，阿妈，阿姐，一个嘛只要。我
0: 减两组
15: 来啦，减
0: 两
15: 组，减唔到，我减一组。
1: 我老母话你也不减咩啊？
15: 我目睭目睭拢是目睭都是啊，就常常安尼吃出来，用个目目睭无位个。
0: 阿姐，这次妈妈跟你吃无？
15: 差有效嘿。
0: 吃两公就差。
15: 哎呀，我这是讲减两组多，其实也唔只要这番事，我要啥
0: 多？哦，你吃较慢嘞，你吃两公较有效，人迄个就一公就有效啊。
1: 一公十五分钟就有效
15: 啊。我都改了，只帅哥安老老老油。
0: 哎。
15: 哦，吃了目皮用咩？迄个我所谓
0: 吼。啊，你吃两公就对啊啦。好。好，来，你电话夹咧哈，好，我电话签啊，好，来，好好，电话夹咧，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这妈妈讲伊食两公啦，大红你讲话袂好，白甲你讲，
1: 啊，无你目睭晒够有伤，然后目睭拢剃袂紧，
0: 啊，你干那目睭大，
1: 啊，艰苦咧，
0: 尤其你白板啊种的啦，目睭会大涩的啦，会闪光的啦，吼，这种十五分钟头你见效啦，
1: 啊，看到光吼会疼的啦，会痛的迄种的，啊，为讲渗透风吼，目睭就开始咧红迄种的，迄种做有效的，因为内底会帮你心通啊，
0: 对对对，
1: 啊，这专利的专球独家哦，专利的，
0: 喂，你好，英语大姐。
16: 喂，
0: 来你要买小车子，你杨叔我家人本人，
16: 哎，
0: 来电来夹咧哈，你有买过无？
16: 我李太太啊。
0: 我知啊，你有买过无？
16: 哦，目睭我暗无，我
0: 来电来夹咧哈。
1: 哎，这免配
0: 的
1: 哦。
0: 中北时段，这你个透开就会使吃啊哈。
1: 活动哎。
0: 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这是用上新科技，
1: 一
0: 尊顶就把小车子制作出来，然后佮经过药厂啊，然后来佮制作为了。
17: 哎、
0: 欸，
17: 你好！
0: 哎、欸，来，你好，新台又要小车找杨树哈，来等下家咧。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全世界你买无？
1: 阮这吼对德国的专利叫 LDHA 650，啊，伊这就是伫德国是用甲酸甲酸咧做迄落目睭的迄落活化细胞的迄落原料。
0: 是是是。
1: 啊，阮今日才萃出来用食，互你的目睭的细胞会当活化，应该是讲吼，这是用食的目睭的迄落目药水。
0: 来，维力，
17: 用食目睭的目药水。
0: 来，维力，
17: 哎，
0: 来，维杨树啊，来等下家咧哈，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你买无，我会替你感觉足可惜。
1: 阿姨，这是阮伫个英国，拢伫个眼科医生，眼科咧直接咧卖，一盒拢是代表差不多1500块。你今日细组的都要9000块，大组的爱要两万块
0: 啊。啊，我周年庆，我周年庆我特别特的哈，来为你个唱会嘛，大哥。
18: 哎，
0: 来，你要买小车找一行数哈。
18: 哎，我今日多小车，
0: 来电来行嘞哈。啊，今日你无买大组的无彩。
1: 你订到就是一盒，会当体验你爱把握机会，体验的机会干哪只嘛？
0: 你两分八、三分八的爸爸妈妈，
1: 啊，拢有球。
0: 有的你无下球啦，你无下球，你袂当完全拢看有。
1: 但是会当带你球转
0: 来。哎呀，你干哪要保持两分八、三分八，我会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绝对无问题。
1: 对。
0: 依然大姐。
19: 你好，
0: 哎，你被小球找叶杨树哈？
19: 是，
0: 有没有买过？
19: 有，
0: 这个好不好？
19: 好，
0: 哎呀，
19: 那个眼睛三色哈，本来都很三色的，
0: 是，
1: 很有效，
19: 不会，而且我是跟那个芸香干一起吃。
0: 哦，你跟芸香干吃，哇，那最棒了。
19: 嗯、
0: 哎呀，我们依然大姐对我很照顾，我们的东西也很捧场。
19: 哎、谢谢，要、哎、介绍好的东西来给我们。
0: 啊、谢谢依然大姐哈、啊啊。如果有来西部来玩哈。
19: 好，
0: 谢谢依然大姐，电话打折哦哈。啊，来喂，你好 ，Vicky 妈妈。
20: 哎，我问你哦，这今日卖这是什么货？
0: 小乔找叶黄素，食过吧？酒啊，你生食无木高老板油，沙沙无白干净，打干净。
1: 嗯。
0: 食你所有的目睭精啦。
1: 嘿啦。
0: 这干那什么人来吃无效，完全目睭失明的吃无效呢？
20: 啊，是明星请的
0: 了。无动精神的，这果冻的，我做那干那两支明星的来
1: 电来
0: 吃的啊。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两千阿红抢啊要无啊？
1: 无就无
0: 啊
1: 呢。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晓买，大细组拢袂要紧，你甲买倒来藏咧，
1: 互
0: 咱的目睭着对啊，要清、要金、要明着对啊，一定爱靠这个小草草的叶黄素。
1: 系啊，
0: 啊你唔好搁去咧买啥物木壁果的啦，买啥物金盏花的拢唔好搁买啊。来，你个明霞大姐，来你个小草草叶黄素 QQ 冻食目睭的。
1: 冻精神。
0: 嘿，你买过无？
20: 啊，再唔
0: 得啦！来，等你个咧，来，喂，你个来，妈妈，来，你小小找叶黄素啊！
20: 哎，我叶黄素，吼，我这个老目睭晒过，啊，我拢搭配一个鲍鱼煎做来食。
0: 哦，好无？嘿，
20: 啊，食有啊，改善足济啊，
0: 改善足济啊啦，吼，好，
20: 啊，所以嘿啊。
0: 来，
20: 这
0: 边叫回啊！来，等你讲咧，等你讲咧，来，我六苏子大姐，来六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你，啊，你有买过无？
20: 也
0: 唔慢，也唔慢吼，来等你讲咧，来，我六郑荣大哥，来，你小乔找叶黄素哈，
10: 哎，来等，
0: 等你讲咧，来，我六苏州大姐，你小乔找叶黄素
20: 哈，
0: 大桌一桌有买过无？
20: 唔捌买过啦，
0: 拢买买白咩啊？不到站咧哈，啊，来，我六春柱啊妈妈。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
20: 系啊，
0: 来有买过无？
20: 嗯，买啦。
0: 食了好不？
20: 好啊，未歹啊。
0: 未歹哈，这真正赞的，这台单的等你个咧。
1: 这十五分钟
0: 已经好了。大姐，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
20: 哎，
0: 还结束单啊！等你个咧啊！来，这七号大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有买过无？
10: 唔捌买过，
0: 来，唔捌买过，唔捌买过，一下甲体验食看卖，啥物叫做十五秒的？
1: 十五分钟
0: 好对。来，你好，雪英大姐，来，
20: 你好，
0: 买一组啦吼。我你讲吼，阮这个公司伫阮产品啊，唔是十五秒啦，阮这个产品伫阮公司，阮拢叫十五分的啦。
1: 叫十五分。
0: 我十五分的起来食一只。
21: 我要改大组的。
0: 来，你要改大组的吼。来，饲鸡你嘛，你逐工买，你若无目睭无安怎，你
21: 就。这不是我啦，这不是我，这是红囝的。
0: 吼，红囝，红囝啦，近视。哎，拍
21: 电，
0: 拍电，拍
21: 电脑啊。
0: 你要甲顾咧，安尼才袂近视。
21: 啊，都袂晓读册才会害哦。
0: 袂晓读册哦，袂晓读册。
1: 电脑拍歹。袂晓
21: 读册，搁近视才会害。
0: 袂晓读册，会晓做人就好啦啦。嘿啊，会晓以后，会晓以后有效率就好啦，无一定爱搞读册啦，目睭顾清。
21: 我嘛是感觉，因为本身我嘛，因老母就不爱读册
0: 啊。嘿啊，啊，当然会晓做人较要紧，做人较。对，做人较好，但是我相信你教的囡仔一定真乖。
1: 是啦。
0: 嘿啊，好，来听听下咧哈。好，来，迄个珍珠妈妈。来，你哦，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21: 哎，来，
0: 哦，等你个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难得的机会哈，啊，我都讲啊，三个月无在条开着会，人三个月一日加班，咱安尼轮着，最后今日本来讨五千啊，阿妈干咱两千啊尔，来，你哦，陈大哥，来，你哦，要小乔找叶黄素哈。等你个咧，来，你哦，喊乔妈妈，喊乔妈妈。喊乔阿妈妈，
22: 哦，要两组啊，
0: 要两组，
22: 哦，
0: 谁那边两组你有买过啊？
22: 对，
0: 是咱哥
22: 都
0: 有
22: 买
0: 的，啊，是讲
22: 现在
0: 开条的，
22: 我
0: 头我头。哎，这开条的
1: 这，啊，你吃
0: 有
1: 赞无？方
22: 便吃。有啦，有感觉啦。
0: 有感觉啦，吼，这真正有感觉，
1: 这。真好物件。
22: 哎，你那叫两阿还是啥？
0: 啊！
22: 你
0: 今天叫两阿过来。我唔知啊，你电话问一下哈。啊，来买了，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
23: 我买四组。
0: 要四组，哎，要加四组。
23: 啊，都进前，恁要买就有来买来吃啊。啊，都透早目睭费金就蠓仔里头前咧飞啊。
1: 哦，飞蚊症。
0: 哎呀，蠓仔前还有够紧的，啊，即卖。
23: 系啊，啊都食了有效，啊最近啊都食了，啊最近因为咧无用啊，啊未去买，佫开始有蠓仔飞出来啊。
0: 啊，即你啊长期甲食到一段时间以后，就拢无
23: 用啊。对啊，啊都进前食都好去啊，啊结果都。无用啊，物件无啊，袂记买啊，所以从啊定四组啊。
0: 所以讲你即个定嘞，你正确嘞，你算有够巧嘞，因为这个半年
23: 以后我啊，恁嘞物件好就爱较夹沙出卖啦，最主要在哎呀。
0: 无啦，都无物件，以后我若听有食完，我再叫甲你拨啦，哎呀，来，等你下咧哈。啊，感谢长辈时代 爸爸妈妈，我就讲目睭酸涩，蒙雾到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啦吼。
1: 啦
0: 我甲你讲，血路望先通哦通啦吼，先通哦通，你才有解救的机会。来为了，来为了，哎、欸，来为了，
2: 哎、欸、了，
0: 来了，买红薯 QQ 冻哦。来就点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十五分钟互你煎熬，十五分钟目睭你若食落无感觉，物件甲寄转来用加红，我讲别支产品我无信心就对，若这个小球草黑黄素就对，全国我会当讲，啥人甲我比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用德国的技术。用着成功大学产学合作，我甲你讲，
1: 全
0: 台湾的眼科啦，着成功大学第一名的啦。来，为你好，张太太。
3: 我讲，我
0: 阿婆
3: 买，恁
0: 张
3: 买
0: 迄块。来，为你好，来，你做我妈妈。来，你好，你小小
3: 张太太。
0: 嘿嘿 ，QQ 豆。嘿。
3: 对啊，
0: 对啊。
3: 啊，你食目睭的遐，我顶回都有食。
0: 对，啊，你食了吗？
3: 啊，食咧落来酒加加清啊，加加海味安尼淡淡
0: 啊，淡淡吼，嘿啊，这个来改善哦，以后你血肉忙的通，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啦哈，来电来行咧吼，啊，长辈时代。我两千啊，可能啊，差不多写将近要刷
1: 吼。袂当老乔食这，我唯一的要求啦。
0: 但是我要无乔食，我看是足困难的。
1: 我互恁体验啊，但是我要做无就无啊啦。
0: 你看电话讲价呢，这要无乔食的机会，真困难。
1: 你家己先透先食，看卖啊，讲我十五分钟看到感觉，你才留落来就好。
0: 系啊，啊那无物件你个加
1: 蛋
0: 来吼。啊，一克啊，我就讲啊，关价1500块，两克啊3000块，因为你2500买两盒。然后送你四盒就对了啦，
1: 中辈时段，
0: 安尼总共就对，
1: 还
0: 卖你偌济？六盒2500啦，你有钱都无底买啦，干那顾目睭2500就当，让你穿会当，金会当明。来，威六忘记大哥，来六，买小球找黑杨树啊。
2: 是啊。
0: 来，等你讲咧，来威六，金浩妈妈，来买小球找黑杨树啊。有买过无？
4: 有啊。
0: 食了好无？
4: 好啊，
0: 好哈，这个目睭药啊，真正好吃好吸收的啦。
1: 对啦，
0: 嘿啊，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你个陈廖大姐，
4: 来，你给王叔搞几个包包的哈。
0: 你捌买过无？
4: 啊，
0: 捌买过无？
4: 哦，
0: 我
4: 买过嘛，介呀啦。
0: 啊，食了好无
4: 啦？食了足好啦，啊，你
0: 哪里
4: 吃？
0: 啊，哪做好？
1: 你买当吃啊？
4: 对啦，哎，孙哪里吃？食足好啦。
0: 食了足好哈。
1: 是啊，是啊，人家心情是这种的，
4: 包包的哈。
0: 我就是爱像陈廖妈妈安尼起来搞搞介绍。我就还蛮讲过，拢无啥要卖物件嘞。来，你等来行，我叫老板甲你写哈。啊，来，喂，你好，来，丽华大姐，来，你好，买小球找黑杨树哈。
4: 行，多少？
0: 来，等来行嘞，来，喂，你好，来，买小球找黑杨树哈。
4: 我买黑杨树哈，我买三大招。
0: 你买三大招哦，阿杰。
4: 三大招，三十四元。
0: 现在老听又大概。
4: 我拄只一杯茶，等下听到光景卡。
0: 嘿，
4: 阮厝的人拢食了足好诶，啊，之前无，阮爸爸我有敲电话问伊啊，讲医生讲伊迄白内障足严重诶，爱开刀啊，啊，我有破你个豆皮针食啊，食啊足好诶，伊拢无开安尼，即目睭嘛拢无雾雾安尼，医生嘛讲安尼毋免开啊。
0: 毋好随便要开刀啦，
4: 吓。系啊，无原本医生已经讲要甲开啊，我听你安尼讲，我破诶这 QQ 叶黄素食食啊足好。
0: 你先去三大，所以别人差不多要个门要个门
4: 要门
1: 我
0: 一点都惊，
4: 嘿，拢
0: 都
4: 爱拍电脑，我看电视
0: 的，
4: 目睭嘛拢
0: 无
4: 好，我嘛拢好对
0: 咧
4: 是啊。
0: 真歹
1: 人
0: 拢安尼。来，电来个，恭喜啊，恭喜！来，威力温和大哥，温和大哥，买小球找黑杨树啊！来，威力，来，彩云大姐买小球找黑杨树啊！来，电来个，来，威力，龙吉大哥买小球找黑杨树啊！
2: 你
0: 别夹一个。来，电来个，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你用偌济钱开袂着啦？
1: 吼、
0: 哦，来，威六、啊、来新听友哈，欢迎新听友。啊，来威六名誉大姐，来六。
5: 大姐，
0: 听
5: 你
0: 讲
5: 了
0: 哈。来，等下行咧。啊，来威六林珠大姐，要小球找黑杨树啊。来，等下行咧哈。来，我来甲你讲啊，电话自头满到尾啦
1: 哈。我刚讲，互你食这吼，第一包开始，你到迄落目睭药啊，唔免搁点啊。真的，我
24: 在吃的呢，目睭油啊！卖讲听人讲才有效，你家己吃上重要。
1: 你家己吃，你就知啊。
24: 你家己一届机会，哈！
1: 啊，目睭是足重要啊！啊，咱若困醒啊，袂咧做工课，目睭就开始咧做工课啊呢。
0: 来，喂，你好，林叔大姐。
25: 你好。
0: 来，买小球找黑杨树啊。
25: 我买小组的。
0: 来，等等，来，来，喂，你好，黄山大哥，买小球找黑杨树啊。喂。来，等等，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我讲我家己上深的体验啦吼，我过去目睭开过刀。啊，我是近视的，
1: 所以你知
0: 我吃小乔枣叶黄素，我目睭本来有散光，啊，然后会打会涩，即马拢袂
1: 啊。啊，为会去开刀，哦、去开刀，尔一世人知影拢记得更拢会疼。
0: 啊，我讲啊，
1: 吼，乱开呢。
0: 尤其你若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无爱去白内障复发的，你一定爱食。
1: 你食这皮好，
0: 哎、啊，我今年大姐。啊，等你讲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若有开过刀的。你更加爱食那个补充、甲保养伊的营养。
1: 有的人是近视600度以上，就是重度近视，这嘛目睭拢受伤过。
0: 你以后都免去开刀。
1: 老花眼咧，你拢会当来遮来做补
0: 充。对对对。
1: 你目睭会较清、较明、较袂啊
0: 生锈。这有够赞的啦！来，维六医生大哥，来维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咧，来维六新田叶黄，来新田叶维小乔找叶黄素哈。
6: 电话
0: 来电话，来维六。来，
6: 哎、哦，大伙，我准备加派卡呢，
0: 啊，这些拢满线啦，
6: 哦，啊，这多啦，
0: 来，
6: 啊，
0: 你，
6: 吃了哟，
0: 吃了哪？
6: 啊，吃了真好啊，阮囝，哎，安尼吼，逐天咧看手机啊，哎，啊，要学吃，吃了袂歹哟，
1: 好，来哟，
0: 这个妹的来等真久啊哈。来要
6: 大富啦哟，
0: 你大富威啦哟，来为你个碧莲大姐，来你要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7: 啊，小朋友
0: 拢会吃，囡仔拢会使吃，伊也食物件地当吃啊。
7: 哈，
0: 嘿嘿，来等你讲，来为你个来丽珠大姐，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你讲，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叶黄素就对啊啦哈，啊今日。的可能今年
1: 啊，开始你要假性近视的，散光的吼，还是讲你有迄落近视的啊？你都爱会当爱紧补充啊。
0: 是是是。
1: 啊，老大人都会目睭会酸涩模糊啊，啊，这都是吼，你用食的第一个，因为我有一爱当开体验。
0: 是是是。
1: 啊，你食的只要开始，你都唔免去点目睭药啊，因为内底 DHA 吼，650这专利吼，全世界上强的。
0: 是。
1: 啊，咱目睭都爱食全世界上强的。
0: 啊，佮爱食药理性的哦，你食落只得随家你吸收。所以讲15分钟你就需要感觉，来，惠珠大姐，惠珠大姐，
8: 喂
0: 喂，来，你买小乔找叶黄素哈，食顾目睭的，来，等你来咧。啊，我阿你讲，你要顾目睭，你唔免阁考虑啊，你目睭无爱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的，来，叶黄大姐。
8: 嘿，对对对，我要那个
0: 小乔找叶黄素，阿你买过无？
8: 我是有买过那个小什么什么小鱼干那种
0: 的。哦，那别别别，别人的啊，我这无讲哦，来啊，来为你个水果大姐，来小乔找叶黄素啊。
8: 哎，来走
0: 哈。啊，等那等那家的啊，啊，来为你个圆心大哥，来为小乔找叶黄素啊。
8: 哎，他啊。
0: 来等那家的，我来讲啊，目睭都要清、要金、要明啦。你要维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啦吼，加防加甲你用生命挂保证，你只要甲食咧，伊袂互你恶化。来，你好，妈妈，来，要小小采访书啊，来电话举咧。啊，我著甲你讲啊，即届买咧周年庆，甲恁做上大优惠，今年会当阁卖无？
1: 哇，今年无啊，都阁卖啊。啊，你啊目睭较清的时候，你感觉人生较快活啦，啊，行路嘛较稳，较袂挂倒。
0: 我著甲你讲啊，
1: 哈。啊，
0: 你著目睭无水晶体，卖卖啦。吼，都完全失明的卖买安尼就好啊。
1: 你有目睭来讲，全部拢会当解救
0: 的。你只要目睭认了个字咧，你甲食你就有机会啦。
1: 你就会感觉讲目睭吼，较快活
0: 吼。家宏会当甲你讲到安尼，就代表我对这个产品的信任啦。
1: 是啦，
0: 因为你无信，第一你无信任我，你爱信任你家己，你爱信任你家己。你听到的每一句话，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
1: 啊，
0: 所有专。台湾的医科就对了啦吼，上权威就伫成功大学啦，来为你黄大嫂。
8: 我来讲吼，
0: 嘿，
8: 我讲讲微微大做啦，
0: 嘿，讲讲微微大做，
8: 耶啦，
0: 好好来听听咧吼。啊，中北师大，今日无微大做，你大大的后悔。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这档真正。硬讲住周年庆，就一直套套到
1: 奖金。但是我头家唔知你变安尼送呢？
0: 无啦，阿变
1: 阿变。我头家伊啊，讲我送只啊，伊送只啊是四安呢。
0: 啊，这后盖后盖后盖拨进去给啊，来陈兆大姐，来你个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你个咧，来为你个尊龙呀，咸水个。
9: 我
0: 谢谢小左杨树哈，等你聊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哈，家宏咧卖物件，恁就知影，敢那信任两字啦，尽量妈妈。来，你小左杨树哈，哎。
9: 我
0: 在
9: 这个什么
0: 叶黄
9: 树
0: 哦。嘿嘿，你有买过无？
9: 我唔
0: 识咧，
9: 你
0: 讲
9: 只包
0: 装，好，这有够赞的，这目睭清金明，生杀无
9: 对。白内障啦，我有白内障。
0: 啊，白内障，你继续甲，你甲食了伊袂，吼，你的白内障恶化，安尼你听好无？
9: 好。
0: 嘿啊，你甲食了伊会甲你冻掉咧，啊，咱若冻掉咧，
9: 感情要好啊。
0: 哎，明仔载度，你虽然你若冻掉咧，你还阁有看，你就免开刀啊。开刀唔是咧讲生肖，对对，你讲咧吼。啊，爸爸妈妈，我甲恁奉劝吼。啊！你若真正讲，你都已经完全白内障，只甲拢无看啊！安尼你就去开刀。啊！你只要你有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一世人的奢求，都干那要保持这个有看，保持这个光线。
24: 啊、
0: 你小球找叶黄素，你甲买倒来吃。
24: 是啦。
0: 啊！我保证会甲你冻掉咧。来，威廉，来小姐，嘿嘿，来你给小球找叶黄素啊。
9: 哎呀。
0: 来，等你个，来威廉，叶庆兄。
9: 哎，
0: 哎，美女小姐。
9: 哎，
0: 小哥哥，来，等你个，啊，我就讲啊，这点啊奢求，家宏的产品，甲你做会到，
24: 啊，这无问题，
0: 别人做袂到的，我甲你做会到啦，
24: 专利的一定办，一定做会到。
0: 来，你小小找杨树哈，来，等你个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4: 我
0: 就讲啊，
24: 阮公司即马无货啊，你别个讲了，
0: 无啦，啊，嘛是，
24: 啊，阮这有迄个药厂的，药厂做出来物件啦，你看这十五分钟的保证，你买多买啊？
0: 这无统计嘛，唔对呢，
24: 你爱统计啦，你无啊多，阮也无啊多。
0: 最后啦吼，来小安，咱开始统计组数啊啦哈，2000啊应该是超过啊，
24: 哎呦，
0: 啊，我又搁头壳疼，啊，我甲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恁讲。这个小球找叶黄素，我自己做节目，
24: 袂
0: 甲搞降息啦，就对啊啦吼。一百个，我唔敢讲一百个拢学了，上至少95个以上，甲我学了你去小球找
24: 叶
0: 黄素。啊，大家呐吃完就咧等，大家呐吃完就咧等。
24: 是较少来买啦，但是今年都是卖这概念。
0: 我都甲你讲，今年因为量减少，产量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大家拢较少咧出去，拢伫厝。
24: 天气嘛变化，啊，你小酒早较少。
0: 拢伫厝咧看电视，啊，目睭都拢熬产生变化，所以讲因今年的需求量特别大。我唔只系讲我去工厂，伊甲我讲无货，我唔相信。我家己拼去看吼，加三工，一工三班制，做袂赴袂啦吼。啊，来威廉，
9: 喂，刚好，
0: 好妈妈，来买小酒。
9: 无货嘛是爱困觉，恁敢送来？我
0: 无回，
9: 就
0: 讲无回
9: 你。
0: 啊，无回，无我要对生哦你，我唔在
9: 讲。
0: 我
9: 袂使啦，即个先讲你嘛，啊，讲迄条一个。
0: 是先讲，我听着无，人咧讲啊啦。
24: 这害发出来的，都唔是阮咧，
9: 我是
24: 的。
0: 哎啦，先讲恁那个点，恁那个点两句啊。
24: 好啦，
0: 我再去
9: 打拜托，拜托
24: 你啊，
9: 你
24: 加油。
9: 你黄叔
24: 哈尼
9: 好，你真
24: 正
0: 袂使讲无回。
24: 你
0: 捌食过
24: 吗？
9: 我甲你讲，我迄飞蚊症吼。拢真正是吼，较早拢咧拍棒啊，阵就免拍棒啊，你
24: 嘛。我迄飞蚊症足艰苦
0: 的。迄一工就改善啦，一工至两工就有感觉。哎呀，好来啊，你要大抓细抓。
9: 大
0: 纸买
9: 两
0: 组
9: 啦，
0: 叫
9: 生
0: 出，叫
9: 生
0: 出。好，有听到无？先生，这是听友讲的，不是我讲的啊。
24: 我等来看。
0: 好，来先来家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阁甲恁介绍一个，予执行长去想一下办法的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十五分钟要改善你的目睭，你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酸涩、模糊、熬老麻油，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目睭晒过老老的，徛风徛倒来生着风的老麻油的，食咱的小草草叶黄素，我著甲你讲，老花眼、近视、远视拢总会甲你改善啦。来，威廉叶大哥，
9: 拢总甲十条
0: 五千块。叶大哥，
11: 我你也现在，
0: 我知影你有甲买过物件，你买过小草草叶黄素无？
11: 唔捌咧，我去看卖咧啦。
24: 阿姨，
0: 你甲叶问有关系无哈？叶问啊，
11: 叶问阮师傅啊，
0: 叶问恁师傅啊。
24: 安尼哦
0: 。我以后再来拜你叫师傅，我做叶红啦。哦，来等你下咧哈。啊，来威尔，来有大哥。
12: 嘿嘿，我叫大周。
0: 叫大周的来行的哈，来威尔哥，妈妈我家红。
12: 哎。
0: 我家红，妈妈。
12: 是几条的？哎，是。
0: 果冻的几条的啦？ 来电来家咧哈啊！来，你好，秀威啊！
13: 嘿，你好，
0: 妈妈，大姐，这声听起来少年，
13: 你是叫妈妈？
0: 对啊，
13: 你
0: 来，
13: 你
0: 来早啊呗，
13: 能听下来啦。
0: 哦哦，你来早啊呗。
13: 嘿，
0: 阿未
13: 来，我要甲你注文嘿。
0: 打叶黄素啦哈。
13: 那我说
0: 多，好好，对没？啊，这作战呢，这你吃了会饿了。
24: 哦，没有
0: 吃，这真正中了吸收的。你把手拿不下。
13: 我
0: 当会摄
13: 啦，
0: 摄你甲食三工来保证我你解释，但是一工爱食三条哦。你若正当咧摄，一工爱食三条哦。
13: 哎
0: 呀，我等下讲要哪食法，恁搁听啊。
13: 好，
0: 来电来个，来电来个，来喂你好，明大姐。
14: 来，我准备订最多。
0: 来电来个，来喂你好，玉莹大姐。来买叶黄素哈。
14: 哎，喝一个几粒啊？
0: 一盒十条，唔是粒的。这随食的果冻精神的有无？
24: 随地吃
0: 的
24: 随吸收
0: 啊！这超过一条，超过十条的胶囊嘛？
24: 对，
0: 系啊，来等等个
14: 哈，
24: 等等个
0: 来，我们的高妈妈，
14: 哎，
0: 来文山区的高妈妈，
14: 哎，
0: 你买叶黄素哈？
14: 哎，
0: 有买过无？
14: 诶，以前有买，吃久有吃过啊，吃过。
0: 应该
14: 是
0: 同款啊，
14: 无
0: 同款，
14: 我
0: 袂记。无有同款，无同款哦。啊，恁老爸过有，我这应该是真赞啦。
14: 系啊。好食啦，有永摆有，遐久啊，我买拢有袂记啊。
0: 你买拢袂记，你个厝头买到尾啊？我看你点头是头前啦，我支持两档啊。
24: 啊，你这
0: 啊，真感谢来你电话个咧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听歌啦吼。我最后过来做一个讨论。啊，是不是会当
24: 搁加？先讨论啊啦，无啊啦。
0: 卖啦，卖安尼啦，
24: 人他拄啊，人他拄啊，
0: 那
24: 个
0: 洪妈妈有无？一直讲，啊，我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开两千五，开五千块，
24: 会
0: 当甲你改善你的目睭症。
24: 对啦，救目睭。
0: 那今日我开两万五，五万五，我经济能力若有才调，吼，我都讲啊啦，你存钱会当创啥？你会当让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
24: 袂
0: 个目睭安尼无乌影，袂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24: 吼，啊袂，
0: 对啊，啊目睭唔免拢医生就叫你白内障来开
24: 刀。好啊好啊，你家叫我。
0: 哎，来你二杯叶黄素哈。
15: 叶黄素啊。
0: 来电来加咧哈。
24: 啊，你钱该了有价值啦，因为你买到的物件是对你目睭真正有帮助。
0: 是你目睭，我讲予你听啦，五千万、五亿你都买袂着啦，爸爸妈妈。你身体若改变就对啊啦，看你剩偌济，剩五亿、十亿，干那要换一日目睭的光明，有才调
24: 无？
0: 无才调。今日我干那要爱恁开两千五，我阁是九千块，甲恁拍折落来。今日我就讲啊，这栋未有，以后阁有无？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干来当甲你挂保证。伊就是一定有效，十五分钟见效，无效的物件甲寄回来，一元都无甲你收，甚至你若吃无效，想起你甲断掉，打电话来，我钱就用你
24: 啊。
0: 因为只我家己有咧吃，我规家伙拢咧吃。我的妈妈八十三岁，还搁咧骑奥托拜啦。我的妈妈四十年前，目睭就开过伊。伫绿草的眼科开的，我听好甲恁讲，我的妈妈将是八十三岁，
24: 我
0: 倒摆还阁照骑，芦笋你甲看，遐赛季伊都有栽条去乌芦笋啊，你甲看咱的小乔枣叶黄素，偌好安尼倒啊，啊今日一客啊人起千五块，两客啊三千块，因为恁两千五，上年庆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百块，我甲你讲，十五分钟产生变化，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我甲你讲，要买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绝对开两千块，开五千买袂着啦。来，慧仪大姐，
16: 对，
0: 来，你有买迄个 QQ 冻的黄素吼？
16: 哎，
0: 来吃了好不？
16: 大煮的，
0: 有你有吃过无？
16: 有，吃了
0: 很好哈。来电来加咧哈，这慧仪大姐的物件嘛，正甲捧场真济，买真济，感谢哈。啊，电来加咧，来慧仪，来得当呀。
16: 是是是，
0: 来，你要小小找叶黄素哈。
16: 过
0: 目睭一边一条，咱台湾这个过目睭的，若过输人就对啊啦，拳头关起来啊。嘿啊，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金龙兄，来你好，要小小找叶黄素哈。啊，你人未到声，先到声，少两声，怎唔讲话？来电话起来哈，来啊，东北时代，来喂你好，黄师大。黄师大姐，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
16: 对，
0: 最多啊！你买过
16: 无？我买过六遍啊！
0: 买过六遍，吃了好不？
16: 吃了袂歹啦，啊，就是去沾有当沾去
0: 啊！啊，你都袂使人啦！
16: 啊，都无，
24: 无
0: 去讲课，你爱敲电话来，我唔只会当赶紧甲厂商讲，我拢甲恁的名登记起来，我拢甲厂商讲，讲你看，遮侪人咧讨呢。
24: 好安尼哦，好啦。
0: 这卖波的吼，这爱食，食了后，咱来继续食，唔通断。你食到治疗一个过程，一个完整的过程，以后就免阁食啊哈。来电来家咧吼，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来听歌啦，小安，这个讲嘞，不是
1: 头咯。小安
0: 听歌啦，你是干哪一直无我听歌，我干哪一直讲，啊，人干哪一直买，我都无物件。
24: 这月亮代表谁的心？
0: 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家己卡去问啦，买无我等下啦，拜托无。真正你搁一客啊，一万要甲我买，我都无才调卖你啦。咱工厂三班生产，生产袂有
1: 够欠人啦，
0: 吼、哦！我都甲你讲
24: 啊，目睭要清金，
0: 好啊，我卖讲啊啦吼，啊，我都讲啊，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我都甲我，但是我都惊人惊爸爸妈妈去开刀啦，因为目睭开刀十个七个失败的啦，我都是为着不爱恁去开刀，我惊恁这一分钱都无甲恁赚，我敢安尼甲恁挂保证。
24: 好啦好啦，我要报歌哦，好啦，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恁赶紧吼。

0: 一首歌曲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啦，哈，有心的一种笑话，
1: 这真正困难。
0: 来讲出伊的心情，
1: 真正
0: 我的心情就是
1: 真正有困难度的。
0: 哎呀，我的心情就是
1: 夭寿，老卡
0: 讲，一点都无半钟，
1: 老卡讲写到2700几，
2: 你讲啥？
1: 2700几啊？
2: 你超过700几啊？我无法多超乎你呢，因为这一阿是
1: 我咧花销，印
2: 度1500块，一阿
0: 穿咧冰冰冰。
1: 你无法多超，恁头家有法多超啦。
2: 阮头家伊无带你接电话，唔是？
1: 无啦，我嘛无爱。
2: 大家拢三里用咩断，用咩断
0: 药咧？
1: 我平常啦，你做节目，我的电话差不多拢无人要甲我接。
0: 对啦，上加讲。
1: 我讲啊，我安尼啦。
2: 看要安怎？
1: 啊，2700几阿啦吼。
2: 嘿。
1: 啊，咱讲实在。你搁给我800，啊，咱到3500啦。
0: 用刀的，
2: 不是安尼，
0: 刀姐，刀姐，拜托的，拜托。
1: 啊，最后我几分钟啊啦，啊，这1500啊，咱再想办法。
2: 你这我要安那去多收？
1: 等下我载你回公司啦。
2: 不是啦，我这公司我点好我才来呢。
1: 我知啦。
2: 嘿啦，啊，你看我这外销单，你在我。

0: 啊，我即马是要接唔接啦？
1: 啊，嘛是爱变讲卖去开刀啦，目睭你啊讲你为了糖尿病，
2: 我等下我若无亲戚，伊讲我好，我等下只下去整根头
1: 尾叫。为人糖尿病的啦吼，哎，迄落为了迄落血管病的，迄目睭拢较歹。啊，今日目睭帮你通，帮你修好，啊，你目睭都有迄落恢复视力的功能，会可能啦吼，所以你较袂目睭模糊、酸涩，行路较稳，较袂摔倒。真的，你食看卖你就知啊。啊，目睭药啊先淡掉，目睭药有的拢掺迄落掺。什么防腐剂啦，啊，什么消炎药啊，唔当一点点，
0: 你讲佮减内固醇哦，
1: 对，
0: 那把主要减有加内固醇哦。
1: 无，我今日佮来你瞧啦，咪你卖讲你头瞧只大只。
2: 我超只七八几啊，还得卖个什
1: 么？我带你讲下，
2: 咱进无了，卖剩啊啦。
1: 大组的，
2: 咱尽量左手安尼，你较好按算啦。楼卡嘛较袂写超过。
1: 我用左手，无我要安咩？
0: 我歹统计啦。
2: 哎呀，安尼好不？
0: 即摆楼卡都唔敢食吧？
2: 哎呀，吼，好不？啊，
1: 我
2: 你看左手你讲，我贵组，
1: 我带你的款还是？
2: 啊，这里的款款啦，
1: 25组的细组的啦。
2: 25组的细组的。
1: 啊，大组的，互你。
2: 最好十组，
1: 十组就好
2: 啊！十组，你要改大组的，江北时段，你有写细组的，才互你改啊！代表你已经有食过阮的物件，细组的你就甲改大组的，十组的啊！降时间
1: 就超过。阿
2: 爸妈妈，
1: 电话
2: 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目睭酸涩模糊糊啦，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会酸涩。目睭青光眼白来讲，爸爸妈妈一世人跟他写球，卖青眉卖失明，你要保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你给你家己一个机会，相信加红一届，换来你目睭的一生啦。我来跟你讲，加红是你家己的后生，我未贪这2500块，要收钱无良心钱1.5元，我都无爱。物件无改了效果，我绝对无爱骂人。成功大学三行合作，一百二，
1: 都
2: 唔拿价值2500，
1: 嘛唔拿价值
2: 5000块啦。好，我就讲啊，你甲食15分钟无改善，迄下拜托一下。
1: 哦，你刚刚目睭做开话，啊，你会当先去食，所以阮讲吼，你讲15分钟，你目睭就会感觉较袂啊酸涩，啊，人会较开话。
2: 来，维力，
1: 来清楚。
2: 来，维力，后边叶黄素啊，叶黄素果冻。来，等等，下来，来，你要小球找叶黄素果冻
1: 的，你等下跟你卡。
2: 啊，讲实在，中北时段最后的做数啊啦，来维力。
3: 你
2: 讲
3: 我做，
2: 也
3: 是做细
2: 组，
3: 帮我改大
2: 组的。来，好，安尼大组剩9组啦，吼。啊，中北时段啊，今日我甲恁接
1: 连上卡下。10杯浓缩，干那，阮这间才有哦，你唔通买无哦，唔通买唔对哦。
2: 啊，今年就对啊啦，吼。
1: 今年干那最后一届啊，
2: 干那会当春梅一届呢。啊，来素兰大姐，来你好，要叶黄素 QQ 冻啊。来要大组啊，细组。
3: 我
2: 们
3: 细组
2: 我得。来细组啊，好，来等你下来啊。啊，来维六，来要小球找叶黄素啊。
3: 嘿，帮我
2: 盖
3: 一个大
2: 组。来盖大组，大组剩8组啦吼。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大细组的剩最后的组数。
1: 对啦。
2: 你会晓盖的，赶紧盖。要爱目睭未失明的，要爱目睭看有的。来，桂兰大姐。
4: 喂。
2: 来，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大组的啦吼。来，
4: 等等。最近怎么卖
2: 贵
4: 啊？就
2: QQ 冻啊。
4: QQ 冻，我有
2: 食
4: 过，
2: 看哪食了
4: 袂记
2: 哩。食了袂记哩哦。
4: 系啊，
2: 啊食了袂记哩，目睭只哪个做有看的，就是做好个啊。
4: 歹呢？
2: 目睭歹哦。
4: 哎，
2: 目睭歹，安尼你就是无食过，你爱食。
4: 我爱开刀呢。
2: 无啦，我你讲开刀，你爱看情形，你知无？你赶紧甲食，啊食食了，你再过去检查看伊爱甲你开刀无？
4: 好
2: 安尼哦。好，来等你个咧啊。啊，等你时
1: 间哦，
2: 来等你个马上来保养，来。
5: 大
2: 王
5: 没有？
2: 嘿嘿嘿。来电来个咧哈，来安尼大组的剩6组来位了，
3: 来位，
2: 来安尼大组的剩5组哈，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最后细组的25组，大组的干啊剩5组尔哈，
1: 啊
2: 那无你等下无你着要大组你着爱写2组细组的，你着减去着2盒
1: 哈，
2: 今日一克啊1500块，2克啊3000块。优惠你2500，买2盒送4盒，2500块，买回你的光明，天中日月，人中双眼呐吼，5000块买予你目睭未失明。来回你的建成大哥，来回你。
6: 喂，你好。
2: 来，叶黄素啊。 来电来家里啊，叫叫当面杨树，把这囡仔拢会使食，小龙大姐，来你那边杨树啊，电来家里，来你那边林叔大姐。
3: 哎呀，我要改读书的。
2: 啊，你好。

0: 现在你有改无？你等下你会后悔。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跟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家伙拢真正拼命啊，用真心、用真诚恳去感动咱的厂商，这真正人真正
1: 做袂出来，就是做袂出来。
0: 我家己做会，做我为工厂去，我怎啊歹势共骂你敢知？因为伊一个月前甲我答应，
1: 啊，
0: 我叫我去到工厂，看到迄工人安尼做做三班制，做甲人真正无。在调做生产的出来，
1: 啊，
0: 因为人因互外国的订单，佫袂使无人一张订单放发落，拢五百万、一千万，
1: 咱嘛，
0: 咱嘛唔敢甲厂商勉强来笑忙大者。
2: 哎，
0: 来，你要买红树球冻哦。
2: 来，
0: 等下个咧，来，我就甲你讲啊，目睭酸涩模糊，最后我甲你讲，目睭会酸会涩会蒙会雾，
1: 目睭
0: 会青光眼，会出火金光的，大家拢有好笑的大姐。来，你。
2: 大姐，我要叫你改时间，我叫你。
0: 来，等下，来，来，美大姐，来，
1: 东北时段。看袂清，看袂明的吼，你看会清，看
0: 会
1: 明。
0: 啊，等下，八万啊，穿的像他都爱的大哥
1: 讲的。好诶，
0: 一届买四大组，一届买三大组的人，一大堆。
1: 木怪，
0: 因为咱只写两千七百几啊，啊无啊多，最后我都讨着十组大组的。对啦，大人囡仔拢食，
1: 啊
0: 大人囡仔拢顾。
1: 卖近视啊，吼，啊卖假性近视，卖有迄落老花眼呐，啊无。有迄落深度近视，嘿有无？
0: 目睭是咱所有器官的首要
1: 灵魂之窗，
0: 对，首要之躯啦，
1: 吼。伊还得要重点
0: 来。啊，人讲你目睭青盲，行无路啦。
1: 对啊。
0: 哦，我就讲啊，咱目睭一定爱看有。
1: 嘿。
0: 啊，我讲你今日干那一种人，卖甲我买。但是恁听我甲恁讲安尼，恁卖生气。你的目睆失明，你的目睆人是假，你卖买。你吃无效啦！
1: 啊
0: 啦，
1: 你其他
0: 诶，啊你若出诶其他诶青光眼白内障，你只要要顾两分目、三分目诶，你继续甲顾咧。来，只要大哥，
3: 喂，我头底讲呀，
0: 诶，我讲
3: 我头拄啊迄啰，电器细组，我准备改大组。
0: 改大组诶内行诶啊，啊，大组可能剩一两组尔吼，恁会当改诶，恁就家己赶紧去改，啊无恁若买两小组来就无送啊。我大组剩十组呢，
1: 啊！
0: 因为人这大组的执行长有送一来，我送一来，
1: 吼！
0: 啊，你若十组大组的写完，你就只好买两组小组的，安尼你就减两下
1: 啊！
0: 啊，有当时啊，人生你干那食迄两下目睭的，你就会当一片光明。
1: 有价值。
0: 电话0800 0800 0800，我最后介绍一克啊1500块，两克啊3000块，因为2500买两下送四下，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下加送两下。14啊，5000块，2500买你的目睭清，
1: 是啊，
0: 5000块买你的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
1: 袂乌影，
0: 袂乌影，白眼睛、大眼睛、酸涩模糊啦，目油，袂阁散光，
1: 啊，目睭晒过有无安尼？
0: 目睭晒过，然后目睭油曲曲顶的啦吼，像头带迄个妈妈，就一届买三组，讲干啦，用迄目睭，甲伊可能拢用
1: 三。其实
0: 食
1: 三
0: 工尔，
1: 伊目睭
0: 晒
1: 过，拢清啊，
0: 食两工尔。伊可能拢用迄个三机位去咧切，你知无？切到讲迄目睭皮拢红红，六皮六皮。
1: 这受伤啦，
0: 唔当
1: 啦，阮这帮你清掉，所以你会感觉较快
0: 活，
1: 也免点麻药水。
0: 啊，我都讲啊，最后啊，今年敢真正无法度过来。
1: 无啦，这到明年底啊，唔是干那今年的问题哦。
0: 哦，
1: 明年底阮拢爱外销的，你做袂出来
0: 啊？当照到明年底啊。
1: 到明年底啊。
0: 啊，但是安尼，恁阁欠我3000啊呢？因为我订落单落5000，啊，恁今仔阁欠我3000。
1: 你今日先接接的，我阿介在上面都讲。
0: 啊，最后直接甲有买到的，甲恁恭喜。啊，我恁讲恁食保养的，一天食一条。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到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你一天照三顿甲食啊，
1: 十五分钟解决，
0: 啊一礼拜甲你改善啦吼，长期甲食，买大组的一定治好你的目睭
1: 症。
0: 你一世人住，你一世人就抓讲食别人的啥物金盏花，食啥物木碧果。食拢无效的，吼，糖尿病爱买当来食，袂黄斑部病变，目睭袂失明，袂青盲啦吼，目睭甲恁恭喜啊，买着的你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袂阁白眼睛，袂阁大眼睛，目睭一片光明，祝大家目睭明金清，电话0800 0800 0800，嘛爱感谢执行长。 啊，最后佮开放这助手来救着这爸爸妈妈的目睭睁啦吼，
1: 对啦，
0: 甲你感谢。
1: 啊，感谢大家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吼，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啊，生活会快活。
0: 啊，上好是三千啊，赶紧现完，莫佮我夹嘛，来，庆祥大哥。
2: 嗯，今日是这是录音的叫，
0: 无来现场的啦，
1: 现场的啦。
2: 啊，大波的干嘛？
0: 我咧录音咩？你大电来夹咧啊，来，威廉，小姐大姐，来了。
4: 你
0: 诶，
4: 这种
0: 了，
4: 我
0: 敢
4: 有买？
0: 我唔知咧，你问小姐，啊，你即个准备买嘛，差不多都买无啊，等下咧。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所有全国的空中时段，啊，明仔载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的，你的目睭唔免阁再烦恼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阁再啊青光眼白内障，目睭袂阁再白眼睛啦吼。明仔载空中。继续甲嘉宏、小安甲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目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甲恁讲拜拜。我做过饮料店嘛，做过咖啡厅，我驶过客运车嘛，摆过夜市啊。
5: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6: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5: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6: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5: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6: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5: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7: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各位空中啊，咱上届进来，咱所谓乡亲时段啊，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哈，阿伯阿姆啊，阿几个姐嘛哈，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啊，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非常欢迎哈、啊，咱大家安尼准时收听啊，你即卖你收听就是咱爱林联播网北宜商业电台哈、啊、，FM 89.9哈、啊，健康进一步一个节目哈。啊，我是咱家己的师姐哈，家己的小弟啦，阿金啦，伫每一礼拜一个拜六哈，啊，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的这个时段，啊，尽量拢会伫咱的节目现场哈，啊，热情来为大家服务，啊，放一挂大家这个爱听啊、好听的歌曲哈，啊，陪大家来开讲，啊，讲到咱生活，哦、啊，尤其到咱健康方面哈、啊，较相关的一挂这个议题啦哈，啊，当然。上大五万哈，就是希望会当为咱这些好朋友带来这两点钟，让恁感觉呢轻松啊、快乐、欢喜，啊个健康的这个时段哈。啊，咱节目哈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啊，咱的节目现场冒一个这个唔免付费的这个服务电话哈。啊，这电话就是啊，要让大家多多利用哈、啊。虽然这啊，这个服务电话哈，后尾真好记哦。啊，那大家有。这个无去啊，吼，要开来价钱来开讲吼，啊，要卡嘛真好卡哈。来，咱的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81881哈，0800-0881啊，881哈，啊，非常欢迎咱这旧与新知哈，咱这啊老朋友、新朋友哈。只要大家有上线，啊，有想到什么爱听的歌曲，需要阿进服务的哈，隆重欢迎哈，会当透过咱这个服务专线啊，来跟阿进来交代了哈。啊，咱目前咱爱听的播放哈，在咱台湾地区哈，有大概这个地区的这个电台哈，同时拢在联播哈。从在咱宜兰哈是这个北宜三个电台 FM 89.9哈，啊，花莲泰鲁阁之音电台 FM 91.3啊，苗栗中港溪电台 FM 91.3啊，咱云林。民生电播电台 FM 90.5啊，台东基本电台 FM 91.3吼，啊，咱配合社区电台 FM 89.7吼，所以目前咱有这个六个，这个电台吼，这个播放咱同时咧啊，这个播上咱这个啊，你播放诶，这个节目吼啊，所以嘛是咱的在。啊，锁定这好朋友哈，如果咱老亲戚朋友哈、啊，这好朋友伫这地区的哈，啊，会当甲咱到宣传一下吼。啊，那地区我，哎，咱可能目前在暂时也透过这个网络哦来收听啦哈，啊，尤其是咱直接为手机来收听哈、啊，来去下载咱这个电台哈，爱林联播网这个 A P P， 哎，都真方便哈，咱个吹掉下载来以后，咱啊，现在不管出门啊，是多信号呐，可无理想时阵哈，透过啊手机诶这个网络来收听哈，其实嘛。太方便哈，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哈，阿妈啊，阿妈、大家哈，买东西给咱 A P P 下载来哈。后来咱啊，这个算啊，连接第二天了哈。啊，当然这个天气哈，有人咧预报了，讲哎，好天气存两天，存今天到明仔载了。啊，其实是应该是完了还好啦哈。你讲啊，那变化嘛不介多哈，其实个即卖嘛都我伫热人来哈，变化也不是那么大的了哈。嘿、hey, 阿德午安是嘿、hey, 午安嘿、hey, 来后来请说嘿嘿嘿后来
1: 那个水莲歌手唱的 Go 歌曲
0: Go 哪一个 Go 英文的 Go 吗 Go Go Go
1: 哟英文的 Go 歌曲水
0: 莲
1: 歌手
0: 水莲哦、hey, 对哦你俩点这叫特别哈、啊你都来跟我们客气就对了，好，我待会来找看看哈，我待会找看啊，我会随给你安排，好吧？
1: 哎，哎，
0: 对啊，啊，你有感应到不？你有感应到妈祖有给你什么？哎、欸、哎，安尼哈，哎、欸，好 ，OK， 好，安尼我待会帮你找看这个 Go 哈 ，Go 就是加油了哈。好好，谢谢谢谢，好，好，谢谢谢谢，啊，谢谢咱阿德哈，来，啊，那欢迎哈，咱那多啊，啊，这个时阵哈，不管你用餐啊，还是这个，在这个旅途上哈，底下定哈，啊，有需要咱来为你安排这个好天过去哈，隆重欢迎了哈，啊，你讲到的天气哈，大概这两天嘛是稳定了哈，还算稳定，啊，这个晴朗到多云的这个形态哈。大概持续了哈啊，所以咱日时时阵， 各地的这个气温还是偏高哈。啊，一个在咱台湾的这个西半部哈，中南部这边哈，东头的32至33、34家哈，所以哦，这我来加修了哈。啊，不过暗时啊哈，这为明暗开心哦，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转变了哈，因为等下你讲这里梅雨季哈，梅雨季这哎第一波封面在接近了哈，所以随着封面接近哈，可能咱这个各地区的这个降雨几率哦，对，提高啊，当然啦，有多一寡哈。啊，这温度原来另外较凉一些了哈，所以大概这个这两日还算稳定了哈。啊，有人讲到好天气出去两天啊，其实是嘛还好了。就算我刚看一个云图哈，气象云图，其实你说明仔载啊，甚至个后礼拜哈，其实那个雨势也不算大了哈。所以即使讲咱那出门还是要把雨具带着哈，反正再来这个梅雨季哈，难得出门，不管是骑车、开车哈，这个防雨的动作哈。不可少哈、哦、啊，因为有落瓜哈，所以早晚哈、哦，这里较凉啊，咱得我是建议啊，带个薄外套比较方便。因为我感觉咧穿外套，比咧穿一般咱咧咧弄这个长啊，较方便哈、哦。还是一个这个长袖衬衫也可以啦哈、哦。我是讲这个秋天你要扎咧哈，得卡别讲扎，这转凉的时候哈，啊，对啊，尤其那个下完雨哦，哎，这就凉意哈、哦，就比较明显了哈、哦。所以这是个大讲，这两讲我之前。天气还袂歹哈，所以很多人都趁着这个时间点哈，拢安尼外出走走。我看迄、那个交通哈，今日是连假第二天咧，听讲还是这个很多的这些要道上车流量游玩啊，嘛是个很多哈，春长第一天啊，今日劳动节第二天哈，嘛是车辆嘛是个真侪哈，所以代表这个大概嘛是用趁机哈。利用这个连假了哈，可能跟家人也好啊，跟朋友也好，那大概都就就出去安尼踏踏青啊，很好啊，很好了哈。所以大概一些比较容易堵塞的路段哈啊，大概呢有经过的路段，我还是建议哦，即摆都即个网络方便方便啦哈。那在驾驶者哈，我感觉咱提早做个规划哦，啊那是真正堵到塌车，咱都能够马上立即做个变化啊，做个变化啦。我们可以从省道啦、快速道路订订，因为即摆其实台湾的这个路嘛，拢四通八达哈，不一定都一定要去个人经营这个国道，因为原来重要路段哦，嘿，往往一塞哦，就是塞个这个个把个小时以上了哈，所以变成大好的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这个交通上哈。我今年倒不如来去省道哈，看一下不同的路线啊，人讲要看不同的风景。都要行不同的路线吼，啊，咱也行，拢想讲要行这个啊较大条路啊，其实大家拢在想吼，啊，就容易会啊一起堵在这个路上了哈。所以咱建议哈，我是干嘛可以多不管是收听一些这个国道的电台哈，啊，是这个网络哦，因为现在网络其实那个资讯准确度还很高呢。我有当时我那我那是属于一种较纯正的这级啦，吼，啊，是一种较别来讲留留咧赶时间的时阵哦，我拢会留心看一下路线。我到时啊，我们常走的路线哦，有可能哈，那都得有类似那什么临时的事故啦，吼，阿是啥，那个来可以提早做个应变啦，哈，啊，无到时啊，哦，我以前经验吼，常常都路赶紧哈，啊，有当时时间都再个嘟嘟，我想，平常时啊，举例，啊，那个30分、40分来搞，足奇怪，迄间对路对有一个，比如咧。在施工哦，路的临时在施工哦，啊是讲在临时在有一个什么小意外，啊的小碰撞，啊的塌下，好、哦，所以就奇怪哦，这个屡试不爽，哦、有当路挂紧哦，诶奇怪路上诶这个交通状况啊就越多哈、哦，所以我就卖拢量第一哦，咱时间这个前置量哈卖点个遐准哈，咱就提早10分钟左右，提早个10分钟、20分钟，啊第二就是我都会养成这个先收拾一下，哪怕一点目的地，但你已经，那你已经就熟悉啊，搞不好我们有第二、第三选择路线啊。从我头阵未处理哈，啊，要来电台路的，你敢无想咱一礼拜爱来六届，我嘛是习惯性查一下，哦，看嘛有没有什么状况，啊，若无状况，我咱得维持原本的路线，啊，若状况，那我们再来得及应变，啊，无做惊啦，嘛做紧张咧，我那晚10分钟、20分钟，就摆这个播音间。啊、我想讲，咱这好朋友可能想讲我是咪今日怎无来上班，所以其实我们也很紧张哈。所以提醒大家哈、提早做好这个，尤其路灯多哈，咱如果在容易塞车路段哈，咱得了解一下哈，可以及早做个安排了哈。后来咱第二天真侪人来铁佗哈，来我来放一首我那轻快的这个老歌哈， 青春亮啊，青春亮啊，这条也很多人唱过，包括彭水娥啊，包括我记好像凤飞飞哟哈，弄起过来。那就卖的棒子稍微相对年轻的歌手哈、啊，这黄诗婷，哎，黄诗婷这毛青贵这首《青春亮》，来，咱来欣赏这首这个轻快的这个啊，咱的台语老歌来。

青春亮，哈哈，这啊，我相信只要是哈，生活在咱台湾这边土地哈，对这首歌哈，不管是咱在大朋友小朋友哈，对这个旋律应该啊，应该拢这个很熟悉的哈，这好听的歌曲，来咱这个应该哈，多多数的人，咱这卖12点出头呢哈，应该真侪人应该等你吃用餐吃饭哈，还是有的人可能要等你准备哈，还是讲多那有去吃了。七腿哈，可能要可能找餐厅嘞哈，因为这吃饭时间呐，这吃饭时间都是嘞哈，那拄到你讲咱这餐厅想哦，这有时候这个这个时候正是这个尖峰期间啊，用餐的尖峰期间呐哈，啊，你讲这个张兰的三天连假开始哈，啊，各地区嘛有真侪这个不同的活动啊，村长伫宜兰这边诶，讲咧举办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大拜拜呢？哦，这个听讲这真早的吸引咱这民众吼，还要去排队抢位置啊，抢位置。为什么？听讲这非常的平价吼啊，用料搁这个实在啊。伊讲这个今年宜兰大拜拜吼，伊这嘛连锁举办足侪年哈。伊讲伊安尼开放不到一个半小时哈，安尼450台桌啊。用唱了了，一个半小时就唱了了。哦，这好康到小报，我想奇怪，那唔知啊。我嘛来去按一道啊，哈，嘛来去按一道啊，哈。啊，伊讲做者，甚至做者是这个外关区哈。哎，专工嘛拢，这个坐车来哈，包括张这个国道五号大赛车哈，可能是真济人哈，要来直接带拜拜哈。因为这个底料有好吃，啊个好看的节目哈，张马五这个孙淑妹。啊，甲这个安心呀，哈，这个演出啦，哈，所以头乡的民众吼，讲有人提早呢，一工在咧排队啊，吼，在咧排队啊，因为主要一桌才3500，哈，一桌呢3500，啊，内底有包含啥？这菜色真丰富呢，有包括咱伫这宜兰这边吼，到底的这个西卤肉哦，鸭胸啊，是够龙虾哦，3500够食龙虾哈，啊，鸡啊、鱼啊、猪脚这哈，啊，够耍了个鲍鱼哦，用总共。12道菜呢，哦，3500块就要吃，12样菜不简单，哦，所以这个准备的这个中埔西，哦，姓吴哈，这个吴中埔西来讲，我刚才准备几700多的这个食材哈，刚才准备这食材在准备头前2礼拜，哈，啊，用的东西地基人在地这食材，哈，这标榜在地的哈，啊，伊讲今年大拜拜的这个倒数哈。这个为去年380桌哈，一直增加到今年410桌哈，啊，佮加上这个啊，有一挂贵宾诶，贵宾席哈，总共450桌哦，这很难想象哦，这450桌会是何等的壮观哦，你看平均一桌呐10个人，哎呀呢4000-5000人呢，哈，4000-5000人诶，哈，所以这是整体宜兰的这个大拜拜啊，讲一桌3500呢，安尼有龙虾有鲍鱼哈，所以说这话呢。这算头家完啦，算一个中破赛完啦，哎，啥子？一个薄利多销哈，薄利多。当我想主要是活动啦哈，主要是活动。啊，当然五谷有二哈，对外这边伫桃园啊，桃园咱嘛咧举办这个龙岗的这个米干节啊，米干节啊，持续伫这个忠贞新村的这个文化园区啊，跟云南文化公园这边哈的大操场啊咧举办哈，啊也嘛是因为这是。有特色哈，这个特色的话，伊用一种米浆，啊，甲炊啊，咧一条一条那米干啊，咧吼，啊搭配汤料啊，落去料理下咧，这眷村啊，眷村这个美食啦哈，所以选择拢伫这个文化园区哈，啊，一共有10间这个名店哈，啊，举办这个黑白大厨哈，比较一个综艺节目，啊，民众啊咧去拜天，我绝对不敢看的，这咱这客家的风味文化哈，阿妈了解这个。米干文化啊，米干文化了哈，所以这个福冈啊，米干节啊，所以今次活动干嘛？哎，这个活动哈，办了真好啊，而且来这家哈，这个也很平价，啊，个能够带动这个地方的繁荣啊，啊，有民众讲，这其实近两年都办了这贵啊，今年哦，继续选定来参加哈，所以这这个眷村美食了哈，眷村美食，所以这个包括有一挂在。户外剧场哈，包括各电视节目啊，马来西亚演出哦，所以就卖诶，咧办这个活动不简单嘞哈，这爱红家啊，得个爱请这艺人来表演，呵呵所以这是也很好啦。所以我感觉有时候咱像这种假期哈，咱来当
这个提早来，意思讲提早做准备哈，咱、啊、呐，搞不好呐，咱咱要来个大佚佗哈，啊，咱就先做安排这個，我感觉诶，这可以一起这个共襄盛举哈，安、啊、尼有得吃有得玩啊，啊，所以各位当含当地哈、啊，感受这种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文化盛会，我感觉这是也蛮特别的哈、啊，所以这是给大家报告一下这连假呢各地。都有不同的活动哈，咱讲讲的家己毛迄个皮克米，皮克米在福尔皮米，而且毛美食哈，这3500块一道哦，就卖公斤斤，你要餐厅卖讲3500啦，要办起来5000、6000的恐怕都不好安排哈，已经卖确实整个的费用食材哈都涨了不少哈，都涨了不少了，所以这是讲第一的带拜拜，那个第头哈，我这里。这个客家这种龙岗米干节哈，米干节就是用迄个米浆啊，米浆去甲吹哦，一条一条安尼啦，啊，再落去料理哈，搭配无同款的汤头啊，无同款的配料哈，这眷村美食哈，这也非常的有代表性啊，所以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唔知今仔日明仔载伫咱各管区的地区嘿，完了类似这种当地的这个文化美食节不哈，那有了嘛？提早跟我们说，好，我们听好我们这些好朋友知道，大家脑出面来当这个来就近安排啊，就近安排。好嘞，我们讲完这个各县市在美食节哈、啊，来，我们来讲到美食，来，我来看放一首啊什么歌，来，我们来放这个。江蕙怡，哈、哦，不是江蕙哈，是江蕙怡。伊有一首歌曲叫做《迄米红的花》，来，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江蕙伊的这个好听的歌曲哈，《迄暝红的花》啊，《迄暝红的花》。好来，咱这个都在讲到国道了哈，这那大概安尼南南北北的走哈，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会依赖这个不管是省道啊，是国道了哈，啊，尤其是国道，咱拢以前拢会给你提醒嘛哈，啊，到哪个交流道，个归去了哈，到哪个哪个休息站哦，服务区，还有几就归去了哈，弄个贴在迄个告示牌，哦，弄个贴在给你这里做这个告示。啊，不过我们在最近咱家的高速平域哈，啊，等你开车，我们才注意到，你刚发现讲，哎呦，这伫高速公路要去服务区哈。迄个也是一挂遐告示牌哈，欸，它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呢哈。如果你即摆那都等你国道哈，啊是只能讲啊，有去上这個国道咧，你个注意看卖。两部你讲还有几公里，几公里哈？啊，伊英文两部是写啥？写 km 对吧哈？几公里就是 km， 啊，本来 km 拢是大写，哦，拢是大写哦。啊，你即摆去甲看，伊即摆真奇怪，两部拢大写哈，迄个 k 加迄个 m 哈，拢是大写哈。即卖变做县里面啦，即卖变做 K， 哈 K 嘛是个大写哈，因为 K 是大写小写，差异不大。啊，迄个 M 呢，会变小写呢，啊变小写哈，所以得真济网友咧问讲，啊这，那我现在意义哈，啊，这高工局先啦，钱伤济咯，啊得告示牌都连本都惯习大家都看有啊，先啦得个改做迄个 M 啊改小写，啊你们是无使钱啊，无使钱啦哈。好，啊，当然，即摆都两派，哦，有两派的这议论啦，哈，啊，有一派就讲，啊，本来就是安尼哈，政府的工程款哈，就是安那，就是用碳钱来做这个动机，哦，这就是用迄个阴谋论啦，哈，阴谋论。啊，有另外一派就较，这个感觉起来就较专业，哦，伊就出来指证，伊讲哦，这是为着要符合这个，哦，这個，国际标准，哦，啊，甲这个。国家标准的规范啊，国际标准就是 SI 单位啊，啊，国家标准的第二天好，就 CNS 啊，咱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家标准哦，啊，为什么要你讲呢哈？为什么啊？你讲这改做迄个 M 哈 ，KM 迄个 M 改做小写哈，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加这个国家标准的？为什么？来，再大家报告哈，这个那一。国际标准来讲，迄，那个 K 哈 K 其实一般都是一千的意思啦，都，就是十的三次方哈，这是没有问题哈。啊，为什么爱用这个 M 哈，爱用大写？因为一般咱那伫这个国际伫个这个的单位的计量哈啊，你那是用迄个大写 M， 因为有当时啊，伊是咧计量赛车不？伊咧计量迄个热力学，即个温度单位啊，温度单位啊，迄个 K 啦哈，啊，迄个大写 M 就是代表一百万哈，就是十的六次方啦，没大啊，所以啊，即个 KM 哦，咱感觉讲这它在形容的并不是迄个距离啊，不是迄个距离，它有时候可能代表是在形容即个热力学哈，在即个单位啦哈，所以啊，变作即个小写 M 哈，即个 M 都是公尺哈，咱咧讲诶，就是。meter 啊 ，meter 就是公尺，哦，那你讲的这个 meter 就是公尺，所以 k 就是一千嘛，啊，一千公尺多少公里哈，所以 km 当时讲安尼比较符合这个国际啊，加这个国家标准。我在想，哎呦，原来如此哈，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所以你们在讲这個，起码阿伯这 km 还有 m 个代写小写哈，这个小写在代表是这个公尺哦，就是距离的这个行动了哈。这是爱用小写，你来写作大写，这个M 哈，有可能会变成这个在专业度上哈，较无严谨啊。其实也没有错来讲，较无严谨啊，那里哈。啊，当然你讲这个 M 大小写之争嘛，有人回应哈，有啦，但当时讲有人有一排讲，这都代表啥？政府的钱较好提，政府钱较好提。啊，当然我来讲，这是较精准啦哈。啊，当然这个你讲医学界也好啦，科学界也好，但是对这种。计量的单位，这个大小写，我当时他们确实哈，我当时要求是较严格了哈。啊，你讲我当时的光华工，尤其是国道哈，国道这是咱国家的这个上重要这个基础建设之一哈，所以包括这个数字啦、指标的这个正确化哈，也希望这是提升咱这个
大电波地位啊哈，因为这是提升咱国际接轨哈，啊，跟咱工程品质的表现哈，我们是咧浪费公帑哈，我们是咧不使钱啊，就是咧啊，伊讲这是咧提升咱这个国际接轨表现，国际接轨表现啦、啊，所以咱就知讲啊，咱啊也是长知识的啦哈，原来这种咧。表示这个各个工程段哈，你一下给你做的哈，有当时写 KM 哈，大写还是 KM， 这个 M 是小写，有当时混用了哈，啊，有的写大写的写，而且卖的是卖交通部的强调讲的是这个第一的是直觉啊，啊，第二的是这个精确啊，所以起码的单位符号马上的校正了哈，马上的校正了哈，所以啊，我们再给大家讲哈，可能很多人没有留意到了，恭喜我，有当时啊，咱家弟弟路安的走来走去，咱拢不去注意了，原来。啊，这个 KN 啊，这个 M 大写跟小写，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啊，差异哈。所以今麦我现在看到，那今麦白啊，我就小写 KM 哈、啊，所以今麦我现在讲讲没啊，都会统一哈、啊，统一使用这个小写 KM 哈、啊，这才是公理的这个最正确的写法哈、啊。所以在我可能抓起，然后再写 KM， 还得 M 写大写哈、啊，一共就是相对来讲也没有错，就是较不会严谨的哈、啊，因为那以科学计量。还是属于比较偏这个，热力学界的温度单位这个计量哈啊 ，Kelvin 哈 ，Kelvin 哈 ，Kelvin 哈，所以这个十的六次方的丢了哈，十的六次方哈，所以这个那下这小写 m 啊，那是较严谨哈，也是这个 meter 啊，是公尺的意思哈。后来咱啊，这当然这是小事情了哈，就是讲哎呦，那个啊，当做。这个是学习哈，虽然是个小东西，但是到现在呢，朋友男仔那讲出来，佮讲，哎呦，我感觉这导游你这专业吼，连这个指示牌这公里哦 ，kilo 这个大写小写哈，原来有这个差异诶。反正咱那朋友在那个讲出来，干嘛？哎呦，无简单了，有读册啊哈。好，所以这就是听咱健康政治部好处的话，听有笑亏啊，各位学习哈。无啦，这工程师啊，东西猛开杠了哈，猛开杠啊，但是这是正确的哈，这是正确的资讯了哈。好，来，咱来听一首，我那是咱台语老歌哈，老歌新唱哈。咱来这首老歌是这个，可能嘛，真少人听哈。剃头人的目屎，来，咱来欣赏这首，一样是咱老歌新唱哈，来，咱来欣赏这个后世鬼这个版本。

特朗的目屎啊，所以咱即卖这后世鬼感觉又多了很多首这个以前哈、啊、可能较罕咧听到啊，实际上嘛是这个啊非常好听优美的这个旋律的哈啊，讲到这七特朗啊，迄讲这个啊，因为啊因为咱那台语咧讲七特朗一般都是属于一种较像，袂属于一种那较。有所好闲哈，啊，无代志做，迄种属于种较小混混一种哈，佚佗人，佚佗人哈。所以在我都一讲，我忘了看哪个节目啊，偶然看到，因为这个新闻顶哈，伊在某一首真有名的这个台语歌叫做啥？漂泊的佚佗人对不哈？漂泊佚佗人，啊，我听伊咧开玩笑，啊，唔知是真还假的哈。伊讲迄个时阵，好像还是比较属于迄个。啊，反正就是咧，心脏较严啦哈。伫个新闻局哈，你来心这个歌名哈，啊，较严哈。啊，伊咧漂撇的佚佗人哈，啊，伊都那个歪路你知哈，伊漂啊，撇用一撇的撇，啊，佚佗人哈，伊就叫迄个制作人哈，就去新闻局话讲，啊，我这佚佗人哈，这七，我就甲用作迄个擦东西的擦哈，七啊，迄个桃就是桃子的桃哈。佚佗人，所以佚佗人个解释讲啊，我都啊，这个咧馒头啊，哈，啊，迄个咧咧吃你的头啊，哈，啊用那个解释，啊，你再上来过呢，我想跟我这喊，新闻叫我人刚跟讨论那个解释，你也可以糊弄嘛，哈，就是讲迄个时阵，有影确实啊，很多歌曲哈，尤其是哪滴，因为各较早期阵很多，这个歌谣，卖讲歌名，有当时啊，你连内底旋律啊，你要较属于种较。较哀伤吼，较会想起故乡这种歌，马龙家己进步呢哈，所以咧时阵，这个唱金的歌哈，真济啦哈，啊，所以阿西公讲到这个佚佗人，突然想到这个好笑的事情啊，人讲这个歌名啊，咧解释买通哈，佚佗人我说咧佚佗爱人啊，咧馒头啊哈，爱馒头诶，物件垃圾垃圾，爱用布个擦擦咧哦，佚佗人，我想欢解释买通啊，都和大家开小玩笑哈，这个不管是对是错了哈，反正一刚多看到这个节目啊，觉得也。挺好笑的哈，挺好笑的啊！来，咱来讲咱这个五月份哈，大家咧个大家讲啊，就开始报这个啥，来报这个综所税啊哈，综合所得税哈。啊，虽然咱是原来算国定假日的哈，真侪这个各地区这个国税局哈，伊嘛休困哈，无开放这个临柜诶这个服务哈。按古诶，咱足侪民众诶嘛呢，这个可能是惊袂起来款哈，兢兢业业。啊，安尼头一天就是报税，哈、哦、哈，昨安尼哈，讲伫网络上哈，讲可能大家有闲，哈，就开始先完成报税，哈、哦，完成报税。昨安尼一开始甲昨头十点半咧俩哈，啊，两三点钟咧讲，哎呦，咱全国已经完成15,300，头15,000件哈，15,343件，哈、哦，差不多，头15,000件，好，咱就约略啦，好，甲算15,000件好啊啦哈，所以。这说亮话，这严谨的人嘛，真正有这种做代志较一板一眼的啦哈啊！你来依咱来讲，咱一般来要报税了嘛啦，那么大家上尾你再来报对不哈？上尾你再来报啊！当然，即卖报税即种变啦，咱咧讲其实即卖啊，你用你的健保卡哈，上用这个自然人哈啊，一旦管理试算哈，得上来用网络来申报啊，其中即卖手机哦，咱的手机啊，买当报税嘞哈，好像只要连接你，因为你去买的申请你的手机门号，就基本上让你的个人的这些基本资讯所以可能有绑定的款哈，所以你来用你的手机也在直接手机上面得当报税哈。啊，一共咱完成的这个报税内底有15,000件哈，光昨天一个早上哦，到10:30了的15,000件啊，不是15,000人哦，是15,000件哦，完成这个报件啊，其中用手机啊报税的。在一万件，所以大概嘛占这个比例头，1/4哦，15,000占1/10嘛哈，所以差不多头1/4啦哈。啊，当然，先啦，咱第一讲的哦，这几人去报税哈，先啦，这几人完成了迫不及待去报税，因为大部分拢是要去退税，大部分拢要退税哦，不过这积极啊，安尼我都了解，我想那如果爱纳所得税先啦。大家在积极吼，然后呢，大家拢嘛巴不得坑个钱坑咱的口袋坑较久嘞，完呢，大家那第一工都在报税哈。原来啊，咱完成申报来对哈，大部分很多人是可以退税的哈，因为你呢啊，如果你的所得啊，那扣的就关键扣除啊，因为咱有的人会先预缴哈，我怕规怕为公司也先帮你
帮你拿这个塑底水出来嘛，吼，啊，你来当腿这个腿，所以哎，大部分是拢一当腿哈，都可以啊、为可以退税的案件为大宗啊、咱一当腿来的哎，可以退将近19亿多呢哈，所以哎。这不怪咱也才一人去报税，报税大部分拢会当退税，会当退税，所以大家唔知怎个报税无吼。啊，当然，因这个你讲这相关的这个单位，伊咧从昨天那个结果来看吼，哎呀，第一讲来讲，伊这个报税有三个特色啊、第一个特色就是啥？就是讲咱即卖用手机啊报税比咧吼，这个占比超过70%，吼、哦，咱来讲即卖很方便啦，吼，即卖手机可以帮我们做很多税，这。也当简便的简便哈，啊，第二就是这个退税案件仍然为主力哈，我咧想这嘛合理啦哈，这就是人性啦。我若是爱去报税，我一定等下，我一定等下国税局查掉，我再来报对吧哈。我因为我无违法，我的声量丢伊解，我咧解释啦哈。所以大部分是退税案件为主力哈。啊，第三就是啥？就是咱北部地区这申报加附件上传量哈，相对集中哈，相对集中哈，所以马立功随着报税季节开始哈，后续申报量可能也持续攀升哈，也持续攀升了。我想这个啊，这收的税坦白讲，你立马赖不掉哈，你也不能不缴，也赖不掉了哈。所以大概目前来看，就是这个上咧报来底哈，15万件来底，这个退税差不多的在100万件哈，将近11万件了哈，明显高于这个缴税哈，高于缴税。啊，当然有啦，缴税嘛有啦哈，这缴税头有20万几件了哈，所以话15万件内底是11万件是要退税哈，啊20万几件是要缴税，啊当然有的是采那个一些基本税啊，有的是啥？不退件啊嘛，有哈，就是一上市差不多，可能的不退的案件也有哈。哦，这个也10000多件了呢哈。所以大概好处的一下，当然有网络申报系统，好处的一下，它是这个24小时不间断哦。你那暗些混不起哈，你买当梦试算起来哈，干嘛剩掉掉不哈？财政部等上一个官网等上一个申报哈。所以咱的大部分民众哈，透过电脑还是透过咱的手机哈，得让完成这个这个申报的手续哈啊，所以这哦，较早期不敢管哦，都要去公所，甚至要去国税局啊，去写迄个档案，写写哦，这个确实，现在随着这个科技来讲，这个大幅降低很多人的这个时间成本哈，包括咱要报税啊，包括遐个信贷人哈，这整个这样的一个数位电子化，方便很多哈，所以随着这个季节开始哈，所以我相信后续也提醒大家了哈，这有需要拢来完成申报哈，啊那。反正呢，唔免拿就完成嘛，就是不补不退，哈，一样就是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收地税申报了哈。啊，当然是就大概的哈，这个能够在底下合法的范围内，大概听话呢，能够多多来节税了哈，多多来节税。啊，当然有人讲啦，趁钱唔就丢垃圾，当然嘛是丢了哈。缴税是每个。咱守法的公民应尽的义务，这种丢啊，我们都支持哈，都支持。所以，那贪污者、纳不者，这也是好处了哈。只是说，我们当然得合理化。

0: 首林珊的歌曲哈，或者夏天的记忆哈，大概这首歌可能嘛是唱的有点类似说咱的辛苦兵的亲人哈，这个也有这个失智的困扰哈，所以给咱的记忆哈。夏的天顶哈，夏天也记得了哈，所以这也啊，所以哈，这一类的哈，这作品哈，嘛慢慢的在出现哈。来，咱听完这首歌曲以后哈，咱嘛是爱个咱好朋友阿德哈，阿德你头先早前来讲一首歌哈，哎，拍摄我也找不到呢啊，我讲你吹这歌实在拢啊，你敢袂当个诶点一歌，这个稍微比较没来讲，较大众诶，用点这种诶啊，让你讲出难点哈，所以你老听点哈，麻烦你再可以的话啊，那个换一首哈，啊，不你点这我实在无甲你好不掉，我嘛就内疚诶哈，所以爱甲你报告一下哈，你刚刚点了这首《Go》哦，这一首咱这个库来对哈，很抱歉找不到哈，找不到啊，麻烦你老听点，可以再替换一下啊，替换一下啊，不我拢搞我来呢。安尼办事不利，啊、来卡来了，来，阿德，潘医生，请你换一首了，这都找不到嘿啊，你把找一个较大众，你拢找这种，还在听到的嘿，真的是，我嘛就潘医生拢无都给你服务到嘿啊，哎。叮当的什么？猜不透呀！
1: 我曾经德先生讲的嘛，我的人是善良的，大的人敢动手。
0: 好啦，你讲叮当是啥？猜不透呀！
1: 因为我猜不透中华民国。
0: 啊，猜不透，好，我后面这叮当也看，看喝吹不？好，那我知道，OK， 好，猜不透。
1: 德先生讲的话，讲给中华民国政府。
0: 好好。
1: 头脑还是太笨。
0: 太笨了。好 ，OK。好好 ，OK。好好 ，OK。好好好。哎、okay ，来换你手了，换叮当的歌，看较好吹无哈。好嘞，咱这个安尼很快哈，那放歌，那开讲哈，讲一寡咱一寡即个咱头先甲大家讲啦，讲公理啦哈，讲啥？其实我今天搁一寡好笑的哈，咱精彩节目咱留去第二点钟好不好？要来甲大家讲啥物？讲有这个民俗专家咧讲吼，讲哦，能准咱这个，咱第二天这个新闻吼，讲有一些，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哈。村长，长古历的三月十五对不哈？长咱有讲到就是咧，五路财神吼，迄、个中路，迄、个做啥？武财神哈，迄、个做赵公明哈，伊个诞辰。其实早嘛过一个新闻嘛是长伊个诞辰嘞。大家敢知影哪一个啊？讲我做保生大帝啊，有人讲我做啥？大赵公哈，大赵公的这个诞辰啊哈，啊这民间哈，这以前咱就调这个传说哈，在讲这个气象，就讲妈祖保护啊，大赵公风啊，就是讲啥？讲这个那底下大赵公这个诞辰的前后哈，讲的透大风哦，啊，讲这有一段这个故事哈，咱等下不要紧，咱等下第二点钟咱再来给大家讲。这个原来这个民间的传说来对哈，讲大家冇一寡这故事啦，当然就是安尼爱讲啦哈，啊讲大家会感觉有趣味趣味，有笑亏笑亏哈，啊大家才会记得啦哈，所以这個。就一段故事，咱等下留在第二点钟哈，来给大家讲讲这个。保生大帝大就讲的这个八卦，八卦。好来，咱这个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哈，咱都安尼轻松轻松了哈，连接都大概安那听好听的歌曲哈，安蒙开讲安那当然有需要阿静啊这边来给你这个报乖哈，要点乖来马东随时透过咱的服务电话哈，0800081啊八八一零八。00081啊，八八一啊，不管咱今仔日是这个休困日啊，还是有人很多可能你的行业别哈，嘛是爱个继续上班，嘛是爱个上班，冇见好，现在真的今晚嘛是兢兢业业哈，伫个这个播音台上啊，热情来为咱这好朋友来服务啦，所以拢冇见哈啊，有需要真好无诶啊，做这个卡来吼，要点歌要开讲诶哈，还是对咱的建议诶啊，甚至讲还是对咱今礼拜个大家讲诶咱的产品啊，要问要买，拢总欢迎哈，所以。这个也预祝大家在这个假期上哈，安尼当事事顺心， 如意啊，这是上重要，保持心情的开心了哈。好嘞，咱这个第一个小时节目哈，差不多了，啊，咱稍作休息哈，进一段小广告，啊，咱广告过后啊，继续咱这个啊，今天的健康进一步第二点钟啊，这个精彩节目哈，啊，大家休息一下，活动活动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哦，感谢，谢谢。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哎，各位观众啊，咱上届敬爱咱所有乡亲是大哈，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哈，阿伯阿姆啊，阿姐阿姐嘛，啊，各位大哥大姐啊，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唔知大家拢食饱未哈？啊，欢迎大家哈，继续收听咱健康进一步啊，第二点钟的这个节目哈。啊，你即卖当伫咧收听哈，就是咱爱丽内播放八二三个电台哈 ，FM 八九点九，而且个周日哈。啊，咱这个节目健康进一步哈，啊，我是阿进来了哈。伫每一礼拜一啊，甲一个拜六的中午时阵哈，十二点到两点啊，阿进来拢会准时哈。啊，伫咱的这个节目顶头哈，啊来为大家哈。选一挂即好听的歌曲哈，啊，来陪大家开讲了哈，啊，所以上五上台五万啊，就是希望会当为咱这亲爱听众朋友哈，啊，为恁带来这两点钟安尼，会当互恁感觉呢轻松轻松吼，啊，佮欢喜快乐，啊，佮淡薄啊即个收获啊，即个时段了哈，啊，咱即个节目哈，由集中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吼，啊，咱的现场啊，嘛有一支即个唔免付费服务电话哈，啊，即因为咱是现场的节目啊，所以即个号码。电话号码就是要大家来一当闹需要哈，一当多多来利用哈，所以这你若卡入来吼，咱拢唔免付费用啊哈。啊，咱的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1881哈，0800081881啊哈。啊，这个目前咱爱丽丽播放哈，伫咱台湾有六个区域哈，拢收听到哈，像伫咱宜兰啊，你得请你锁定这个 FM。八九点九的这个周率啊，阿华联 FM 91.3，啊，咱新竹苗栗啊，这边咱的这个 FM 91.3，啊，咱云林嘉义 FM 90.5，啊，咱台东啊 FM 91.3，咱平遥啊 FM 89.7啊，所以这六个区域拢是台中哈，啊，那区域以外哈，那，啊，如果咱有好朋友哈，你想讲到时啊嘿。介无聊哈，阿婆，咱得个推荐一下哈，有一个啊健康进一步这节目哈，有一个阿进啊哈，阿得一个选的歌啊，拢袂歹听啊，啊，讲话也趣味趣味啊，啊，欢迎大家哈。那那是垃圾又收袂掉，那直接用手机啊连接网络来收听哈。爱你联播网，而且个 A P P 啊，欢迎大家当多多来下载使用哈，这感谢大家啦哈。来，咱都啊这个广告前哈，咱都给大家预告哈，咱。在这个气象来讲哈，民间都常常有一句这个谚语哈，讲做妈祖保佑啊，大就讲风，唔知大家有听过这句话无？讲真经我是罕咧听到啦哈，这就是讲这个那伫大就讲的这个诞辰哈，就是保生大帝啊，保生大帝以这个啊也诞辰就是古历个三月十五哈，就是长啦哈，伊讲这背后一个故事哈，这因为讲因为根据记载哈。这个保生大帝啊，啊，跟这个妈祖啊，妈祖婆哈，其实因以前哈，拢是闽南人哈，闽南都是这个福建这边哈，啊，后背都做生意啊哈，啊，都常常拢来这个沿海家哈，啊，咧巡呐哈，甚况有啥物咱这啊，这凡间的人哈，有需要因来往来赶快，有需要因困难啊，有需要来帮忙的无哈。所以常常伊拢会拄到，哎，老拄到风台啦吼，然后有船啊，有去病去啦吼，啊，是一寡即个瘟疫吼，咧流行等等吼，等于老是寡即个灾祸吼，啊，这两个性命吼，拢会降下啊来去救人吼，所以常常即个这两个性命吼，算常常见面就对啦吼，常常咧救人啊咧，常常见面啊，因为即个妈祖婆生了真水吼，所以即个大舅公因为即个妈祖婆咧买。一见生情就对了，算爱慕了哈。啊，后尾哈，这个道德公哈，讲有甲妈祖婆甲求婚嘞，哈，有甲求婚啦哈。啊，结果去妈祖婆甲骂，骂讲安尼，那是心病哦，安尼不可动凡心嘛。这个道德公的又生气啊，都真生气，算红气作对无哈？求爱啊，去红气作算真生气，无面子啊哈。啊，够烦恼哈。这个妈祖婆我们再去啊，这个。玉皇大帝哈，去个参一本嘛哈，去个告密就对不啦哈，啊，所以就天天拢呢，趁机啊来报复啊，趁机报复哈，所以讲，妈祖婆的这个诞辰哈，是这个古历的三月二三，哦，安尼嘛真紧的哈，古历三月二三，恁应该是头目头后礼拜安尼哈，伊讲哈，
那伫个妈祖咧诞辰要出水时吼，听讲大德公就定定咧，哎，拢咧施法哦啊，用算用大号哦，那个妈祖不个那么淡就丢了哈，那个那么淡哈啊啊，赶快，因为个那么淡吼，妈祖无得答应你，就伫个反灯年诶迄个三月十五，哇，大德公咧诞辰的时阵哦，哇，伊就甲做法甲透风啊，吹掉这个大德公的这个。乌山无吼，互伊即个出巡的队伍安尼感觉，即个算互伊安尼风甲吹安尼四分五裂吼，即个队伍四分五裂，啊，互伊安尼真无面子就对了吼。所以，即个嘛是因为即个原因嘛，即个团帅啦吼。所以来看，定定啦，马祖部咧诞辰时吼，对了吼，吼啊那伫个道德宫咧出巡时吼，就透大风吼，讲就是要风台要甲伊的即个乌山无吼，甲吹落去，互伊无面子啦吼。啊，所以有见于此吼，伊讲定定吼。民间的传说啦，哈，啊，就是讲，即卖一直目前为止，啊，这个大道公家，这个马祖伯个即卖，嘛是还无和好，哦，还没有和好了哈，啊，就是讲哦，这咱马祖做生意对如何？啊，那大道公做生意对透风，对透风。啊，那如果啊，那这两个字呢，不风不好嘞，哎，难讲就是讲啊，就是有可能这两个心病哈，啊，迄年是。好好啊，感情较好啊，都袂安尼相搭啊哈，所以这当然这是以上哈，这不代表本台立场了哈，不代表本台立场，不然这是好大家来讲笑讲笑，这当然是不可能了哈，就是讲大家讲可能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季节哈啊气候关系啦哈，所以伫这时阵，这本来就是咱咧讲梅雨季节，免不了就落瓜哈哈，纯然即摆有靠科学根据啊对吧哈，咱就知后礼拜可能落瓜哈啊落雨。免不了买套刮风，对不哈？所以这啊，一切都是相传啊，只是讲哦，这啊，听听嘛，趣味趣味哈。原来这个道德观哈，把个妈祖婆个求婚鬼套上了，就卖现代的这个这个说法了哈。都干嘛多一点趣味性啊，多一点趣味性了。好，来讲完这个啊，这个两个节日的这个一些这个。好笑的事情，来，咱来，我来赶快去收男女合唱的歌曲了哈。啊，咱当然不管安那哈，不管是面啦，好不哈，而且咱今天现代然后啊，这个男女感情，这个不管有没有好的这个结局哈，咱们是互助对方哈，拢天王的健康啊，啊，拢来保重了哈。所以咱来欣赏苏斌、秀兰、玛雅哈，有一首歌曲，请你保重。

这首歌曲苏文斌啊，跟秀兰玛雅啊，所演唱的这《请你保重》啦哈。当然嘛，爱哥借这首歌曲哈，嘛被这个秀兰哈，咱伫山顶哈，每一个咱家上重视的哈，上该注重啊，上该亲切啊，上该可爱，咱家每一个在乡亲时代好朋友啦哈，嘛被祝你安尼每一天哈，拢安尼听安尼，这个快快乐乐。啊健健康康啊万事拢安尼顺心如意大赚钱，请你保重啦哈。来，咱当然啊，若讲到保重，咱定来甲大家提醒吼，咱啊这个三两工啊哈，那会记哩，大家记哩这个家己的血压哈啊，这个血糖啊，是这体重啊，温度等等吼，大家拢爱留意啦哈，这個、算甲咱上相关的哈。啊，另外就是咱啊，那是有一寡在。啊，拄着一寡即小病痛啊，小毛病等等吼，我是感觉大家也都不要去，无感觉也是无要紧啦哈，即啊，另外忍一下都无要紧啦，不管大家有啥物病痛啦，有啥物不舒服的所在，其实我感觉咱生活品质多些咧，吼，咱人一定爱安尼，感觉真轻松舒适吼，不管要困啊，要从啥即会顺心吼，啊，无你感觉啊，到位就安尼痒痒上上，啊，到位就痛痛，你阿妈来做啥拢袂顺啊，连困都困袂好势哈，所以尤其是咱。啊，你讲咱台湾的这个气候啦，哈，啊，你讲这个潮湿哈，所以有可能咱这个咱出境内底吼都较侪这种尘螨，哈，诶，这个尘螨啦，啊，那尘螨有的人都感觉还好，啊，但是有的人都这个那过敏较侪吼，是较敏感的这個，哎，都当下都到点这个拍卡枪啊，流鼻水啊，流鼻涕哈，这個、过敏啊，你啊，他又不是，但是你讲是不是人这个有了许感冒发烧？其实嘛无咧哈，嘛无干掉，啊，就是大家啊，有可能在特定时间哈，还是特定一个区域内底，啊，就是容易比较这个那迄个过敏了，又牙开，或者干嘛，就一滴打喷嚏啊，还是甚至一滴这个老鼻哈、老鼻涕安尼啦哈，所以咱啊、这个要改善咱这个一些特定状况哈，啊，咱。啊，在公司这边哈，也花了很多时间啦哈。不管咱是有当是针对咱这个啊，比方针对咱身体的啦哈，啊是针对咱目睭的啦，针对咱这个一些各个状况哈，咱拢有各式各样这些产品哦，啊也把当这个减缓哈，大概这个生活上的这个不便哈，也当给恁改这个改善哈。咱啊减一点啊，这个疼痛啊啊，好咱一寡这个。啊，即个咱，比如咱咧，即是身体啦，较健康嘿。其实我感觉咱生活着叫做舒适哈，啊嘛叫做方便的，感谢你哈。啊，你讲咱即个贵病啊，其实大家就是啊，你讲他也不是真的很要人命的这个大毛病啊，但是就是，哎，你感觉即个日常来对哈，那日常生活你感觉哦，都真麻烦，真晦气哈。在特定的气候啊，特定的空间啊，是咱的皮肤会痒啊，是咱的皮啊，就是安尼真敏感，真够过敏，真够流鼻炎嘞哈，所以啊，都真麻烦哈。所以咱脑子的困扰的哈，咱这种过敏体质的哈，来，咱这个鸡茸、闽北青哈，这个是要当有效啊，给咱这个减缓咱这个过敏源哈，啊，好咱鼻炎别个这里的过敏啊，啊，是讲咱这个皮肤啊，别个这里的过敏了哈。所以咱这闽北青哈，咱是用这个鸡茸哈啊，搭配这个啊专利的这个蛋白质生态啊 ，SED1。啊，这个配方咱落去个搭配啊，所以当非常非常有效啊，来改善咱啊这个辛苦顶的这个过敏源哈。啊，这个当然你讲这个北极哈，基隆咱啊，第几礼拜接不来滴啊，咱嘛个大概这个报告真一摆哈，这是啊非常珍贵哦，这伫黑龙江啊，跟这个俄罗斯交界迄个所在，是而且个伫个这个3000公尺这个高山上哦，加我都来新种出这个。啊，这里特别这个药材哈，而且产量也非常非常的稀少哈，所以咱用这种真特别、出的啊非常有效果的这个啊，会当啊减缓咱辛苦顶这过敏的这个啊，个搭配其他这中药草哈，咱就去去除这个配方哈啊，咱就这个真好真好，对咱对抗咱这个过敏体质的这个啊产品哈，所以咱这鸡茸闽北青啊，咱得。啊，那有听到的哈，有需要听众朋友，因为咱爱个古来收瓜哈，爱来播上给咱这好朋友来欣赏。所以咱就讲，只要咱有过敏体质哈，啊，不管是咱这个鼻炎过敏哦，而且个拍卡像拍袂停啊，是流鼻啦，啊，甚至皮肤过敏会痒会痒，啊，是讲咱这有当时目睭，包括眼睛也是哈，啊，是有当时咱那里
比如讲饮食哈，尤其吃一些海鲜类，开贵宾的家哈，这都是拢辛苦顶，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这些过敏源哦。啊，当然，这种过敏体质这個，来，那得来吃咱这个鸡茸、冰冰清哦，一旦改咱这個、过敏体质哈，一旦给你改善哦，你别个到底真济人别登掉，啊，你都会登掉，你都感觉奇怪，咱系。个个人不敢看，还其实都是过敏原因啦哈。有的人对这开敏感，有的人对这开敏感哈。啊，当然，你来刚好咱生活就不方便，就不方便呢。啊，我们就跟他做些动作，哦，咱就服务电话你给他卡入来哈。啊，咱这边边清，你给提等下吃哈，这非常好。咱把这个使用过，咱这听众朋友吼拢讲，这真有效哦。这吃一组，吃两组都啊，唔免咯，吃一盒两盒都感觉。哦，啊，咱这当然咱这个。搭配是安尼，咱最早吼是三盒，啊，接下来有六十片吼，啊，咱这那刚才要保养性的吼，咱就预防性，咱就一讲个就是变好，一个就三粒吼，啊，咱就饭前吃，饭前拢无紧吼，会当互你安尼这个两本诶较贵病的这个情形，会当给你改善。啊，你来讲咱的这个情况相对较严重，咱就早晚吼各吃一次的哈，啊，咱这接下来有六十粒吧哈，啊，这最早咱是三盒啦哈，三盒。咱个一种真这个稀有药材吼，来咱这个鸡茸秘秘清三盒2500块，吼，咱用这个回馈价啊，用这个福利啊，放送给咱这些好朋友了哈。那有需要听众朋友啊，咱就紧个卡来哈，来税做三盒2500块，吼，啊那大做的啊，咱个加两盒，大做是8盒5000块啊，大做8盒5000块，好，所以咱这啊，不管咱家己哈，是咱这乡亲是多，还是咱出来人啊，是属于这种较。这个敏感性哈，过敏体质这种的哈，皮下过敏、皮肤过敏哈，尤其是对咱皮下过敏啊，这部分效果啊特别明显啦哈，特别有效啊。所以呢啊，咱出来人哈啊，有这个你得再去开哈，啊点了清瓶啊，这啊这卫生纸用到半包一包这哈，咱啊只要做一个小动作啊，花一点啊这个啊一点点的费用哈，咱都进入哈，一旦改友好，而且这个咱这东西纯。这个中药来萃取提炼哈，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啊，不含任何这个化学添加剂哈啊，纯天然的啊，鸡茸秘秘清来，那你服务电话哈，老师的听众朋友爱八阿吧哈，因为一方面啊量不多，二方面啊这嘛是咱这档哈，大概最后一届啊来给大家报告啊哈，所以老师来啊，那你服务电话0800-0881881哈。0800-0881啊，881，咱后部电话卡来哈，啊无，那卡来，那听我给你保留哈，啊后日白天给你寄去，啊咱呐，这个一个简单的动作啊，和咱家己也好，还是和咱出来啦啊，就能够避免这种这个过敏性啊，常常咧造成咱生活啊这个困扰的这个经营，那就另外加遏制掉啊，所以这非常好用啊，非常效果的这个。鸡茸秘秘清哈，改善咱这个过敏体质哈。啊，那有需要的，爱卡卡来哦嘿。好，来，咱听完头阵一首歌曲，来，我来放一首相对比较这个，我来淡薄你过来。我即阵嘛，正在找这一个电的歌哈，有一首这个苏宝的形影啊，不是苏宝的人哈，来苏宝形影也开电的歌声，来邀请咱的好朋友。到底的形象

这首亚克典哈所演唱的《苏梦》的形影哈。来咱这个空中哈，所有咱上届亲爱的做乡亲时代了哈，咱这阿爸阿母啊哈，啊，所有大哥大姐，所有好朋友哈，大家我们大家好啊。您即卖当伫咧收听哈，就是咱爱人的播放啊，咱中台的这个节目哈，或者健康进一步哈。啊，我是阿俊人啦哈，啊，当然再一次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啊，恁的这个准时收听啊，当然啦、啊，有需要阿俊来为你服务的哈，有要来这个啊点歌哈，啊是要对咱这部的建议哈，给咱指教的哈，啊是讲咱对咱头先讲的这个基隆蜜饯清哈，这个产品啊，啊个有这个问题基本的哦，啊是要问要买啊，咱等透过咱这个啊现场这个免付费电话哈，0800-081-881哈。会当来这个啊、要点歌也好啊，还是需要咱专业的这个服务人员来给你服务啊，拢总没问题哈。好嘞，咱这个你讲多些人这个运气哈，今天嘛很特别啊，很特别的哈。这前两日啦哈，在美国啊，伊有一州或者俄亥俄州哈。哪讲哈？俄亥俄，俄亥俄州哈，也这个前两日有一个报道哈，讲啊，因当地有一个女孩子哈，啊，讲去一间这个酒吧内底啊，去消费啊，去消费了哈，啊，消费时阵可能在酒吧内底嘛，在卖迄个当地迄个彩券哈，彩券哈，啊，伊就想啊好啊，报道趣味趣味啊，哈，去甲买一张嘛哈，结果无小心，伊去买到另外一种，就是。甲伊买买无同款哈，比如咱假设咱伫台湾来讲，哎，本来是要买这个大乐透，啊，不小心哦，迄个可能迄个好不幸，我甲你用去威力彩都无，用去把这样去就对了哈，伊都不小心，还去买到另外一张，可能是个较贵的迄种，投20块美金哈，哦，20块美金相当于咱台票爱600几块呢哈，反正他就是买到另外一张啊彩券哈。在想买买无同款啊，所以当然伊有发现，伊摕到甲一开始买买是无同款啦。暗故意都听听听到人咧讲，其实吼，那彩券吼买了唔丢去吼，点都开丢中。这种新闻吼，我感觉咱听众朋友这种听众，有当下啊，这个买错了彩券比较容易中奖哈。可能一在有冇听到这种消息，哎，就想啊好了。啊，都将错就错哈，买唔到买唔到哈，一惊啦临时换哈，也去影响到伊运气，伊就想好啦，啊那个这张彩券就甲保留，啊，就甲保留来哈。结果嘿，听众朋友啊，你想这个决定安尼哈，原来他的决定是对的呢，伊安尼无换，讲好幸运到这个180几万的这个美金的头奖，哈哈！阿姨讲伊这个女孩子啊，这钓、个、钓这个女生一直钓钓伊啊，哦，伊就赶紧叫店来帮她验票，哦，看是不是有丢了哈。啊，当然伊讲迄台机器无得成功辨识的啊，无得成功辨识哦，所以伊变作讲唔知我到底伊安尼是算有丢啊无丢哦，伊怀疑安尼是不是怎呢？空欢喜场啊，空欢喜场哈。啊，不过伊这个女生也蛮是妥善保管哈，啊，潜心去。这个发行彩券的这个机构哈，去办公室，啊，请因查验，啊，查验最后，官方确认，真正得头奖，真正得头奖哈，啊，所以啊，这个女生的当下选择哈，因他们那个彩券好像可以选择跟咱这边那俩类似那种退休金感款，也当你是别选择一次领哈，啊，是别选择一旦分几啊概念啦哈，啊，当然这个女生是选择一百领啊，做一百领，啊，伊都扣除一些。啊，相关税金余额实际上领到的135万，将近136万美金哈，折合台币嘛，差不多4300万，别卖呢哈，一共原来这笔突如其来的奖金哈，一共也还一些贷款了哈，房贷、车贷啦，这些医疗费用哈，顶顶了哈，所以这哎呀哈，这啊真特别哈，所以后家咱好朋友如果咱有这个经验哈，那万一啦哈，咱来得去买。啊，那真正不小心被丢，一张毛甲退掉呢，一张退掉，听讲会丢呢哈。以前我好像看过这种新闻，嘛是咱台湾，那阵讲啊，那阵被拍什么彩管，那阵操作迄个头家用力唔丢去，啊，结果头家怎都老了，因为好像也不能退，都老了，哎，结果一张丢掉呢，等到被退一张怎丢掉？所以啊，我们要回过头来哈，这个在咱台湾啊买错彩券，会使退呗哈，会使退呗，这个。
根据咱台湾彩券公司规定哈，咱的彩券呢、啊、一旦完成列印哈，包含刮刮乐哈，这种还是包含这种电脑型，咱投资公司威力彩啦、大乐透这种哈，只要列印出来哦，它就视同这个交易成立啊，所以不使退换，阿嘛不使取消，哈嘛不使取消了哈。啊，当然我印象中淘金那存里来给判掉，他好像可，我唔知是一个吸收哈，啊是怎啊？还是可以退换的机制，我唔知哈。我印象中好像也没那么严格了哈。啊，当然，伊讲这个，伊是伊有虾米一些严格的三章，伊讲因为这种彩券哈，伊具备这个随机性，啊，加这种金钱的价值哈，所以你来允许退换哦，惊衍生几挂些啊中奖的争议啊，是作弊的问题了哈。所以因为这都是像只要售出哈，就概不退换哦，概不退换。所以但是啊，我咧想哈，想讲那头家办不利哪一种？金额不是很大了，那种阿帕他拍写头 K 的拍，这不是我被矮哈啊。假设也许他要啊，举例我被矮一张一百，你改用说两百，反正另外这我百我被一百哈啊。头 K 只用我一张合理哈，所以我咧想搞不好一张头 K 给老了啊。以前好像曾经有这种新闻啊，你被改换一张，哎，点到啥丢丢呢哈、啊。所以这个啊，爱给大家讲这个东西哈，很难猜的哈、啊，很难猜的哈。所以这是哎、欸，这是真人真事哈、啊，这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啊，不会那么丢伊。啊，因为这个听讲哦，买了唔对，一点都开始丢，哎，真的中了呢，哈、哦，真的中了，所以这种曲折离奇的过程曝光哦，就嘛引发关注哈、哦，所以后些咱这听比如咱是不是干嘛，像这样故意哈、哦，故意买唔对，可能嘛也不会啦哈、哦，他这种就是无意间呐、啊，无意间哈、哦，阿、啊、都买掉一张，唔是特别矮，结果买掉买唔对一张，哎，点都开始丢，点都开始丢了，啊，所以这种决定，反而让这个女生啊，也恭喜她了啊，恭喜她折的折了台币四千多万啊，其实蛮别办，事情归办，我相信呢，在咱台湾应该那好好运用啊，应该也可以这个衣食无虞了哈，也当安安稳稳啊过一辈子了哈、啊。后来，咱也替她感到开心，来，咱来。这个南宫我说天选之女哈，所以南宫我天选之子嘛，天选之女哈，这个安尼这生安尼也无心插柳哈啊，没有丢一个丢丢哈。后来咱来帮咱头阵阿德刚刚临时这个有调整一下哈，所以猜不透啊，猜不透，安尼没有丢去，点都开丢奖。来，咱来播放叮当这一首猜不透啊，这是咱阿德所点播的歌曲。

叮当的歌曲哈，猜不透，也最好解 Google 哈。如在乎的人越猜不透，给其实冇样哈。跟自己越亲近啊，如应该是如重视的哈，所以越在意哈。啊，当然就这个感觉如强烈啊，越猜不透哈。来，这欣赏完这首歌曲，咱要来个大家讲一下，即卖的天气热啊，天气热，咱一般的人拢穿啥？一冰啊，啊，这啥？来买一杯啊，这个珍珠奶茶嘞，买一个手摇饮哈，还是买一个什么这柠檬啊，柠檬绿茶等等哈，买这手摇饮哈来消暑哈。啊，当然这类的这类食物哈，这个其实含糖量较管哦，含糖量较管哈，所以的话，当这类大量糖分啊，就变咱身体来的哦，其实咱的血糖嘛，受影响，上升哈。啊，那血糖上升，咱辛苦哈，对分泌这个胰岛素哈，啊，把咱的血糖压低哈，所以有当那降了伤紧哦，啊，咱的脑干嘛不高，爱得个上这种压力荷尔蒙哈，导致这个情绪不稳定哈，所以有当你来天气热，你就这物件，你干嘛那，这个有个腰啊，有个这个情绪个受影响，有个生气安尼哈，这种情形在高高之上，好说。Hungry 就是你感觉又饿又生气啊，所以就是安尼啦。比如讲，咱啊，那热人这个天气热，啊，流汗佫流较济吼，啊，那买补一寡水分，吼，你若水分补不够吼，咱其实咱的血较浓稠，哦，啊，包括这个代谢嘛，负担的较重吼，啊，所以身体会在燥热啦吼，啊，包括咱头讲的血糖的这个上下波动啊，佮心理压力同时吼，所以话，有当时咱有虾米讲，咱啊天气热哈，咱的情绪嘛变了，比较容易会失控。不是讲天气热，咱就是了，只讲就是都是相关联的啦哈，会导致于咱啊这个温度高啊，咱相对情绪上会比较也容易失控哈。所以咱有一个咱一两蔬菜哈，得当帮助咱消暑哦，啊，所以个当调节咱的血糖哈。来，虾米物件？苦瓜啊，就是苦瓜了哈。人讲食苦瓜当降火气对哈，降火气，也当好咱咧啊，降火哈，降火气，还有这个稳定情绪。当然，它这个降火气一讲的哈，不是干那咱外在呢哈，它包含咱这个啊，确实咱这个身体来对这个代谢促进了哈。所以讲咱这个苦瓜来对有这个类似胰岛素，咱点来讲这个苦瓜生态哈，啊，买当协助咱。葡萄糖当时别人细胞来电也可以利用了哈，所以它可以延缓这个糖分的吸收，阿妈有助于咱血糖的这个平稳了哈。啊，苦瓜来电除了苦瓜生态，一个几项我就像苦瓜素啊，苦瓜素啊，也蛮当减少咱这个啊血糖的堆积了哈。所以你讲，这吃苦瓜哈，其实是还不错哈，来降火气哈，我当吃降火气，咱就来吃这个来吃这个苦瓜哈，之前有人苦瓜哈，我之前讲，你从我家己我做面前，我嘛其实我嘛不喜欢吃苦瓜，感觉迄个苦苦不好吃，你感觉吃起来的话，苦涩苦比的哈。啊，你讲这苦瓜话，咱台湾定较容易看到有，一般咱看到一种外观是种白色的苦瓜对吧哈，白色的苦瓜哈。啊，所以你来看咱那春假进来赶快，那是属于这种比较不吃苦的哈，怕吃苦的，还是小朋友哈，可以选择这种白苦瓜啊，白苦瓜啊，白苦瓜这种的维生素 C 哈啊，含量较管啦，加开嘛，很清爽的哈。所以你哪一种要美白哈啊，是要消水肿哎，就可以选择这个白色的哈，外观是白色的一种苦瓜哈。啊，那是咱这个。较常食这个手摇饮料，还有阿是咱已经是这个三高哈，是用高风险族群哈。一般咱的营养素食，咱建议我们去选择那种三苦瓜啊，三苦瓜，三苦瓜大概外观的是属于一种较青绿色哈，较青绿色这种哈，三苦瓜哈，双高龟啊，因为三苦瓜为什么给大家建议？因为三苦瓜有维生素 C 哈，或是白苦瓜的两倍哦，啊，包括伊这个苦瓜素。啊，加这个生态浓度又更高哈，所以可以把它形容为这种战斗型的这个稳糖王哈。啊，当然，伊这个口味嘛，
嘛较苦啦，当然山苦瓜也嘛较苦啊，不过伊回甘效果甲伊的这个稳定这个咱的糖分的诶这个效果啊嘛较强哈。啊，当然这个营养师唔是讲要甲你建议讲山苦瓜较好，伊甲你讲哎安怎吃啊，可能这个营养跟这个口感可以发挥到极致啦。来，第一项来，那也当搭配下。如果咱这个山苦瓜呢用凉拌的哈，这个苦瓜啦哈，也当用百香果啊，啊个冰镇哈，因为冰镇料咱这个维生素 C 一些较强温度管嘛哈，那个冰镇料它适合可以啊，掺这个百香果的也适合这个咱点点的久坐哈啊水肿这种的哈，啊，咱得当这个来试看看这种百香果凉拌苦瓜啊这项。啊，有另外一项就是咱那一般啦去快炒店，咱这个较接点对象。咸蛋苦瓜哈，爱用的是这种山苦瓜哈，咸蛋山苦瓜啊，因为苦瓜属于是脂溶性的哈，所以伊爱搭配这个油脂的去快炒，哇、哦、呢，以吸收较紧哈，所以大概这个外食族的温汤首选哈，所以其实我拿去外头点菜，我嘛就直接老几行，我也很常点这个咸蛋苦瓜哈，咸蛋山苦瓜了哈，啊，够几行的是啥？凤梨苦瓜鸡，哈哈，这嘛是安尼省电也省电哈，靠笑靠笑哈。凤梨苦瓜鸡哈，伊这酵素会当和咱的鸡巴呢，就着麦迄个鸡巴当较嫩哈，啊，所以个当补充那个电解质、蛋白质哈。所以咱那热人哈，咱那老光老黑者，其实可以配着这，我们点一锅这个凤梨苦瓜鸡汤啊，这个也是很好的选择了哈。所以热人这个情绪不是干啦，往往是这个代谢失衡了哈。我当时的这个。营养学所以的话，咱食苦瓜不是干那降火呢哈，嘛是这个很好的这个平衡的工具哈。所以这里那血糖稳了啊，稳定了啊，咱的心的自然就凉了哈。所以这个在夏天，哎，我们可以这个常常来吃这个苦瓜哦，降火气啊，可以当稳定咱的情绪哈。所以那要用凉拌呢哈，你得当用百香果的去拌这个苦瓜哈，这当水肿哈，消除咱的水肿哈啊那。爱食快炒的，咱就咸蛋苦瓜，咸蛋苦瓜啊，那不如家己来，吃一锅这个凤梨苦瓜鸡汤哈，这都是这个吃苦瓜哈，咱比较常看到的几样的这个料理哈，啊也和咱家的好朋友啊来参考了哈，在吃的方面哈，如果要吃苦瓜啊，有这几个比较这个发挥最大的效用，和咱苦瓜发挥最大的效用哈。后来讲完苦瓜，来咱来听瓜。来，咱来放一首这个，来张张总一首《为情所害》啊，来这条不得戏说台湾哈，麻烦曾经来做过一这个戏剧的这个好听的这个片尾曲哈啊，咱最后够能收瓜哈，所以咱希望啊，这个时间来听哦，这能收瓜好，让好咱家和平哦来欣赏了，因为这个放假期间哎，咱多听好听的歌曲了哈，来。听这首《为情所害》，张蓉蓉。

常常拢说因为为情所害哈，这有的人哈，一辈子来对哈，这可能这种经验发侪了哈，恋爱的次数多啊，当然经验就多了啊，有的人可能就比较幸运哈，但是较幸运是较不幸运的哈，我等下马来讲这从我的较幸运哈，一次就。初恋就结束了哈，所以嘛，无虾米比情所害。来，咱听下这啊，另外一个对比哈，咱最后一首歌，咱来欣赏这个龙千羽啊，加这个刘信敏哈，所演唱这首歌叫《红阿婆》。其实我哈啊，伫个咱第二点就开始咧讲这个妈祖婆甲豆豆讲故事嘛。本来我想我以前咧求婚不成，本来我想要放这首歌上爱别杀哩，这。唔好对市民无礼貌，所以我后尾才放下，请你保重啦吼。我今日乱点鸳鸯谱，到时叫市民来搞我托梦，我就麻烦了哈。来，咱无紧，咱最后一首哈，咱来听一首这个得较这个甜蜜较这个幸福，感觉这个红阿婆，来，咱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0: 相最红阿婆啊，所以感谢哈，阿妈要感谢咱好朋友，今日也这个准时收听了哈，阿咱后礼拜一哦，咱嘛爱。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乡亲时代，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姐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非常欢迎咱家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当来收听由爱丽人播放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互你听的节目。现场依然是有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阿美伫咧空中甲爸爸妈妈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这两点钟，咱的点歌选曲，或者是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要来做询问，要来做交流咱拢会当多多利用咱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好，咱这个电话用出来的电话卡啦，或者是用咱的手机啊卡，哎，拢可以，拢会通啊，完全拢免钱。需要阿咪啊服务的，或者是有任何方面要来做健康的方面要来做交流的，拢真希望咱爸爸妈妈拢唔免客气，电话就甲拨好通。那讲咱的电话落线，或者是接无到的，麻烦爸爸妈妈加卡几通啊。因为服务的这个时间咱来做定金呢，爱较谨慎呢，袂使乌白啰嗦、凊彩应应呢，得来甲爸爸妈妈电话挂掉哦。所以咱每一通电话拢服务到位哦，拢用实力、上热情的服务来甲爸爸妈妈来做互动所以有当时啊电话会占线占较久所以希望爸爸妈妈加一点仔耐心。电话卡不通，或者是落线，拢会当加卡几通安尼。好，谢谢哦。开始反寒吼，所以爸爸妈妈爱穿哦少哦。吼，因为这个后礼拜就要过年啊，足紧嘞。你有发现无？今年吼讲无这个二九梅啦。吼，今年的过年啊较特殊哦。所以咧，咱今年这个每年到啊，大家拢讲吼，这是火马年呐，火马年咧，就是爱咱来祈求讲，每一年拢会当安尼身体健康，然后咧，买当安尼财源滚滚来，过去啦，银行吼，去哦，咱这民众甲公正吼，伊就是钱增，或者是吼。聚财的一个所在，所以真侪人会来这个银行提这个银行水，吼，提登来咱的厝内底当作发财水啦，吼所以这银行吼，伫个这个咱过年前后拢会提供这个发财水、发财金，或者是这个发财米，吼这个开运小物啦，吼，因为吼。经一个吉时吉日，放入去金库内底，吸这个财气了，吼，甲摕出来，来发予咱这去银行服务的这民众，吼，但是免领这开运小物银行的开运小物可能爱先询问一下，因这每一间银行在发放的这个时间，佮伊要领取的这个方式可能。无介同款，吼所以爱先问一下，撇免讲吼都特别来走一抓结果领无着安尼，吼有诶银行吼真功夫呢，吼像即、這个有一间银行啦，吼咱卖讲讲名，有一间银行伊发十万元诶，即个发财水，吼但是有可能嘛是一万无够啦，吼有诶银行会发即个春联。有发这个糖啊，吼，无一定看吼，每一间银行会无同款，有诶发这个发财金纪念币，吼，但是要安怎领，爱看每一间银行，吼，这个伊诶规定，搁伊诶发诶这个日子嘛无一定，吼，但是过来吼，每一工吼，拢会当换这个新钱啊，吼，但是换新钱。是用咱的旧的钱去换新钱哦，你袂使讲我得要摕我家己身躯顶的钱来甲银行，
来换钱，哦，安尼无同款，安尼是同款的啦，会使，但是你袂使对你口袋内底钱啦，吼、哦，阿公你也出讲，哎、欸，我特别爱新钱，哦，安尼的唔是来换钱呀，安尼叫领钱，哦，所以咱咧用咱身躯顶的钱，啊来甲银行换钱，好、哦、啊，但是银行有分哦，哦分讲，哎、欸，这个窗口，这个柜台是咧办业务的，或者是咧换钱的。啊，去的时阵吼，问一下，啊无吼，排队排较久，啊，结果排唔到位，安尼就无采工啊，吼啊，所以爱问一下。啊，咱若讲来提款机领钱，会当领到新钱无？哎，冇机会哦。但是呀，一般伫咧台湾银行的提款机，一定拢是领出新钱的。吼、哦，所以咱爸爸妈妈若讲，啊，都无爱去银行排队啦，啊，都讲吼，啊，无爱去邮局。啊！底下摆个乐乐等安尼，咱的提款卡摕咧，不管你是不是台湾银行诶开户诶，拢无紧，为滴手续费五块尔，无紧啦，为滴咱唔免排队排遐长，咱要爱心钱，咱来台湾银行诶提款机啊，干领领出来拢新钱，吼、哦、啊！所以看咱家己又知咱家己安那选择啦，拢会使安尼，吼、哦、啊！要过年到啊，所以大家吼。哎，即马家家户户咧大扫除，吼、哦，拢咧除旧布新，以外啊办年货，吼、哦，所以即马大卖场啦，或者是百货公司，或者是咱的即个传统的市场，哦，拢足侪人诶，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因为人侪，吼、哦，第一，咱的卡棒啊爱顾好，咱的包包爱顾好，第二，咱吼、哦、一定爱注意安全，因为这车侪啊。人多难免啊，事故的发生率就较高，所以吼、哦，咱下趟的话，豆豆啊来看看是，吼、哦、啊，像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吼物件买买，爱会记得关哦，做者吼买买，袂记得找钱的也有啦，啊物件买买，袂记得关也有啦，吼、哦、啊去传统的市场，拢较无摄影机嘛，哦啊这搭买买，那搭买买，我头家嘛咧无闲。哦，因为人差差差嘛，啊，咱袂记得关，哇，结果翻头转来厝内底的时阵，哇，买的物件袂记得扎，袂记得关，佮翻头转去找头家要问，哇，头家嘛唔知影到底想提起，因为无摄影机嘛，啊，地书安怎，佮头家底下乌乌样，哦，安尼买啦，吼、哦，和气生财，咱吼、哦、爱记得，咱买物件买买吼，找钱第一，佮来啊。皮包啊，爱收我好，吼、哦！啊，无你这传统的市场，人足侪，吵吵吵，难免有会拄到这个不肖的人士，吼、哦！啊，甲咱的卡棒提前念咪，或者是咱物件买买去用关，安尼就感觉嘛不舒服啦，吼、哦！所以这个代志吼，咱家小细节小卡注意一下，留意一下，吼、哦！来撇边讲啊啊，咱得欢欢喜喜要过年，啊来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代志，安尼心情也会去影响到啊，吼、哦，是不是安尼？好来，安排这首歌曲《无声的祝福》，啊，这罗时丰所演唱的。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啊，咱的免付钱的专线0800-0881881。好来，要点歌选曲的拢会使卡电话哦。来听这首歌。无声的祝福，罗时丰所演唱的，谢谢。

谢谢啊，这首歌无声的祝福啊，这罗时丰所演唱的歌哦，啊，咱爸爸妈妈那有想要点歌选曲的，拢会使啊，打电话起来点歌选曲哦。哦，0800-088-1 0800-088-1，好，啊，咱这电话完全拢免钱啦，吼，啊，要点歌选曲，或者是吼，啊，要找阿咪啊，啊，开讲诶，啊，拢会使，吼，啊，咱即卖人吼，拢安尼啦，因为咱诶年纪啊，愈来愈大，足侪人吼，拢会感觉讲，诶，像咱即卖咧大摒扫，咧大扫除，哎呦，小可吼，手吼，举袂悬啦，啊，小可吼，摒扫一下，洗一下窗仔门咧。安尼就腰酸背痛啦，吼，袂堪咪徛，啊，就是讲坐伤久，嘛腰酸背痛啦，啊，是安怎安尼？因为过去以往吼，咱啊，伫为着家庭咧拍拼，啊，拢吼唔知影讲吼身体诶劳损诶问题，吼，啊，过去咱啊想讲啊，咱咧务农诶，吼，伫个田内底啦，或者是伫气温啊内底咧斗三工诶。哦，在做工课诶，或者是伫咱工地咧起厝诶，哦，在做房屋诶啦，或者是吼，打针啊，拢有。哦，过去拢安尼一做，就安尼做几工诶，吼、哦、啊，用长期来，诶，即个身体诶负担大以外，长期诶姿势不良，地疏吼，咱即马食老啊，吼、哦，尤其是即马若寒人到啊，骨头遐酸遐疼啦，吼、哦。风来抽痛，雨来湿痛，气象台阿未报讲，过来要变天啊！哦，你的身体啊，比吼、哦、这个气象台要搁较准，是安怎？你就知影讲啊，要搁要变天啊！咱的这个骨头啊，哦，就会安尼酸痛，啊会艰苦，吼、哦、啊像有诶，这个关节的所在啊，未弯翘啦，吼、哦、未硬啦。这拢是早期吼、哦、累积落来的，啊，地疏咱即马食老啊，哦，遐酸遐疼，吼、哦，像有诶爸爸妈妈，卖讲吼，安、哦、怎呢？迄实在是坐也艰苦，倒也艰苦，啊，毋是咧困啊，吼、哦，好不容易即个姿势调好啊，哦，安尼较袂疼哦，好，会使来困啊，哇，呾要困落眠尔。又搁艰苦啊，又搁在抽痛啊！你讲安那抽痛，唔知影，讲袂出来。吼、哦，迄就是长期累积落，吼、哦，咱的这个劳脊啦，吼、哦、啊，地疏咱的身躯顶啊，足艰苦的。吼、哦、啊，咱若咧走路有诶安怎？走路吼，讲像即马大摒扫啊，要起来公妈听，吼、哦，要爬起来二楼就好啊，爬袂起哩，爬这个楼梯啊，爬两三十，哦，就安尼皮皮穿以外啦，吼、哦，脚无力爬袂起哩，咧爬这楼梯呀、啊，那咧上这个倒梯咧，吼、哦，咱迄楼梯吼、哦、有这个倒啊底下会甲咱插安尼啦，吼、哦，地叔讲，要行路脚也无力啦，吼、哦，所以地叔讲，长期以来啊，要来甲公妈烧一下香咧，爬袂起哩啦，吼、哦，啊像即马大摒扫，基本咧。哦，手举袂悬啦，啊，寒人到啊，要脱一下衫嘞，能穿一下外套，这个肩胛头啊酸痛，地疏这手啊举袂悬啦，啊，这问题是安怎安尼？因为咱早期唔知好保养身体，食老来啊，难免一定会退化是一定会嘛，吼、哦，但是不要紧，咱今仔要来探讨讲，咱爱安怎吼、哦、来顾咱的筋骨？好，咱的这个关节，会当讲恢复，讲卖讲恢复，甲当啊来甲咱出事的时阵，这个阶段，好，你看囡仔小可跋嘞，免惊因跋倒，是安怎因念咪就好。但是嘞，咱有会，咱惊啥？咱惊跋，第一惊跋啦，啊，第二嘞惊砸，什么砸？惊砸掉。好，所以阿咪也常常咧甲爸爸妈妈来提醒讲，咱啉水。啉水的物件，爱豆豆啊啉，上惊砸掉。吼、哦，咱以往的观念拢感觉讲，
啊，咱食老啊吼，啊，这喙齿无好，莫食伤甜的，莫食伤软的，惊吞落去硬着，惊去硬着砸着，但是拢无去顾虑着讲啊，啉水啦，啉汤啦，吼，爱较细腻的，有诶吼，讲话欢喜，啊，怎啊袂记哩？怎啊水啊袂吞落？啊，伫咧讲话哇砸着，哎，砸着有当时啊吼，嘛会致输咱。性命危险哦，所以吼、哦，咱有会啊，咱第一惊跛，第二啊惊砸，惊去砸着，去呛到啦。好、哦，所以咱啉水，或者是啉汤，哦，拢爱较细腻的。水啉落，汤啉落了，咱较来讲话。好、哦，啊，过来，咱上惊就是惊跛，是安怎？因为咱老啊，年纪老啊，难免啊，吼、哦，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好、哦，啊，搁有。肌少症，好，所以拢惊跛，小可跛一下呀，啊，骨头的脆起呀，啊，无的卡的断起呀，好，所以地叔讲吼，咱即马老来惊跛，啊，搁惊砸安尼，但是不要紧，咱今仔吼要来甲咱爸爸妈妈分享，好，要安怎，好，咱的这个骨头筋骨啦，吼，会当卖安尼，坐咧也艰苦啦，徛咧也徛袂久啦，吼。有的站久啊，像讲有的爸爸妈妈爱来甲厝边隔壁开讲的，讲行来隔壁尔，念咪的，哎呦，腰酸背疼啦，站袂久安尼啦，吼，啊，咱今仔要来分享，所以爸爸妈妈，咱今仔日有骨头关节的问题，吼，咱今仔日爱认真听哦，好，来，先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暖心》，啊，这李小花。李小花所演唱的，啊，咱听歌的同时，阿米啊，刷卡拢有做服务，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来，咱来听这首歌，暖心，好，谢谢哦。

谢谢等下节目的现场阿斌讲健康给你听。啊，咱较多咧分享讲咱这长辈时代啦，因为早期呀，拢咧做这个工课，啊，拢唔知影讲爱来顾咱的筋骨，顾咱的关节。啊，地叔吼，咱随着年纪愈来愈大啦，啊，身体劳损的问题啊，啊，豆豆浮出来，吼，啊，像咱爸爸妈妈一定拢知影这乔佑，吼，乔佑因伊像那叫芒果公主。伊就是因为伊的妈妈因诶厝内底咧种即个山呀，啊因的妈妈吼，因为种山呀啊是毋是爱背管吼啊有一届啦，就无细伊讲吼，对即个山呀树、山呀长到顶啊摔落安尼啦，啊摔落咧哇，咱这回啊那会堪咪摔吼，妈妈一定是袂堪咪摔的嘛，啊佮加上讲啊吼，普通时啊都无咧保即个身体。吼、哦，除了家己本身呐、啊，吼、哦，这个气血不足以外，吼、哦，啊，这骨头摔落来了，怎袂堪咪？怎变成讲吼，当医生甲讲啊，你吼安尼摔落来了，你爱好好啊休困，吼、哦、啊，这乔佑仪妈妈的吼、哦、已经做惯习呀，吼、哦，咱伫电视顶都捌看过伊的广告有无？吼、哦，像这个黄西田呐、啊，吼、哦，永远的小朋友，吼、哦，这个、黄西田嘛是啊，你看伊小朋友。伊虽然叫小朋友，但是啊，黄西田已经七十几岁啊呢，吼、哦，伊已经七十几岁啊，伊现在阁有法度安尼主持节目，安尼上大山啊，阁渡海，安尼拢未感觉伊有艰苦，体力上哪会遐尼好？因就是吼，拢有在食一种物件，吼、哦，啊来保养因的骨头，保养因的筋骨，啊，互因啊会当安尼吼，体力有够好诶。啊，关节啦，嘛袂有问题。啊，因是食啥物物件？因吼，就是食即个牛肉咖啦。这牛肉咖，咱过去以前拢知影讲，这就是拢咧甲咱顾咱的筋骨嘞。吼、哦，咱的筋骨若要用，吼、哦，啊若要讲，袂安尼白白啦，吼、哦，啊关节袂卡卡，会有活动力，会有行动力。吼、哦，咱过去以往都拢会来这个中药行啦，啊买这个牛肉干，吼、哦、啊回来咧用这个电锅啦来甲吹啦，吼、哦、因为伊规角的嘛，吼乌乌规角安尼，啊但是咧有诶啦，无爱用吹，吼、哦、啊得用啊啦，用保温瓶，啊用吸的，放伫保温瓶内底，吼、哦、啊小地甲灌落安尼，啊互伊豆豆啊豆豆来养。好、哦、啊，为什么这个老祖先的智慧就知影讲，爱食这个牛肉干？好、哦，过去咱以往拢是伫个中药行买，好、哦，因为这个牛肉干，这就是安怎做的？这就是由咱的牛板，啊，搁咱的肉角，好、哦，来甲伊做做规角的安尼牛肉干。牛板啊，伊就是会当补咱的心呐、啊，补咱的血，好、哦。伊是属于哦，因为伊是板嘛，吼、哦，伊个涂骹诶，即个巴肚诶，即个地面是向涂骹通往咱的即个脉络，所以伊是属于补咱的阴，吼、哦，补阴呢，爱当养血补心，吼、哦。啊，若讲六角咧，六角啊，伊就是通咱的督脉诶，伊就是会当吼向天，所以就是在甲咱补用诶，补命啦，补气血，吼、哦。诶，咱的精血强，咱的筋骨嘞。好、哦，所以爸爸妈妈，你若讲吼，咱伫中药行看到这个牛肉冻、牛肉干，吼、哦，你也甲看，伊是安尼吼，乌乌的、绿绿的，吼、哦，我甲你讲，迄就是假。咱正常的这个牛板甲这个肉角，甲伊处处起来了吼、哦，咱正常是爱这个琥珀色，啊，你也甲看吼，会小可透明的，迄才是真的。好啊，过去咱有诶吼，买甲即个牛板呐、啊，吼，或者是即个鹿角啊，甲磨做粉，吼、哦，这叫做科学中药。啊，若讲啊，甲做做膏啦、规地安尼，这吼、哦，得爱浓度是上悬诶，啊，这嘛是上贵诶。好、哦，所以咱有诶吼，若去中药行啊，买即个牛肉干，吼、哦，你会发现讲哦，一点仔囝尔，安尼小小一地一片安尼尔。哦，得爱万几块呢，哈、啊，足贵耶，吼、
啊，佮有诶传统诶做法，就是讲会甲即个牛肉干，吼、哦，改当做药丸啊，吼、哦、啊，淋一寡，吼、哦，即、這个蜂蜜啦，吼、哦，即、這个蜜啦，啊，甲做做吼，规粒规粒诶，做做药丸啊，安尼。但是吼、哦，当然啦、啊，因为伊要做做药丸啊，伊佮有加添有诶无诶，吼、哦，较侪成分。啊，所以伊的功效一定是无规格的，即、這个牛肉干伊的效用来了好，吼、哦，所以咱大多数吼拢会用即个牛肉干啦，吼、哦，啊过去就是来甲伊哦，放伫个电锅内底甲吹，吼、哦，吹做一碗，啊，啉落安尼固咱的筋骨，啊，有的咧是做做保温瓶，吼、哦，啊，互伊豆豆用落，当做茶咧啉，哦，拢会使，但是过去呀、啊、麻烦呐、啊。过去咧，安尼是这安尼食是较麻烦。即马咧，生物科技啊在进步啊，咱吼甲伊浓缩精华啊，萃取起来了，吼、哦、啊来甲做做果冻型诶，做做果冻型诶，吼、哦、你若讲出门啊，诶做一包，吼、哦、做果冻型诶甲炸咧，哦啊甲掏开啊薄薄吞落就会使啊。第一，这牛肉干吼。它无即个臭臊味，吼、哦、啊过去啊，咱若要食即个牛肉干，其实吼伊足歹味的，伊就一个味真重安尼啦，无解好偏的味啦，吼、哦、啊所以有诶阿公阿妈吼在炖即个牛肉干的时阵，迄规间灶卡吼都拢会一个味解重，啊这囡仔吼唔知影，啊看到就会底下话，哦阿妈你在做什么？为什么味道那么重？歹偏安尼啦。吼、哦，就是讲，因为啊，这个牛肉干，吼、哦，有一个味，啊，但是即马哦，科技咧进步啊啦，吼、哦，即马咧，拢无做加拢无味呀，吼、哦，啊，除了讲牛肉干，吼、哦，会当帮助咱，吼、哦，固咱的骨头，吼、哦，解决咱腰酸背痛的这个问题，伊个会当帮助咱，吼、哦，补咱的肾气，补咱的气血，吼、哦，尤其。咱的这个骨头上惊就是啥？上惊就是讲，咱骨头，吼、哦，咱人有206块骨头，啊，这骨头各分做顶骨、软骨，啊，顶骨甲软骨之间啊，吼、哦，咱需要，吼、哦，咱咧惊咯，吼、哦，顶骨甲顶骨之间伊会摩擦，啊，摩擦咧就需要咱这个啥物？咱这个软骨来改做一个缓冲。啊，你啊讲，当当讲，哎，咱的这个软骨磨损甲无的时阵。诶、欸、啊咱行路即、這个脚头乌啊是咪会奇奇怪怪会咳咳会卡卡啊行路会安尼会疼。上惊就是安尼是安怎因为咱的即个软骨啦吼软骨素去哦外加拢无伊啊。啊所以咱即个时阵咱就爱来补充。吼啊所以你讲骨骨头敢若要食即个骨肉蛋有够无无够爱搁有即个软骨素顾咱的软骨吼防止咱因为骨质，吼、哦，长期使用摩擦起，哇，地疏工，咱走路会安尼会疼，磕磕会疼。啊，你过来得安怎？得爱去换咱的人工关节，得爱去换人工关节。啊，换一个人工关节啦，爱偌济钱？这健保无甲咱支付哦，吼、哦，伊有足济材质无同款，啊，咱得爱家己，吼、哦，来自费。啊，自费偌济钱？无上呢，吼、哦，啊，咱总是。一支脚头乌啊，若有磨损，当然另外迄支嘛一定会磨损的呀、啊，是毋是安尼？啊，所以换来得爱做侪钱的。好、哦，所以咱日常的当中得爱来做保养。啊，要安怎保养？要食啥物？好、哦，就是食即个牛肉蛋、牛肉干。好、哦，啊，搁爱有即个葡萄糖胺，哦，顾咱的筋骨。啊，搁有咧，搁爱有软骨素，互咱的筋骨、互咱的骨头，吼、哦，拢会当用起来安尼。好，来，咱先来听一首歌，连咪等下来分享讲，啊，这个乔佑因妈妈是食啥物，啊，这个、黄西田因是食啥物，哪会安尼？哦，爬上爬下拢无问题，啊，乔佑因妈妈啊在种山呀，啊，对山呀树遐尼悬，诶，顶面摔落是安怎？医生阿讲伊蚊虫爱倒半年，啊，哪讲食啥物物件较紧诶，就好伊啊。哦、所以伊在代言什么物件，咱等下要来分享。先来听这首歌叫《芒果花》，啊，这乔佑哦，乔佑的歌，啊，咱来甲欣赏。啊，听歌的同时，啊，
阿比亚刷卡拢有做服务，要点歌选曲嘞，哎，拢会使找阿比亚哦。0800-0881881，好来听这首歌《芒果花》。

谢芒果花山野花啊，这首歌是乔佑所演唱的啦哈。啊，咱今仔要来分享诶、一个真好的物件，就是啊，乔佑啊来代言的。好、哦，这个物件是啥物物件？会当顾着诶，甲咱的这个骨头实力来甲伊拍底。好、哦，像咱也知影讲，这个珍珠粉呐、啊，好、哦，这个五味胶拢是咧补钙，啊来增加咱的关节诶这个灵活度。好、哦，好，咱的这个骨头的支撑力会有够诶，就是拢爱食这个珍珠粉啊。诶，有诶妈妈会讲，爱、珍珠粉，唔是咧顾皮肤，食皮肤水诶吗？其实珍珠粉哈、哦，伊是咧补钙，伊的钙质有够侪，哈、哦，伊的钙质有够侪。过来咧，哈、哦，珍珠粉除了帮助咱补钙质以外，一个好咱会当有这个支撑力，你的骨头的钙质那有够。那嘛袂骨质疏松，好，咱的骨头无含烧怕讲，咱得会有这个支撑力。好，过来，咱的骨头需要润滑度，好，润滑度爱有这个缓冲力，无你顶骨甲顶骨之间的摩擦啦，好，那失去这个软骨无伊，你得安怎会疼？啊，你骨来，我损甲无啊，你惊咯？脚头骨会疼，你也去换人工关节啦。所以咱这个时阵啊，吼，医生就会讲啊，爱补充玻尿酸呐、啊、葡萄糖胺呐、啊，或者是吼、哦，这个鲨鱼软骨素，吼、哦，会当帮助咱活动、行动力有够，关节袂安尼卡卡，咱得活动度。好、哦，再来，咱啊需要帮助咱的这个，吼、哦，好咱卖疼卖。会当帮助咱消炎止疼，就是咱搁爱加这个鱼肝子。好，所以人讲丹方不行药啦。你敢那食牛肉干，虽然有法度帮助咱哦，因为牛板伊就是咧帮助咱补阴嘛，哈、哦，补心补血，哈、哦。啊，过来，咱的鹿角是向天，所以甲咱补阳，哈、哦，补咱的气，更咱的筋骨，强咱的筋骨。好、哦，但是敢那食。骨肉干是无够，咱搁爱加上讲哦，即个珍珠粉呐、啊、玻尿酸、鲨鱼软骨素、葡萄糖胺、鱼肝子，这样子物件，咱家己合作黄金比例，吼、哦，透过咱即马科技的进步啊，吼、哦，利用超低温，吼、哦，十下165度零下，而即个冷冻来家己。萃取起来了，所家己的烟熏拢家己锁定掉的，吼、哦。因为这高温吼，咱像讲咱啊，甲这骨肉干安尼长期吼，安尼一直家控，其实啦，咱虽然食着这个骨肉干，但是伊的营养分啊，拢去予咱的高温膨解了，拢已经吼营养分拢已经流失掉啊。所以咱即马科技的进步吼，咱一种是无科技啊。利用科技的进步，用这个超低温吼，冷冻解锁住伊的养分吼，啊，好咱的骨质、骨胶质会当再生。好，咱啊生骨轮、痛骨折嘞，好啊有退化性关节炎嘞，好啊囡仔要发育，当间上需要补钙。好啊，咱这回啊爱预防骨质疏松，咱的钙质吼。拢已经流失无够，咱的骨头有含烧怕讲诶，吼、哦，咱的常常安尼哦，会腰酸背痛、走路啦，未爬楼梯，要来公妈厅要烧一个香都爬未起哩诶，吼、哦，咱拢爱来紧诶来食咱这个今仔日阿碧也介绍的这个骨肉起蛋，啊，这骨肉起蛋就是这个黄西田呐、啊，吼、哦，啊，有咱乔佑。公主，吼，因伫个电视台顶面啊，拢有替咱免费代言的这个骨肉起蛋，吼、哦，所以物件是一模一样，但是你若甲电视台买啊，非常的贵哦。电视台咧卖安怎卖？那一盒内底是10包，吼、哦，啊，咱这做果冻型诶，吼、哦，甲咱这个鱼肝子啦，吼、哦，玻尿酸、软骨素、鲨鱼软骨素，啊，搁有这个。葡萄糖胺 MSN 哈、哦，拢改精华萃取起来，做果冻型诶，哈、哦、啊，薄薄诶吞落都会使啊。啊，这咧伫个电视台咧卖啊，是一盒爱2000块哦。好、哦，所以你今仔日听阿碧也讲讲，我知影这骨肉起蛋有够好诶，足好诶。但是呀、啊，要甲电视台买会使哦无？会使，拢是同款诶物件，哈、哦，拢是同款诶。
但是大礼拜就是一盒2000块。但是你今仔日若听到阿比亚也在分享，啊，伫阿比亚家介绍嘞，当然是无同款，因为电视台啊，人广告的费用侪，吼、哦、嘿。广告的通路是按秒计费，所以因的成本爱加起来，所以因的原价就是一盒2000块。啊，伫咱阿比亚家哦，因为咱无这广告台的费用啦，吼、哦，无这秒数的费用，所以咧，咱家都有做活动，无同款。咱原价嘛是一盒2000块，但是咧，咱优惠2盒，拢一模一样的包装哦，吼、哦，只是讲咱啊通路无同款，吼、哦，成本啊。较低，咱家回馈来，互咱只爸爸妈妈，吼，啊无这遮好诶物件，啊当然贵松松啦，吼。咱伫个电视台一盒就是2000块，啊伫阿美阿姐要优待两盒无3000块，吼，无一盒原价就2000块啊。咱今仔阿美阿姐优待2盒2000块，2盒3000块啦，吼，优待2盒3000块，原价是一盒2000块，啊咱呢？头家也要送2盒，啊阿美啊嘛爱加送2盒，所以是买二送四，偌济钱？3000块。啊那伫电视台买啊，吼、哦、你若卡去电视台吼、哦，电视看因广告安尼，一模一样的物件，因就是一盒2000块，吼、哦。啊那伫阿美啊家今仔日的优惠就是买2盒3000块，另外搁送4盒，总共是。6盒3000块，咱来要顾咱的骨头，要防止咱骨头受伤，吼、哦、啊，常常会腰酸背痛，爬楼梯爬袂起哩的，要来甲公妈烧香，哇，走路都爬袂起哩的，吼、哦，或者是讲咱早期呀啊，为着家庭咧奔波，哦，这个关节，吼、哦，这个骨头拢唔知影好保养的，地疏登起来，咱即嘛吼比气象台更加准。啊，未变天，咱就知影讲哦，要变天啊！风来抽听，雨来就湿听啊！这拜托啊，你拢爱紧的来食咱这个龟鹿启动。好、哦、啊，咱这食保养的一天啊，食一包就会使啊。但是你若讲即马啊，得严重啊，咧酸痛啊，吼、哦！拜托啊，爸爸妈妈，咱吼得趁即马优惠活动，紧甲买起来，照三顿，甲食一。

咱拢吼会当紧的来照三顿该食一包。啊，有任何的问题，无清楚、无详细，拢会使打电话去来问我清楚。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小组的六盒3000块，每一盒内底拢有十包，啊，做做果冻型的，直接薄薄的吞落就会使啊，啊嘛袂有一个臭臊味，吼、哦，这味袂歹，这囡仔有诶嘛真爱食，吼、哦，囡仔即马咧发育需要补钙诶嘛会使食哦，吼、哦、啊，但是囡仔食保养诶一天食一包都有够啊，分量都有够啊。啊，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咱即马有骨头酸痛诶问题，酸骨轮听骨折诶，有退化性关节炎诶，或者是吼，即、这个脚头乌啊，起起快快诶，吼、哦，要穿一个衫，手啊袂灵活诶，咱拢照三顿来甲食一包。小组诶六盒3000块，原价一盒是2000块哦。有任何问题，来阿咪啊刷卡来做服务，0800081881，来刷来安排这首歌曲《红铃声》，啊，即谢怡君甲陈随意所演唱诶歌，咱来甲听歌。阿咪啊刷卡来做服务，谢谢。

谢谢，等下这部的现场阿碧讲健康给你听。咱今日分享的这个过路启动，这个骨碌动啊，伫个电视台啊，加咱这个广告吼，这个民视啦，这个三立台湾台啦，咱拢啊会当看到广告。黄希田老师代言的，乔佑老师代言的，因就是食了有效。因家己开安尼来代言，啊无因够可能替因伫个演艺界这十几年诶，即个信用来开玩笑，吼、哦、爸爸妈妈拢知影讲这黄世田吼的不老的小朋友，吼、哦、你有感觉无？伊七十几岁安尼，吼伊个动作吼、哦、有够速记的咧，是安怎？因为伊就是普通时啊，吼日常啊，拢家即个骨碌启动啊，哦扎伫个身躯顶，啊得拢诶随时呀、啊。吼、哦，感觉讲有当时啊体力较无好，会当补充无嘛会使。好、哦，补充体力的东西，因为咱的骨碌啊，会当帮助咱补咱的气血，补咱的神气。好、哦，啊，佮顾着咱的骨头。而且咧，咱的这个黄希田老师啊，因为这个演艺界，吼、哦，拢三顿无正常啦。好、哦，所以你讲啊，要叫伊哦，食食会正常，嘛会影响着。所以咱这个骨碌启动，唔免惊讲，你一定爱饭前饭后食，无一定，你都随时呀，偷开食都拢会使啊，非常的方便。啊，所以伊开来分享讲，分享给这个乔佑公主，这个芒果公主，就是听讲伊妈妈安尼博得来，啊，伊两个唔敢安尼互相推荐。啊，佮加上咱这是李宇清宇医师，伊嘛有甲咱推荐的哦。啊，这遮尼好的物件，今仔日啦，伫咱阿扁阿家啊，都在做活动，吼、哦，体谅着咱爸爸妈妈早期为着家庭咧奔波，安排要会顾咱的骨头，吼、哦。所以啊，咱即马难免拢会安尼骨头酸痛、腰酸背痛、走路无方便，吼、哦，退化性关节炎啊，这问题咱拢会当来食即个过路启动。啊，咱今仔日优惠。好、哦，买两盒3000块，另外加上4盒，安尼唔得6盒，6盒3000块。啊，那你那伫电视台咧买啊，一盒就是2000块。好、哦，就顾在你的选择，但是阿米也要甲遮尼好的物件来推荐给爸爸妈妈。好、哦，啊，你要伫阿米阿家啊来登记、定岗、注文，会使，嘛会当伫电视台遐买，拢会使。但是呀、啊，一定爱食顾咱的筋骨，唔通吼，咱的身躯顶。就是咱的气象台，那阿伯报讲要变天，咱就知影好听。好、哦，来有任何问题，拢会使卡0800-0881881。啊，咱先把时间来交予工商，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8-188-1810800-088-181

谢谢，当然这部的第二阶段阿比讲健康给你听，阿兰现场有提供一支拢唔免钱嘅服务专线，0800-0881-881，0800-0881-881，吼，阿兰这支电话用咱嘅手机啊卡啦，或者是用咱嘅厝内底嘅电话卡，阿拢会使，好，需要阿比嘅服务诶，或者是要点歌、选曲。或者是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要来做询问，要来做交流的，咱拢会当多多利用咱唔免钱的这支服务专线。好，啊，咱这节目是由这种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谢谢。啊，咱爸爸妈妈开始大扫除啊，哈，有诶啊，已经拢变甲拢差不多啊，好，啊，过来啊，咱过年就是安尼啦，哦，要大扫除啦，啊，过来咧。就是宽拜拜啦，好，过来嘞，就是等啊，围炉，等要食饭啊啦，吼啊，所以过年啊，其实会足无闲诶，吼啊，但是出外，吼，咱因为即卖大家拢咧宽年节啦，会啦，吼，有诶啊，啊爱宽，有诶无爱去餐厅食饭诶，虽然即卖人吼拢是惊讲啊去餐厅啊来围炉来订餐厅，但是吼。有的中辈时代嘛是较爱吼煮家己，食这家己煮的啦，啊，所以有的已经即马开始拢开始咧宽这年菜啊，吼啊，但是咱出去吼爱，因为人较侪啊，所以咱爱注意一下。除了讲，咱买物件吼，买爱记得关以外啦，这行车平安吼，就是哦，咱要过马路的时阵，拢爱较注意一下。吼、哦，撇边讲，有诶抢紧呐，啊，怎讲，无细意啊，哦，去甲咱毁掉，因为咱难免嘛会掼做侪物件，啊，无细意吼，啊，着去互掼掉，安尼嘛，去互 A 掉，安尼嘛唔好，吼、哦，啊，所以咧，咱爱注意一下，啊，除了讲咱爱注意哦，咱诶行车平安以外咧，吼、哦，搁有一件代志嘛，爱小可留意一下。哦，开始换天换寒啦，啊，这吼、哦，三个保暖部位一定吼、哦、爱顾好，咱的头壳，咱的这个颔棍啊，啊，搁有这个脚底，哦，拢爱甲穿哦，少爱甲顾好安尼，因为吼、哦，那有当时还感觉讲，啊，都爱知影穿外套就好啊，大家拢知影爱穿外套，啊，但是你有发现无？感觉。那穿袂少会感觉啥暖，会感觉愈来愈寒，因为咱的头壳啦，散着风啦，啊，过来咧，咱的这个颔棍啦，穿无少啦，吼，啊，过来啊，咱的这个脚底凉凉啦，吼，所以咱若要确实哦，穿哦会白在白，会感觉吼，穿有少的感觉，就是讲吼，咱卖身体有顶。感觉会透风会凉凉，就是咱的头、咱的颔棍啊、咱的这个脚底哦，爱穿袜啊，甲穿好少安尼哦，啊唔通讲啊，好不容易得安尼身体好好，我拄着过年来感冒，安尼就唔好哦，所以爱注意一下安尼。来，先来听歌，《快乐夜海湾》啊，这唐丽所演唱的歌，啊，咱来甲听这首好听的歌。快乐呀，海湾，谢谢。

谢谢，快乐也喊我。啊，咱爸爸妈妈老要点歌选曲诶，啊、哦，拢会使多多利用咱唔免钱诶服务专线，0800-0881-881，0800-0881-881，吼、哦。啊，唔知诶，爸爸妈妈你有发现无？今年呀、啊，即、这个每年呀、啊，即、这个人拢讲。除夕夜，除夕夜过去啊，就是咱这个吼上尾啊，即天是咪爱到三十？今年无三十呢？今年吼、哦，因为是六月的关系啊，所以吼、哦，敢那二九咪，敢那二十九天尔，所以吼、哦，六月的二九啊，就是咱今年的这个除夕，吼、哦、啊，所以啊，咱今年吼、哦、无三十暝哦，吼、哦、无三十哦，通常最后一天是这个三十嘛。吼、哦，人拢讲大年三十嘛，但是今年啦，吼、哦、都无啊，都二九暝，都二九暝安尼啦，吼、哦，一定吼、哦，即个2025年开始啦，其实吼、哦，都已经存即个二九暝，一定吼、哦、连续五年，一定爱加吼2030年的时阵，才会有即个年三十。开有这个三十枚，即工哦，好、哦，所以做侪人讲哈，真的假的？那有可能？做侪人唔知诶，真诶，吼、哦，一定爱加2030年的时阵呐、啊，吼、哦，开有这个大年三十哦，吼、哦，因为这个诶消息五年的原因，是因为咱这个中国啊，这个阴阳合历诶计算的关系，好、哦，咱这古早人依据这个。太阳啊，在运行，诶，这个太阳咧，甲这个月相诶变化，诶，这个太阴咧来交互作用，吼、哦、啊，因为啊，这个月亮诶，这个圆缺周期，吼、哦，唔是整数诶啦，所以农历啊，诶，分作有当时啊有二九天，有当时啊三十天，啊，为着吼、哦、要甲这个咱这个四季诶，这个节气来接做伙。所以吼、哦，伊的这个计算的方法会透过这个闰月啊来甲做调节。啊，今年啊，这个六月啊，拄好拄到这个小月啦，吼、哦，所以啊，地书讲，咱今年的这个除夕夜就是叫二九暝，安尼。好、哦、啊，虽然啊，哦，伫个这个感觉起来吼、哦，那感觉讲过来连续五年啊，拢无这个年三十，吼、哦。啊，这样呢，该应用着哦，其实袂啦，吼、哦，咱厝内底诶，即个大家聚做伙诶，即个温暖啊，甲即个仪式感，吼、哦，啊，甲咱大家做伙迄个感觉啊，较是重点啦，吼、哦，啊，因为今年吼、哦，就是即个每年嘛，每年你有还太岁，吼、哦，你得爱去安太岁哦，吼、哦，就是想买啊，偏向咧，就是想起个啦。像牛的，像兔的，这，吼，这啊，咱得吼爱来个吼，注意一下安尼。啊，本命年想买一定爱去安这个太岁，安太岁钉。啊，有的爸爸妈妈会讲啊，太岁钉啊，甲这个平安钉够同款，光明钉够同款，无啥同款哦。好，咱若讲今年拄好哦，还太岁，咱得爱安。太岁钉，啊那光明钉啊，吼、哦、是虾米生肖拢会使，拢会使诶，哦，所以太岁钉啦，甲光明钉啊，无同款，会差别叠加，吼、哦，光明钉诶意思就是讲，互咱啊，哦，事业啦，互咱囡仔啦咧读册啊，会当哦，安尼，会当平安顺遂，吼、哦，啊消灾解厄，吼、哦，迄叫。光明钉，意思就是讲，要让咱这个人的本命，的这个原型呐，会当更好。所以点光明钉吼，伊无咧限制，你只要感觉讲啊，得无啥会损失啦，啊，是不是吼？啊，来大庙行行的，啊，再安一下光明钉嘞，安尼就可以。好、哦，这就无啥物限制。啊，哪讲啊，太岁钉啊，哦，太岁钉嘞，就是今年好、哦，咱这个。有还太岁，吼、哦，要予咱今年呢，会当安尼平安，吼、哦、啊，今年还太岁正冲，
就是这个上尾哦，上尾一定爱安哦。啊，偏枪啊，就是上刺、上牛、上兔的，哈、哦。啊，你讲有诶啊，啊，咱都建议时势不方便来庙里点灯，会使无？哎，即马真方便，透过网络就会使点灯啊。啊，嘛会当吼，请咱诶厝内底诶人啦、啊，或者是朋友。啊，甲咱代点一下，嘛是会使哦。吼，但是点灯的时阵啊，你的资料爱正确，爱正确啦，爱甲咱的正确的资料，然后生死字句啦，啊，咱得带伫底，啊名爱写了有对，安尼吼，神明啊，较有法度甲咱保庇。哦，爱会记哩哦。吼，啊像有诶庙啦，吼，佮有分即个财神灯啦、姻缘灯啦、药师灯啦，或者是吼。囡仔读册，吼、哦、文昌灯，哎、欸，你讲文昌灯，敢那囡仔会使点吗？嘛不一定哦。你若讲吼，哎、欸，有咧要升官，哦，还是讲咱公司呀、啊，吼、哦、要升职务诶，吼、哦、对副总经理要升做总经理诶，会使无？会使啊，嘛会使点这个文昌灯哦。好、哦，所以其实啦，心诚则灵啦，诚心诚意吼，嘛、哦、真重要安尼。好、哦，阿、啊、咱。台湾人吼，拢习惯安尼，即个围炉哦，到暗头啊六七点食饭，大家围炉围完了啊，就咧准备安怎？准备要去大庙抢即个头香，有吧？吼、哦，就要去大庙抢头香，就是伫个即个啊主持的时阵，吼、哦，大庙门一开啊，就要去抢即个头香，吼、哦，啊拢会使，啊，到过年大家吼、哦、欢欢喜喜安尼啦。真好，袂歹，好来，要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哈，啊，这首歌曲嘛是对唱的歌，啊，这乔佑加陈随意所演唱的歌，哈，叫做《山顶的春天》，啊，咱即马来甲欣赏这首好听的歌，《山顶的春天》。啊，阿伯啊，山卡拢有做服务啊，爸爸妈妈啊，哪讲啊，有要分享过年啊，哎、啊，有一挂什么代志啊？要来注意一下，啊，要来甲咱空中的听友啊来做叮咛的，嘛会使，打电话来甲阿比亚讲，阿比亚来转达，予咱听友拢知影。0800-0081-881，好来，山顶的春天，谢谢。

谢谢。阿兰，爸爸妈妈刚才讲哈，底下这个传统的习俗来对啦，哈，阿噶咱呢这个居家美学，即卖的人观念吼，拢爱安尼吼，厝内底拢布置了吼，啊，看起来足舒服的安尼。但是你毋知到底即个春联，吼，即个门帘呐，当时较会使拆落来。这到底当时咧，咱过去吼，像咱爸爸妈妈，咱拢一定吼，即门帘拢一定是大几年的，吼，啊来甲吼，即个除夕即天啊，吼，较来甲即、这个。吼、哦，把这个春联呐、啊，啊，甲拆掉，吼、哦，除旧布新呐、啊，啊，过来吼、哦，咱吼、哦，较拢变扫好啊，较甲新的这个春联，这个门帘，吼、哦，啊，甲打起哩，安尼啦，吼、哦，但是嘞，你们知影，咱吼、哦，这个春联呐、啊，这个门帘，就敢那亲像咱岛的这个守护神，吼、哦，啊，因为这样大底的门口，难免呐，咱这个风吹日晒会豆豆啊褪色。吼、哦，啊，咱的这个边啊角有啊，会豆豆啊翘起来，啊，甚至有诶吼，即马爱用写，爱买迄用手写，迄你有当时啊雨那破掉，会安尼故意，会故意啦，吼、哦、啊，所以人专家有甲咱建议，吼、哦，讲一旦咱的春联呐、啊，那出现讲啊，都有落落来啦，或者是起一角破损啦，吼、哦，这个时阵吼、哦，应该爱随该拆落来。因为伫个咱诶民俗诶即个观念内底，就感觉讲啊，这就是能量已经消耗无啊，好、哦，所以咱爱即时该做清洁了，咱才会有一个新的即个好运，好、哦、啊，好咱的即个厝内底啊，诶，即个气场会较好诶，安尼，好、哦、啊，有诶咧，有一种观念就是讲，来讲吼，即、这个元宵节。好、哦，元宵节无咱的正月十五，好、哦，正月十五过完了，就算讲年拢过完啊。啊，有诶吼、哦，元宵节即天啦、啊，会举即个灯啊会有无？好、哦，会举灯会，元宵灯会嘛。即、这个时阵啊，有诶长辈时代都会去举即个门口诶即个门帘呐、啊，吼、哦，甲拉拉，甲拆拉，安尼，吼、哦，啊有诶咧，就是吼、哦。会改一年安尼扛来啦，吼、哦、啊拢会当，甲老家吼、哦、每年，吼、哦、人讲一年一换嘛是会使，但刚吼哦每年诶即个除夕大扫除的时阵，哦啊较来动手，啊即种嘛会使，代表讲吼、哦、咱就是勤俭持家的美德，吼、哦、啊有福气满载一整年，诶即个意思。但是吼、哦，咱若讲不管安怎，什么方式拢会使，吼、哦，在人介意的。但是啊，咱要拆落来进前，吼、哦，咱拆落来了后，这咱的这个壁不是拢会有这个残胶，咱一定爱甲清哦清气哟、哦，吼、哦，这底个吼，古来来讲叫做除垢，爱甲咱这垢啊除哦清气安尼。啊，上惊啊嘛上爱预防的，就是讲。这春联吼、哦，咱来甲拆落来，啊换新的倒起哩，唔好吼、哦，一直甲打起哩，一直甲打起哩，安尼啊，就叫做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哦，啊你若讲旧的无甲伊去除，啊你新的运气就足歹来的呀、啊。吼、哦、啊，所以啊，吼、哦，咱一定爱做注意，咱吼、哦、旧的拆落来了，吼、哦，这个。头顶会有这个残胶嘛？咱残胶爱甲清除哦，清去，啊，过来新的甲打起哩，吼、哦，啊，无得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吼、哦，啊，旧的运气啊，搁留伫遐，安尼新的运气要安怎有法度去摆咱的厝内底嘞？吼、哦，你讲是不是安尼？所以啊，吼、哦，这一挂啊小细节啊，咱得哦，甲注意一下，安尼啦。好、哦，真简单。好来，过来继续来安排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做。最近那一年，在阿吉拉，阿吉拉所演唱的歌，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叫做《最近那一年》，谢谢。

谢谢阿吉拉唱的最近那一面，阿兰爸爸妈妈要点歌选曲，需要阿比亚服务的拢会使啊，多多利用咱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好，阿兰今嘛拢咧大变少啦，爱注意哈。除了讲咱背上背的哈，爱设计唔好叫跋倒以外咧，好，咱今嘛天气啊，搁豆豆啊，哈，真几工。天气真好，啊，过来咧，开始又过来凉冷啊，吼，啊，今年的过年会足寒哦，所以啊，咱爱吼足注意，啊，像有当时啊，咱透早睏起来，那感觉讲，这脚头乌的安尼，磕磕安安呐，吼，啊，咱那落蚊虫了，吼，打着涂骹，咱的软骹爱特别注意哦，吼，因为啊。人这专家甲咱分享讲，超过65岁以上，而且中者，吼，也就是近的这个来到这个老年期呀，吼，这个啊，就是讲有骨质疏松的，吼，拢爱做注意，尤其是无分年纪，长时间呐，定定坐伫椅仔顶的，这爱特别注意，吼。唔呐，讲咱的脚头乌啊，会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关节炎的问题，咱的尾椎啦，咱的腰啦，咱的手筋头啊，跟咱的髋关节，哦，拢会出现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或者是吼，咱的关节的发炎的这个状况哦。啊，伊吼，像这退化性关节炎，伊是豆豆啊来的，吼，首先啊是咱的关节的发炎会痛，啊，像咱的在活动的时阵啊，咱会感觉安尼白白、磕磕。好，或者是讲吼，咱都即马坐伫椅仔顶，啊咧听节目，啊听久咧，有感觉讲安尼，敢那足顶翘翘的感觉有无？吼，会安尼平平磕磕啦，啊行路吼，即、這个要爬起来，坐伫椅仔顶坐伤久，要爬起来怎安怎？讲会软脚伊，或者是脚会麻伊，有无？做者爸爸妈妈拢有这种情形诶，所以吼。咱唔好伫个椅仔顶坐伤久，阿嘛袂使徛伤久，吼、哦，咱呢拢爱适当，吼、哦，拢爱适当。阿、啊、你若讲，咱吼、哦、这个关节本身呐、啊，都已经有问题，咱阁无去改关，固来就会变成讲，咱呢这个关节活动度，伊个活动的范围会愈来愈细，过来你个就无得完全存落地啦，过来咧，你会变安怎？你个关节吼、哦、会去粘连。啊！你的关节会变形，久来你就听着讲，你伫行路哪安尼，脚头乌啊会起起看看，细细酸酸，啊，这个手吼压压袂惯，要穿一个外套吼，要烫一个不拉夹吼，讲爱叫人斗三工啊，吼啊，安尼阁无大劲，影响着咱的日常，以外上严重的吼会安怎？会生骨刺，啊骨刺吼，若去压着咱的压迫着咱的神经啊。就会安尼麻麻，会那去互电着的感觉。吼，虽然咱即摆寒人啊，会电着会有静电有无？但是啊，你若讲关节的问题退化，吼，上严重嘛会有这种感觉哦。吼，所以超过咱这个65岁，而且长辈啦，或者是咱更年期的这个妇女，吼，骨质有疏松的，骨头含烧怕讲的，或者是咧做工课，常常需要。搬动的物件，哦，啊，还有一点无分年纪的，长时间啊坐嘞，哦，像即马上班嘞，长时间坐嘞，或者是作业员长时间徛嘞，这拢爱做注意的。啊，还有讲吼，你若讲进前啊，哦，捌因为无设计啊去弄掉，或者是搬倒过，或者是捌车祸啊受过严重的骨头伤害的，咱拢爱做注意的。好、哦，啊，这伫个咱中医的保养来讲，临床上啊，上看到的这个关节保养的物件，就是用这个骨碌胶，好、哦，用骨碌胶来固咱的骨头，固咱的关节，好、哦，因为这个骨碌胶，就是由咱的骨板啊，甲咱的碌胶，好、哦，来改合成的，来改制成的，伊啊，除了有丰富的这个。氨基酸以外，吼、哦，会当甲咱强筋振骨，啊，佮补咱的气血，吼、哦，增加咱的免疫系统，
吼、哦、啊，因为这个骨板吼，伊、哦、啊，就是这个腹甲，就是这个骨壳啊，吼、哦，伊的不到家是向地面的，所以啊，伊啊会当帮助咱吼、哦、用阴。啊，你六角嘞，伊啊就是向天嘛，伊个角是向对天去的，所以伊就是咧帮助咱保养的，嘛有保命保气、牙根血、强筋骨的这个作用。好、哦、啊，以往呢，咱啊过去伫个这个，那看到这个骨碌架，好、哦，就是拢乌乌一块安尼有无？但是你要注意个看，伊正常的颜色，好、哦，身体的呢，就是这个琥珀色，就是小块安尼透明状啦。啊，你那买着规块乌乌乐乐，不透光诶，这就是假，这就是透蓝诶。好、哦，所以咱啊去中药行，你也个看。骨碌架，咱以往传统的观念摸唔到伊个乌乌，但是你也甲摕起来看，伊内安尼会透光，安尼这就是真嘞，较顺。啊，若讲啊，规地摕起来乌噜噜安尼啦，迄就是假的啦。吼、哦，啊，这骨碌架，因阵吼，咱若买转来，咱安怎食？咱就是吼，啊，得放落电锅吹，吼、哦，啊，甲吹哦，伊个样样，啊，咱靠我度啉，啊，无你迄规角个无度食嘛。啊无咧，就是安怎落炖汤啦，吼啊炖汤就一个味，迄有诶囡仔唔甲你食。虽然伊做营养诶，咧顾咱诶骨头，补咱诶钙质，吼补咱诶神气，补咱诶气血，但是囡仔无爱甲你食，迄一个味臭臊味足重诶嘛。所以拢阿爸阿母啊甲你食，吼啊有诶咧用做茶咧啉，放伫个保温瓶内底甲翕，翕六点钟、八点钟啦，不定无一定。好，但是独独敢若食骨碌架，要顾咱的骨头，补咱的气血有够。但是呀、啊，咱骨头，咱人的骨头有260，好啊，咱各有分顶骨，各有分软骨。啊，这顶骨跟软骨之间啊，好、哦，咱需要好、哦、有一个缓冲力。好、哦，你看是安怎有的人走路啊，这脚头骨啊，起起关关，洗洗涮涮是安怎？就是咱顶骨甲顶骨之间的摩擦，需要一个缓冲力，就是这个软骨。啊，当当讲你的软骨一直磨甲拢无的时阵，你当然你走路你会疼啊。好，啊，这个时阵你若来给医生看，啊，医生就甲你讲，啊，你这吼爱补充玻尿酸呐、啊，好，爱吼啊补充软骨素啦，好，安尼，啊，但是。哦，咱的补充嘛是无效，过来医生讲啊无用煮的啦，啊，搁煮搁无效，啊无安怎，无多啊，啊，你爱直接换人工关节啦，啊，人工关节安怎换，一届会使换一卡尔，哦，一届换一卡，啊，而且唔是讲换落吼，就会甲咱会下，虽然咱有经费用较贵呢，哦，这根本无补助啦，咱有经济，材料较好诶，吼、哦，材质不定嘛，看咱诶经济状况嘛，吼、哦，啊，咱至少一边诶脚头屋啦，至少吼、哦、10万块左右啦，啊，若两脚咧换咧，毋着爱开20万以上，啊，换落着真正走路会起起，袂起起会顺啊吗？吼、哦，你嘛是爱需要磨合啊，有诶嘛是换完了吼，副作用嘛是足大啊，所以阿比也常常甲爸爸妈妈讲，会当食爱用食。袂当食来用煮的，佮真正无法度啊，卡来开刀。好、哦，所以有足侪人吼、哦、去换这个人工关节，换的吼、哦，行路安尼，唔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安那，一直感觉讲吼、哦，行路就安尼磕磕啦，袂顺啦。啊，医生去学医生检查，医生讲啊，你这嘛是同款吼，爱有一个润滑的效果，就是爱食啥，爱食这个软骨素，爱食这个葡萄糖胺呐，好、哦。母子连登登啊，咪同款，爱去补充这个物件。好，所以爸爸妈妈一定拢知影，要顾咱的骨头，好、哦，要让咱的筋骨用，就是爱食胶原蛋白啦，好、哦，爱食软骨素啦，爱食葡萄糖胺啦，好、哦，啊，基本的钙质爱补充了有够啦。啊，这个物件一罐一罐一罐安尼，要叫你食，你嘛费气费力啦，好、哦，所以咱一种生物科技呀、啊，做大心的。甲遮个问题，吼、哦，拢甲伊排除啊！透过咱科技的进步，吼、哦，利用咱科技、生物科技的技术，甲遮个软骨素啦、胶原蛋白、葡萄糖胺呐、啊，
啊，還有 MSN， 啊，還有骨碌糖，咱拢甲伊黄金比例浓缩精华萃取起来了，咱甲做做果冻型的，透过咱专利的技术，哈，利用分离甲个融合，哈，啊，利用低温超低温的这个技术，甲这个养分啊，全部哈拢甲伊萃取起来，然后做做果冻型的冻精，哈。咱这吼、哦、直接薄薄的吞落就会使，唔免阁像过去哎，什么爱用甜的啦，或者是爱用保温瓶来吸，啊，阁一个味足臭的，阁一个味足歹味的，吼、哦、啊，无多为着骨头酸痛，阁较歹味嘛是爱吞，即马拢无这个问题啊，吼、哦，因为科技咧进步嘛，咱即马生物科技的技术非常的好，好、哦，咱甲做做冻精几包。吼、哦，啊，薄薄的吞落就会使啊。咱若讲吼，骨头有酸痛啦，吼、哦，风湿症啊，吼、哦，酸抽痛麻痹，吼、哦，手压压袂惯，吼、哦，啊，即马咧坐轮椅啦，或者是提三角架啊，吼、哦，无法度，吼、哦，要来公妈厅拜拜，连楼梯都爬袂起哩，这咱拢会当来食即个骨碌起蛋。啊，咱这介绍的即个骨碌起蛋，吼、哦，伫个即个黄色店，吼、哦。不老的小朋友，啊，還有这个乔幼公主，哈、哦，因妈妈在咧种山呀，啊，在对山呀长头顶啊摔落，哈、哦，医生甲讲吼，你这爱倒温床倒半年啦，无吼，伊袂好安尼，结果乔幼就是咧讲这代志，啊，好，这个黄西田听，好、哦，这黄西田听，黄西田讲，哎哟，唔免啦，较紧嘞，你甲试看嘛，食这骨碌起蛋，欸伊会当帮你做修补、修复，吼，啊，佫会当抗发炎，因为咱有加 MSN， 你佮食看嘛，欸，结果啊，乔幼公主啊，就紧来提灯去予伊妈妈食，欸，明明过外月尔，讲欸，会起来放药啊啦，唔免佮倒温床啊啦，你看，这遮尼好个物件，吼，啊，这咧是天然萃取个，无人甚物西药个成分哦，吼，就是足简单个成分，骨碌、骨瓣、鹿角，吼。软骨素、胶原蛋白、葡萄糖胺、MSN， 吼、哦，啊，阁有即个鱼肝子，足简单的成分，吼、哦，啊，来帮咱固咱的筋骨，吼、哦，啊，这若伫电视台咧卖啊，一盒原价就是2000块，一盒就是2000块啦，啊，咱今仔要优惠，吼、哦，两盒3000块，啊，每一盒内底10包，吼、哦，啊，做果冻型的，薄薄吞的就会使，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吼，顾着咱全身躯的骨头，吼啊！但是你会讲啊，都有优惠无？有啦，吼！咱买两盒3500，头家送两盒，阿咪也送两盒，安尼几盒？六盒，小组的就是六盒3000块啦，吼！啊，有大组的无？当然嘛有，大组的安怎卖？大组的唔得两小组，两小组唔得6000，12盒嘛。另外，佮加上3盒，安尼大组的几盒？15盒6000块，15盒6000块。咱若食保养诶，吼，一天食一包就会使啊。啊，咱若吼，诶，即马啦，骨头会酸痛啦，吼，啊，坐一下啊，腰着痛，啊，行路吼，安尼手爱吐伫个腰遐，脚会软脚，骨质疏松诶，骨头有含少拍讲诶，要补钙质诶，骨质无够诶，吼，气血不足诶，行路会痛，要爬一个楼梯爬袂起哩诶。或者是讲，即马咱都咧坐轮椅的，或者是提三角架、四角架，拜托的你爱食一个疗程，照三顿吼、哦，来甲食一包。等甲讲有改善，哎，脚豆豆有力啦，脚豆豆啊，哎，行路袂安尼奇奇怪怪啊，哦，嘛较袂软脚，哎，咱这个时阵甲降落，早暗食一包就会使啊。好、哦、啊，所以有任何的问题无清楚的啊，拢会使打电话来询问，0800-081-881。好，阿兰今嘛要来线卡做服务，啊，有任何问题，找阿碧也问哦清楚，了解哦详细。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酒杯情》，啊，这蔡小虎所演唱的歌。阿兰爸爸妈妈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详细，啊，敢问哦清楚，了解哦详细。电视台有在卖无？有，一盒2000块，啊，要甲电视台买嘛会使。
啊，那今仔日伫阿米亚家一模一样的物件哦，咱就是小组的六盒3000，大组的15盒6000块。好，来听歌，谢谢。

谢谢酒杯巾，好，啊，咱爸爸妈妈，咱有当时啊，吼，咱若坐伫椅仔顶，吼，啊，会感觉讲安尼会酸痛。这时阵吼，咱除了用咱的手啊来甲挲挲的以外，咱有一个真好的物件，会当吼多多来甲利用，就是热敷的效果，就是这个暖暖包。好，咱即马寒人到啊，天气寒冷嘛，啊，咱有诶爸爸妈妈手吼，常常会安尼，会感觉讲，会手啊，会冰冰。啊，这个时阵咱得用这个暖暖包，好，啊，暖暖包有分诶，用手摕的啦，或者是搭伫身躯顶诶，诶，拢会使。好，这暖暖包啊，但是你若讲吼，会搭伫身躯顶，爱注意一下哦，你袂使直接搭伫咱诶皮肉头顶，你一定吼爱搭伫诶咱这个。咱有穿发热衣嘛，或者是咱有穿这个舒底衫嘛，你爱隔着一层，吼，咱袂当直接搭伫咱的皮肉头顶，吼。啊，若讲咱有常常会腰酸背痛啦，吼，啊，到即马听讲呢，这个时阵，咱的暖暖包，甲搭伫个咱的后边，咱的腰夹，吼，两骨夹，嘛会豆豆啊缓解迄个疼痛哦。吼，会使试看嘛？除了缓解疼痛以外，阁会当互咱感觉身躯顶会烧烧。吼，啊无阁来过几工啊，吼，豆豆啊又阁要翻作寒呀。啊，这个时阵暖暖包就真好用啊。吼，啊咱这暖暖包啊，吼，伊接受着空气，伊会豆豆啊发热。啊，伊吼二四小时会持续发热。啊，若讲啊都未烧啊，要安怎？会使淡掉无？太淡掉，但是呀，这个暖暖包够一个好用。你吼、哦、来甲放伫个衫橱内底，伊吼、哦，因为咱台湾的天气较潮湿嘛，咱会当吼吸这个湿气。啊，你若讲咱的鞋柜吼、哦，有当时啊拍开一个味足重的对无？这个时阵，咱这个未烧的这个暖暖包，咱买当放伫鞋柜内底，第一除湿啊，第二除臭啦。袂歹，吼，伊个效用足济，吼，所以唔难讲，咱除了讲哦，得会当取暖以外，吼，咱若对咧身体，甲搭只暖暖包，甲热敷一下，效用嘛真好，吼，但是

基本的啦，咱爱由内而外顾出来，吼、哦，咱爱把咱的骨头顾好用，啊，去补助咱的气血，吼、哦，咱有骨头含烧怕讲的啦，吼、哦，或者是呀，哦，咧穿衫手也压袂惯的，哦，骨头会安尼抽疼，吼、哦，走路脚头乌啊会起起磕磕，会湿湿酸酸的，吼、哦，要压袂落，压落爬落屈袂起来的。哦，长时间过去，咱咧为家庭打拼，吼、哦，未晓好保养啊，咱的筋骨路的，咱拢会当来食这个骨碌起蛋。啊，咱这骨碌起蛋，唔是干呐，吼、哦，有这个骨板甲这个肉夹落去脆脆尔。咱阁有加上咱骨骨头的四大元素拢有，这个胶原蛋白啦，胶原蛋白啦，这个软骨素啦，这个葡萄糖胺，吼、哦，咱拢有加伊。精华萃取起来，淋落，吼、哦，唔免阁像过去安尼瓶瓶罐罐啊，诶、欸，食迄罐袂记得迄罐呐，啊，食葡萄糖胺袂记得食软骨素啦，啊，食软骨素阁袂记得食黑啦，吼、哦，尤其是咱的骨碌起蛋内底，阁有加上即个 MSN， 吼、哦、，MSN 啊，的功效就是主要咧帮助咱哦，肌肉酸痛会当互伊卖痛，会当抗发炎，而且关节发炎，咱拢会当。透过食 MSN 来缓解，吼，这是一个真好的成分，啊，咱拢有解含伫个内底，伊是天然呢，诶，有效诶抗发炎剂哟，吼，会当缓解咱关节诶疼痛，吼，啊，咱这龟鹿启动内底完全拢有包含啊，咱这是全方位诶保养，吼，所以真方便。咱若讲有竞争诶，哦，啊，就即马行咯，爱吐。三角架四角架，吼、哦，要走一个楼梯，要爬起来公妈厅烧香拜拜，爬袂起哩，脚会软脚，吼、哦，骨质疏松诶，吼、哦，骨头会安尼酸痛，坐久诶，会安尼哦腰酸背痛，吼、哦，这拢是咱骨头有问题，咱会当紧诶来食即个龟鹿启动、骨碌起蛋来家做补充，来家做调灵。咱做这果冻型诶，伊吼食落着随吸收啊，阿妈袂有臭臊味，袂有歹味。好、哦，无爸爸妈妈，其实唔是干那咱有这个问题尔，十个内底有九个拢有骨头的问题，好、哦，但是有个人先呐，伊会袂安尼挨，袂安尼疼，啊，佮走路较有力，因为咱有保养，啊，咱即马开始来保养，嘛腰会好，好、哦，咱这原价一盒2000块，今仔日优待小组的6盒3000，大组的15盒。6000块，啊！有任何无清楚、无详细，拢会当问我清楚、了解我详细，顾咱全区顶的这个骨头的问题，就交予这个龟鹿启动。啊！今仔日时间有够紧嘞，又搁来个买虾，感谢爸爸妈妈今仔日的陪伴。阿咪也伫遮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明仔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周日，咱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后来咱在敬爱东北时段，咱在尊敬阿公阿妈，咱在爸母啊，叔阿妈，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大朋友小朋友，啊，跟咱在菩萨老菩萨啦哈，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装好啦哈。啊，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来收听爱你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咱希望咱在中部时段呢，爸母啊，乡亲老朋友，大家都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咱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同时间同这周日，由咱宜兰来增加囡仔，阿妈咧阿婷阿姐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啦吼。非常感恩，那现场提供着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咱本节目全部由咱这种新闻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对公司所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中无时段，那有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心情分享啊，是对阿婷阿姐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拢非常非常欢迎。免设计、免客气、免拍摄啦吼，拢做你甲拨起来，免付费的电话、用室内电话啊、手机啊卡，完全拢唔免付费啦吼。咱讲健康唔上等的健康，绝对唔上想的啦吼。啊，健康呢，啊，一定是大大一日一日稳稳啊顾起来啦吼。啊，有健康才有梦想，无健康多一个梦想呢，伊就是希望伊啊健康吼。所以中午时段，啊，顶下嘛是过十点坐啦吼。啊，今仔日那遐也袂凉的，等下咱放的时间会尽量都甲凉凉坐吼。啊，若是讲这个血糖也袂凉的，啊，这愈重要吼，爱记录起来吼，饭前饭后该记录的，啊，该做资料咱都甲做起来吼。天气袂歹，出去外面叮当啊一下吼，流汗吼，啊，叮当啊坐，规身躯甲洗洗汗汗坐啦吼，那舒适会使，咱就去行行坐。啊，500步、1000步、2000步、3000步，有叮当总比无叮当较好，有行总比无行较好啦吼。啊，无坐咧啦，我相信咱中部时段应该是较少咧撸手机啊啦吼，应该是较无啥物关系。啊，但是呢，那会使咧去外口行行坐，顺便晒一下日头，对咱的身体骨头总是较好吼。好啦，爱丽联播网全线联播的宜兰产业电台 FM89.9 华联台陆口之音电台 FM91.3。那苗栗中央客电台 FM91.3，台东地本电台 FM91.3，平和社区电台 FM89.7，虎林民生电台 FM90.3。除了这以外，咱可以当下载手机来的 APP 啦哈，啊，其他对拢随时拢听得到。爱丽联播网昨日刚下载落去啊，放在手机来的24小时拢总听得到。啊，听讲你这大家拢个上轻松、上愉快、上好，祝福呢，送予咱这中部时段，希望你每一工拢会当元气满满啦哈。啊，咱生命呢，刚好上天；啊，快乐呢，刚好咱自己啦哈。健康呢，刚好咱爱丽联播网服务团队人员啦哈。所以咱中部时段，咱这乡亲老朋友呢，咱同齐斗阵行啦哈，泡一杯茶，找一下舒适安全的所在，咱共同呢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啦哈。中部时段，啊，听阿妈是甲中部时段报告啦哈。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欢度交代啦哈，啊，是要甲咱开讲报道的。啊，是要对咱这边遮有任何指教，拢非常非常欢迎吼。对咱推荐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现场的电话完全免付费，0800-881-881-0800-881-881。好啦，非常感谢吼，一礼拜时间真紧吼，啊，定啊，逐工一只拢讲吼，咱的时间来到这个时阵要结缘的时啦吼。在空中过的，咱就一天就过一半去啊，非常非常紧哦。虽然外面即马真炎热，也阁算天气，也阁算真热啦吼。啊，但是呢，啊，连面日头落山了，啊，你就看到哇，一天阁过啊吼。啊，这几天啊，因为这个休假的关系啦吼，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嘛真无闲吼。咱这中部时段应该拢同款啦吼。啊，是说啊，回来也好啦吼，啊，孙啊陪顿也好啦吼，咱这。啊，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个朋友，拢无应该变去啊，愈无用愈快乐吼、哦，是不是安尼吼？我相信这大家应该是真欢喜做的一款亏啦吼。啊，这个昨咱伫个和朋友咧开讲的时啦吼，啊，拄啊伫食这个肉粽吼，因为过来就是后礼拜是母亲节嘛吼，啊，母亲节要搞，干不是安尼吼？啊，过来就是这个端午节，端午节就是爱食肉粽吼，干不是？哦，阿姨在讲哦，因为伊这对于华人那边过来吼，啊来遮吼，阿妈定阿遮伫交流啦吼。伊讲吼，因华人吼有一种这个叫做假金包吼，伊讲假金包真像咱这个肉粽啦吼，啊这是华人方便去带，我讲。
这个东西我不知听过的吼，啊，加冰糕，伊讲加车的加啦吼，加金包吼，伊讲这个东西是伫个这个阿美族的一个真特色的美食啦吼。啊，最主要吼，最主要就是讲，因这是原住民的风味的肉粽就对啦吼。啊，特色就是结合啥山甲海内底食材吼，所以因常讲哦，在华人台东的人，因讲因的冰箱都是海的吼，随时啊，要爱啥物件都去海内底去掠吼，啊去吹都有啊吼。啊，伊这个物件外面就是哈，爱用啥用这个叶桃素吼，来包起来对。啊，再落去吹吼，啊，因的米大部分拢是用这个，白糯米啦，啊是乌糯米就对吼，啊，伊讲口感食起来真巴甜，啊，内底有啥？内底有包这个花鱼啦，白鱼啊的酱啊吼，啊加山猪肉，啊佮配一挂什么虾米啦、香菇啦，哦，啊伊讲讲呢，别说讲咱无食到，敢若我以前一定会一生会后悔一种感觉啊，就对。我讲啊，这看起来敢若。我都看迄资料，看下，敢若含肉怎么差不多，只是一包起来是四角安尼就对啦，啊像一块豆腐安尼包包起来，啊肉粽是三角的嘛，敢毋是？啊去遐查起来了，哦啊，这袂歹呢吼，这内底真丰富呢。伊讲这啊属于高热量的，含肉粽差不多吼，啊嘛高碳水化合物的一种物件。一粒的成分大概是伫个250克啦吼，差不多吼，差不多啦吼。伊这内底这个卡路里就对吼，伊像这糯米的淀粉啦、山猪肉的脂肪啦吼，啊加白鱼干啦、黑仁啦、土豆啦吼。哦，伊这两百几拢有咧，卡路里啦，两百几啦，啊，碳水化合物内底嘛有咧。伊讲伊这有用哦，糯米啦吼，啊，佮有一个花青素内底拢有。啊，纯糯米来讲，基本上啊，这营养价值真高吼，所以，伊这是真够去用这个物件。这，我咧东部这边食吼，我会早去甲问菜市啊，伊问讲伊讲无啦，这个物件要对摕。因这也无咱做啦吼，啊，这可能这都是华人这边正特有的特色啦吼，啊，这东北是多啊，恁啊华人这边正，咱这乡亲老朋友应该恁可能恰食到啦吼，啊，伊个有讲这队伍滴卖，队伍滴卖吼，啊，主要救出来物件哦，真济，哦，袂歹，真正袂歹，啊，最主要就是用鲑鱼加这个啊一寡海鲜的相关的物件啦吼，大部吼也。微量元素甲丰富的矿物质，拢非常的多哈。当然啦吼，因这嘛因为配一寡这个野菜啦吼，来这个平衡啦吼。我听讲因这种就是以前要去山林内底啦吼，要去拍啦，啊是要去山林内底做事的时，拢会炸这种的出来，然后炸一粒啊。我感觉像咱炸便当一种艺术，一种概念就对啦吼。啊，所以啦吼，每一个所在，拢每一个所在已经特殊的特色啦吼。其实，华人台东这边只，不管咱台湾倒位的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因滴制作出来做啊物件，哎，拢真好食呢。咱讲真嘞，不管是烘的啦吼，啊是煮的啦吼，啊是包的啦。我迄味拢真赞，咱讲真咧，真正有够赞的吼。我记我一边去阿里山后壁边，遐有一间，遐有一个叫唔知啥物，啥物打啥物蛋的吼，唔知啥物吼，啊遐有滴烘，你知道？哦，烟肠比大条啊，爱山猪肉吼比大块，啊，伊迄一个真大的迄个圆圆咧，敢那像迄个网啊咧吼，啊，底下烘用迄个茶底下烘，哦，迄真香咧，哦，真正有够香咧，哦，真正好食，迄即个去一遍食一遍吼，你就会发现一遍，啊，但是你外面要摕你就摕无，要食你嘛食无吼，啊，所以啦吼，真正。哦，所以真正咧嘛是爱出去外面行行的啦吼，啊去看看去交流吼，啊你带人食到好的美食，啊马上看到咱台湾啊真正即个充满着各地方无同款的文化，啊加一寡啊好的食材啦吼，啊这加金包啦吼，我安尼讲唔知对唔对吼，咱华人一边的乡亲老朋友，如果恁也知吼，啊定下讲了唔对，你再加一间纠正一下啦吼，因为我唔捌看过这个物件，啊我是去网络看。啊，看过了，哎，啊，感觉这个物件还阁真特色呢，吼，啊，这提供我大家来做参考，吼，啊，那讲了唔对，而且，中美时段，恁也知啊，再甲阮做分享啦，吼。好啦，非常感恩，现电话0800-088-881，0800-088-881，音响好听的歌曲送大家。

好来干一杯吃这个挂，这叫挂金包啊，无食肉粽啦吼，啊，这会当来烧酒配一杯，应该是袂歹的感觉啦吼。好啦，啊，食酒适当就好啦，啊，那今日期间吼，啊，那有酒会吼，啊，大家时刻都会使哈。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0008-0008-1881啦，好听歌曲，三号人家中部时段，有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开讲报答，中部时段做你免设计，免客气哈，拢总加搬起来哈，咱拢伫现场，甲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哈，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哈，啊，一礼拜真紧哈，啊，一礼拜一档，甲咱推荐的这个 KD 小一友啦哈，中部时段，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你甲拨起来，阿天甲你做说明，好的鱼油食落，对你身体才有帮助。不好的鱼油吃了你定義是白吃的啦齁，啊，你要吃 KD 的德国的齁，啊，端庄的如果打听过 RTG 认证的这种效果啊齁，啊，你如果吃的不好过用鸡吃的真的啊不用鸡吃啦齁，啊，那个决定是要通的鱼油本身每一天独自是要吃，每一天要吃就是跟他像维生素综合维他命这一定要吃，鱼油一定要吃齁，啊，还有一个叫做米菌这也是要吃，当然你要吃不吃不要紧啦齁，但是像这鱼油啦，你健康品怎麼吃都不要紧，你怎麼使用，你鱼油决定这是要吃，这通货路咱的货路总共有96000公里长呢，你倒一位无拄好，倒一位踢到，迄袂好事呢。踢伫脑的脑中风，踢伫心脏梗塞的，啊，踢伫腰子呢，啊那踢伫迄腿肝呢，啊，这真麻烦啦。中末时段，你血路决定一定爱通哦。你网络现在查就知，咱的血路偌长，96000几公里长呢。你看咱分区一溪仔囝呢，我当然我知影中末时段足侪人拢有伫咧使用啦吼，恭喜你，你继续甲用得好啊，因为这无白害啦吼。啊，你若平常时啊较少咧食，唔爱食过济就对啦，你。也在参考看卖吼，因为尤其啦吼，咱有装过镜啊，因为即卖医生淡淡的叫你啊装啊镜啊装镜啊装吼，啊无就去就各种术一定爱装吼，爱好好了解者啦吼。最近啦吼，最近一个这个政治界一个应该是伫个台面上的一个得着啦，因爸爸。医生阿公，这应该是爱装镜啊。结果伊一直考虑讲到底要装何歪装，结果伊去一摆装两支啦吼，装落去了，结果当复发啊，复发就是复杂，结果装啊无甲一个月当啊离开吼。诶，毋是讲装镜啊无好吼，但是你也甲医生有评估过啦吼，因为每一个做拢风险，咱台湾的技术算一定算真厉害啊。装镜啊95%以上是绝对安全的，但是嘛，啊，佫有1%、2%、3%，迄是伫咧无安全的范围之内啦吼。啊，顶下毋是你危言耸听吼，啊，顶下讲的意思是讲，咱的鱼油啦，该通血路来通鱼油该食，食好也通清清气气，基本上咱的这相关的心脏都跟咱无关系啊吼。所以中末时段顶下是将来跟你先讲推荐介绍咱这个德国 KD 小鱼油。医生家己本身嘛伫食啦吼，啊，这一点讲几礼拜吼，所以内底相关的内容啊，定啊，卖阁讲伤济。咱这用深海小鱼啊落去萃取的吼，这用真空超临切萃取的，唔爱用大鱼啊，因为啥啦？大鱼要重金属吼，重金属都是这方专门拢是咧讲咱的脑、咱的神经，这神经毒的进毒吼。大鱼内底才有这个毒啊，所以咱无多排水，所以咱决定一定要用石斑鱼啊。啊，石斑鱼啊，咱阁用啥？咱阁再用独家专利的技术啦吼。啊，用这个超临界萃取方式，用低温的分离鱼啊甲油。你看这爱偌功夫，爱偌技术，怎啊都做出来吼？而且因为这德国的这间 KD 鱼厂是全世界哦，这不是现在讲的哦，中末时段你甲拍 KD 哦制药厂，你就知影讲伊是全世界占60%。60%的所有的鱼油超多一间做，而且还有 RTG 就是认证，就是目前现主是第三代吸收最好纯度最高的，一定要超过80%以上，你才可以用 RTG 的认证，这就是目前浓度最高的吸收最好的一支啦。所以你在电视应该有听到这个上水欧巴桑在解说，他就在说我们这 KD 小鱼油，你的鱼油有几%啊，你的鱼有几趴？咱的鱼有100%、100%、64%的不饱和酸。同时段，你唔管是颔管啊筋的问题、齿牙麻、手麻，啊是这个目睭蒙不涩的啦吼。
啊，这个要有神经有感觉的吼，甚至有中风过，预防再处中风的这吼、個，神经检查的这個，咱一定爱提当个食吼，尤其你像这个发炎的啦吼，啊血栓的降胆固醇的降血压降三酸甘油酯，不然吼，迄更发生问题，要有目睭啊清明金啦吼，啊定个食，甲清困，甲中央时段报告对。决定爱食鱼油，你不一定爱食咱兜的吼，你食是，你食北京的拢不要紧，但是你爱记哩，伊内底如果那 RTG 的、甲 KD 才提当个食，其他吼，其他那无即牌子的吼，你尽量啦，你家己看清楚，安尼就好啊吼。啊，内底 Omega 三内底有 DHA 甲 EPA 物件吼，这个物件基本上都是你讲咱的脑神经啦、心血管的问题，啊，三酸甘油酯预防心脏病，这。咱内底拢有吼，所以中部时段，咱这个唔是用这个一罐的罐啊来做包装的，罐啊包装的就是60粒弄来淡淡做一回，蒸蒸做一回，啊，搁再放干燥剂伫内底，无爱互伊黏少的吼。啊，咱唔是吼，咱是用目前所有的健康保养品内底包装级数上悬的，叫做阿鲁阿鲁的包装。阿鲁阿鲁的包装就是一片内底有十粒，每一粒拢分开的，所以你要看咱各品一罐啊做落型。啊，你若摕到了吼，中部时段，你若收到了，麻烦你甲看者，看 K I 包装 ，K I 包装面顶有国旗啦吼，即德国的国旗吼。你若唔是德国原装，伊无可能来拍国旗伫面顶。啊，过来，你甲拍开看了，你看是唔是阿鲁阿鲁一片一片安尼吼？啊，你鱼油你甲摕起来吼，我呢无介大粒，免大粒啦吼，因为这油精致，啊又油啊吼，啊这真清真明，非常清非常明。你若外面看会到吼，应该小看闻一闻，你甲摕咱这端看吼，金黄金金啊呢，啊小啊清清。正边看倒边，倒边看正边，拢看得到吼。顶面看下骹，下骹看面顶，拢看啊清清清，看啊明明明。当尾时来摕着看，你就知。你啊检查看卖啊者，啊你所有的阿婆像阿定阿公啊，你才结结当来行运道啊吼。啊咧，咱大家无输赢，讲真嘞，阿定阿是甲你讲，咱的血路的健康提供互你做参考。KD 小姨哦，咱今日一只德国原装进口的西装一盒三盒送三四盒啦吼。咱2000块，四盒的西装2000块。你伫个电视广告一盒都要2980块啊，应该你拢看会到吼。西装四盒2000块，大组的加送两盒10盒啦吼，10盒4000块，价钱无增加。分量改增加，一盒顶的400块，一粒6块，吼、哦。啊，种物时段，你若食落去了，一摆食3粒，啊，这个15分钟，你的筋络、目睭模糊的这個，你应该马上会随紧起來。啊，当然，你这嘛是要长期做保养啦，不是讲啊，你今日食一个马上随好，你就袂用个食。哦，安唔通啦吼！你长期食，因为这款物件本来就是对囡仔八岁开始吃，食到几岁，食到百二岁，拢总爱来食鱼油。食好鱼油对你的身体绝对是好的。保养的一天该食3粒，加强的早暗拢食2粒，较严重的照3顿食一顿拢食2粒。100%100%的油，84%不饱和酸，中文是多？有听到？咱做点仔功德，厝边隔壁人需要。啊，该保者啊！你家己本身啊，食其他的品牌，你继续食就好啊，食爽、食完啊，然后需要，咱再打电话起来就好啊，吼，好不好？现电话0800-088-881-0800-088-881-881。好啦，上好咱家中部时段啊，有问题电话做你个拨开，要点歌选曲，开讲报答，拢总唔免设置啦吼。好嘞，下礼拜应该都是真重要的节日啦吼，啊，所以咱用这条来上好咱天下妈妈，啊，祝大家欣赏好听的歌曲。

来好听的歌曲，妈妈啊，这个好听的歌，送给咱家的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啊，阿礼拜真重要吼，啊，所以这嘛，祝福咱家的所有的妈妈啊，你的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听候当时啊，请你讲啦吼，咱这囡仔啦吼，囡仔是这少年啦吼。辛苦白听也好啦吼，啊是心情无好也好啦，艰苦郁卒也好啦，拢有人伫陪伴照顾，啥呐？因为因妈妈还佫伫咧啦吼，就是因为妈妈伫咧，所以基本上才有人伫照顾吼。啊，但是呢，佮年岁渐渐侪啊，是佮一个年岁了后呢，原则上，啊你好诶，晋上，诶晋上，诶我要定啊，你要伫大组诶你啦。好啊，我来行啦吼。啊，你稍等我一下，我来得个找资料一下。

好，我给下起来了啊、哦。喂，喂，舰长。好啦吼，啊这就是吼，迄个正常我甲你写起来啦吼，啊你大组我就甲你寄过去吼。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吼。喂，哎，正常。喂，我写好，我写好啊吼 ，OK 吼，好啦 ，OK 吼，好，谢谢谢谢吼，好好好，来坐，好好好。好啦吼，啊咱甲一个时阵的事啦吼，啊。人讲的就是，真随着这个时间啦、年纪啦，慢慢开始去长大的事就对啦吼。啊，咱原则上，所有的代志拢爱家己来吼。啊，辛苦白听，嘛爱家己来啦吼。啊，拄着有足艰苦的代志，嘛拢爱家己来。啊，最大的原因是啥呢？因为咱妈妈无伫啊吼，都是妈妈无伫吼，所以。哎，有当时啊，你讲这个事吼，啊，定啊，有当时啊，弄安尼伤心啦吼，因为家己本身啊，我家己妈妈嘛伫个啊，好啦，听歌，好，听歌，听歌，听歌，听歌，哈，听冷静，冷静，好啦，欣赏我听的歌曲，等下这个继续啦吼，来。

好啦，音乐之长秀别的海华好听的歌曲，送咱这中部时段，把握乡亲和朋友共同来欣赏啦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每礼拜几拜人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365节目，365一年365天啊，65天，拢希望咱这中部时段呢啊，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哦。啊，这有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啊，是对产品推荐介绍无清楚、无了解，中部时段做你免设计、免客气啦哈，拢总做你甲播起来哈。啊，听拢听着，甲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哈。啊，虽然这外面塞车塞假呢，然后啊，连假期都是安尼吼，啊，咱嘛是拢伫现场吼，含来啊，各位空中啊，咱这中部时段爸母的乡亲朋友呢，互相来交流啦吼，啊，咱拢一只，啊，你若有想要反复交代吼，啊，做你免设计，免客气吼，0800-881-881-0800-881-881啦吼，后来中部时段，你敢看过南瓜吼？咱这个南瓜，你唔知影南瓜偌大粒？中部时段唔知道有这个概念无吼？这个淡水啦吼，淡水农会吼，淡水农会伫咧办这个南瓜诶比赛啦吼，伊每一年拢办这个南瓜比赛吼。啊，伊这個南瓜吼，伊教人安那种，你敢会知吼？伊也要比赛的南瓜就对啦吼。伊地地吼，伊地地只要一分地地，当然使种一丛尔，种一丛尔吼。一般咱种南瓜是咪种真济丛？哦啊，这唔知好多卖吼。啊，伊这吼，有著要比赛吼，啊，所以参加的人吼，伊差不多讲几分地才种一丛尔吼。啊，你敢知影这南瓜也生出来对？超偌久的时间？超变到100公吼，变到100公哦，100公斤的哦，100斤就对啦吼。100斤咧变甲100公就会当生甲遐尼啊大粒着，啊这种熟来啦吼，这真正有够敖种够厉害。中国时光点知旧年偌大粒，旧年因淡水农会这边只比赛大粒的着啦吼，一粒吼居然925斤啦吼，925斤救人哦，迄偌大粒点知比人较大呢？比人较大啦吼，啊伊讲，顶年啦，顶年较无安尼啊好，天气较无安尼好，才700几斤啦吼，啊，旧年讲925斤啦吼，啊，这实在是真正有够可怕的，可怕啦，大粒嘛吼，这绝对不是 AI 哦，你也使去你网络面顶甲看卖下者啦吼，100公尔就会使哩吼，所以因讲伊这啊，地瓜菜收了对啦吼，啊，就会当去种植吼。啊！伊即马开始伫大啦，对啊！啊，连有个比赛啊，吼！啊，过来吼，过来，因即马淡水这边家吼，因这个啊淡水农会啦，因有创一条这个南瓜隧道吼，淡水淡水的南瓜这个隧道啦吼，伊这饼要搭起来啦，搭饼啊起来呢吼。中文时段，伊这个名称叫做阿嬷南瓜的隧道吼，隧道啦吼。屯山的阿嬷隧道就对啦吼，这个南瓜隧道，伊这淡水区的农会落去做吼，甲农民啊同齐落去拍，啊伊这吼，伊这开放互人会使去看，啊一粒细粒啊，唔是迄种大粒的吼，细粒啊呢，啊伫喺面顶安尼就对啦吼，这长度总共有400公尺吼。内底讲总共有9个饼啊啦吼，啊有400公尺长，啊种30几种的这个奇奇怪怪的南瓜吼，啊有彩色的啦，有啥物色拢有，啊这开放我大家去参考啦吼，参观。对于每一年的5月7日甲5月31日啦吼，开放时间哦5月7日甲5月31日，完全唔免费用的吼，啊中央时段你会使参考看卖啊，直接淡水啦吼。淡水的迄个淡金路，哎，这条真大条吼，这五段，啊，伫个大理山左右啦，大理山正都有开放啊，大理山正吼，啊，所以，中美时代你若要看这个5花10色的奇奇怪怪的南瓜啦吼，啊，大细粒这個，你也使去遐看卖下这個淡水南瓜隧道吼，啊，这真特殊的这个，伊时间真短，当无甲一个月的时间吼，啊，会使。真的讲休假休困的吼，会使去看卖下者吼。啊，因为即马伊这个淡金的这个大桥有啊吼，这个不对称的斜桥这啊，斜张桥这啊，伊要已经开始要开放啊嘛吼。啊，即马一定会使行，但是还未正式的开放啦吼。啊，所以呢，淡水这边遮啊，甲这个台湾
各地啊开始慢慢慢慢有滴连接啦吼，所以中北时段淡水南瓜隧道，佮叫做阿妈南瓜隧道啦吼。五月七日到五月三十日完全免费用，在时啊八点哦，啊加五点啦吼，免费用的会使参观看卖啊济，啊你嘛使坐车去。哦，啊，嘛会使以这淡水坐捷运买到啦吼，淡水坐捷运买到吼，啊，去看卖者吼，总共有400公尺长的南瓜隧道，种30几种的奇怪怪啦吼，啊，你若要看一粒上大粒，迄粒南瓜就对啦吼，迄粒唔就坑底下无，我唔知啊，啊，925斤啦吼。哎、欸，迄粒有底下无底下我都唔知吼，啊，大家参考者啦吼，好不好？提供我等我时段啊。你若有机会，啊，那需要去遐看卖下者，即嘛算特殊特殊啦吼。好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咱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0811啦吼。然后要点歌选曲，要开讲报道的哦。啊，中末时段，咱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啊，电话拢伫现场，甲你做先困的服务啦吼。咱即栋甲咱中末时段推荐的这支 KD 医药啦吼。你啥物健康品，啊那食拢不要紧吼。但是你 KD 医药，这小医药绝对一定爱食啦吼。啥物款的鱼油拢不要紧。啊，你若食了较品质较好者，你若食讲啊有 KD 的，啊个 RTG 啦吼 ，RTG 的认证，这你决定甲提当个食，绝对无。问题，什么品牌拢不要紧啦吼！你看喺电视顶诶，迄个欧巴桑上水欧巴桑，你看，阮这嘛是 KD 小医药哇吼，你记住是啊，迄嘛是港资间公司诶啦吼，啊，咱这个有认证吼，所以都冇是多。食好的鱼油吼，食好的鱼油，小小一粒浓度有够的，安就够啊吼，啊免食几枚啦吼，啊咱这对囡仔吼，就开始会当食，食到百二岁啦吼，不管你要顾目睭的、顾血路的、顾筋路的，拢总可以甲食。你甲食三粒15分钟过，你就感觉啊，你会感觉你筋路会放松，会较慢目睭模糊、涩涩啊吼，这真紧啦，这马上是有感受到、感受得到啦吼。真空萃取的超灵切，这深海小鱼啊，内底才萃取会到吼。啊，你若大鱼叫做重金属的这，因为有神经毒，袂当排出体内、体外，所以咱就无用这种物件啦吼。内底欧米伽三 DHA 加 EPA 吼，这要予咱的神经络啦吼，啊，完了三酸甘油脂预防啊，这个心脏病，包括加强咱的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拢总加提灯的用，绝对是一比重的好物件。因为咱这是 RTG 的，所以伊是100%的吸收率啦吼。而且伊的浓度阁强哦，咱这鱼油100%、84%的不饱和酸。都没时段，电视广告一组啊，一盒都要2980块，咱今日唔免吼，咱赶快呢用上顶级的、上关级的阿鲁阿鲁的包装方式。阿鲁阿鲁的包装方式，一片一片安尼，一片内底有10粒，唔是规支，唔是规支玻璃干啊，内底底60粒，吼，再放干燥剂，咱这唔是啦吼，为着要顾伊的品质，顾伊上好上顶级的品质啦吼，所以当尾时段 ，KD 小鱼友，你家提灯一下。电视广告2980，咱唔免，咱今日一只德国原装进口，咱一只4盒2000块，4盒2000块，大组的呢10盒10盒。加上两盒4000块，介绍无增加，分量也完全增加。这种物件鱼油本来就是逐天爱食，即只长期的保养的啦吼。中美时段，你决定爱食，只要你老食，恭喜你，你的血路绝对无相关的问题啦吼。鱼油甲提灯爱食，咱的血路、筋络、健康够好势。4盒小组2000块，大组10盒4000块。保养一天吃3粒，加强的早上加吃2粒，较严重的一天3顿拢总加吃2粒。所有的食品拢会使当在同齐食啦吼。啊，中午时段啊，因为咱这是鱼油吼、哦，如果你那心血管有滴吃抗凝血剂的吼，再麻烦者，你再问医生者吼。会使食甜，甲你讲食；袂使食，咱就爱稍微保守者。因为吼、哦，你若食这个抗凝血剂的心脏药啊，基本上应该医师拢会开有开相关的类似鱼油的这种物件，爱煮沸的啦吼。啊，这你若食，啊，咱就卖食鱼油，卖浪费，因为惊重复着。吼、哦，啊，你若食增减啊，这你决定爱食鱼油，因为你决定爱清，你鱼油提顿爱食。
哦，啊，你也通火咯，你上起码，迄油，迄个底，即个火内底火啊，清，基本上你走都袂去影响到啦吼。另外一段，即基本的你一定爱知吼。K D 小鱼油，另外一段，佮特登个正细组事业2000块，大组个啊4000块，100%的德国原装进口的，要顾咱的心血管，要顾咱的神经，要顾咱的啊筋络，要顾咱的目睭。K D 小鱼油真正好诶好。提供我大家做参考，现场的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好啦，轻松好听的歌曲，母乳送给咱这中部时段爸母的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中部时段，咱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拢希望在中部时段，爸母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咱既然来的庄家囡仔，含慢阿听阿一只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吼，啊是对咱推广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总做你个播客 ，K D 小鱼哦，鱼油。鱼油决定爱还使用鱼油，吃落咱的血路哪会通，筋络对通。人讲赞的，中美时段，你决定爱吃，要去加东、加西、加南、加北吼。啊，你筋络啊，你血路哪顺哪通，筋络自然都得咧行，都咧通啊啦吼。啊，你老弟吃恭喜你，啊你南边吃啊嘛恭喜你，因为你真健康。啊，若要做功德，厝边隔壁需要，你做你加报道。这个 K D 小鱼油，你不一定爱吃咱兜的，你一定爱吃鱼油吼。啊，你电视摕也好啦，八台电台摕也好啦，都摕拢好，拢不要紧。今日是谁拢摕你吃，拢不要紧。啊，那拄好机缘有听到这个顶级好的物件，你就甲提当来使用吼。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啦吼。好啦，非常感谢，非常感恩，无清楚无了解，你电话正在拨起来啦吼。中文时段停在这来给你报告啦吼。啊，这一寡数字吼，我想讲要甲中文时段好来报告这个数字的内容吼。你敢知影咱人吼，咱人无困几工就对啦吼，几工无困，身体冻会掉，就是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身体会当冻会掉偌久的极限吼。身体咱的身躯就对啦，几工无困你冻会掉，几工差不多几工，两工、三工还是五工吼。这你若无困就对啦，无困啦吼，会当冻偌久？这数字甲咱讲是十一天啦吼，你看嘛，较十一天哦吼，所以有当时人请你讲啊，这个迄个黄金救急啦吼，三天是72点钟，伊这是会当11天啦吼，11天无困还佫冻会掉吼。我是捌试过安尼，然后11天迄个两天啊无困啊，都叫咩昏去啊，佫冻啊11天。哦，但是这是国际啦吼，这国际的数字吼，啊，过来吼，你若无。

咱人的心脏啦，万不幸啊，讲去要停去就对啦，停去哦，会当动偌久。咱人的心脏停去会使动偌久，前后安尼就对啦，总啊共四分钟吼、哦。所以这不是开玩笑，所以为什么人讲急救来得第三分钟来得一定要救掉，你若无救了就变。即使救起来就变植物人啦吼，所以伫四分钟内底，哦，所以中末时段，这真正不是开玩笑的啦吼，诶，那知影是啦吼，咱讲诶用 CPR 救啦吼，啊是安那饲，一定爱互伊呼吸心脏爱跳，哦，所以咱讲有装迄个叶克膜，我迄叶克膜迄就是代替那个心脏的意思啦吼，这四分钟俩，真正诶四分钟俩吼。后来中午时段，咱人也无食饭，也当冻几工；人也无食饭，无食水也使冻三工，无困也使冻十一工。啊，那无食饭也使冻几工哦，食饭吃饭啦吼，无食饭也使冻几工，也使上济再冻七工呢，七工、七工、七工、七天啊 ，seven 七工的时间，无食物件再冻七工哦。啊，你也无啉水也使冻三工呢哦，所以你看无啉水看啊，最高严重。咱人的身躯吼，咱人的身躯70%是水吼，啊，所以呢，70%水啊，内底啊吼，啊，你啊水吼，你若无啉，伊内底达到吸收，达到吸收，啊，收收到后壁，啊，三工时间到，可能差不多啊，里面都昏去啊，就开始乌白看，乌白想啊吼，啊，无食物件是爱当冻啊七工，因为咱人身躯内底有脂肪，你知道，哦，爱要吞出来，咱不是像骆驼呢，骆驼有两粒胃啊吼，所以这粒食完阁换一粒，吼，安尼也在长久安。第一种，啊，咱唔是，咱无多，咱都一粒胃尔。但是迄个胃袂当带物件，啊，囥里头，囥伫个脂肪内底，咱的肉内底就对啦。伊会达到消，达到消，啊，所以会消散落吧，会当七工，吼、哦，七工。啊，人的发烧啦，吼、哦，发烧上悬会当烧到几度？发烧啊，咱人正常的体温36.5度，对不？伊发烧到几度？上济发烧到42度，啊，那佫烧起就对啦，迄、那个太歹去啊。迄就真正歹去吼，所以迄先啊发烧了，啊马上随降温吼，降温度都是这个概念啦吼。后来过来，台湾就是做报告啦吼，咱人禁开就对啦吼。你若伫海内底啦、水内底啦，啊是伫对无多呼吸的时，上济咱冻偌久啦，禁开的咱冻偌久。我会记得我敢若冻一两分钟尔款吼，我无多冻真久啦吼。伊这吼上济当冻20分啦吼。所以你看人迄个深海落去海内底去深海去擦鱼啊，迄个伊咧落去啊吼，啊拢会当真久才起来，偌久20分、十几分才起来。哦，这敢若真素上啊吼。哦，所以这有当时啊真正是厉害吼。所以你看咱人吼，真正啦，你若身体够好势吼，各项代志拢有在了去处理啊。你若身体够无好势吼，真济拢是甲你无关系。哦，这实在是真正吼。啊，这其他个相关的吼，我等下再继续个啊，中部时来报告啦吼。啊，咱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吼。咱现场的电话0800-0811-88100-0800-0811-88100-0811啦吼。啊，中部时段你若这个需要吼。KD 小医药，然后需要免设计，唔免客气，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啊，电话你现场，甲你做成功的服务解说啦吼。啊，你若需要细组的，细组的，诶，一盒内底有60粒吧吼，60粒吼，细组的4盒2000块，大组的10盒4000块啦吼。保养一天食3粒加强的，早上加食2粒，较严重的叫三顿食，100%纯度的，100%的鱼油，84%的不饱和酸。德国的 KD 小医药原装进口的，个 RTG 的认证，所有的医生拢在使用的，然后 KD 医药免设计免客气，0800-0800-0811，你们想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好来，水心暖少年在中部时段，把握相亲和朋友共同分享，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第一阶段，咱先把时间交等给咱总台听一下台歌，而且大家听台歌，等下这个都等来了哈，非常感谢。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嘞，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咱在东北时段爸母的乡亲好朋友，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每礼拜一拜两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啊，听阿姐甲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吼。啊，东北时段，若要欢乐，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开讲报答，做你电话，唔免设置，唔免客气，做你甲卡起来啦吼。啊，爱丽联播网第一期的三岸电台 FM89.9 华联台路高级音电台 FM91.3。咱苗栗中港客电台 FM91.3， 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咱平和社区电台 FM89.7， 虎林民生电网电台 FM90.3 啦吼。啊，这除了这电台专线听得到以外，啊，咱阁买当下载 APP 哈，中港时段。啊，你若需要，你电话无清楚、无了解哈，啊，拢会当个下载落来哈。啊，当然你若唔知要哪使用，你就电话拨起，咱拢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啦哈。0800-0881-881-881，好啦，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无彩，我爱你，送给咱家中部时段爸母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8-0088-0008-1881。后来中部时段啊，最后电话嘛是甲时段来报告啦哈。咱讲这个吃鱼油啦哈，吃鱼啊会当变聪明，但是无法度让你记忆的变好啦哈。鱼啊，不是变聪明哦，是让你记忆的较变好，让你的神经记忆会较好啦哈。鱼油啦哈，咱人的身躯96000几公里的这个血等遐尼啊等着对。鱼油摕去吃，咱的血路决定爱有通，血路若通，基本上咱的身体绝对是健康的啦哈。因为遐主导着这样侪物件，你也想讲吼，咱的心脏啊，拍出来油，拍出来这个血就走规身躯，遐尼啊短的时间。短的时间，10秒时间，规身躯拢爱走个头，你甲想讲，吼、哦、啊，所以有当时咱请你讲啊，咱的这个筋络袂顺啦，吼、哦，啊是脚麻、手麻啦，吼、哦，啊是腰脊骨酸啦，吼、哦，目睭望不涩的这個，啊甚至呢有这个中风过，吼、哦，心肌梗塞这中袂是多，其实这拢真正是血路的问题，吼、哦。当顶一个阶段，阿婷啊，都甲时代报告哈，有一个这个电视内底一个政治人物，因时代人就对啦哈，最近哦，这两礼拜啊，才去装这个镜啊，结果装线了，无够一个月时间，当我转去，啊，因即马就伫讲这是不是讲医生。这是不是有一挂行为上的问题，然后无甲因讲清楚哈？啊，因为即马真侪医生拢是安那，你若踢掉，然后小可踢掉又甲你讲啊，就是爱装镜啊哈，啊无就是看你装几支哈。咱山三条大血管就对了哈，啊，另外之前甲中部时段报告过，咱三条大血管来对了对，咱的油咱的踢掉哈，踢20%啊，佫还好，迄种无感觉，啊那踢50%，迄都感觉啊，哦，你都开始有紧张，开始会麻。啊，开始会紧张啊，他70%就对啦，迄差不多拢爱装啊，条拢爱装啊，所以大部分就对啦，因为这长期来吼，血路的部分，啊，这个血路的部分，咱长期用安尼久啊，不管是用50年、60年、70年、80年，甚至90年，吼、哦，有几百岁，你看这血路行遐尼啊久啊，迄，即使遐尼啊顺着，你的血管就对啦，咱的血管嘛小可安尼小可钙化去啊，所以有当时啊，这个筋啊装入去了，无一定都动会掉吼、哦，咱讲真的吼、哦，所以你以前安尼倒不如你就把血路补清楚就好啊。啊，顶下甲你推荐这鱼油就对啦吼、哦，我甲你报告的中部时段，我讲的意思讲鱼油你决定爱食，因为你让你的血路较顺，你食多一斤的拢不要紧，你外面安那食拢不要紧，你只要食鱼油会通的话，甚至。用无用鱼油，用其他来代替，要让恁的血管会清，啊，啊，要血病、血管病，让伊会清，卖让伊安尼卡掉掉，安尼就好啊，吼，安尼也定个是正你讲这一两点钟的时间，到这个价值啦，上起码我安尼做，基本上到这个啊，这个。就卖讲功德啦吼，啊，大这个知识大家来分享，安尼原则上，啊，就会减少一寡身体上的负担吼，所以中部时段这真正足重要的吼，所以啊，定下而且那个中部时段，不管你即卖现准时外面的鱼有几百种就对啦，电视嘛真侪啦，电台嘛真侪，大家拢在食，啥拢在食一支，啥拢在食鱼油，因为这血路一定决定爱会顺爱会通吼，所以咱个人推荐介绍，咱这支用小鱼啊。这只鱼啊，落去萃取的，用真空超临切落去萃取的。哦，这只鱼啊，吼，啊，用这独家专利的超临界萃取方式，低温的来分离鱼啊，甲油就对啦，吼。这个物件，基本上这独家的专利技术啦，这真正有够多，有够牛的啦，吼。啊，另外吼，伊讲啊，不要用大只鱼啊，因为大只鱼啊，内底有重金属。重金属就是汞啦，吼，这就是咱讲的神经毒，这无多排出体外，所以你不可能大只鱼啊。哦，啊，当然你外面安那用的我不插啦吼，啊，咱这不是，咱绝对是用细只鱼啊，伊这用五层的萃取方式，真正有够油的油吼，啊，你那些心脏的问题啦、发炎啦，是要变压力要提升，你因为血路呐通，原则上。真济代志，拢会顺，拢会通吼。中文时段，你甲提当个使用 DHA 也好 ，EPA 也好，拢总是强化咱的心血管，啊，加咱的神经啊，这个问题拢会当个处理掉吼。啊，当然啦吼，咱这个有一项真重要，叫做 RTG 的认证。RTG 就是这个世界公认的，伊最主要就是
品的检验加药证啦吼，这个药证你若摕到，你挂面市面上看到，唔管你要食什么款的保养品，你只要看到 RTG 这三字，我这上你摕当个食拢无问题吼。对面是当阿婷个只，给你挂保证都是安尼讲。啊，如果你若个加上 KD 吼 ，KD 就是这个药厂全球60%，拢只对一间出来，所以你电视内底看会到的，应该嘛拢全部拢讲 KD 效益哦吼。所以对面是当有 KD 的。个 RTG 的有个23国家专利的，要予咱100%的吸收的，你甲摕当个食，一比重的好物件，推荐介绍咱这支。俺过那紧的脚麻手麻，腰脊骨的酸痛，目睭蒙雾涩的，吼、哦、啊有要惊心肌梗塞的，有中风过者吼、哦，尤其吼、哦、中尾时段，那有中风过者吼、哦，你饭后决定爱食吼，决定爱食，因为你断细条啊，拢总好顺吼，咱都要预防一再处个中风。啊，那有真惊爱吼，好啊，定啊拜托者，你去食鱼油，决定爱食，食多一支拢不要紧。你那有真惊啊，真正咱讲真呢。鱼油一定要吃，让我们的血路可以顺可以通、哦、好啦，中午时段一定要吃，说到这里最主要是说希望我们的血路会顺会通，我们推荐这支 KD 小鱼油 RTG 认证的，把提灯的使用四组的四组的四盒2000元，每一盒里面有60粒，卡贝斯路的卡布斯路的、哦，那、啊、你甲提灯一样，因为咱用上高级的阿鲁阿鲁的包装方式，一片内底有10粒，唔是规支规罐的，内底底60粒，唔是，咱是一片一片10粒分开的，保持伊新鲜度，啊加伊的纯粹度，加伊的清气度，保证伊的品质啊，绝对是一比一重的哈。小组是要2000元，大组的10盒，然后10盒4000元，加上2盒。电视台的广告的上需要我送的一盒大概2980元，它也是 KD 的，你大家都有看到，买一盒在我们家人拿4盒还有中，头家说暗来车去不一定要赚钱，但是呢你也给我现在成本这样而已，所以当时有福气听到不用用恭喜你，出面隔壁如果需要做一些功德给他推荐，不用一天吃三粒加强的，早上吃两粒较严重的，照三顿吃，我们这100%的鱼油84%的不饱和酸，提灯来吃，绝对是健康的，血路若顺，绝对是健康，无代志啦。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001-88181。好来，咱来欣赏，来讲今仔日的民生相关的信息，给大家做参考。

来，咱先来讲这篇啦哈，这篇就是这个中药管理方法就对了哈。中药材管理要升级啦哈，现在要升级吧哈，因为这是最主要啦哈，最主要就是讲，因为即马人拢注重养生啦哈，啊，这个养生呢，大部分拢会提外面的一寡天然的药材啊来使用，啊，结果吼，真侪拢把药材当作食品啦哈，啊，食品呢当作是药材安尼对啦哈，啊，所以呢，这个政府呢，卫福部吼，伊就讲吼。要来认定一支叫做食品原料使用的中药材品项，啊，甲这个产品的认定基准就对啦吼。啊，伊这要甲中药啊，啊，甲食品吼，啊，甲药品，啊，甲保养品，完全拢要甲分甲清清清安就对啦吼。较袂互民众讲药啊当作是药材，啊，药材当作是食材哦，安尼都唔对啊吼。因为养生的关系哦，所以真侪人拢即卖拢摕一寡中药啊，啊一寡保养品来做来使用啦吼。一寡养生的，譬如讲哦，伊即卖吼，甲分作啥？分作讲。中药材有分作两大类吼，第一大类有75项哦，譬如讲百合啦吼，啊是山药啦、山药啦吼、银耳啦这啊，这会当列入去咱的中药材。啊，另外一项就是使用的限制，第二类有73项，包括这个马齿苋吼、啊赤豆、赤小豆哦，啊是一寡这相关的物件对啦吼。啊，佮有一寡相关的，譬如讲糖啊啦、饼啦、油散啦、地包啦，伊这哦，拢要做进一步的管理啦吼，所以，政府嘛感受得到吼，伊也感受讲啊，这咱遮的长辈时段呢，咱遮爸母乡亲朋友，有人时啊拢四界听、四界去，啊拢摕摕遐的无票头、无票纸的，啊摕摕食食，再来西游记这款的这。今晚拢要做管理啊，然后所以，中美时段啊，听来这嘛是给你报告啦吼。当然这是啊，这是新闻啦吼，啊，这是公表大家知影讲，今晚政府嘛有滴插遮，嘛有滴管遮啦，本来都有啊，啊，只是讲伊今晚不过严格分较清楚的啦吼。所以，咱今晚每一项所推荐的好物件，一定拢爱讲这个出处。啊，来源啊，甚至这个品质啊，加这个制作过程，那拢爱甲大家详细讲个清楚啦吼，安尼较袂大家误会啊，大家去误解着啊，造成这个不适，安尼都不好啊啦吼。啊，这先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吼、啊，所以这个药材方面啦吼、啊，中药啊、食品啊、是健康品啊、是未来任何小食的物件，拢会阁进一步来做管制吼、啊，大家参考。

后来咱来讲第二篇啦吼，第二篇这是卫福部吼，健保署第一讲的啦吼，伊讲咱个人呢，这个就医的处所就对啦吼，应该是爱来检啦吼。哎，这最早是你讲啥？伊讲哦，民国184年就是第一旧年啦吼，个人的平均去病院来得看医生就对啦。中国时代你敢知道一个人一年平均去看几转？平均落来一个人看16.3次吼。啊，当然啦、啊！哎，有人讲我靠，可怜我一年连一摆嘛无去，我连健保卡也无看到，啊，甚至我有得去两遍尔，那是13、16遍。按这啊，这是大家统计啦吼，统计落来每一个人，啊、当然有诶，都是每一工拢爱去诶，啊，每一工拢爱过去，啊，有诶，一个人单单一个人俩都看几啊科啊，干啥呢？哦，啊，所以伊这安尼讲，伊这就是讲针对啦吼。这个癌症的基金会吼，马银金这个总干嘛？伊讲哦，个人的就医处所无单纯啦吼，是因为大家看病伤济吼。伊讲哦，这是有当时啊，是因为这个爱去看复诊啦吼，甚至看一寡相关的这个科别哦。啊，伊讲的吼，希望啦吼，就是讲。看当卖增加哈尼啊济的处所吼，啊无会造成这个医疗浪费啦吼。这阿定啊，有一点啊感觉啦吼，就是讲因为我特别啦去这个医院内底，因为我拢会去检查啊，是去回诊等等。我买拢会辛苦病痛嘛吼。啊去看的时候，哦，我有看讲个，有诶讲个药啊咧摕，真正是真惊人吼，一摆拢摕遐尼啊济着吼，啊拢爱摕吼，迄只是。啊、我唔知啊啦吼，啊伊个药是安那食，伊个食安尼坐着，身体唔在动会掉无吼，我唔知吼。但是咧，有可能啦吼，有可能就是讲，伊无食啊，袂使吼，因为啊，顶下我实在即个医书因讲有一罐药啊吼，迄袂使停，迄呐停去，迄都出代志啊，吼啊，所以，到底是安那用我唔知吼，因为台湾即卖很主视的对啦吼，咱的医疗非常非常的进步。但是呢，咱的年岁就对啦，65岁以上的已经超过20%，咱台湾是超高龄的吼，所以这种问题一定是慢慢陆陆续续一定会发生，因为即卖5岁都一个65岁以上啊，啊，因为即卖医疗科技的发达吼，所以真侪当前目前就对啦吼。拢有药医嘛吼，啊，拢有药医啊，变怎啊？都药医都是啊，都、就是啊，有药医当然真好啊。但是因为有一寡药医控制掉，会产生一寡并发的复发症出来，啊，一寡并发症出来了，对啦，嘛是过来看医生吼。啊，有的一摆去都爱看2-3科啊，啊，有的看几工的嘛，搁得看。啊，所以吼、哦，有当时啊，这种物件免啊讲去做一个真有效的管理甲品质值啦吼。啊，这都爱看看咱的这个政府安那落去规划啦吼。啊，所以讲哦，伊未来就对啦，未来就医的处所明显的要下降就对啦吼。一定爱解决什么问题？慢性病人口卖会扩大，哦啊，需要长期来追踪上三高啊大考。诶，族群啦吼，啊，过来追加啥？追加你这个用药诶数字啦吼，卖讲提转去了，当拢无用，啊，当啊淡淡掉，安尼都唔通啊啦吼。啊，另外就是这个重症的吼，譬如讲啊，这个癌症的啦吼，啊是这个要降三高的这啦吼。伊讲哦，希望大家个人会当片面哦，卖坐伤久，啊卖熬夜啦吼，啊卖有这個。啊，焦虑啦、不安的情形啦，吼，啊，大家心情放轻松，安尼咱大部分啦，咱的身体就会较好啦，吼。啊，另外这篇先啊讲下咧重点吼，最主要是要中辈时段知影讲，因为即马很主视的对啊，大家讲养生，啊，但是养生咧，你嘛知影养生爱安那保养吼，所以有当时啊，听阿姐咧讲，啊，咱都平时啊保养好势，身体顾好势吼，安尼基本上咱都袂造成即个医疗上、资源上啊，甚至别人的负。所以这篇就是这大概这个意思了哈，提供大家来做参考哈。

好来，咱过来讲最后一篇啦吼，这篇是咱这个政策嘛是医疗啦吼。啊，顶下今日找的拢是相关的医疗的部分啦吼。啊，这篇来讲啥？这篇来讲咱的第一间啦吼，国家高龄的医学研究中心啦吼。台湾即马第一座吼。国家高龄医学的研究中心嘛，吼，经过四年外，终于已经开始啊，开始落去经营啊，吼，已经开始使用啊，这间伫对，这间伫个分林虎尾啦，吼，伊家吼专台第一间的国家级的国家相关的，就是高龄的啊，甲健康福利的研究中心。啊，伊这啦吼，伊这要对啦，伊要针对啦吼，针对这个高龄的这個。一寡包括这个日照啦，包括这个高龄的健康的 data 大数据啦吼，啊加银发族的健身啦吼，等等的，然后咱们做一寡研究啦吼。伊讲哦，咱即马个人呢，嘛是佫讲到这个医疗的部分吼，因为这个机构的部分啦吼，包括爱有完善的整体的规划啦吼，而且哦，而且因即马希望啦，会当含这相关的一寡。这个民间机构吼，同齐来配合啦吼，这嘛是当啊，祝福啊，欢迎啦吼，这几个全台湾拢会伫遮咧做相当的研究吼，这一年吼，医生变50亿呢吼，50亿啊，这非常非常的多吼，所以当末时段，咱真正是真要啦吼，即嘛人凊彩活100岁、101岁、102岁，即嘛比比皆是吼，所以这个卫福部长啦、赵聪良啊吼，啊加国卫署长就对啦吼，伊拢讲这是一个加强啦吼，另外就是除了嘉义外，各县市有可能啦吼，伫北中南有可能会去找所在来做啦吼。希望啦吼，希望针对咱遮个高龄者的困眠啦、营养啦、心理啦吼，加这个各方面来做分析吼，提供哦咱遮中者长辈后边的伫健康方面呢，有更加进一步的一寡做法啦吼，希望大家拢会当延年益寿吼，当然平安幸福、健康快乐啦吼，这就是这间。这间研究院啦吼，国家研究中心启用的重要啦吼，这真正有够要的啦吼，嘛恭喜啦吼，咱已经开始有开始渐渐的，其实这伫个日本一定拢有啊，咱进前都拢有啊吼，定下去考察的时，都买看买看过这个物件啦吼，提供大家做参考。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881-0001-881啦吼，都没事啦，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听到这里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吼，当然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啊，是要心情分享，拢非常非常欢迎吼，都没事啦，免设计、免客气啦吼，当然你若对咱推荐的这个鱼油吼，鱼油这是 KD 小鱼油，过来就是因为有 RTG 认证的啦吼，这真正真诚意诚恳推荐了中美时段，你老弟食鱼油，你食你也就好啊。你若无要试看食看买下者，你就用一支来参考。你若讲要换一个品牌嘛可以，你食看买下者，大家互相比较。中美时段听下正甲你报告啦吼，你若摕到了，麻烦者你先看一下包装吼，看一下这个成分，看一下内容所写啦吼。伊这包装外壳有写特的国旗吼，写的国旗袂使黑白印啦吼，因为这表示伊这是原装之外有。有款啦吼，所以你才使翕。过来就是吼，你家拍几款，因为咱这包装是用阿鲁阿鲁的，阿鲁阿鲁唔是用橄榄的吼，咱这是一片一片安尼。你家看看是不是有书，唔是像阿定阿讲安尼吼。过来是不是甲看买阿者吼，因为咱这油清100%的油啦吼，84%的不饱和酸，所以一看真清，正边看倒边，倒边看正边吼，拢看会到，会讲要烫过。伊这唔是像人外面你只系讲咧黄色的吼，伊这是金黄啊金黄吼，真水你甲看啥真清，你当看你就感觉讲哇真疗愈，食落了愈疗愈，因为你血路会顺会通吼。你甲检查看买阿者，如果若无像阿定阿讲安尼，你讲提倒来，结甲倒来问吼，好不？好另外啦吼，咱这吼，咱这是100克的浓缩鱼油啊吼，
啊，一千克啦，是咧，一千毫克的浓缩的鱼油啊，唔是迄个五百八百的，外面五百八百真正上，咱这是一千啦吼。EPA 122哈，啊 DHA 434 ，Omega 3呢，啊基本上合这啥 RTG 的认证，爱超过80%以上吼，所以都没事多。咱这真正是有够叫的叫，因为我家己本身第一只哦，早暗弄第一只。在下讲念，暗下讲念吼。啊，你若有食有使用食鱼油，你就知吼。隔天透早去便所的时，你会感觉哎呀，真个真顺啊！你们点硬规包硬个规个，特别混起一种的吼。哦，所以这么时段真正好物件哦。啊，最后哈，伫个这个办这栋给咱推荐的哈，好大家了解了哈。当然啊，咱也免用哈，恁都你就家庭啊当作是底下十点高位安得啊哈。啊，你若有哈，若有需要真正会使，你家提当个使用哈。四组四压哦，四压两千块哦，德国原装进口，每只内底六十粒。四组四压两千块，大组十压四千块，然后保养一工该食三粒，加强的早唔拢该食两粒，较严重的照三顿食。你只要食三粒十五分钟，你就感觉啊，目睭啊，食物的这啊吼，筋络要害感觉会松的这吼，对唔是啦。你看卖，你就知加了十五分钟，你就真有感觉。啊，你若有中风过吼，中风时段，好啊，定下建议者，你食什么款的鱼拢不要紧，你饭后一定加食，长期加食，因为惊个再次复发。啊，那有增减啊，这你决定爱食吼，因为你血路爱会顺，爱会通，安尼才会准算吼。啊，那无，我们那什么状况会发生吼？所以中风时段，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即阿啊，咱这公司的前三名好物件，咱这鱼油。这个 KD 小鱼哦 ，RTG 认证的，这真正有够叫的，你看到你就知啊啦吼。然后需要啊，是要欢呼，要交代，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800-0881。好来，音响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后来爱情一间蛋瓜子，安全红橄榄树演唱吼，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啦哈，啊，这好听的歌曲，稍后咱在中部时段，把部分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好啦，中部时段，你敢嘛食过这个甘蔗笋啊？吼，这嘛是这个笋啊的季节嘛？吼，这个桂德笋啊，吼，麻德笋啊，吼啊。即嘛这段时间应该真侪人会食到啦吼，真好食吼啊！但是你唔知捌食过即个甘蔗笋嘛吼？即、这个甘蔗笋非常非常的少吼，因为即个物件吼，大部分就对啦。啊，按甘蔗即款的侪啦吼，唔是迄种做糖的迄种白甘蔗吼。伊即吼，即就是即个甘蔗的上面顶只吼，伊个心吼，一般正常有滴食啥？食即个人讲迄、那个。迄叫什么心嘛？迄个槟榔心哟，槟榔心迄敢那有人食啊？提炒嘛，对吧？吼，啊你若食迄个啥？食迄个，这个啥？这个甘蔗心敢那唔捌听过呢？吼，我唔知中午时段捌听过无啦？吼，应该较食过槟榔心者吼，啊甘蔗心敢那无？啊，这个物件啥啦？这个物件就是。伊真脆吼，啊真油吼，听讲真好食啦，啊炒炒就会杀你吼。你讲这小炒吼，啊炒这个豆瓣酱甲肉丝吼，含咱一般咧炒笋啊，同款意思吼。啊，简单伊讲食起来无啥共。啊，你啊炖汤啦，炖鸡汤、炖排骨汤吼，啊食起来口感讲嘛非常非常的好。啊，因为这伊这市面上吼，真正有够少的少啦。你要去买，你嘛无在那买吼。伊讲你如果你若摕到，啊有食有小可安尼湿湿，要干嘛湿湿？有你先杀过吼，杀过了啊再落去用。啊，过这过会使做冷冻的呢，唔是冷冻啦，就是迄个冷叫啥沙拉这啊吼，买使食。伊讲这一丛吼，一丛甘蔗才当出一枝呢，所以。伊讲个真高工，哎，这甘蔗买遐啊，才倒落来，所以你一定是甘蔗爱撮落来了，你才好都摕着第一支嘛，对不对？啊，所以讲你要食到真正无遐尔简单咯，哎，一日拌，一日拌，一日拌，拌到后边吼，内底一针仔囝尔，啊，白色的，哎，都是伊个嫩心就对啦吼，都嫩心吼。啊，因为这无多用机器落去采啦，所以你市面上几乎拢无多看，吼，啊，这都这个平时啊限制量啦吼。你若当地也是有慢着，你才食会到啦吼。伊这维生素吼有高纤维啦吼，因为这一定的嘛，伊甘蔗本来就是这个纤维度真高啦吼，所以你若食这伊的甘蔗笋就对啦，这个、心吼，会当帮助糖啊蠕动吼，啊伊无完全无卡路里吼，卡路里真正。只有咁样定量吼，啊，微量元素有够侪，维生素 B、C 拢有，啊，佮食钙嘛拢有啦吼，啊，佮来就是啥，因为甘蔗本来就是伫个清热解渴啊，对不对？啊，所以热天的时来食，真正有够叫。伊讲哦，啊，你都小可，你若无爱食落去炒，惊苦哦，你就炒者，啊，再落去炒。啊，炒一下吧，啊，放一下豆瓣酱落去，讲哦，救人哦，讲这有够好食的啦吼，我来想办法来找看买下者来食啦吼。啊，我现在有这个物件吼，这就是然后第一找资料啊，第一看这个相关的资料啊，看了一篇，我当打电话去问阮玻璃的朋友啦吼，伊讲有啊，奈无这因讲这有够少的啦，你要食，因家己本身要食，想要食就食无啊，你讲恁外地想要食，吼啊，所以都冇时段，你参观看买下侪啦吼，这叫做甘蔗笋吼，啊，因为这段时间都啊拢在食笋啊嘛吼。啊，笋啊真济吼，啊，你再食一罐白米啊，再试看买下济吼。啊，你若讲像迄个槟榔啊，槟榔心啦吼，啊是这個，迄嘛有啦吼。槟榔心迄我食过，我食过迄炒吼。啊，那笋啊炒迄就真济啊，笋啊鸡汤嘛真济。啊，你若甘蔗笋吼，啊，你若食会到啦，恭喜你，啊，你就甲食者，听讲真甜真好食吼。啊，若有机会啊，定下再来试看买下者，啊，甲人全部同款，会当炒的哦，啊，买当炖炖汤啦，这拢袂歹。啊，讲因这早期吼，早期因过一嘛做法，都是用这个梅干菜啊，甲咸卵啊，两人啊，一落炒，搁落卤，讲安尼嘛真好食。啊，
有一块一块一支一支这样的，我的心愿就是这样。所以这甘蔗笋提供我中部时段把我的亲友朋友来参考，你如果有吃过中部时段，你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大家来感受看看一下，这样好不好？非常感恩。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881-0800-881-881，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啊，是要心情分享的，中文时段，不用设计，不用客气啦吼。当然，你对咱推荐的这个 KD 小益友啦吼，最后时间啊，如果哪有需要啊，啊是讲啊，都要甲咱推荐给咱其他的相关的好朋友，你做你甲播起来 ，KD 小益友有 RTG 认证的啦吼。这个黑友对咱的黑路一定要通，黑路爱顺爱通，安尼才会使啦吼。辛苦的会更会咯，总共有96000几公里，真正有够长的长吼。啊，别堪要去哦，塌掉吼，别堪要去哦，无顺啦吼，无就脚麻、手麻、神经啊，都会袂顺啦吼。啊，无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啦吼，啊，无就是神经啊，血液循环无好啦吼，啊，目睭蒙雾涩的这啦吼，这拢决定是爱该食鱼油海通。当然，你若有其他的产品，你就食其他的产品。啊，你若需要鱼油，我会推荐介绍有 KD 的、有 RTG 的、有认证的，这你家提当个食，唔管什么品牌，拢无问题。但是上次我上第一介绍的这個，伊嘛是 KD， 这60%全球的拢是这间生产出来。啊，你若个拄着有这个 RTG 认证的吼，你这真正是一比重的好物件。多么是多，有听到啦吼，加减有福气吼。啊那，那讲先生你主人吼，然后你那稀有黑路来顺的通的掉啦，其他的什么病拢无咱来混吼。KD 小友家提当个使用，阿鲁阿鲁上关级的保养品的包装。今天一只一盒内底有60粒吧吼，一盒60粒吼，啊饭后来吃就好啊吼，饭后吼，其实啦吼，鱼油吼随时拢会使吃，你吃饭后吼，啊你想到要吃都拢会吃，你都买了一点讲爱记讲饭后再来吃，你也再下个吃一粒啦，暗时吃一粒嘛，再下吃2粒，暗时吃2粒，啊听下家己本身是再记2粒，暗时2粒吼，真好用，所以做。德国原装进口4盒2000元，大组的送2盒，10盒啦，10盒4000元，价钱无增加，一盒等于400元，一粒等于6元，6元食3粒，18元，18元15分钟，和你的筋络，你就随有感觉，你会感觉下路真。空啊！你规身躯，你会感觉哎，安内感觉真轻松啦吼。提灯来使用，你就知啊，包括降伤伤，还有是高血压、胆固醇的化验的拢总有效。保养我一天吃3粒，加强的早上吃2粒，较严重的照3顿吃。100%的鱼油啦，84%的不饱和酸，对不起啦。Omega 3 DHA 跟 EPA 个 RTG 的认证啊 ，KD 小鱼油。四组4盒2000元，大组10盒4000元。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00-088-1-881。后来，杜大哥给咱点一首这个阿定啊，现场来给你做播唱啦吼。啊，大家不小气啊，共同来欣赏。阮唔是故意。

0: 诶，我阿定啊，系，请讲。诶、欸。
1: 啊，你需要什么物件？哦，机油呀，大哥，咱倒倒伊。啊？倒南没有？婚姻观了？安那称呼你？哦，安尼哦。你稍等我一下无？我请内底甲你抄一下资料，因为你内底无资料。哦，你稍等我一下哈。五九六一支嘛吼、哦，五九六，五好，后边卖念，后边卖念吼，你是等我一下。

0: 喂，嘿，我等下，我等下再给你写好不好？我等下给你留一下，你这婚姻嘛，对不？啊，那请好你。哦，李先生，李大哥哈、哦。好啊，你要大早啊，细早诶。
1: 大早。
0: 你要大早呀、哦？好，安尼我写起哈。好哈、哦，感谢你啊，来这哈、啊。好好，谢谢哈、啊，好。好好好，再见，好好，拜拜。诶、欸，我内底无资料嘿，内底无资料嘿，我等下我等下落线了，我再敲你。好、哦、好，因为内底小姐你无闲，无多接吼，是的哈、啊。好好，谢谢谢谢哈，好好好。好啦哈，非常感谢啦哈，中文时段啊，这个这首歌都啊结束哦，啊都啊，哈，真是的啦哈，不要紧啦，咱再过来补充啦哈，啊嘛感谢咱这个李大哥啦哈，啊给咱这个义务哈，啊等下我再给你啊回拨给你啦哈，非常感恩哈，因为今日假日时啊啦哈，啊因为咱家己本身无休，但是小姐有休啦哈，啊迄、那个相关的人员啊嘛都无闲哈，因为咱这個。真是一大滴咧吼，啊，所以嘛有几下拢同齐，啊，拢伫咧做这个同时间拢伫咧做播送啦吼，所以拢爱分派人力吼，啊，那这个口误咧较无好，啊，请你多多包涵吼，好，非常感谢，非常感恩，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800-0881啦吼，好来，啊，咱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啦吼。咱继续来听歌，有要欢乐，有要交代啦吼。中午时段，免设计，免客气，阿定拢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后来漂亮的行船人，送大家共同欣赏。

中部时段，把我乡亲和朋友共同分享，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每礼拜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莲播放健康三六五的节目，阿婷阿弟姐来给你做辛苦日间服务啦哈。中部时段，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心情分享的，拢总加播起来啦哈。啊，当然阿婷阿嘛希望中部时段啦哈。啊，推荐介绍的产品啊，咱来需要，咱都家提当个使用啦哈。当然，啊，你若免上好啦哈，咱都负责听歌就好啦。啊，当然，你若讲爱当来甲咱做分享啦哈。啊，厝边隔壁若有需要，你都看伊闲闲懒懒啦，出门无方便呢。有当时啊，啊，都讲诶，讲啊头晕头痛诶，这啦，血路未顺诶，这真济拢是这种相关的问题哈。所以，当个时段 ，KD 小鱼友真正大家加推荐介绍，有 KD 小鱼友够 RTG 认证诶，这。绝对你是带一百号，你家提灯个用。啊，你外面看会到有 RTG 认证的，有 KDA， 你都家提灯个用，绝对无问题，不一定爱食阮兜的。啊，你到外口外面啊有诶，拢总可以甲使用啦吼。西装的，西装的，咱一只今仔日四盒2000块，大组的十盒啦，加上两盒4000块吼。保养的一天吃三粒，加强的针拢加吃两粒，较严重的三顿拢加吃两粒，100%的稀油啦吼，84%的不饱和酸，啊，这真正是一比重的赞的好物件。然后需要免设计，唔客气，0800-0881-881。后来中部时段，啊，咱即卖吼每一年吼，你只要超过40岁、50岁以后啦吼，唔管你今仔日是60岁、70岁、80岁、90岁吼，中部时段，咱加减每一年吼，按两年拢爱去做健康检查啦吼。健康检查你最主要有诶六项诶数字吼，六项诶数字对杀你啊吼。这六项诶数字呢，啊，你就会使基本上对于你来讲，你甲即顾掉安尼就好啊啦吼。即个六项数字都是啥？第一都是咱这个血压啦吼，咱这个血压呢，基本上即马一定有这个小可调整啦吼，要随年龄然后来调整这个数字。第二就是空白的血糖吼，空白的血糖真重要吼。这对糖尿病的前期甲风险有真大的关系吼。空白的血糖爱特别注意吼，啊，过来就糖化黑色素。就是人讲的糖化，还是糖化血色素哈，这嘛是爱要注意哈，因这嘛是关系到这个糖分的部分啦哈。过来一项哦，就是低密度胆固醇，就是人讲的坏的胆固醇啊 ，LDLC 这坏的胆固醇哈，而且预防啥？预防动脉硬化、甲心肌梗塞啦哈。这真重要哈，因为这个大这个数字，如果你来得，有拢看高密度啦，高密度其实拢还好，你若低密度这坏的胆固醇你过掉，你基本上。动脉硬化甲心肌梗塞就较无咱的分吼，啊，佫一个就是吼，这个肾丝过滤率啦吼，肾丝过滤的 EGFR 基本上这就是油脂的功能，佮早期的筛检的这个油脂病啦吼，啊，最后一项就是这个肝功能指数 GTP。GTP 啦吼 ，GTP 简单讲就是这要推动伊个肝癌啊，甲肝脏发炎的吼，这几项。所以这六项数字，你当年如果哪有甲推动个调吼，其他应该无啥物真大诶影响着啦吼。所以当末时段啊，如果哪有需要就对啦吼。啊，若唔知啊，你会使敲电话啊，电话再会当甲你做基本的这个说明，互你了解者啦吼。这我后礼拜吼，后礼拜我一个时间啊，才好啊，含大家来分享这个数字的重要性哈。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00-0881-0881啦哈。啊，这个、时间真正真紧啦哈，一个啊两点钟又搁要到尾声哈。啊，最后嘛是搁请大家搁欣赏一个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然后任何要反复要交代，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做你电话甲拨起 ，KD 小鱼有把最后时间，然后需要要推荐的，你做你电话拢甲卡起来，然后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0: 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十二万分的阿婷啊，甲你做感恩感谢啦吼。咱讲的时间有限，感情无限，咱这中末时段，咱有缘不散，有情不定啊吼。啊，不管你到位中末时段，阿婷啊拢是甲你祝福你啦吼。拢希望你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吼。啊，甲上好祝福送予咱这的时段中辈爸母啊、乡亲和朋友。啊，希望恁大家弄一个愉快、快乐的美好一天啦吼！啊嘛，希望恁暗时啊好困、好安眠啦吼！期待后一次空中再相会吼！那咱就各家啊再见。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欸，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地本电台 FM91.3。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D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

几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地本电台 FM91.3。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0: 本的。
1: 你甲食明仔载就对啊啦，卡若无甲你消肿，你明仔载卡定来甲我干交啦。哎呀，
2: 就是安尼，什么想啊？伊就来啦，安尼大家做大做诶哦。
1: 好来，你电话加咧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脚咧灌水诶啦。我著讲啊，筋骨头咧酸痛，药啊咧食无效诶啦。人讲挂住筋，伸住骨，就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相要就对啊，互你想来要去，用用用，心啊摆闹得嗨，心啊摆主攻得嗨，修底心咧行，心水若八甜。心啊，大宝，我都跟你讲啊，心有诶，生水拍，胃有伊无，胃有伊，拄啊，干那食互相也有效尔哈。中爸爸妈妈，中辈时代，家宏甲恁介绍诶，一杯一中。啊，今日我都讲啊，听会着福气，啊，若听未着，我嘛无法度。这山海连山，全国干那我有尔哈。来喂，你好，来平坤大哥。喂，平坤大哥。喂。
0: 喂，你怎会通啊？哦，
1: 哎，平坤大哥，哎，我家宏。来，
3: 嘿
1: 嘿嘿，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
3: 嘞，
1: 好来行嘞，来行嘞，我去外口甲你讲，来话你郭良兄，来到草屯嘞，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嘞吼，啊，来阿甘大哥要互相要吼，嘿，来电来行嘞哈，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唔通像阮大个两礼拜前伊接卡电话来甲我讲。医生甲讲，你要洗耳机啊啦，目屎虽然落来，一世人剩几个有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家财万贯，吹面两粒，你耳机健康啦，哦，你会当食到一百岁啦。来，喂了，曹伟大哥。
3: 哎，
1: 来了，来我嘉宏。
3: 哦，嘉宏。
1: 嘿嘿，来了，北区的要互相要吼。
3: 哎呀，
1: 来电咧，阿咧。啊！这一年来当每一届算无简单啊！你唔通等讲要等后一届，佫以为无来啦！我来甲你讲啊，金蝉起大价，金蝉愈来愈少，因为环境的关系，大自然嘛，因为环境的关系愈来愈少。来，喂了，阿爱大姐，
4: 你好，
1: 嘿，来了，要互相要吼，来电话行咧。啊，来喂了，来这妈妈，妈妈是爸爸，
0: 郑大哥啦，
1: 郑大哥，
0: 郑丰毅大哥，
1: 好好，来你要互相要吼。
5: 哦，杨耀，
1: 谢谢，
0: 谢谢大哥，谢谢。
1: 啊，要济南国，到时你得要考无目屎来，为了玉珍大姐。来，要互相要。好，来，等你家咧吼。啊，来，为了来，要互相要吼。
4: 对，我想要互相要。
1: 好，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吼。啊，来，为了来，俊明兄。来，要互相要。
0: 俊明大哥，
1: 来，等你家咧
0: 哈。要大做的哈。好，来，
1: 查甫人，查甫人，明仔载开来。妈妈，你明仔载青春美丽，家宏今日给你穿便便，腰子水若饱，就讲心水若饱，闹得好，心水若饱，人就青春美丽，心若好，骨头都袂歹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0: 来来，喂你好。
4: 哎，我被一座大洲的哦。
1: 好，来来来来哈，
0: 好，
1: 我来讲啊，心水一定要饱甜啊。来，喂你好，妈妈。
6: 哦，啊！我
0: 这名卡
6: 掉
0: 了，
6: 要找，要
0: 卡
6: 你
0: 就
6: 掉
0: 了，
6: 做
0: 歹
6: 卡。
0: 哦，歹势，
6: 拄则满爽啊，爽啊！哎，安尼哦，我本地安尼，咧放着拢那贵的，包括迄落，啊，我这晚，干食恁迄种啊，看食了有较好，啊，干恁卡掉了拢歹卡
1: 嘿。看着嘛无回啊。
6: 嘿啊！啊，你今物搞寄两组来。
1: 哦好。
6: 哦，搞寄两组来对基金嘞。
1: 好啦，好好。啊，你钱得给你传呐。哎呀，好好，你钱给你传，阮得给你寄后哩。
0: 好啊，妈妈，你电话行了哈。
6: 就是要给恁呢，要去给恁买哩。
1: 好啦，好，多谢哈，好来。啊，来为了来叫妈妈妈，来为了要互相要哈。
7: 先生。
1: 嘿，来要互相要哈，来电话行嘞。啊，来金毛妈妈要互相要哈。
7: 对啦。
1: 来来，
7: 好。
0: 坐坐坐坐。好，坐坐坐的哈，好好，来你电话行哈。我来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刷卡服务哈。

0: 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点钟第二阶段时间，全国免立即电话持续满线当中哈，0800-097-098-00-097-098。咱今仔日嘛足侪新朋友，嘛足侪咱旧朋友诶，尤其咱进前伫咧些时阵，你若捌甲家宏、小安买过人，大家拢内行人拢知影要卖大租诶，较会好啦吼。哎呀，所以吼，咱今日即个租数嘛真正有限啦。咱若等下如果真正超过，希望咱阿林兄会当吼，阁互阮听种朋友吼，一丝仔即个租数甲机会啦吼。0800-097-098的电话吼，咱爸爸妈妈爱赶紧哦，别过咱这两粒油脂吼，咱油脂分作阴甲阳啦，会当补肾阳甲补肾阴，这就是会当哦帮助咱这两粒油脂过了齐全。当然，咱过油脂若齐全，咱就会免惊去西药剂，免惊去135数量哦，这个专家来接送。我来讲啦，迄、那个人生是真正变作黑暗的啦。你想看卖，你想要去跟人出国旅游啦，什么5天啦、10天啦，迄种对你来讲，拢是永远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你135数量的西药剂，你以前少年时阵会当去外国去佚佗，会当去一届去五天、去10天。你即马咧，像3天你都无在了去，有可能像骗哦，你都无在了去啊，卖个讲要出国的这个代志啊。所以药剂啦过好，当然咱寿命就得了延长啦。咱今日咧互相邀，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块，这小组的，咱啊大组的6000块，然后佮加上两盒，总共8盒，互咱爸爸妈妈开6000块吼。0800-097-098喂，你好。
1: 来，先听伊嘛。
2: 喂，你好。
1: 来，你好，妈妈，我教。
2: 你好。
1: 来，你好，要互相要吼。
2: 我跟你
1: 问
2: 讲吼，迄来开刀腰
1: 脊骨，迄敢要食哩？做你个食腰脊骨，我你讲吼，妈妈，腰脊骨会歹，本身甲恁以前做工课拢有关系啦吼，甲骨质疏松也有关。
2: 啊。
1: 脚底嘛会麻筋，脚底嘛，我咧讲，我正我咧介绍你听嘛吼，迄个两骨受损啦吼，其实两骨受损有足侪原因，但是我你讲我安尼甲你判断吼，我敢讲是啊，毋是我毋敢安尼讲，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渗水会去影响到咱的两骨。
2: 嘿啦，我手术了，是讲。去
1: 脚底啊，
2: 佮会
1: 麻，安尼敢袂使食？会使食，食这一杯一中，食这有够好。腰子水若固定，早时食菜，你着佮食中昼，
0: 食中昼佮暗时的就好啊。嘿嘿，
1: 其实应该，
2: 伊迄是几粒的？
1: 60粒的，1罐60粒。
2: 1罐60粒。
1: 嘿嘿嘿，因为其实种物件是安尼啦，吼妈妈，咱药也无分错菜。主要是咱敬仰的神尊，伊嘛爱咱身体健康啦。
2: 对，哎呀，
1: 其实你进来吧，你着三顿，食三届啦。
2: 其实都爱食三。
1: 无你食两届嘛，会使食两三，食三粒三粒，食两届。
0: 食中昼甲暗时，安尼三粒三粒，嘛是可以啦。
2: 食中
0: 昼甲
2: 暗
0: 时，
2: 食三粒。
1: 嘿嘿嘿。
2: 我有咧食迄
1: 糖分咧。嘿，袂要紧。你若西药跳开刀，若保健食品，男子会食。啊，真正因迄老的，就是因为即有的拢是一挂中医师，叫阿入面夹好的，吼、哦、啊，当然因无装卡布西路啦，吼，因为因啊高中医诊所，伊是夹规罐的，因为药牌嘛，吼，然后我就讲啊，第一届吼，讨遮济物件，第一点钟卖了了，
3: 总卖完，
1: 讨300罐，3罐一组单卖100组单，连咪写了了，电线柱头满到尾，到即嘛还搁咧满线，
3: 是，
1: 过来然后讨一个50组的，8罐的，互卖了了，干那日时的人客起来买差一半，
0: 对，
1: 日时的人客讲啊，恁日时都唔卖，拢留咧暗时才咧优惠，
3: 无够了，
1: 哎呀，我甲日时的爸爸妈妈回信咧， 啊，我唔是无爱骂人啦
3: 吼，
1: 啊，我事实无够量，未来若有量，我再过来争取啦吼，啊，我无咧分日时的人客，甲暗时的人客，恁拢是家宏啊、小安、阿伟、阿发、阿财敬重的长辈时代，啊，我今日我要再次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今日咱对咱家己人体的构造，咱要有概念，就比如亲像我常常咧讲的吼，腰子，你甲。食补对无？对啊，
0: 嘛是对
1: 的。腰子无补，心水要哪会饱？
0: 对，
1: 吼、哦、对无？但是你腰子内底这垃圾，你腰子网丝拢脱掉咧，你安怎甲补？一会垃圾底下，你永远都会发红，
3: 是，
1: 永远都袂清。
3: 变发炎啦。
1: 系啊，啊，所以讲你无怪你放尿请气泡白了，同款拢治咧，啊，毋过去检查，哎、欸，有较正常。问题就是你这个腰子网丝无甲清啦。
3: 爱清啦。
1: 系啊，腰子网丝全国会当清第一个腰子网丝。拄啊好金香花去夹着
3: 大海贝，
1: 大海贝，吼、哦，这也做正人药店古册啦，吼、哦，这也做山海连山。啊，咱人就像啊，阿伟头头讲的嘛，人有阴阳，
0: 对，
1: 天嘛有阴阳，
0: 嗯，
1: 人天有日月，人有阴阳，
3: 是，
1: 所以讲咱有山，唔只有海，
3: 对，
1: 一个世界敢若一个平原，无可能形成。啊，我要甲东北时代讲啊，我讲恁。全国就对啊，西药剂的一年19万外的人啊！你平常时来爸爸妈妈，我问恁一句话得，你西药食偌久啊？三高的药啊，吼，都透早食高血压的，也要食高血脂啊，要食高血糖的啦，靠白边站的，迄有当时啊排到无时间通食啦。
0: 嗯，
1: 我要安尼甲恁讲，啊，食食的咧，有啊，药剂敢是先甲你控制落来，血糖甲你稳定落来，结果。靠背啊咯，伤到腰子，啊，这粒腰子嘞，到尾也去洗腰子啦。啊，食一项损害两项，安尼够有价值，无价值啦。
3: 是，
1: 咱爱食有帮助，佮兼无损害的。来听者，来话了阿祖。
4: 诶、欸，我袂动作诶。
1: 阿祖，好像你食了好无？
4: 诶、欸，袂歹啊。
1: 阮阿祖的口腔癌，我救的，哎、欸、呀、啊，所以我对印象足深的。佮有咧部分好无？
4: 无啊，
1: 介绍久啊，介绍久啊吼，啊，拢真稳定啦吼。
4: 有，拢都稳定。
1: 好，啊，爱食吼，啊，车爱走钱爱趁身体嘛爱顾吼。
4: 我知。
1: 好，来等下个咧吼，
0: 来大做一做啦吼。
1: 这过去吼，口腔癌，
0: 嗯，
1: 啊，食我的三黄食较好伊，伫我做节目个雕工硬要来甲我见证，佮送我梅仔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这个山海连山，阿人本来无爱卖，因这原本拢伫一挂高级的中医诊所，拢干那医生针对一挂高官贵族咧贴红食，因为足贵的，迄贴起若要算就对啊啦吼，一罐就对啊，几啊万块。
3: 是，迄个大海贝干某队一队，你去电话机甲问一队市价都要超过15000啦。
1: 啊，我甲你讲，你今日若买小组一队，拄啊价值30000，干那迄两只海贝啦。
3: 是。
1: 啊，若买大组，拄啊价值咧60000+，因为拄啊两对海贝以上。啊，我讲我家己个叔伯大兄，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住东石墩仔头，大家嘛知，我叫嘉宏。吼、哦，我讲今日这现场个节目呢，长辈时代今日5日这张破油食煞破油会使放啊。吼、哦，我讲今日就对啊，伫即个特殊个节日。我用上好的产品来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硬讲拜托今日咧休困人送要来，人蒋氏一个大董事长，
0: 啊、
1: 是因为我家己故乡的乡亲咧，长辈时代，我甲邀请来，我要甲讲一句话，我讲吼，足侪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要洗耳机啊，我刚听到心的酸，尤其我两礼拜前当伊家己看到我的大兄，我的大嫂手甲我揪咧，讲嘉宏。恁大个即医生讲，伊即若搁人两拍落吼，都爱去洗耳机啊。
3: 是，
1: 啊你若唔讲一个阿姐嘛，都含你偌好，吼、哦。阮大阮遐拜拜前个月，阮有转去。啊，你若讲偌好，恁若歹计起落后，恁大个食看卖。结果阮大个食两礼拜，我叫伊去报做个检验所抽个检查，伊检验医生讲，哇，你即若即尿两白升只悬，爸爸妈妈放一个六七八白了。准备洗耳机，放一个六七八白了，臭热破炎炎，膀胱内底就禁袂调。尤其你耳机内底有大泡，你明天你知影你耳机有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双电话你若甲敲通，你救你家己的命。我讲咱的修是得心的行，我甲你讲， 人讲哦，心呐，白脑就害，心呐，白主将就害啦。但是我讲遮济阿是咩？
3: 是，
1: 无半数啊。
0: 等我阿弟阿弟，我来啊。阿弟，
1: 阿弟看咧。
3: 是是。刚刚第二点钟阿咧，搁要讨论哦。
0: 啊，阮第二点钟无新朋友咧。
1: 三千人，哎呀，嘛卖起价。
3: 是是是是。三千人。
1: 算三千啦。啊。
3: 三千哦。
1: 啊，赶快弄我迄个啊，三五啊。
3: 第二点钟，你若三千，讲啥？三千你若互你无要紧，唔过吼算互三百互你得。
1: 三百、啊。
3: 诶、欸，我拄啊有甲计算过数量，讨三百啉啉嘛。
1: 啊，你送一啦。
3: 我去送一啦。
1: 嗯。
3: 送一啦，好啊，三百卖完得哦。
1: 嗯，送一啦。
3: 我送一吼。
1: 嗯。
3: 无啦，那我送一是。那我爱说送两百盒啦，
1: 两百
3: 盒，嘿啦嘿啦，我都讲了收紧哩，我阁爱送两百盒，
1: 啊，我都阁加，
3: 卖，搞个，因为我拄啊算个量全部拢搬出来，拢互你啉啉嘛，啊，我即个今年到今年卖到今年，即档刷，明年你阁要叫我阁卖，爱有掠着大海买遐大只，我才有卖哦。嘿，
1: 阿金卖无咧卖啦，来，好啊，大组做一届我来啦。
3: 对，
1: 啊。四组的阿金，赶快送一下，家人赶快送一下，电话恁家己去卡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外口小姐先听一下，我左手赶紧讨好啦。啊，来大组的，
3: 大组的哦，大组的讲遐，都
1: 去包啦，
3: 无啦，我十组，
1: 六啊，
3: 六啊，侪，
1: 啊，你加送一下，
3: 无啊，侪啦，
1: 啊，无咧，
3: 大组的，我阿咧加点点的，无，
1: 你送一下，
3: 我送一下，
1: 嗯。
3: 我送一下会使啦，不过二五组哩。
1: 二五组，
3: 好来，
1: 当然是大
3: 阿妹啊！阿妹完就阿妹
1: 完，袂使个偷。卖伊，卖搞诈骗，啊！咱这好意，争取好意，哎，大组的二五组尔，咱两个赶快去甲
0: 送一下咧。好，
1: 八盒五千块，电话空不空空，空九是空九，把我三天的时间。爸爸妈妈，你食三天啦，佮放入去要白了，卡着来甲我干叫啊！来，增加大哥。来，你要要互相约吼，来等下行咧，即互相约，正刚要互你相来要煮的，来素贞大姐，来你要要互相约吼，
5: 我要
1: 食油煮的，好食油煮的，来你等下行咧吼，好来等下行咧，等下行咧，来喂你好，来妈妈，
5: 喂我
1: 阿妹，啊爸爸，好来来好，来你要爱迄个啊
0: 互相
1: 约啦吼，准备时段，今日细组干那两百下尔，大组剩二五下，爸爸妈妈。听我一句劝啦，西药若要吃，药剂唔免惊袂歹。西药若长期咧吃就对啊，你若无西药剂，以后我甲你做囝，我咧叫阿公，我就甲你讲啊，你三更透早拢要吃啦。我就讲啊，即人也要吃西药，即人也要吃西药，糖尿病也要吃，啥物糖都要吃。长辈时代，吃西药治本无治标，佮兼。
0: 咁解药剂，
1: 药剂，全台湾现在19万人爱西药剂，就是拢食西药来的啦。来，喂了。
5: 喂，我
1: 是大组的。哦，大组的电话起来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啥物叫做热毒症？就是你放尿出来有毒，你先爱去西药剂，伊是咧甲你洗血啦。你个血内底拢有毒，你还佫经过肝洗啊，到尾你连肝连胃规身躯拢歹。你甲看西药剂的人拢乌搭讪啦。来，慧英妈妈。来，你要大组的吼，来电话起来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我一幅山海连山的互相邀，救我的亲
3: 这
1: 辈大兄，两礼拜的时间，我拢叫伊早暗食三粒三粒，暗时佫加食一顿，因为伊严重啊。医生讲伊若佫落两拍，要甲大讲要洗耳机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甲你大讲的，免惊，小等一下，甲变好来啊嘞。用开三千块、六千块，拼你将来一生的幸福，唔免洗耳机，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了。
5: 喂。
1: 嘿嘿，来妈妈你好。
5: 哦，嘉宏啊，真正感谢你呢。
1: 安怎讲？
5: 啊，我本来之前去看迄耳机啊，讲迄什么，我本来讲什么肾丝球。
1: 肾丝球过滤。
5: 哦，对对对，啊有问题啊。
1: 嘿，若伤加放一个气泡白落，连咪都要洗耳机啊，搁肌酸酐伤悬。
5: 医生就是安尼甲我讲，啊，我甲你问，你讲叫我食，啊，我今前一礼拜去检查尔，医生讲指数拢一直有咧恢复正常安尼，
1: 一直有起来啊啦吼。
5: 嘿，
1: 啊，安尼甲你恭喜。
5: 几早我嘛袂记一日啊。
1: 六十米啊。
5: 六十以后，我时阵像咧讲五十三，还是五，还是四十三，袂记一
1: 个。啊，无怪伊要甲你代讲，要洗耳机，甲你恭喜。
5: 哎呀，我就想讲无新闻，你看卖唔通。
1: 洗
5: 人
1: 讲个也
5: 洗了，
1: 当个
5: 一直洗
1: 安尼。对，洗药剂洗落袂改变的啊，这不是咧食胃疼，药啊讲你今日胃食食咧，明仔载胃若好，伊就免食。药剂洗讲大了，拄啊大家你最后离开人世间哩一天啊。
5: 哎呀，啊医生，我问看我食啥呢？啊，我有甲讲，人
1: 伊
5: 就讲安尼，你
1: 啊
5: 食了袂歹，你就搁继续食。
1: 安尼甲你恭喜啊！
5: 系啊。
1: 系啊。
5: 啊，你
1: 搁甲
5: 我赶紧行
1: 两
5: 度来，无
1: 则
5: 要食了啊。
1: 好好，啊你若真无买来嘛，无啊，今年嘛无一定有
5: 底
1: 买啊。
5: 安尼。
0: 三座，食三座。好啊，老主要做数啦，阮只二十五座，
1: 我来，我来，甲你讲，你带多二五座，甲买了了，我多。
5: 无啦，我无遐济钱，我想买三座就好。
1: 哦，好啦，好啦，等下今日，等下吼，这一个买三座回来，你好，来。
6: 喂。
1: 四哥。
6: 哎，阿公，够有无？
1: 你要几座啦？
6: 我
1: 搁
6: 要一
1: 组
6: 好
1: 啊，搁
6: 加一
1: 组。哦，一组有啦，你都出名啊，
0: 像张杰同款啊，你袂晓一组大组。
1: 其实袂，市街人真好，伊拢替因边阿送咧卖。哎呀，伊真正做功德啦。
6: 真卡咩？
1: 哎呀，好，啊，祝你市街啊大赚钱啦哈。
6: 好，
3: 谢谢。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亲身的体验，我总是无客，我家己个七伯阿兄出来甲就餐吧。哦，啊，伊阁有人，即人还阁活着咧，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永敦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就对啊啦，你糖尿病，你到尾啊，你个洗耳机糖尿病，你注意多少，最后就行洗耳机这条路尔嘛，来位你好，
6: 也欢迎
1: 大姐，来等下起来哈，
6: 啊，
1: 我甲你讲哦，食咱个互相个山海连线，兼会控制你个膀胱，兼会控制你个血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金蝉脱壳啦，互你改变一个人生。
3: 甲
1: 你耳机网洗清清咧，高丽耳机嘛，高丽耳机，玻璃耳机，互你心水八甜。查甫人的青春会臃肿，查某人的美丽会水啦吼。我讲神啊，摆脑袋海，神啊，摆主将袋海。咱人的寿命对神咧行，神啊，未打波，心水若八甜，你坏寿都会长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足济人体研究过吼。食到超过一百岁，伊个肾水拢饱饱，唔捌咧膀胱无力，唔捌咧喘尿个啦。来位你好，来郑大哥。
7: 买啥物肾？固肾个哦。
1: 互相药，
0: 固肾个对。固药剂个，
1: 嘿。固药剂、固肾拢会使啦。
3: 清药剂、防晒。
1: 清药剂、防晒才固。哎呀。
7: 我安先做一做来。
1: 来，等下个咧吼。
3: 大哥，谢谢。
1: 来位你好。
8: 喂。
1: 来要互相药。
8: 大做个哦。
1: 好，来等下个咧哈。来，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唔是好米加红米搬就台顶啦。我就讲啊，我一路行来做第五周年啊，日时的节目恁老咧听，大家就知影。敢若听到加红两字，有诶敢若听到加红两字就买啊，无咧问我今日卖啥物啦？啊买等于则问送话，讲我这是咧食安怎诶？逐项都咧食啦。啊，恁是咧卖过日子诶，别人是咧卖食过死诶啦。我甲你讲，听好啊，咱这也做过日子诶。吼、哦，啊！你唔通去买着别人个，讲啊，做咧食，搁要食死个。
3: 嘿
1: 啊，咱是要食固药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粒肾水甲八甜，阴阳甲固调，阴阳来调下膀胱就会八甜，膀胱会八甜，你就袂搞尿，袂喘尿，袂影响到你这下属个问题。来，喂，你郑大哥。
9: 哎、
1: 欸，来了，来要互相哟。
9: 我
1: 讲
9: 我
1: 介绍多吼，好，来你电
3: 话给
1: 我哈，
3: 谢谢
1: 啊，感谢全国最大位了。
9: 喂，哎，因为我拄好要说做要改大
1: 做，好，来你电话
0: 给我。大家拢来啊，那要改大做啊，
1: 大做剩最后二五组写完就无啊啦哈。啊，小组的最后两百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差不多要无啊。
3: 这明年你也无一定够有哦，明年哦。
1: 这只金蝉哦，金蝉要甲你脱壳，就是咧甲你换迄顶阿做。药剂网洗啦，
3: 今年是确定无
1: 啊
3: 啦。
1: 啊，药剂要甲你清、甲你固、甲你补，哎呀，
3: 今年这栋没确定无啦。
1: 智联，哎，大哥，来要互相药哈。
10: 你阿红
1: 哎呀，我家人本人。
10: 哎，我来请教你好
1: 不好？嘿，来你请讲，简单的。
10: 我顶顶回有甲你买迄款迄个是洛阳的。
1: 嘿嘿嘿，
10: 洛阳。
1: 来，你电话叫你，我叫王浩甲你讲，你做一只。来，喂了，哎，来先听药啊。
11: 嘿嘿。
1: 讲得袂，袂互相许过药剂个，
11: 肾
1: 水八甜，心药剂大补，药剂生水拍食拢有效。
3: 清药剂，甲你清药剂。
1: 啊，放着气泡白落啦，嘿，食拢有效嘛。
11: 哎，安那袂？
1: 来，你电话起来哈。 啊，来喂，你好，来要互相药哦。
8: 哎、你好，应该是卖护双药呀。
1: 哎，对，你捌买过呢？
8: 哎，我买过，我因为吼，我回去吼，伫遐啉烧酒吼，我药剂可能伤着一款的发炎啊，
1: 哦，啊，药剂人发炎，药剂紧就会酸软痛，哎呀，啊，药就会酸，行路就会无力。
8: 对，无力，哎呀，两
1: 支脚之间拢无啥力咧啊！对，啊，你
8: 都爱甲食咱
1: 的藿
8: 香药哈。系啊，系啊，吼。安尼哦。哎哎。哎，
1: 是早暗拢会使食系啊。三顿食，你若真当咧严重，三顿食。
8: 叫三顿食系啊。
1: 啊，那改善啊，就食早暗两顿三粒得。
8: 安尼吼。
1: 哎，
8: 今日有大组诶哦，我是做大组诶啦。
1: 好，来，你电话过来，
8: 好，谢谢你哦。
3: 谢谢大哥，谢谢，祝你身体健康。
1: 空九八啊，来收钱啊。
12: 我改进到一个，藿香药是啥物物件啦？
1: 藿香药就是金香花啊，金香啦，
0: 甲大海贝，
1: 甲大海贝，
3: 甲冬虫夏草，
1: 啊，经过泡制有无？
3: 是，
1: 啊，要过滤药剂，甲你清理药剂，忙洗清清。你无啦？
12: 我无买过。
1: 嘿，要清理，
3: 这量足少的。
1: 要清理药剂，忙洗啦。
12: 我买大组，我买大组。
1: 这赞的啦，我著甲你讲啊，查甫人。啊，托你！
12: 我顶过买冬虫，买冬虫夏草。
1: 查甫人要
3: 做一只，
1: 查甫人要只爱食停停，照顾家庭啊。
12: 我顶过是买南瓜子含水饱啦。
1: 食了赞无啦？
12: 这效果没讲偌好啊！我即马你咧讲这哦，诶，要即马咧讲今仔日这迄落。
0: 大哥，你爱叫啥顿食
1: 啊？你爱叫几顿食啊？吼，来你等下个咧哈。哎呀，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家宏，甲恁教安怎食，恁就安怎食。有诶，当下你毋好欠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要甲你讲一句话啦。我叫你食三顿，你要食一顿，当然你会感觉你
0: 效果较无遐慢哩。
1: 来，话你来无啥呢？
13: 毋是讲
1: 伫
13: 大
1: 组诶
13: 哦。
1: 有大组诶，尔伫大组诶就倒啊。系啊。
0: 无伫大诶啦，
1: 爸爸伫大组诶就送两罐啊咧。系啊，吼。
13: 我听
1: 唔到诶。哦，啊，你有电话？
13: 有啦，
1: 大组6800啊，哈，好，就那个嘞，
0: 哎，索伦大哥，
1: 哎，
12: 我
1: 是索伦，
12: 我
1: 就
12: 是
0: 啦，
12: 我
0: 要买
12: 大组的啦，
1: 我要大组的，你要照起工吃哈，照起工吃啦，
12: 我知啦，
1: 好，来，就那个嘞，吼，你看这吼，这位就是来，
12: 我这多这多的，
1: 好，来，就那个嘞，
0: 好，来，
3: 谢谢，
1: 他那大哥其实只要好。啊，然后你甲想啦，无好伊卡来，搁要买大组的。
0: 当然啦，
1: 因为这种物件吼，爸爸妈妈家宏无鼓励恁甲我买物件，但是我鼓励恁听我的节目，咱大家健康做常识。
0: 小高啊，
1: 啊我讲啊，我学的拢是真正的学理，真正的病理，包括阮阿婶自18岁出社会，都学中草药学啊到将时，你敢知影家宏敢若一个商人？我讲无好笑，讲的就对啊啦！我真听好来办一个活动，绝对超过1000人以上。讲伊的感，我甲治好伊的。若无影，我即世人离开播音界，你敢知影偌济人互我治癌甲治好伊？中北时代电话0800-0900-0900，今日食迄藿香药，果然的药剂啊！来，喂了，
14: 喂，
1: 来先听伊嘛。
14: 高雄
1: 市，来你电话过来，先听伊，你电话过来。啊，我来讲啊。查甫人薪水爱巴甜，才有法度照顾家庭。你膀胱才会有力，你才袂放一个气泡白落啦。
3: 是
1: 爸爸妈妈，放一个气泡白落呀，这尿上白，你流失啦，你以后慢慢啦爱洗下去啊。过来，妈妈，你若放一个气泡白落就对啦。你的腰子咧大步咧衰败啊，你的膀胱愈来愈无力，暗时愈来愈搞尿，尤其过来你的面红面。面色暗淡啦，
0: 过来愈来愈乌，嘿，都拢是啦。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之前捌买过阮的冬虫，捌买过阮的水霸，甚至捌买过阮的南瓜子的，拢总会使甲今仔日藿香药做伙食，因为伊是咧帮助你清除咱腰肌芒细，腰肌芒细算中源头，中源头腰肌芒细若清会清气。咱过路毒素多，咱过路当然啦、啊，咱放尿都袂渐渐都袂起泡白咯。当然啦、啊，放尿时阵就愈来愈大白，因为咱的所有毒素拢会使帮助咱个排除咱的体外，所以腰肌芒细是中源头，腰肌芒细若有在了个清好清气，以后咱就袂尿毒症，以后咱就袂洗腰子，以后咱就袂造成咱这腰臭感的款这个问题来在产生啦吼。所以，咱若讲真正捌卖过阮的冬虫，捌卖过阮的洛阳， 水把南瓜子拢总会使做回家，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啦。
1: 尤其那糖尿病，你都需要要等去吃。
0: 来，伟六，
1: 来先听一下。来，要互相听哈。来，你在倒位？喂，你身体身体又在倒位？
15: 台中
1: 市。等下你电话来了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我讲你放尿气泡白了，你就是洗耳机第一个候选人，你真咧排队啊！啊，你若愈来愈严重，你愈来愈唔插伊，迄泡愈来愈未散，你会愈来愈严重啦。来，为你来庆军兄，来你来要互相个，互相个啦。好，来电来行咧吼。
3: 谢谢。
1: 啊，有个人吼，你卖是咧卖固有资源咧。啊，你有诶去听别人，你都爱听到有诶是咧食固死诶。哎呀，你都爱买固有资源。指定加红的，甲小安阿伟、阿华阿财的啊，来，来你好，周太太。
16: 嘿，你好。
1: 嘿，来你好。
16: 做
1: 什么？互相要顾腰子的，嘿啊，顾相要的啦，嘿啊，哦，腰子八点。
16: 哦，腰子八
1: 点。嘿，腰子八点，互你白较袂膀胱无力，较袂放尿出来，较袂腰子连杆叫衰败，爱洗腰子。
16: 哦。
1: 嘿。你老咧食有食咧食西药的人一定爱买啦。
16: 哦，安尼哦。
1: 嘿嘿，来听听下
0: 咧。好人嘛在做保养啦，吼。
1: 尤其吼，啊，阿伟头拄仔讲的上正确，好人你得爱保养。
3: 对。
1: 哎呀，啊，你若有严重的，老咧食西药的，你一定爱食。
0: 对。
1: 来听听下咧。来，喂，你好，来素贞啊。
17: 我
1: 在广州。好，来听听下咧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这世人你西药食偌济啊？啊，你家己去想。吼，我直接乌甲。大细声嘛无效啦，我是要爱恁的身体好，我要爱恁袂，恁的囝子是细笑。我来讲啊，等有一天恁来咧洗耳机啊，你都爱听今日早早唱的迄条歌啦，放下啦。
3: 是。
1: 我来讲啊，洗耳机今日唔是你摕3000万、5000万，阿金，你今日咧讲医生甲你讲要洗耳机，叫你摕3000、5000万来讲唔免洗。半暝半来用，
3: 冇去啊！
1: 半暝半来银行排队，
3: 这都未，这都未输啦！你平常时开一条钱哦，洗冷气同款，你冷气爱洗无？你冷气无洗，你压缩机啊，过阵仔你就爱换掉啊！哦，这都这意思同款嘛，你无甲洗，尤其你无甲洗，伊就开始有尿毒，有尿黑毒，开始萎缩，开始打薄。
0: 对，啊，所以你放尿放尿有臭尿破皮吼，愈来愈重，就是腰肌功能变歹。即个愈来愈臭尿泡皮愈来愈大，
1: 啊！即个气泡白了啦，
0: 对啊，
1: 来回又来个。
18: 臭尿泡皮好愈来愈大。
0: 哎，妈妈，
1: 妈咪，
19: 先生，我头拄好甲你定下说，我来改大组的啦。
1: 哦，好哦，
3: 谢谢。
1: 来个了，哎呀，会晓巧的拢爱赶紧改大组，今日说啊。细组的一来原价，即马起到3800啊！
3: 阿公遐，伊
1: 啊，然后一来甲你算3800，一来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我就甲你讲啊，买大组的，敢那买到迄对海，迄个港海尾港
3: 海尾港尾队，
1: 就超过15000块啊啦！
3: 一对起价15000块，你去汉尿店，你甲问吼。啊，绝对一对30只，你甲讲入去，甲讲30只，伊若要甲你开15000吼，我阿、啊、你阿林、啊、你若买有着万五以后，你拢摕转来卖我，
1: 哦、
3: 我拢甲你收着。
1: 啊，你若买着大组的，你拄啊赚着30000，拄啊敢若赚着海马工尾队。啊，海马去，你问医生讲看是毋是咧食药剂的，是毋是咧食固肾水或八滴的，吼，清药剂忘西，你甲问就好。吼、哦，啊，我就讲啊，中辈时代。家宏所有做的产品拢会当达地龙考验，啊！今日我要甲恁讲做最后的机会啊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3: 啊，
1: 今日如果甲无法度买着，我嘛无法度，
3: 哦，
1: 啊，因为咱讲事实就对啊。
3: 才卖完。
1: 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的，我只是个节目都还阁无通卖嘞，我先起来卖恁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有人大哥。
20: 哎、
1: 欸，
20: 我
1: 们
20: 大组
1: 的呢。来，等
0: 下
1: 行
0: 咧哈。
1: 啊，
0: 安尼吼，无好统计哦。咱细组的剩七组，大组就三组尔吼。
1: 按、啊、最后啦吼，放着无爱起泡白了，无爱讲啊，肾石球过滤率咧降低。医生咧甲你讲的，阿伟啊，你后日来台讲，通准备洗耳机哈。
0: 我无爱啦。
1: 马赛大练练老。
0: 对。
1: 啊，无爱，敢那一个机会啦，免啦，卡来买咱的。
0: 互相邀。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开你3000块，今日开你6000块免洗耳机，阁会当予你薪水八天，予你放尿袂起泡白了，予你耳机袂打薄，予你耳机袂起水泡，安尼就解答啦。 人生活的意义何在？会当脚行勇行，免以后互惊日时势，大爷咧甲咱看轻啦。以后若洗耳机洗落咧换尿珠啊，洗落咧换，敢若要到这个讲要洗耳机，敢若囡仔甲你带掉咧，车也着死啊！啊，咱的囡仔，咱爱互伊去趁食，咱的囡仔爱互伊去认真拍拼。你甲想啦，你洗落一三五二四六，阿伟头拄仔讲连骗哦都袂当去，莫讲连骗哦啦，你连小琉球你都袂去是啦，要做伊搞骗哦。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我家己的亲大兄，两礼拜前。今日我就讲啊，五日仗节，两礼拜前，我兄嫂人啊靠我，阮有够亲的。阮虽然结拜，但亲如兄弟啦。两礼拜前，医生讲你啦，肾失调，过日你搁下降两百，医生要甲你叫去洗耳机。吼、哦，啊，我来讲啊，我互食了了，两礼拜后，脚内口气无同，气讲话气大白，然后阮嫂也讲吼。哦，恁大这两天啊，心情加做好个，无逐天拢安尼问也问袂应，嘿啊，啊，着心情歹，烦恼一世人，带到五六十岁尔，着要洗耳机。
0: 讲大
1: 了。我甲你讲哦，阮东石乡前个村长，永顿村个村长，我甲你讲是煞叫啥物名？迄我家己阿叔陈家文啊，我洗耳机洗二十几年啊，爸爸妈妈，你有能力通请我落来甲你斗顾洗二十几年耳机无？你有这个经济无？人咧开冷冻厂啊，长辈时代。人家有这个经济，你有这个经济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一年十九万人咧洗耳机，敢是咧讲算笑？还敢好算？无好算啦！来，回你叫叫啊，妈妈。
17: 我要爱互
1: 相要
17: 大
1: 组的。来，要互相要大组的吼，来电来行咧。啊，我就讲啊，今日开你三千，开你六千，一世人免洗耳机，放尿袂阁起泡白落。啊，最后大组的剩四组。大组剩一组，细组的剩五组啦，剩四组三组，
0: 剩四组，
1: 剩四组吼，伊是安尼，我看
3: 袂到。刚刚真美女，买点歌舞哦，
1: 这
3: 等海边抓到卡舞哦。
1: 啊，你嘛抓到位才来啦，系啊，卖单拢在个人拜托，啊好个拢先客去卖好价。
3: 好啦，
0: 对啊，你用卖中医书啊，医书我知中医书太好价啦。
3: 那刚刚这边咩？我一
1: 定。我正嘛做者听友拢家你正支持，啊，我希望讲最后的组数啦吼。两百时代，啊嫌贵的卖买，嫌贵的你都继续食西药。啊，我讲啊，西药食愈重，加速你西药剂的速度尔啦。
0: 愈紧。
1: 嘿啦，你着三高的啦，血糖、血油、血脂，食愈多，愈甲你恭喜，因为你连明仔去西药剂，结果明仔甲你纠缠。吼、哦，来回你又来采卵啦，妈妈。
17: 我买大
1: 组，啊，甲寄
17: 去便利商店啦。
1: 好啊，
0: 可以啊，
1: 嘿。
0: 谢谢
1: 你
0: 嘛，是当
1: 家。你着呐，药剂，你着呐，西药要食就对啊啦。以后要洗耳机，免我甲你恭喜，时间自然啦，到医生就甲你通知。放尿气泡白了，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已经咧准备啊哈，放尿气泡白了，你耳机若阁唔甲顾着着啊啦，我就讲啊，心啊摆主将就害，心啊摆脑就害啦，啊人的寿，人的血命血数啦，就是对心咧行啦。
3: 是。
1: 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水来八甜。人得更正，心水来打甜，人得青春，人得未老。有的人咧食骨头药，啥咧食无效，肝主筋，心主骨啦。啊，你得心得歹，你骨头当然嘛未用，当然嘛含少怕讲。来，为了，
0: 哎、欸，
1: 坐到这，哎，
17: 我
1: 拄则
17: 出门
1: 是
17: 做大
1: 做
17: 嘛，
1: 啊，
17: 我
1: 今麦
17: 都
1: 搞
17: 就
1: 做
17: 大
1: 做。
3: 好，
1: 来，
0: 做大做，
3: 谢谢。
0: 好，来，你等我一下
1: 哈。来，李连菜妈妈，来了，要互相要哈。
17: 哎，
1: 来电来行咧，即个做互相要顾药剂的啦吼。啊，我来讲啊，药剂水若把甜，你骨头都袂含少，袂怕讲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啊，你骨头若怕讲，连筋络都先煞歹去。
3: 对，
1: 因为迄息息相关咧。
3: 够够一种就是吼，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若平常时咧食降血糖的药啊，哦，譬如讲像一寡苦瓜、生态啦，啥物，都现在所有只降血糖的药啊吼。你若咧食袂行，就是有时啊，唔是迄药啊无效，有时啊是你无清，你啊先啊清，你啊先啊清完了，你食只保健食品落去吼，你咧降血糖降只落来，你啊先啊清哦清哦你，因为伊咱只大海内底有蛋白酶，蛋白酶伊就是咧分解咱腰肌网细，卡伫咱腰肌网细只网啊网啊所在只垃圾啊，伊会甲分解解化解水解解。化掉，让它变成咱的这个垃圾啊，给排掉，顺利排掉。你 自然你来食这个降血糖的保健食品，来食都拢有效，对。
1: 哦，啊，所以讲伫遮最后的招数啊啦哈，啊，人讲福气的食得，啊，无福的食失啦吼。啊，今日我就讲最后，若要顾腰子的，啊，你着若有放着起泡白落，医生甲你讲，大讲要洗腰子，啥难吃嘞？这个若洗落几世人诶，啊，咱试一解看卖啊咧，福加红三工的机会就好。啊，你今日甲食落，你着发现你明仔载泡加足少个啊。啊，我三工的机会，嘛，互你三工的机会，开三千、开六千来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咱无啊多，咱无输赢，卖勉强，吼、哦！啊，若开三千、开六千，你认为讲啊，我到以后安尼免个二四六，吼、哦！啊，啊是一三五，特别来洗耳机，就伫遐咧排队，啊，洗了几工几日，无方便啦。
0: 啊，佮洗完规身躯，神道道软膏膏啦，完全拢无气力啦。
1: 啊，连水嘛袂使哦，白啉咧，洗耳机是偌可怜咧，洗耳机碱性水袂使啉咧。
3: 是，
1: 哎呀，来回六回，主啊妈妈。哎，来，你要买。
20: 啊，寄一座洗手诶。
1: 哦，互相要啦，吼。啊，你着爱买哦，对吼。即下做咧过腰子诶，啊若乌白别人外口咧卖，着对啊，来。
0: 来，麻烦电话爷吼。
1: 啊若别人外口咧卖，讲下做要过腰子诶，啊，咱着爱买过腰子诶，下做互相要来，小聪妈妈。
20: 嗯。
1: 哎，来，你要。
20: 我要洗手诶。
1: 洗手诶啦，吼，互相要过腰子诶啦，吼。来，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0: 咱来统计在做啥？可能无啊。
1: 哎呀，卡有诶就卡，卡无诶，甲恁说多谢啦哈。
3: 我感觉这卖完就无哦。我
0: 先来听一首歌曲啦吼。
3: 拜托。
0: 啊，这首歌是咱哦，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云中花》，邀请咱中美时代同齐做收听。刷卡熬夜回来，再过家宏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你好。啊，咱播到山顶卡哦，咱来听歌。

0: 来吼、哦，一首好听的歌曲《云中花》，现场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阿仔啊，你无加，你加阿林的交情较好，你无加，你莫要偷者，都只电话两间咧，但是做数拢无完咧。
1: 哈，对啊，外口做数拢无完。
0: 系啊，啊电话过咧两，啊阿林嘛。
2: 是，
0: 系啊，你当诶，
1: 啊，即马外口做数拢无安尼。
2: 哇，啊，我拄仔就讲遐先卖卖就好啊，你。
0: 啊，你先去甲迄落中药中医师诶问遐先甲迄落。
1: 先甲收转来啦，无
0: 我
1: 外口，
0: 我外口做数拢下来
2: 啊。啊，这量真正足少诶啦。
0: 因为吼，今仔日咯，咱这真正是吼非常难得啦，有用到这个吼山海连山的大海贝甲金香花，这真正吼，咱一般咱爸爸妈妈你去外口所有电台通路，其实都从来唔捌听过这个名词，甚至看过这个材料啦，吼，这个原料啦，因为非常难得啦，因为珍贵啊，所以人讲物以稀为贵，而且。第一时间，短短三天就会当互你看到效果啊！这不是阮吼家己咧空水布置的啦。
2: 是
0: 尤其你呐，如果本身的水症诶，
2: 哦，
0: 除了会当多吸消水症伊之外，疏经活血，这拢是哦，这种小儿科的尔啦。
2: 是
0: 啊，你若放尿气泡白落咧，我来讲三天，你绝对袂看到效果啦。
2: 是
0: 因为放尿气泡都是咧放尿尿两倍。尿两杯放久了，就等于讲你油脂功能开始衰败啊！你趁即马爱赶紧增加即个油脂网洗个清清，甲拼拼咧。当然，咱恁啊，如果食一寡保健食品，食冬虫，食咱绿龙，啊是哦，甚至讲咱暗时放尿定定哦，即个尿头受袂掉的，就是总源头嘛，最重要的。暗时嘛是交流，当然你有脂肪洗来清个清气，你暗时嘛减少咱夜尿的次数啦吼。所以啊，你想看卖啊，咱在今日咱介绍这藿香油是咧清毒，咱有脂肪洗即个拉散，拉散甲清清拼拼咧。咱当然咧过滤时阵就过滤了清气，甲拄只亲像阿林讲个共款啦。你想看卖啊，咱热人到伊时阵，咱有脂咱即个冷气房啊。爱清爱拼，你咧吹冷气才会凉。
2: 是
0: 啊，你灶卡这个过滤的，这个有灶卡这个抽油烟机啦，嘛是爱清。你这个白烟机才吸袂清气。当然，咱油脂网洗你若清了清气，毒素就当过滤。你过来，你油脂
2: 光变就好啦。
0: 对，吼、哦，先清。啊
2: 你要食补油脂的，还是降血糖的，食较会行啦。
0: 对，爱先清再来补。啊，人讲吼，你若无清。都直接补，有可能愈补愈大坑啦。
2: 是，
0: 这拢是咱爸爸妈妈哦，这个观念要小转变，先清再补，这才是上正确的啦。
2: 是，
0: 系啊，但是哦，电话两家咧，阿林阿高兄，哎，我家在吵袂叮当咧。
3: 我头先是外口咧斗接电咧，接我拢袂好之外。
0: 系啊，但是都阿阮阿林妈都讲无做数啊。
2: 真正无
3: 啦，今日应该是安尼啦吼。啊，因为事实这物件。啊，
0: 太珍贵了！
3: 阿金他都阿毛书底阿甲我讲吼，
2: 啊，这
3: 超过成本
2: 是
3: 咧卖啦。
2: 对，
3: 啊，讲起来卖愈济料愈济，啊，但是今日我有甲阿金讲一句话啦吼，啊，甲既然物件起甲遮悬，啊，咱一向咱拢卖较便宜吼，全国做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2: 是，
3: 啊，然后伫这个过程。即爸爸妈妈甲咱疼惜遮济年来，我总是希望讲，互即爸爸妈妈，因为细儿子落去秋坟参墓，有当时啊，家己一个舞蹈规家伙人，较早呐一个咧，即嘛是有健保呢，较早呐无健保，是一个家伙，一个人舞蹈过来家伙啦，
0: 对啦，
3: 咱讲事实，啊，但是咱妈妈互因产生因人的痛苦。啊，所以讲，我今日要甲全国做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报告的，就是讲，我头拄啊，阿妈就有一个默契啦，
0: 共识啊，
3: 咱小组的最后个十组，大组的最后个五组，
2: 是
3: 啊，写完叫民意代表来讲都无效啦，
2: 啊，属实无啊侪量，
3: 写完啊，卖无都无啊，
2: 我属实无啊侪量，
3: 因为伊外口阁有印人，
2: 是
3: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我就讲啊，要指望说。真侪人，恁听节目听遮久， 恁敢捌听过人咧讲啊？大家拢听到讲咧过腰子的，然后要补神水。恁敢捌听到人讲爱穿腰子网鞋？东北时代，啊，这就是阮的专业知识比别人较充足。阮才有法度甲恁教育，讲叫恁来洗腰子网鞋。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腰子网鞋，咱甲洗好清气。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甲洗、甲穿、甲顾。咱无爱行向洗耳机这条路，今日一罐3800块，咱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罐3660卖啦吼。啊，有我三天的机会试看卖。我讲我大兄家己两礼拜前本来要洗耳机，啊，我赶紧甲摕这物件，互转去拼，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啊，两礼拜后去检验所检查。啊，讲实在，真正进步够多，肾丝球过滤率拢提悬啊，未阁放入去破白了啊！来回了，
4: 大
3: 做
4: 两
3: 组，大做两组，
0: 你
3: 买
0: 袂过啊？你买袂到两组大组的？
4: 啊！
3: 你将我较买个
4: 袂？恁这组唔知是毋是足久无买，还是我拢无听到？我讲无用，无听到恁的电台。
3: 足久无买，啊，只是暗时捌买，吓啊，暗时第一届。诶，
4: 进前这时啊，恁买食了袂歹啊？
3: 是是是。
4: 欸，因为透早起来吼，迄肉拢足黄的，啊，皮拢足多啊，
3: 是是是，
4: 啊，食了改善足多啊，
3: 是是是，
4: 哎呀，
3: 安尼得继续食呢，啊，食食咧嘛是爱去检查，吼，
4: 安尼哦，
3: 好，来多谢，好，两组多谢，
0: 安尼大组剩
3: 三组，
0: 剩三组尔，
3: 啊，就这，我就讲啊，我就讲咱唔好到时间到啊，啊，医生真正讲要甲你插管落去洗耳机。啊，迄个时阵你才讲啊，早若知若听家风啊，胃炎都唔免洗啊。啊，我讲那迄个时间未赴啊吼，
2: 未赴
3: 啊，药剂洗落规世人诶，药剂洗落未阁改变啊。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啦，
0: 这是咱历史诶电话啦吼。
3: 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啊，你若当时吼，咱空九七空九八卡未通。卡空八一空八一嘛写晒啦，
3: 是是是，嘿
0: 啦，因为暗时有当时电话啦满线时阵，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真正电话卡未通，马紧，咱临时电话赶快服务啦，啊，咱现场的专线嘛，这就是0800-097-098，这是咱暗时的，当然啦，咱是同一个公司的吼，啊，我伊甲家宏，阮拢同公司的，阮无分吼，无咧商业职，啊，无咧分吼，啥物你？你来对我
3: 讲吼，
0: 阮拢是同一个团体，哦，阮拢是同心为咱爸爸妈妈咧做服务的，所以你不管敲日时的电话，敲暗时的电话，阮拢总会使帮你来做服务啦，吼，啊，重点电话啊敲会通，即会当啊健康，炸甲互相互恁啦，
3: 比如
0: 你爸爸妈妈吼，后壁死人啦吼，卖个一三五里数留咧算日子咧过日啦啦，
3: 来为了天命时代。
5: 谢
3: 多少？来，谢多少来电来加咧哈？啊，左手的倒数计时啊！
0: 你大组的就剩，细组的剩九组尔哈。
3: 是啊，
0: 拄只转下过，只咱两组细组的。
3: 外口食的，咱都唔知啊。啊，我内底食的就是安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啊，人讲修底心咧行啦哈。啊，你寿命要长，薪水爱饱，啊，薪水袂当去打薄伊，袂当去生水拍，生水拍。嘛无药医啦吼，啊，讲事实，安尼啊，嘴巴叫破的，药剂就歹呀。来，
0: 再见，拜拜啊，
3: 来回了。
6: 喂，你好，我要
3: 一组
6: 大
3: 组
6: 的。
3: 好，来，等下
0: 你啊，好，大组的剩两组尔吼。
3: 嘿，啊，最后我就讲啊，啊，人讲查甫人心啊歹，闹得嗨，啊，女性朋友心啊歹，主将得嗨啦吼。啊，来回了。
0: 哎，青瑞大哥你好。
7: 好，拜。我
0: 也
7: 有啦，
0: 买
7: 些
3: 多。
0: 好，
3: 谢谢。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希望甲恁买到的拢总甲恁恭喜。
0: 嗯。
3: 啊，恁今日福气够啊！吼，我就讲啊，恁会当听到这个互相邀，啊，这有金蝉，啊，然后拦到海马的港务队，吼，啊，这就是我甲各位报告的，啊，这是上好的物件啦，吼。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山海连线啊，会当合成一副药啊。这拄啊，敢若全国家宏的节目啊，有法度做甲安尼。啊，我嘛希望全国做中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恁有机会啊，日时嘛会当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透早 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吼，
0: 啊，
3: 是我甲小安主持，
0: 嗯、
3: 啊，暗时就由着我阿发阿仔啊，
0: 阿伟
3: 阿伟八点到
0: 十二 點,
3: 点啦吼，啊，假日阮是透早六点到暗时八点，拢总有节目，啊，希望全国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的若有需要什么？

0: 这恁拢爱深深去体会啦吼，这拢是已经咧甲你警告，
1: 哦，
0: 就是咧甲你讲啊，你的身体倒位出问题啊，你有糖分咧啊，倒位出问题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恁一定爱好好啊等待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啊，因为这今年卖完，可能就要等明年啊，因为上年庆嘛要到啊，啊这山海要连线，山要掠。啊，毋是遮简单，即种野生的，海下要掠，啊，毋是遮简单。啊，希望伫遮会当救着爸爸，恁的腰子，即两粒腰子。啊，我甲你讲，人若无腰子袂活哈，人若无肝嘛袂活。
1: 对，
0: 吼，哦，啊，有的是一粒腰子也阁会活，啊，但是人若干那剩一粒腰子，我甲你讲，你的身体机能一定会变歹。啊，腰子大多数拢是为糖尿病带来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糖尿病，有腰椎炎的腰子病，你一定要甲顾咧。腰子好，腰子就是即个八水吼，啊，即个啊，迄个肾阳要甲顾调。我讲天重日月星，啊，人重阴阳啦吼。啊，我就讲啊，心顾调，你徛天庭才会当照顾家庭。
1: 是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啊，3800块，又为恁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啊，若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就是两小组6盒6000块，搁加送两
1: 你著两小组搁加送
0: 两盒
1: 8盒
0: 嘿。哦，你小哥我是也无啥会
2: 晓讲，
1: 因为讲袂到下落啊啦，因为吼，这真正是非常优惠，互咱爸爸妈妈。咱的同齐来个人的药剂啦，咱当然啦，你若长时间咧食西药的人，你想看嘛，这西药毒已经伫你的体内残留10年、20年、30年啦。
2: 啊，是讲高不离种一定爱食西药，你有时互相要对两粒来甲对咧食，顾是甲你药剂顾掉咧，较袂药剂解掉。
1: 对啊，因为西药一定是损害着药剂，无就解着肝脏。哦，所以咱的药剂、咱的肝脏、咱的胃一定爱顾好，今日药剂功能来顾用。当然，咱后半世人的人生就免阁算你这个过年，1、3、5、4就跟咱拢无关系。咱想要吼，少少做去佚佗，当然咱药剂也顾了用，你就以后免行入西药剂的这条路啦吼。咱若放着气泡白咯，咱今仔日甲药剂甲清清平平的。哦，当然你放着就愈来愈清气，你放着就袂有臭的破味，你放着这个味就袂遐尼啊臭。哦，咱的囝儿孙都袂想哦，都袂想讲，因为吼阿公阿妈，你呢身躯拢一个臭料香味，我无想要活你。哦，这甲咱人吼，在咱个家庭的这个感情啦，嘛有真大一个关系啊。你想看卖，你规间房间拢臭料香味，你想看卖，敢有人要入去你的房间？无可能啦。咱今日改善咱油脂功能，油脂网洗甲清清平平的。我来讲，你放着就愈放愈顺，愈放愈大白。买予咱腰子功能好诶，今仔日咱就互相邀照三顿哦，咱大开始照三顿，一盖两粒照三顿食，你食三工了，你家己就感觉吼。咱今日是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块。你若如果买大组诶，咱两小组六盒，搁加送两盒，总共8盒，予你开6000块。空白空空空九七。0998，时间嘛，渐渐接近尾声，阮租数嘛接近完销啊，买着家己恭喜，买袂着卖生气，咱另讲做期待，阿林继续甲咱大家节目当中
0: 啦。阿林阿边啦，直接打电话来问啦吼，0800-0997-0998啦吼，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空中最中辈时代，即个爸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
1: 有阿妈感谢阿弟嘛吼？
2: 感谢。
1: 后来咱嘞，咱落电台共享。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时间晚上十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地本电台 FM 91.3

一样无限好，可惜尽黄昏。海波浪一尊一尊，又搁一着我，打一了往一个思慕。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心情淡落落，怎样透开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地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

0: 经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

0: 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地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地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是珍珠，我是乌鱼。你是珍珠。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地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知道吗？台湾。

0: 0800-881-889， 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一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这条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高炸赞，大家好，我是吴三，多谢好朋友拢总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今仔日是礼拜天吼，那么拢总明仔载过休困一天吼，一礼拜吴三拢总休一天，啊，这礼拜恁也无点歌吼，最后一天吼，过来点播你该听的歌曲去，拢总免客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唔管你是住倒位吼，拢总甲咱电话记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吼，欢迎大家敲电话，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台。记得哈，大家爱来上线吼，拢总欢迎大家啊，甲电话号码记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方便大家卡，手机啊嘛会当卡，手机啊嘛卡会通，恁卡手机啊同款不用付费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是天气吼，咱安尼算拄啊好啦吼，但是吼愈来愈热，一届落雨一届热啦吼。咱所有好朋友会记哈，咱现场的电话拢总唔免客气吼，要来讲者、洽谈者、报道者，拢总欢迎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的电话，拢总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若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若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放的电话吼，大家会当上线；开放的电话，大家会当拨通吼。啊，都吼咱一挂心事、笑开、趣味代，嘛安尼吼，讲讲的笑笑，大家来分享吼。啊，若赤呀、压杂、郁卒吼，想要讲话啊，佫无。看好讲话，阁无人好讲吼。你来咱个节目当中讲讲个，好无？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伫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要听歌，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当然嘛欢迎恁，当然嘛邀请恁吼。啊，都吼，每一个人喜欢个无共款吼。要国语歌，要台语歌，包括吼，啊，要日语歌曲嘛，拢总 OK 吼。就是这个吼，歹势吼，大陆的歌曲我遮都真正无吼，我遮无迄个大陆的歌曲吼。啊，佮这个吼，杨哲的歌我遮无咧播吼。所以莫让咱听众朋友误会误解，啥物人要来点拢总会使，啥物人要来点歌拢总欢迎，啥物人要来点歌，大家拢总吼，啊，会当来上线吼，谢谢。往往吼，你甲看吼。凡事拢盖在咱自己啦吼，真侪代志恁若无想要做吼，你总是吼借口就会家己找出来吼。啊，恁若真正想要做对无吼，啊无爱做就是找借口。啊，若要做吼，家己一定去想办法、找方法出来。所以边边啊一件代志对无吼，啊看你是要做甲唔做吼，安拢总吼啊是要找借口，也是要找方法，这都盖在你家己吼。每个人都一样吼，所以我常常嘛讲过吼，做啥物会咱成啥物会吼。啊，尽咱的本分，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咱做啥物货，我拢讲过吼。有当时啊，人甲人之间是一点情，见面三分情吼。啊，替人留一个后路，嘛等于替家己伫咧铺路吼。那么，牛人无一定啊好过啊，但是吼，你若讲吼，牛人咱总是吼啊会食会困的吼。啊，咱若骗人真真正正，有当时啊吼，你家己真正无一定啊就有好日子好过。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所有好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大家拢总上线敲电话吼。糖盖盖糖茶吼，一组就是3500块，两组7000块吼。一组就是一盒胶囊，一盒的茶包吼，胶囊百二粒，茶包就是吼30包吼。啊，本来得4000块，即马一组3500块，买两组送一组吼，买两组送一组吼。即我讲者，啊3点佫讲者，啊我就无爱讲。啊，若5组，买两组送一组5个人客吼，过来咱就没有了嘿，优待就没有了嘿。啊，咱佫再次先甲好朋友讲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即你万只买吼，真侪听只朋友拢总伫咧讲，啊当时要优待要优待了吼。即个妈妈节，当年的妈妈节，咱即项都会当讲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大家嘛当讲母亲节要当即项优待吼，都骨头要顾用吼。特别是规身躯所有关节甲关节受连软骨啊，磨损、受损、委屈吼，互咱诶屈会落去吼，互咱弯翘伸直真自在吼，八关八肌真扭捏。大家知影好食补骨精诶胶囊吼，一摆食两粒吼，啊，饭前食迄，下早时食一摆，暗时食一摆，一工食两摆就会使吼。五三介绍钙好补骨精诶胶囊，钙好补骨精诶胶囊吼，要反复诶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问吼，但是补骨精丸吼，万只注文的嘿，万只注文的吼，但这个吼后日吼拜二透早咱才来注文吼，我来争取优待吼，妈妈节来争取看有较好康的无吼，啊但是吼妈妈节优待这个糖盖盖糖茶吼，恁会记吼，两组送一组，本来10500，即马7000块，剩最后五个客人了尔吼。五个人客，我咧讲过，只要争取出来，我就是拢总要甲咱啊优待，拢个大家拢总买吼。 啊，就是争取出来，就是拢要甲消耗完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0800-88-9953吼，这个糖分一直高吼，拢总吼糖分咧降袂落来吼，糖化血色素一直飙高，咱拢总会记得。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糖钙钙糖茶，亚洲大学教授伫咱青草当中萃取提炼的吼，内面有苦瓜生态，内面有咱的葫芦巴籽五色的吼，剩最后五个人客吼。胶囊你要单独买，就是一盒2500，买两盒5000送一盒，茶包一盒就是1500。你要另外买同款两盒送一盒吼，就是五个人尔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嘿。来坐哦，你好。
1: 你好，我三。
0: 你了咧落雨无？
1: 无咧。
0: 哦，安尼哦。
1: 啊，30度
0: 诶呢。哦，啊，较热哦，哇，中部较凉哦。
1: 阮的迄个冷气走30度啦。
0: 哦吼，安尼哦，啊，这30度算热咯呢。
1: 我昨甲你用的毋是胶囊的，甲你买。
0: 你讲要买胶囊的啊？
1: 有啊。
0: 嘿啊，干那胶囊的有啊。
1: 有啊，啊，无、啊、你讲后日要过几回？
0: 无啦，后摆迄是补骨精丸啦。
1: 补骨精
0: 丸。骨骨头迄无，你进前嘛有买啦。啊，你讲的胶囊的是糖分的，毋对无？糖钙胶囊咩？
1: 胶囊
0: 个
1: 毋是补
0: 骨个，毋是啦，迄是固糖分个稳定个啦。
1: 嗯，啊，我要食固骨
0: 个呢。我当减掉去咯，你也无讲。
1: 操、
0: 嗯，
1: 迄个。
0: 咱伫咧讲个脏，是咧讲胶囊个是固糖分个啦。
1: 固糖我。
0: 嗯，啊，你家己甲我讲个，你讲你要两盒加一盒，我讲一盒2500，两盒5000啊。
1: 对啊，我也袂记得讲个固骨糖。
0: 我当甲你寄迄去咯啊。
1: 寄出
0: 去
1: 啊！
0: 哎，寄出去了，寄出去
1: 了。我讲拜二要收，你也唔寄出
0: 去。嘿啊，寄出去了，寄出去了。
1: 我讲拜二要收。
0: 对啊，我知啊，我知啊。哦。马紧，我查看卖嘿。
1: 你
0: 还
1: 未寄出去，赶快换去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来买。
0: 好，我查看卖，我查看卖吼。我查看卖吼。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吼，付了丢吼，我们付唔丢去吼。隆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谢谢吼。诶、欸，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吼，这吼胶囊的这就是吼，咱的这个吼糖钙胶囊吼，一盒是2500，两盒是5000块。啊，你那补骨精的胶囊一盒是3000哦，补骨精的胶囊一盒3000哦，你爱买哦对哦嘿，所以讲唔好买唔对去吼。啊，这哦这两天干那查远吼，甲昨日安尼吼。交流的真多，大家来学路的嘛真多吼，甲咱注文的嘛真多，放流泼泼落落，臭流险，规暗安尼便所走袂停，倒伫眠床就想要放流吼，啊放流都脚无盘来，到床脚流就渗出来，就抓出来真多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肾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五三肾气丸吼，这一盒吼，60粒，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啊，咱拢总会记，互你所有条紧会条，腰子机能好，互你力头拼头困袂发挥吼。啊，膀胱用力，所有条紧会条。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一盒就是2200块吼。暗时要困食2粒，下早时要困食2粒嘿。五三肾气丸吼，谢谢。安排好听的歌曲，江辉所演唱的《爱着》哦。

0: 我来谢谢吼，拢总唔免阁安尼吼，点啊伫咧捂住车呀啦吼，拍一卡枪酷酷扫，安尼吼就闪溜窜溜吼，啊那夹一较重的溜就闪出来吼。嘿，那出去吼，囡仔时阵少要去佚佗吼，迄得爱包留住啊，配留住啊，啊无敢敢出门吼。即马咱都甲腰子顾好，啊膀胱顾用力吼，所有条紧的条你都免讲吼，安尼接接想要走便所吼，拢总会记哈。我都讲过吼，所有伫咧收听，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你都买一盒体验吼，食看卖无人学落解得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看你要听什么歌曲，拢总不用客气。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安尼就拢总会使吼。啊，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全国拢总收听会到吼。全国的好朋友拢总会记吼。今仔是礼拜日了吼，下个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这妈妈节了吼。家己吼，会记哈，对家己较好吼，和咱逐工拢总伫咧过母亲节吼，心态调整者吼。有人吼招咱食饭就来食吼，无人招咱食饭，咱嘛要家己来食较好吼。拢总会去哈，现场拢总欢迎恁，现场拢总邀请恁，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当时啊，因为吼交话吼，啊就食亏了吼。有当时啊，因为嘴快吼，结果得失人吼，袂当讲的吼，咱就卖去讲；不该讲的，咱就无必要去讲吼。啊，至于别人讲的话对无吼，咱听听着吼，卖交话啊嘛卖吼，啊问甲一支鼻吼，啊卖吼人若伫咧讲，啊就去甲人男男做伙，淡仔伫咧讲吼。啊，咱有人真多所在，尤其是咱若无熟悉吼，咱的嘴就甲收好掉吼。啊，咱吼，家己吼相处的时间吼，啊，拢总会记吼，把咱的心收啊掉吼，收掉咱的心就袂出差错吼，收掉咱的嘴就袂吼，啊，你啊后端吼，咱看了解看清楚，唔免拢要共揭穿吼，咱看啊看破，唔免讲破吼，咱就点点啊来就会使吼，日子自然就会好过吼，有当时啊学呀，把咱吼嘴较捌的吼，人生就会当减少到真多困扰。减少就真多麻烦吼，谢谢感谢。来坐你好。
1: 喂，老早唔老早？
0: 老早你好。
1: 朋友大家老早，身体健康。
0: 健康，大家拢健康。
1: 我想嘛，身体健康。
0: 谢谢谢谢嘿。
1: 个快乐。
0: 当爱快乐。
1: 我来点一条迄个经络龙脉奶。
0: 好，来车好，谢谢好。
1: 好，祝你一路长虹哦，拜拜。
0: 大家拢长虹，谢谢谢谢。好来，爱听歌唱安尼电话拨就可以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吼，伫咱陕西五大市啊吼，无问题吼，恁交代吩咐吼，要产品要注文要啊交关啊，包括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彰化县陕西乡。五大姐啊，点播《情路浓烈》来做伙欣赏收听嘿。

0: 谢谢谢谢，感谢吼。咱每一个人拢总会记人生的过程吼，所家己行过路，家己上清楚安怎行。其实你唔免对别人交代，你爱对家己负责任对吼。别人的嘴吼，无啊多左右着咱要行的方向吼。你伫咧骨力拍拼的时阵，有个人甚至伫咧单看你的笑话吼。当你成功的时阵，有个人讲啊是安怎是你吼。别个人无做，你家己上清楚。要看你的笑话的人吼，迄真正就是后壁拢总伫咧等吼。与其要对人解说吼，啊不如咱吼专心吼，咱就甲咱的路行好吼。咱看好家己的光景，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吼，咱吼管好咱家己吼。一个人上界大的智慧就是啥？会当看清别人，佮会当管理好咱家己吼，唔免吼。啊，用家己的标准啊去评论别人的生活，这无必要吼，嘛免费尽心思吼，干那要插手别人的人生吼，管好家己的这言行举止吼，咱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别人的辛苦你无一定啊看有，别人的幸福你嘛无一定啊了解，别人的苦衷你甘着一定知影唔知影吼，免用家己的认知。啊，去指指点点别人的生活，嘛免用家己的经验吼，去评断别人的对甲唔对吼，咱拢总会记吼，做好咱家己啊，会当吼，互别人一个空间啊，嘛留互别人一啊，互咱家己一个空间吼，这个很重要嘿。现场拢总免客气吼，拄只前路拢你奈吼，这个陕西五大师也点播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个同款，恁注文拢总吼，今仔注文，明仔载甲恁寄，后日就收到吼。啊，那分林的吼，漳州了注文的，咱拢总伫明仔载吼，明天拢总会去甲恁送嘿，明仔载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人啊，只要还佫一口开肚的吼，哇，你都比真侪人佫较好。有诶，你甲看卖，不管是三十、五十、七十吼，啊，都一口开，若无就再见，塞翁娜娜了。所以人咧生活，活咧就是一口开尔吼。我的第三一种心情，心情恰恰压杂、郁卒无好的时阵吼，咱莫互家己为难吼。人生吼除了死以外吼，其他拢总是小代志吼。甲无想要做代志，你甲做好，这就是展现到咱的能力。甲咱吞袂落一口气，甲吞落去吼，咱腹肠心胸有够遐吼。甲咱用得要讲出来、骂出来一句话吼，小可甲忍起来，哇，这本事就真好了吼。咱看袂顺眼的人，甲看顺吼，表示咱修养有够遐吼，永远拢总爱记的吼。咱情绪无法度解决任何的问题吼，咱免去吼自找麻烦吼，凡事想好较开的，这才是上界重要的。谢谢，来坐你好。
1: 哦，什么好？我身量是哪坐？
0: 啊，你好，高赞。
1: 要
0: 给
1: 早要
0: 给
1: 点的酒后泡精盐。
0: 什么什么什么啊？
1: 酒
0: 后泡
1: 精盐。
0: 哦，好好，
1: 无问题，哦。谢谢，拜拜。
0: 好，唔免客气嘿。
1: 嗯嗯。
0: 好，谢谢。好来，爱听什么歌拢嘛交代吼。酒后泡精盐吼，这敢那是蔡小虎唱的啦吼。无问题，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吼。在咱这个啊，电中吼，柯大姐也点播《酒后吐真言》吼，这蔡小虎唱的吼，来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的，我是五三。

0: 这是对，恁都拢总家己吼，食过真多，家己用这么无信心吼，咱拢总就是安尼五三含万广告，但是咱的产品也乎你吼，恶露甲称赞吼，买一盒当甲你较早食过比拼，你才讲哎呦，较早开啊侪冤枉钱吼，真侪好朋友吼，规暗你甲看卖，便所走袂停，放袂大步吼。啊，就安尼倒伫眠床，就想要搁放，甚至搁真多吼，咱拢总会记吼，脚袂盘来到眠床脚尔，就闪尿就喘尿了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性器官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吼一届甲食两粒，一届甲食两粒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气丸66寸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拍卡像酷酷少，垫一力压一重就闪流，啊，就安尼规工安尼吼，流流啊就流紧吼，啊放也袂大浮，甚至吼家己拢总知影放流安尼泼泼落落，放流臭流险，这嘛袂使讲无要紧的，这个放掉咱人的精华。流两杯骨精粹拢总流失掉，你唔好阁提起了吼。五三介绍咱的这吼、個，五三的神气丸，所有有在收听咱的节目的跩好朋友，卖提起卖提讲吼，人食甲真好，阿妈欢迎吼。好朋友，恁有食咱的神气丸食好的吼，互恁起来甲咱赞声啦吼，互恁起来甲咱学路，互恁起来甲咱安尼吼，啊广告者吼，互恁食过经验，讲予大家知影吼。咱拢总会记吼，恁有食过来，甲咱做一下见证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啊，点歌吼，像安尼拄只吼。啊，咱拢从酒后吐真言，这嘛甲你做安排了吼。前路拢你那嘛甲你做安排了吼。正最好朋友按我三日咧报关来才紧，这吼因为吼累积到吼二三十年的这经验了吼。啊，所以吼除了讲吼一挂新歌咱较唔知啦，顶多是老歌吼，一般差不多拢总袂离解远。你卖假讲用这吼，啊那歌一首内面的歌词要加吼，叫我去要吼，安尼我就无法度吼，拢总做恁播嘿。无清楚，请恁拢总会记得敲电话吼。要听歌，要国语歌，要台语歌，拢总会记吼。欢迎恁大家拢总敲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食的落去放的出来，啊，这吼你甲看放尿放的大包，啊嘛得爱啥？食落去吼，咱啊隔工像阮下早时起床起来吼。一挂肠啊，跩无路用吼，爱甲吼会当放放出来吼。咱吼真侪好朋友讲食落去啊，都放袂出来是安怎？闭结便秘、漏塞啊、漏塞，直接放的拢总食咱，甲咱肠啊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顺顺啊当，这只就是1500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来这搞啥？
1: 哎，主持人你好。我即马拄啊才开来，只有拄啊听到啦。啊，我要问讲，咱咧食放药的哦。
0: 嘿，神气丸对。
1: 啊，是安那袂？
0: 一盒2200块了呢。
1: 一罐哦。
0: 嘿，一盒60粒。
1: 60粒2200块。
0: 对嘿，暗时食两，暗时食两粒，下早时食两粒，安就使。
1: 好，安尼哦。好，谢谢，我问看咧。
0: 好，无要紧，做你问吼。这吼拢总会记的，问就是爱知，家己知影的问题，家己就爱紧甲顾吼。家己知影的问题，家己就爱紧顾吼。问哦清楚，当然上好了吼。这吼放尿直接放啦吼，拍卡像酷酷扫牙一当，就闪尿、喘尿，尿放完就搁加闪两滴啊吼。规工安尼吼臭尿香味，啊那无就规工安尼吼内裤、裤底裤咧换袂停吼。五三介绍咱的这个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甲咱腰子顾好，膀胱顾用力吼，五三的神气丸吼，拢总会记吼，问好清楚，啊买哦，着照健康，卖开冤枉钱吼，五三的神气丸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像安尼做恁问吼，本来就是咯，电话恁卡免开钱咯吼，互恁方便卡，恁连手机啊卡嘛拢总唔免啊立钱吼，都只要吼任何事情吩咐交代，包括着咱日常生活当中有一挂吼。啊，唔知影一挂问题吼，你咪当线顶吼，咱线顶万能的真多吼，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精英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去。我是吴三，来坐你好。
2: 吴三啊，
0: 嘿，电话卡通爱出声嘿。吴
2: 三，我要点存啦，哎呦，哎，冬天来这么寒。
0: 你收音机爱禁掉啦，你讲啥？
2: 啊。冬天这么寒，
0: 收音机禁掉再来讲啦，好不？
2: 好，我禁掉，我禁掉。啊，冬天这么寒。
0: 你在讲啥啦？
2: 讲冬天这么寒的歌啦。
0: 那有什么冬天这么寒的歌？
2: 有
0: 嘞。谁唱的？
2: 我
0: 袂
2: 记。
0: 无啊，你要点歌，你嘛爱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
2: 我姓杨，伫台北。
0: 无啊！你啊！你无讲，敢有人知？
2: 啊，就是头一摆。
0: 啊，就对咩？啊，你若讲，我毋则叫，若找着，毋则叫你来听着无？台北倒位？
2: 春天遮尼寒，台北在东区。
0: 春天哪会遮尼寒啦？
2: 春天啊，
0: 是冬天。
2: 冬天。
0: 啊，就对咩？啊，你要安怎甲你称呼？
2: 我姓杨，杨。
0: 啊，你无讲就无人知你诶。啊，台北市你挂啥物区？好，谢谢，我你好来坐。来，收音机要禁掉啦，好不好？电话卡通麻烦，收音机一定要禁掉吼。你收音机若无禁掉，你看会回音佫兼会双声吼。像拄只迄个杨大姐嘛是安尼吼。咱有听众朋友恁会记吼，电话吼，那卡通麻烦恁甲收音机禁无无声，好不好？收音机甲禁无无声，则袂回音，则袂有响声吼。即咱拢总拜托者吼，0800-88-9953吼。所以有伫收听咱节目跩好朋友，你会记吼。电话卡通一定爱甲收音机禁无无声嘿，谢谢。喂，你好来坐。
3: 喂、
0: 欸。你好。
3: 啊，我三啊。
0: 我是。
3: 我住鼻头，我姓林。
0: 林先你好。
3: 啊，点一道歌啦吼，前途甲理想啦，廖俊唱的台语的。
0: 我唔知有啊，无爱找呢吼。
3: 哦，好，看嘛吼。
0: 马上找有就甲你报嘿。
3: 啊？
0: 找有就甲你报啦嘿。
3: 好，谢谢你。
0: 谢谢。好。好来，拢总会记哦。点歌就是两点甲三点半吼，连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渐渐伫咧听咱节目的可能嘛，拢较有会数。啊，包括就是也搁伫咧做工课，咱跩大兄大姐啊吼，咱拢总会记啊。是大长辈啊，对个吼，咱也真好友好。啊，爸爸妈妈较有回来了吼，咱唔免去甲咱的爸爸妈妈去争去变甲颔滚滚大大条。啊，变年了搁得到啥无必要吼？顺爸爸妈妈的意思着，因的想法甲因的这個、自己心肝底的这個观念，拢总已经早就定型了吼。唔免干那想讲啊！我要来改变吼，要改变咱的爸爸妈妈，尊重爸爸妈妈就好了吼。在因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吼，因的这吼生活的模式吼，啊已经固定了吼。啊，咱即马去改进去改变，啊，拢总吼，无必要，无必要吼。啊，明早伊都无法度改变吼，啊，互伊保持原来的人伊吼，啊，伫咧做这吼模式安就好了吼，卖烧钱吼，这就是原来算对。爸爸妈妈上阶段孝顺甲友好吼，面对着吼，啊，咱脾气较无好的爸爸妈妈吼，咱着理解，安着会使了吼。啊，咱侪侪好朋友你甲看，较早呢拼命拼日拼死拼活吼，拢总为着要咱过好日子吼。但是吼，等间想要享受吼，身体啊变歹变差，岁数侪，人着做一老吼。好日子要开始，你甲看卖吼。我念伊遮有问题，念遐有毛病吼，所以做人的时阵吼，拄好后礼拜就是妈妈节了吼，爱记吼，啊爱友好，爱记爱友好吼，咱拢总会记吼，啊最最咱跩好朋友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 伫咱台北市吼，啊，咱的这个吼，啊，杨大姐所点播吼，春天哪会这么寒？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0: 谢谢谢谢，对，这个接接棒，酷酷扫，拍卡枪，啊，夹一档就闪溜溜就禁袂掉吼，啊，甚至规工吼，拢总伫咧走变数，放溜放袂停吼，这都吼棒的工课真要紧吼，包括放溜爱互伊顺的大棒，食咱的肾气丸吼，啊，你若闭结的当然就是爱食啥，闭结的就是爱食咱的顺顺啊蛋吼，拢总吼伫咧收听吼。食的落去，睏的落眠，啊，第一个放的出来，这上个重要吼。咱会记哈，咱各药剂、各膀胱的肾气丸吼，这一盒六十粒已经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第三代吼高倍浓缩吼。啊，咱会记吼，拢总甲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连假三天，今天也最后一天的假期了，礼拜天，啊，当然如果出门在外，车辆多，这都有心理准备，孩子如果少，当然也好，啊，孩子说，啊，要带爸爸妈妈要来去吃妈妈节，当然也要来去，我们就都总要来去，啊，如果有包给我们都拿起来，我们就腰肚给洗好条，我们吃烧吃冷就都总有，统统要记，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啊，咱会记得讲吼，进广告者吼，肾气丸恁买个提起了吼，买食当食，买食当食吼，食就是2200块，食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五三的肾气丸吼，这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听到的吼，恁拢总会记的，互恁家己一届机会买一盒啊，当去体验，你会感觉讲，哎呦，真好用吼，有回来吼。身体机能变差，包括长期间你西药伫咧食，食甲吼伤腰子、解腰子，脚骨、手骨、关水面行行，你肾气丸来甲食吼，咱吼你亲像真侪脚肚灵、脚盘咧吼，理落拢总吼。哎呦，爬袂起来吼，拢总整歪歪吼，你无阁无药无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买当去食。迄真侪好朋友暗时若倒伫眠床吼，就想要走便所要放尿吼，结果有当时啊尿紧吼，脚都也袂赴搬来到眠床脚就闪出来抓出来吼。啊，若无对啥，尿若放完吼，啊裤浪起来又阁闪两滴啊吼，所以规工伫咧换输底裤换袂停。一盒你甲买一盒当体验，一盒就是吼六十粒，一盒就是六十粒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吼，大家拢总买一盒当去食吼。不管你住倒位，啊，若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金门、澎湖、马祖、新竹县市，这拢总直接吼，甲恁用寄。恁今日注文吼，咱吼拢总伫吼，明仔载寄出，后日就收到吼。谢谢，来坐你好。
1: 喂，我三秒。
0: 哎，牛仔哦。
1: 牛仔，你迄个肾气丸是？
0: 只盒六十粒。
1: 只
0: 要六十条，嘿，对，一盒2000块。
1: 膏药的呢？
0: 做专门咧食膏药，禁袂掉的嘿。
1: 哦，我摕两盒。
0: 好，两盒4000块，你住倒位？
1: 我住
0: 伫
1: 桃园八地。
0: 八地，过来咧。
1: 介寿路。
0: 等者吼，介寿路过来。介寿路一段吼。600多啊？哦，过来，哦，过来，什么大名啊？
1: 我姓曾。
0: 哦，曾。
1: 哎，曾大姐。
0: 曾大姐，曾国藩的曾吼。
1: 哎，对对。
0: 哦，好，安尼两盒4000块嘿。
1: 哦
0: 好。好，再给你送过吼。
1: 啊，安怎食？
0: 哎，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嘿。
1: 啊，好好。
0: 好，谢谢吼。哦，来，你都安尼甲食吼，两盒拄啊食一个月份，你个素食订单讲，哎呦，那差遮多吼。恁要反悔，就是爱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靠通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咱拢总会记吼，一盒60粒吼，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所以予咱跩时代长辈大家学落。

0988-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的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恁则继续拨继续卡吼。啊，咱会记吼，点歌就是三点半以前吼。也阁有这个吼前途甲理想，我来找，也无找到，找到就甲你做安排嘿。谢谢，感谢，同款后一点钟，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感谢恁。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龟脚鸡、龟脊完整的。

扫码就去提炼旅行，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是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啊，阁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持续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这个包括咱啊，伫咱台中吼啊，这个明天电台吼啊，就是咱台广的台中台吼。咱的好朋友加入吼，我号做五三吼。唔免客气，欢迎大家上线，邀请大家敲电话，哇，拄只电话真多，接无到，甲恁讲歹势吼。恁拢总要注文，拢总要吩咐吼，恁会记个电话紧交代吼。啊，这个吼三点加入的欢迎恁，现场的电话是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加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则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则是巧。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敲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三点加的好朋友吼，咱点歌到三点半吼，恁要听什么歌曲，拢总会记拨，拢总会记卡会通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谢谢，感谢。牛仔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牛仔。
1: 我三下你要咋？
0: 哎，搞咋？
1: 啊，煮饭这一罐的，食少变的啊。
0: 哦，交流啦吼。
1: 嗯。
0: 好啊，先去完一暗两千里啦嘿。
1: 哦。
0: 好，谢谢，再给你送嘿。
1: 哦。
0: 好，谢谢哦。
1: 哦。
0: 好，谢谢。哦。来，只要就是2200块吼，要煮饭的拢总会接电话卡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
2: 喂，我三号、
0: 欸。你好。
2: 我在北板桥，我要点歌，点邓丽君的《小城故事》。
0: 啊，你不是拜二有点咯？
2: 无啊，这礼拜还没。
0: 好、哦、好，来坐好。阿爸，我给你请好。
2: 我姓陈。
0: 好、哦、好。谢谢哈、哦，来，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国姓伫水坡老家吼，咱的这个钱妈妈吼，这无问题，才叫啊这个万寿堂药房来甲恁送吼。啊，这伫咱南投县吼，南投县咧甲咱驻门的跩好朋友会记吼。啊，这两间药房我那拢有咧做，啊这吼庆祝母亲节的活动吼。只要甲咱驻门吼，草屯万寿堂药房吼，啊那万寿堂药房买万寿堂药房咧送的吼，拢总要送你加两个嘿。啊那这个吼。啊，南投公园药局、民族路公园药局吼，啊，咱的产品1000块就一张对奖券，对得奖的当啊，奥多麦、甲电视拢总有吼，大奖真多吼，啊，恁凡附近住民吼，都买1000块一张、2000块两张、3000块三张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新去完一暗2200块，恁拢总会去，有听到买转去顾， 人拢会也好顾，你嘛会记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着吼。廖俊所演唱的前途甲理想吼，咱边头的大哥甲咱所点播，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谢谢。

谢谢谢谢吼，拢总吼前途甲理想吼，就是爱靠家己去打拼吼，靠家己去走闯吼，安尼才是上界重要吼。咱拢总会记个，每一个人拢总有家己的这吼节奏吼，家己的想法，唔免靠别人的笑来让吼，咱家己要安怎过日子吼？时代拢总吼啊，真正吼伫咧快速的伫咧吼进步吼，啊，即你甲看卖网络的世界吼。啊，你若有当时啊吼，啊无进就等于退步了吼。啊，咱会记得讲吼，打打进无紧吼，啊，莫拢总原地伫咧踏步，安就 OK 了吼。咱拢总会记吼，看别人伫咧吼，哇买厝，啊，咱吼就感觉讲啊，家己差人真多吼。看别人伫咧升官吼，啊，就感觉家己加正退步吼。看别人婚姻美满吼，啊，囡仔优秀吼，啊，就开始伫咧讲啊，咱是毋是吼比别人差足多？但是你爱知影吼。这也毋是像伫咧吼大学联考咯吼，统一的考试甲试题吼，迄无标准的答案吼，嘛无固定的进度吼，咱拢总会记吼。为人吼七早八早娶无生囝咯吼，为人较慢的吼，则拄着你真正介意伊爱的人吼。这每一个人不一样吼，每一个人的节奏无同款，适合你的吼，就是按照咱家己的步调吼，一步一步稳，一步一步在吼。咱较慢淡薄吼，无代表你落伍吼。咱小看吼，那。啊，方向唔对吼，小可或者方向吼，甲别人无同款，无代表你就唔对吼。咱拢总会记吼，会当一步一步栽，一步一步稳，慢慢啊累积，慢慢啊变好吼。因为人生吼，啊，唔是咧走一百公尺，人生是咧走马拉松吼。咱拢总会记的，重要嘛，唔是咧讲唔比啥物人，啥物咧比拼，啥物人较紧吼，是爱记讲吼，看会当咱有坚持无。坚持到最后，这才是上界重要。唔免去欣羡别人的速度吼，万免用别人的笑要来让咱家己吼，咱就吼照咱家己的步调吼，行咱家己的路吼，属于咱家己吼，啊爱做的方式来甲做，安尼就 OK 了吼。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上线去，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会通吼。台北市陈大姐也所点播的吼，小城故事，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拢总都安尼吼，点歌就是像安尼就会使吼。你甲咱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唔好好福气吼，听到更欢乐吼。这个柳藤血糖和平稳吼，糖化血色素和标准吼，啊，食咱的糖钙钙糖茶拢总知影吼。这一盒的胶囊，一盒的茶包吼，两项做伙食，亚洲大学教授特别研发的吼，和咱拢总糖分的平稳吼。流糖血糖拢总个标准吼，你会记哈？迄糖分啊，称悬你甲看卖头壳戆车车，迄做咧吼，唔敢叮当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个糖钙钙糖茶吼，胶囊个百二粒，茶包就是30包，安尼一组吼，拢总就是3500块。最后剩5个人客哦嘿，你甲咱买两组7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组。即五个人客结束了，你3组就是爱10500块吼。3组就是爱10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糖分拢总控制哦，舒适吼，流糖血糖控制哦标准，糖钙钙糖茶吼，糖钙钙糖茶吼，一组就是3500块，你买两组，咱食2个月份，要阁加送你一组1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来坐，你好。
1: 啊，你好，我先生姓林，家己点条歌，啊，这无人爱。
0: 你讲什么歌？
1: 无人爱。
0: 谁唱的？
1: 咱有张燕青唱。
0: 哦，好，来坐嘿。
1: 好，谢谢。
0: 好、哦，来，谢谢，好、哦、来，拢总免客气吼、哦，点歌唱安尼真简单吼，拢、哦、总 OK 嘿。拄只伫咱这个沙拉吼，咱的这个钟大哥吼、哦，要新气丸两盒吼，这叫信辉药房甲你送，这无问题吼，拢、哦、总电话做恁拨吼，这个交流的吼，规工规暗变数走袂停，啊，就安尼吼，拍卡像酷酷扫牙一当，就闪溜就窜溜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0800-88-9953，这个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万只注文的吼，万只注文的吼，诶，拢总搁万两工啊吼，我要争取优待吼，啊恁会记吼，万两工啊，若有好康的吼，恁才做一拳头甲买起来吼，补骨精丸都甲咱骨头要够用。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是海吼，啊你甲看卖吼，透风落雨骨头先知影，都夹起酸夹起伫咧疼吼。五三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一盖食两粒恁拢总知，啊万只吼万只买哩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这个咱这个吼、哦，总统吼、哦，赖清德吼、哦，伫昨昏吼，原来已经吼、哦、啊，安全到这个吼、哦、啊，非洲的这个邦交国斯瓦蒂尼了吼、哦。伫本来四月二十二号要出国吼、哦，结果受到派出兵的打压吼、哦，吼、哦、吼，咱这个吼、哦，总统要出国的行程吼、哦，拢总耽误着吼。啊，不管如何吼、哦，国家啊，这个、外交吼、哦，同款爱做吼、哦，啊，用尽所有方法嘛是同款要出去吼。哦所以讲吼，会当讲吼，啊，看到昨昏吼，咱的啊，总统伫迄个吼，脸书顶悬讲吼，已经吼拢总安全啊，顺利到吼啊，咱非洲的邦交国了吼，即拢总吼，互大家吼真正讲起来，大家真欢喜吼。啊，当然吼，啊，咱这个吼总统吼，有法度吼啊，同款吼，虽然是吼啊，外国的答案吼，包括着中国大陆的答案吼，咱同款，我那同款用办法嘛是再处吼。啊，要行出去吼！啊，咱所有好朋友，我拢讲过，一定爱吼团结一致吼！啊，对着你看外来的这吼，一直咧甲咱打压吼，咱同款会记哈。所以讲吼，这国防咱家己就爱吼，有这坚强的这吼啊武器，啊，咱才有法度吼抵抗着外来要甲咱吼啊拆家落败吼。所以咱跩啊好朋友拢总同款吼，包括着吼，这个咱要买武器，你甲看嘛吼，甲即久啊也搁伫吼。啊！立法院当中吼，伫咧吼啊，侦查未定案吼、哦，包括咱今年度即个吼啊，国家预算你甲看卖，已经到五月了吼、哦，咱的国家预算甲一句啊，拢总也未审，也未通过，你甲看，即种的吼、哦，我拢讲过吼、哦，啊，立法院跩吼立法委员吼、哦，啊，伫咱在野拢总占大多数情形之下吼，和、哦、即个吼、哦、啊，换届即个总统确实换啊真困难吼。哦所以讲吼，我拢讲过，大家吼目睭爱闭哦，金吼看好清楚吼。啊，拢总啊爱知讲，什么是特咱啊伫咧做代志，什么是为咱好诶吼。咱家己拢总目睭真真正正伫咧闭哦金吼。啊，即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进广告吼。家生遐疼，健身生骨轮，健疼疼骨肉骨折。好朋友拢知影讲，补骨精丸好用吼。啊，即吼，真侪咱的时代长辈讲安五三嘛。当年吼，妈妈节你拢总有优待。这毋是新广告，所以大家嘛咧等期待讲吼，啊，补骨精丸当时优待吼。啊，咱拢总甲恁讲吼，啊，有听到卖急慢只买吼，要买后日白只买去，后日白只买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拢总会记哈。任何事情反复交代，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要甲咱主文产品反复产品的，恁拢总做恁卡电话问候清楚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这日课吼。今仔国历五月初三，今仔礼拜日，旧历是三月十七吼。啊，日子无足水个，若无足重个，咱甲跳过人过，好无？啊，今仔结识滴吼，啊，今仔冲着向阳个36岁煞当兵，今仔日吼，啊，结识滴子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吼。啊，若明仔国历五月初四拜一吼，啊，明仔吼，甲咱好朋友讲者吼，明仔是天下日吼，即爱甲大家讲者吼。啊，日子吼，当然毋免我阁讲了吼。冲着上高诶35岁煞北平吼，啊，明仔吉时伫子时、未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北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事诶参考吼。所收听诶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诶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吼。啊，我着讲过吼，即、這个真侪时代长辈问恁家己上清楚，敢若暗时吼，即、這个倒伫眠床甲即久啊吼，已经便所走几逝咯。已经便所走几逝了吼，啊，都还佫放袂大，不放袂清气吼，啊，都安尼吼，规工啊，直接走便所，
脚袂盘来到面床脚，讲安流就渗出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五三的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甲咱腰子顾好，膀胱顾用力吼，互你放尿的轻，放尿的大步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性器官吼，无分查甫查某，一盖你甲食两粒吼，只要就是2200块，只要就是2200块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气丸吼，啊只拢总吼，2200块吼，暗时吼食饭饱你甲食两粒吼，啊下早时起床起来，早顿食完你搁甲食两粒吼，互咱吼膀胱用力吼，唔免搁吼直接伫咧放尿吼。放尿泡泡落落，放尿臭尿险。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新气丸，买当食，买当顾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有啦吼，啊，你会记食饭饱一盖食两粒嘿。
1: 早时啊两粒，暗时
0: 对，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就会使吼。
1: 哦，
0: 这食甲大家都饿了，唔免阁安尼食食饭，啊嘛免惊讲吼，拍卡像久久少，我都闪尿嘿。
1: 啊，啉茶袂要紧啦吼。
0: 诶，袂要紧啦，啊你若咧配药啊，就莫配茶米啦。
1: 哦。嘿，
0: 咧配先配白滚水啦嘿。
1: 诶，白滚水对嘿。嘿，
0: 啊你都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你都半个月经过，你就感觉改善真多，啊才阁继续阁听早较用嘿。
1: 好
0: 好，安尼才甲你送过嘿，拜一啦嘿。
1: 好，
0: 好，谢谢哦嘿。
1: 谢谢。
0: 清水蔡大哥，谢谢哦吼。好，
1: 好，好，谢谢。
0: 我来拢总会记一盒2000块，恁拢总互恁家己机会，互恁拢总互恁家己机会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放尿泼泼，放尿落落，放尿臭尿香吼。啊，包括呢吼。拍卡像酷酷扫地者来讲安尼闪尿喘尿足多吼，你都安尼吼买食物当体验者，你就知影吼。清水这拢总会叫信辉去甲恁送吼，恁做恁交代吩咐，包括代驾、代安、外包，这拢总会记吼，刷了五车，这拢总信辉会甲恁送到位吼。啊，拢总电话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免阁吼，淡下吼，接接伫咧。困了，为着走便所吼，食落去放会出来，结果放袂大补，放袂清气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的肾气丸，男女通用吼，互你所有条件的条，像迄暗时若咧困吼，迄干完困到天，一醒到天光无呢，都安尼吼，倒咧就想要放，啊有当时啊，搁安怎，脚也无盘了，到面床脚真正闪尿喘尿，吼，这足多吼，这无啥物好见效。紧买顿来顾就好了吼，紧甲顾好吼，咱的肾气丸买顿食买顿顾去。拄只谢谢吼，太平的这个吼啊，咱的周妈妈吼，咱的空间的补养生牛奶粉吼，一罐千一，三罐3300，这个、叫东新药房甲你送，拢总没有问题吼。中埔家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啦吼，啊你若伫咱其他的所在，拢总爱用假，你亲像啊宜兰敢那一间尔头城。红星药房吼，啊那伫咱台东敢那三台药房吼，啊那伫桃园啊德兰造桥后人，咱就是一间叫光福药局的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只要交代吩咐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边边啊人真好过，啊你嘛咧听节目，啊食真多食甲无信心的吼，你吼，互咱一个机会吼，你都甲咱腰子顾健康。膀胱顾用力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男女通用，无分查甫查某吼。五三的肾气丸，买当食，买当顾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拢总买食等于啊，听早，互你家己一届机会，食过真多，拢食甲无信心的吼，即届某恁完全改善，讲哎呦，买药丢也是真重要，卖开冤枉钱吼，五三的肾气丸，五三的肾气丸吼，电话拢总交代嘿，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收听，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多谢你的爱。

谢谢哈、哦。这个咱真侪好朋友，你家己本身咱，特别是哈、哦，这个台湾人口2300几万人，干那这糖尿病已经200几万人了哈、哦。啊，这哈、哦。有当时啊，有药啊，医生甲你换，甲无药啊，甲规尾你得注意多少。这拢总卖气功，卖气气吼。啊，咱会记哈，这个草本啊，青草当中萃取提炼，亚洲大概教授吼，特别研发吼，一旦予咱糖分平稳甲稳定，其实吼，咱糖分若控制好势，甲正常人拢同款。啊，咱若糖分欠悬，一直无咧个要紧，无咧个要义吼。你到规尾你甲看卖吼，并发症包括心肌梗塞、心血管的毛病。啊，包括咱吼啊，腰子到规尾你甲看卖，真侪糖尿病到规尾拢西腰子，甚至目睭开始吼啊，视力反快速的变歹吼，一直模糊去吼。咱会记得讲吼，甲咱的糖分控制哦平稳稳定吼，啊，咱的糖钙钙糖茶吼，胶囊的一盒，茶包一盒，安尼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最后也阁剩4个人客气。买两组送一组，两个月份送一个月份吼。恁会记的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紧问哦，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注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吼。糖分控制稳定，老朋友有听到就爱紧去。剩最后今仔日就无咯啦，今仔就结束了吼。过来恁要买。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三个月份爱10500。你到食三个月份了，你去抽血检查就知。今仔注文三个月份，干来甲你收两个月份7000块了呢吼。妈妈节都一连串的优待，恁就是紧把握吼。都食咱这吼，这妈妈炒炖，这妈阿伯骨精丸有啦，你拢无咧听吼。我讲有要优待，后日拜再甲大家宣布吼。啊，恁会记哈？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沟通吼。这个。接接棒，拍卡像酷酷扫，就闪流串流，压一档，顶一力流就闪出来吼。规暗变数走袂停，拢总伫咧走啊变数吼，脚也袂盘来到面床脚，流到真紧啊，都禁袂掉，随闪出来抓出来。流放完就搁闪两滴啊吼，咱拢总会记，大家食甲真饿咯，你往那紧甲买转去食。五三的神气丸吼，五三的神气丸。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吼已经第三代了吼，研发甲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神气丸吼，只要60粒2200块，拢总会记的。对家己讲，怎么无信心？甚至严重，规工包尿珠啊、配尿珠啊了吼。你甲食吼，互你下摆禁会掉，唔免阁包尿珠啊吼。人要招游览观赏，拢总对人会着阵。食咱的神气丸嘿，谢谢感谢。来，我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吼。痴情了五工，咱伫播歌当中，你要找我啥物电话继续拨通，感谢您哦。

0: 安尼吼，安尼恭喜啦，嘿，恭喜吼。
1: 好啊。
0: 好，我食好就甲阮斗小波呢。
1: 是讲我去采。
0: 哎呀，袂嘞，等下明仔载行，后日才会到嘿。
1: 好，
0: 谢谢哦嘿。
1: 好，
0: 谢谢，好。
1: 对。
0: 好来，拢总会记台东市吼，即拢总才交代三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卖气功卖气气吼，拢总会记吼。规暗接接咧走便所，即马放着鸡全大埔，紧卡会调吼。啊，袂安尼吼，凊彩举一动，拍一卡，想讲着闪尿真多吼，咱拢总会记哈。欢呼做恁播哦，都今仔日清水几落个注文咯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播，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有一挂代志无法度照咱的意思的时阵吼，就是咧提醒你讲吼，爱也当弯蛇角咯吼。那如果当代志拢总照咱的心意吼，迄都唔是说人生，迄都唔是说生活吼，唔是所有的代志拢总乎你定定吼，啊定定要藏伫心肝底吼。有一挂人看清楚着，唔免变面；有一挂代志咱明白着吼，唔免去吼追根究底吼。咱生活吼总是安尼啦吼，咱都吼咸酸苦涩，唯有家己吼食过、经历过才知影吼。心情放互开阔，凡事看互开吼，卖计较吼，欢喜的代志咱也会当较侪吼。随着家己的心意来过日子，咱拢总会记的。啊，若身体够健康，是比啥物搁较要紧，比啥物搁较重要吼。

啊，脚像酷酷扫，变一个来闪溜窜溜吼，规工吼，啊，都安尼吼，拢总伫咧换丝底裤，放溜放完，着搁闪两滴啊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介绍神气丸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交代吩咐，甲恁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咯。拄只电话有接无到，麻烦恁再搁加敲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甲五点好朋友搁一点钟久，继续锁定，继续收听。同款五三也搁伫遮甲大家做伴吼。敲电话继续拨，接到六点的吼，谢谢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我是吴三吼。伫咱宜兰吼，伫咱头城，这拢总叫红兴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啊，彰化市这拢总 OK 吼，咱的红兴药房才会去甲恁送吼。鹿港复兴救英杰药房嘿，拢总会记得听到的吼。就爱专工敲电话吼，家己顾好吼，交流规暗咧走便所，你都上清楚。规暗安尼便所起来走几落抓，放也袂清气吼，倒去就想要搁放吼。拍卡像酷酷扫的时吼，就闪溜窜溜，啊那安尼吼溜放完就搁闪两滴啊，拢总会记哈。五三的新气丸紧买当食吼，这无同款的第三代高杯浓缩的吼，一个盒六十粒吼。下早时你甲食两粒，暗时你甲食两粒吼，甲咱啊腰子机能顾好，膀胱互你吼，禁尿少尿少会调吼，互你放尿会清，放尿会大补吼。五三的肾气丸，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这个伫咱四湖吼，云林四湖乡这当中，阮后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口湖四湖原种，东四处保中吼，大细未了拢总同款吼。恁做恁吩咐。做您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候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吼。电话卡好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安排好听的这個、啊日本歌曲，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1: こうして眺めているとね、波にお前の笑顔が浮かんで。

人伫咧讲，你甲看吼，迄男女之间呐，伫咧吼谈恋爱时阵吼，拢吼爱吼希望讲甲上好诶吼，拢总呈现出来吼，啊甲歹吼拢嘛紧暗调诶吼，啊尤其是吼，伫咧恋爱当中互相之间也阁有保持一个啥神秘感吼，啊一旦作为夫妻了后，你甲看卖，真侪吼好诶谈恋爱吼，会当谈诶七年五年吼，结果结婚了三个月五个月哇！拢总吼，就因为小小的问题，啊，就吼意见袂合，啊，无法度吞论就离婚吼，啊，就分开吼。啊，作为翁仔某，有当时啊吼，翁某之间吼，啊，因为会当讲吼，完全拢总吼，啊，拢总坦诚相见吼。啊，尤其是吼，作为翁某了吼，你甲看，互相之间就没有距离吼。啊，有当时啊，因你看真侪一寡吼。啊，结了夫妻了，唔是无爱哦，有哦，也阁真爱哦。有当时也变做啥，想过到习惯，习惯啥，习惯反正都袂走，反正都有滴个，反正都吼，啊，拢总吼，真侪都应该你拢爱知影，唔免我阁讲。哦，即拢总有当时拢家己想的吼，啊，变来久而久之了吼，咱翁仔某就变做讲，啊，你都知就好咯。啊，拢总互相减着一份的关心吼，啊嘛减着一份的耐性吼。啊，拢总会记吼，而且吼，较早伫咧谈情说爱时阵吼，迄种温柔体贴嘛，拢总无去吼。其实我拢讲过，翁仔某之间的感觉嘛是安尼啦吼，唔是靠感觉伫咧维持的吼。有当时啊吼，介在你愿意甲无愿意的尔吼，是毋是愿意听咱的翁，听咱的某加听一句啊吼？是毋是愿意讲吼，互相小夸包容特谅者吼？啊，是毋是愿意讲在咧无用气场当中吼？心肝底拢总啊记掉咱的另外一半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婚姻唔是一直幸福，是啥？就准讲你有情绪吼，就准讲互相之间有意见袂合、有摩擦的时阵吼，嘛是愿意吼啊坐落来吼，听对方啊讲，互相会当沟通吼。有当时啊，唔免做真多吼，往往吼对咱的老公讲一句吼，老公辛苦了。对咱的太太吼，讲太太拢总互你斗三工吼，一句话其实安尼吼，做较侪拢总做袂忝吼，咱拢总会记吼。做做跩好朋友吼，上介好的关系，唔是讲啊互相之间就无问题呢，是咱拄到问题的时阵吼，愿意讲吼，啊拢总要讲出来，啊吼，甲咱吼啊心肝头的结拢总抛开，这才会当做伙久久长长吼，啊互相之间吼，翁仔某之间是安怎？啊，冤家也好，吵也好吼，啊，拢总吼意见袂合了吼，啊，佫愿意讲吼做伙吼，啊，共同奋斗打拼，安尼才会当透灵，安尼才会当久久长长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啊，身体家己个家己顾吼，你家己顾好，等于免互囡仔时阵咧甲咱吼操甲烦吼。咱身体顾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个。开放式个节目，欢迎恁收听，我是吴三吼。咱的这个吼，五三的神气丸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敲电话问哦清楚吼。咱这个吼，糖盖盖糖茶吼，也阁有三个哦嘿。一组3500块，两组，一组食一个月份，两组7000块。啊，咱招人个拢总中道，空白食两粒，暗时空白食两粒，食120粒，拢总食一个月份吼。啊，茶包30包同款，一包你下早时起床吼，冲泡500cc的烧滚水。都规工来甲做茶啉，安尼就可以吼。即马庆祝妈妈节吼，互咱糖分拢总会稳定，尿糖血糖控制哦标准。买两组送一组，买两组送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糖分控制哦平稳，糖化血色素控制哦标准，糖钙钙糖茶吼，尿糖血糖控制哦标准嘿，拢总会记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
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另外，咱的新气源吼，只要就是2260粒吼，交流接接放的吼，放袂清气，放流泡泡，放流漏漏，放流臭流香味带足重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新气源拢总甲买当食吼，只要就是2200块的，安排好听的歌曲，走哪飞。

0: 来谢谢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号，电话做恁卡号，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来，姐你好。
1: 你好。
0: 我是五三。
1: 五三。放尿的你啦，拜托你啦，寄一罐来。
0: 一盒2000粒。你住倒位？
1: 我住三公吼。
0: 倒一只三公。
1: 金钟三公。
0: 你住址甲讲者。
1: 民工路。
0: 迄个田中镇，
1: 田中三公里，
0: 三公里，
1: 欸，
0: 什么路？民工路，过来，一百偌多，42吼，好啊，什么大名？陈中啥？陈章琴吼，然后一盒2000粒啦嘿。
1: 哦。
0: 这你会记吼，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嘿。
1: 哦，你莫拜四，我无坐咧，莫拜四来哦，拜四我无坐咧哦。
0: 好好好好，明仔载就可能会甲你揢咯嘿。
1: 好，
0: 谢谢哦嘿。好。我来田中这拢总会叫啊，这个吼，金虎堂药房来甲恁送吼，恁拢总甲买一盒当去食吼。恁互恁娱乐甲称赞，较早买真侪开真侪冤枉钱吼，即马你拢总会记吼，只要就是2200块吼，桃园遮吼，桃园区的拢总阮北部业务会去送吼，背地吼，包括伫咱台客这拢总吼，啊，阮北部业务会去送吼，新北市、台北市，包括基隆地区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敲通去。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嘿吼，卖提起吼，都安尼吼，敢若夹一个重，安尼吼，出一个力，啊尿就渗出来，就抓出来，拍一个脚掌，久久扫垫一个力，尿就禁袂掉吼。五三的神气丸，买当食，买当顾下，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紧拨吼。这拢总男女通用吼，暗时食饭饱食两粒，下早时起床早顿食完挂食两粒，食60粒吼，一盒2200块，要互恁称赞甲娱乐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互清楚。五三介绍第三代五三的神气丸吼，这不一样咯，草本的，全部拢总草本复合配方吼，一盖食两粒就可以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都兰情歌》吼。咱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我紧来接电话，拄则有接无着，恁即句我紧拨紧卡嘿，谢谢。

0: 谢谢谢谢，哇，这个吼、哦，诶，潭主的赖妈妈吼、哦，一暗2200块，这无问题吼、哦。啊，彰化市咱这个小杨路吼、哦，咱的林大哥吼、哦，一暗2200块吼、哦，这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去吼、哦。诶，高阳红山吼、哦，咱的蔡大哥吼、哦，一暗2200块丢，您拢总都安尼吼。吃甲买顿吼，咱拢总甲你寄到位去吼，拢总无恁恶路甲称赞吼，唔免阁吼，啊，规工伫咧走便所走袂停，尿尿啊，着想要放吼，禁袂掉，阁无担心，啊，尿放完着阁闪两滴啊吼，拢总紧把握，要注文的，着是紧敲电话去。喂，你好来者？
1: 诶，拄则袂记甲你问，我你食个药袂好吼，要安怎食？安尼食咁？
0: 你甲浪开着？
1: 浪偌久？
0: 浪半点钟久就会使。
1: 两点钟
0: 了，半点钟就使了。
1: 三点钟
0: 啦，
1: 两点钟
0: 了。无啦，你的心机拢无禁掉30分啦。30分。
1: 30分
0: 了。诶，浪30分就使。
1: 哦。哦。够你食迄个啥？
0: 浪30分啦，嘿。
1: 浪30分
0: 了。嘿，对吼。
1: 诶，浪一点钟
0: 了。哦，好吼。
1: 哦。
0: 好好，谢谢好。来，这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清楚就是爱问吼，咱拢总会记吼，交流的即马吼，大家知影。会啊，拢小报小路吼，啊，恁有听到直接交代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吼。这个伫咱啊大都街拢总叫信辉药房会甲恁送吼。清水哇，今仔清水真侪人注文吼，恁拢总交代一盒2200块，我拢讲过，恁都买一盒体验看卖就知影吼。有要注文呢，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些吼，家己溪口这吼，同款明仔载寄，后日你就收到吼。明仔载寄，后日你就收到吼。两盒就是4400块吼，拢总无问题吼。一盒拄啊食半个月无唔对吼。这个加生遐疼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一盒百二粒，一盒3000块无唔对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无清楚你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隆重打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隆重的记哈，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人生吼啊，的确是无常。对着已经得到的吼，咱爱怎好珍惜，但是咱唔好得意忘形吼。对着已经失去的吼，咱唔免艰苦，嘛唔免失意吼。咱失去的多，得到的搁较多吼。啊，咱日子拢是爱过，不要患得患失吼。咱拢总会记的哈。每一个好朋友吼，日子拢总家己要安怎过，家己上清楚吼。人甲人之间吼，上介好的这相处的方式就是啥？用真心对待你吼。啊！你原来用真心对待我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你伫咧放袂落一挂人，放袂落一挂代志吼，到规尾啊，时间拢总哈同款的，当改变你的想法吼。啊，每一工有做车个代志，暗时要困吼，原谅所有一切，一醒天光起来，咱拢总卖阁想啊，昨昏所发生的，珍惜所有咱吼，大家对咱会好吼。啊，看开所有吼，啊，大家吼，看袂起咱的吼，咱拢总会记得日子总是爱过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咱的糖盖盖糖地吼，也够有两组吼，啊，7000块吼，食三个月份也够有两组吼。本来就是10500，即马就是吼啊，买三个月份，甲你收两个月份的钱尔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糖盖盖糖地吼，要注文电话卡通嘿，鸟人的中昼甲暗时拢空白食两粒吼，啊咱的地包冲泡做地水来甲啉吼，要甲咱注文电话拢总卡通，无清楚请恁拢总会记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哦，今仔注文咱的新起源的真多吼，啊，确实真正吼，迄尿禁袂调吼，啊，都拢总吼，啊，接接咧走便所，接接咧放尿，包括咱腰子若无好吼，放尿泼泼落落，你无无要无紧，即个放掉咱人的尿两白骨精气吼，新起源你拢总甲买当食吼，买一盒就是吼，60粒2200块吼，拢总食过真多，食袂惊，食无效的吼，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吩咐交关电话卡通嘿。补骨精丸当然配合咱的这低三低四率上介好了吼，互你吼吸收紧吼。咱包括着吼钙质好吸收，包括着细胞活化再生，真侪肌肉流失吼，肌少症的吼。你都吼补骨精丸食吼，啊，甲咱的维生素 D 三做伙食，会互咱生肉做肉吼。咱这吼一寡肌肉流失的吼，
拢总会当互你骨再生倒转来吼。咱的维生素的 D 三 D 处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互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新气丸会记哈，拢总交流的接接棒的，放流泼泼落落。尿禁袂调，尿放完就阁闪两滴啊吼！五三的神气丸袂当食嘿，谢谢，感谢。

谢谢，咱这个清水的陈妈妈吼，这有哦，今仔清水才侪人注文着吼，交流的真多吼，靠回来吼，其实这拢总袂好笑的啦吼，啊，咱都吼接接放吼，啊，放袂大步吼，啊，佫吼放流臭流险，啊，放流安尼吼泼泼落落吼，这无无要无紧，有当时啊，这里甲咱。啊，咱吼留两杯骨精粹，即精华拢放放掉，无怪真侪时代长辈安尼虚心难得吼，人拢真好顾吼，啊恁会记吼，拢总买食当体验较好，才继续骨赞吼。五三的新起源第三代高杯浓缩了吼，恁做恁欢呼吼，彰化市的叫红星药房甲你送吼，拄只咱即个吼。啊，是哦，包括咱院长拢总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吼。五三的新气源吼，啊，规暗便所走袂停，倒伫眠床溜着紧，正经吼，脚袂盘了到眠床脚闪出来抓出来，禁袂掉吼，甚至溜放完着阁闪两滴啊吼，拢总会记的哈。五三的新气源买当去食下，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啊，这个陈妈妈吼，解汤茶茶包吼一盒千五，同款买两盒送一盒，两盒以上加一盒吼。加一千，三盒三千，四盒四千，五盒五千吼，看你要几盒拢总会记吼。这吼干那今仔日的了嘿，明仔载就无通安尼又待了嘿。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中立的黄甘妈妈吼，这无问题，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去吼，拢总 OK 嘿。要注文，拢总做恁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新气源，拢总鼓励咱时代长辈，大家拢总甲买只当体验吼，买只当体验看卖去。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新气源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去。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哦清楚嘿。啊，那这个吼，下早时起床起来，那讲安尼吼，上厕所吼，三两下工人安尼吼，真好放，顺顺顺吼，规条规条吼，黄金色的。啊，唔是，拢总滴袂出来，健棒棒的羊咩屎放袂清气吼，即个规个肠啊，拢总内面一挂阿杂的物件吼，爱甲清清出来，身体才会健康吼，便秘闭结拢总会记的。咱的顺顺动吼，顺顺啊动，一盒拢总就是吼十五条做成果冻。咱这吼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做成果冻，你都吼安尼甚至严重甲手伫咧握吼，你会记吼，甲咱吼放晒互你顺吼。五三推荐介绍顺顺动吼，你都长期间伫咧闭结的拢总挖苦，顺顺啊动，逐工起床起来，互你放晒放着几条黄金色的吼。五三介绍顺顺动，只要1500块，谢谢。

谢谢哈、哦，咱这蔡大姐哈、哦，来你土城路这老朋友哈、哦，诶，讲食南瓜子，咱这除了南瓜子以外，唔呐咯，干那那个南瓜子无够啦哈、哦，诶，拢总会记哈、哦，咱拢总会记过哈、哦，啊，乌红马卡哈过哈，啊，咱真侪这草本的成分哈、哦，所有咱的好朋友你会记哈、哦，甲买当食，买当顾嘿。现场电话做恁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60粒2200块，互你食后卖开完拢钱吼。啊，电话甲恁接无着，恁加卡几摆啊吼。较等下5点过，我嘛会搁伫遮接电话，接到6点。明仔早起咱会休困，休困一下早吼。啊，咱会去吼，明仔早来休困一下早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咱的新气源，您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吼，要优待吼，啊，万只一句啊买嘞，吼，咱拢总会记，只压到3000块，恁都拢总知影吼，啊，咱会记吼，我来争取优待吼。这个糖钙钙糖茶，也阁有两个人客吼，互咱优待着，买两组送一组，一组3500块，两组7000块，你甲咱买两组，即马送一组吼，有要注文的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咱会记吼，规工接接放，啊吼，尿阁禁袂掉，啊那放尿放完又阁闪两滴吼，啊，拢总规工吼臭尿嫌味带足重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气源拢总你甲买当食第三代了吼。咱这是第三代高倍浓缩的吼，啊，上新生物科技的技术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号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接无着袂要紧，唔免急吼。较等下吼，5点节目线，我嘛过伫只接电话吼。啊，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这个。园林社头田中里水永靖产尾报道溪洲金虎堂药房会甲恁送吼，啊那伫河尾新港线西，即拢总阮后生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已经到站了嘿，多谢今仔日哇，遮踊跃注文的真多吼，拢总会啊紧顾身体吼，啊交流优质膀胱顾用吼，尿则禁会调则收会调吼。要予咱优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伫只五三，祝咱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800-088-181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基本电台 FM 91.3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地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

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懒得出去，
1: 在家看书，
0: 让我们一起展开
1: 阅读的冒险旅程。
0: 齐轩主持。
2: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是齐轩。这个月有一件开心的事情，而且是关于节目的，不晓得您听我说到这边有没有猜出来，那就是现在我们节目的广播时间放在星期四，而人间四月天有五个礼拜四，所以四月我们会有五次在空中跟您分享阅读的喜悦。今天节目的安排，除了故事越听越精彩之外，书我们照例当然是本本精彩的，而且今天还要加上一个活动。

0: 的第一波宣传，那赶快来踏上旅程吧。
1: 打开故事书，听我说故事。
2: 欢迎进入打开故事书，听我说故事的单元，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听联经出版的《山海经》里的故事一，南山先生的药铺子，作者是邹敦林。前两次呢，我们听到南山先生药铺子最开始的两集故事哦，小难在南山先生的身边当学徒，接触到很多前所未闻的新奇事物。今天来到第三集，我们会听到有一个书生来到药铺子找南山先生，他看来营养不良又很落魄，他生了什么病呢？南山先生能治好他吗？来听今天的故事。《山海经》里的故事，南山先生的药铺子，三，落魄书生的考验。我才高枕无忧没几天，一位瘦瘦的书生竟然在一天的傍晚来到药铺子。书生白白净净的，年纪不太大，但看起来显得苍老，面有菜色，营养不良的样子，眉头皱得几乎打结。我盯着他看，也忍不住忧心忡忡了。他走进来没多说话，但师父好像知道什么都没有问他，只是叫我
3: 小娜啊，你去准备点吃的端过来。
2: 我从蒸笼里拿出一个肉包，一个杂粮馒头，装在盘子里端过来，又倒了一大杯水。这书生也不客气啊，拿起一个大口咬，看起来真的饿了。馒头一下子吃了大半个，水喝了大半杯，他才说
3: 南山先生。
2: 这个书生说自己因为家境贫穷，所以很早就立志读书，偏偏每次考运都很差，连着十几年了，前年好不容易考取了也上任了，只是工作一直出差错，上个月还被拔官。
3: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是我做得不够好吗？怎么老是厄运连连啊？听一个朋友说，您曾经给他一个方子，他吃了就精神百倍啊。我要是也能够得到那个方子，我就有更多时间做事了。
4: 你说的是很多年前来的李琦，他现在应该是个县官了吧？
3: 是啊，他是我的好朋友，他说你一定有办法。
4: 你的问题跟他完全不同，那时候市局还算稳定，他只是没办法专注读书，我只是让他吃了几次当归上腹汤，没什么特别。
3: 只有这样？当归上腹汤是什么？
4: 是的，上腹鸟是我们南山出现的鸟，只是很难得见到，它的颜色赤红，有三个头，每个头上有一对眼睛，背上有三个翅膀，长着六只脚，吃了它的肉可以精神百倍，就算不睡觉也不累。李琦只是要改掉原本贪婪的惰性，所以他只需要那个。
3: 哦，那我也可以服用当归上腹汤吗？
4: 没用的，几天前这里附近出现了猪鸟，每回猪鸟出现就是读书人遭殃的时刻，你做得再多也只会遭来更多的祸事，要小心啊。
2: 书生原本稍有生气的脸庞听到这样的结论又暗淡了下来。
4: 不过我可以找一些东西让你带回去。
2: 师父开始翻找药箱，哦，看到那神乎其技的攀上爬下，书生眼睛眨都没眨。好一会儿之后，师父拿下几块黑黑的东西。
4: 这几块东西啊，你拿回去当药引子，搭配着食材炖什么都好， 吃了可以避开邪毒妖气，你应该可以少沾染点麻烦呢。
5: 吃了那几块黑溜溜的东西可以避开邪毒，是身体会有什么改变吗？师父的药材还真是让人难以理解，还好我没有多问，因为接下来师父说起这些药引子的典故。这是九尾狐的肉，吃了可以让自己保持思虑清晰，不会受到蛊惑。九尾狐象征着子孙繁衍昌盛，有不少人想抓到它，不过它警觉性很高，发急的时候会把人吃掉，所以很难捕捉。我问师父，很难捉，那怎么还会捉到这一只呢？
4: 很多年前啊，那时我刚到招摇山不久，有一次在山路上走着走着，好像听到了有婴儿的哭声，我觉得诧异，是谁发生了什么事呢？这荒郊片野怎么会有小孩的哭声啊？后来我在一个山洞中发现一条九尾狐，那是我唯一一次亲眼目睹九尾狐啊，之前只在书上看过。九尾狐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奇珍异兽，我看到那只皮毛是黄色的，像是成熟的麦穗，外表跟一般狐狸差不多，只是呢身形大约是狐狸的两倍大，它的后头拖着九条美丽的长尾巴，那尾巴蓬松柔软，像是高贵的披风。山洞不大，所以几乎被九尾狐给塞满了，它黄澄澄的皮毛让山洞都变亮了。
5: 听着师父这么说，我脑子也浮现九尾狐在山洞中的模样。
4: 只是呢，这只九尾狐腹部扎了一个木桩，有手臂那么粗，失血过多，气若游丝。哎，我一点也帮不上忙。九尾狐是难得的药材，它已经活不了了。之后我带回家，经过了九蒸九晒，备制了一些，然后存着。这些用完，要再找也不容易了。
5: 拿到这么难得的药材，书生千谢万谢。不过师父又拿出另一个东西，是两根羽毛，大概只有一只筷子的长度那么长。

这就是今天听的故事《山海经》里的故事一，南山先生的药铺子之三，落魄书生的考验。这三次的故事我们听下来，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开始觉得《山海经》的内容真的是无痛吸收了呢？很推荐大家可以找作者邹敦霖老师的这个系列哦，《山海经》里的故事来看，让大家轻松进入《山海经》的神秘殿堂，而且也跟着里头的小难这个小主角一起冒险成长哦。我是小青姐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是齐轩，欢迎来到懒得出去在家看书的选书单元。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对于这个进入第21年的相伴，常常会见到的伙伴也比较有印象了吧。我所谓的伙伴其中之一就是节目的灵魂。节目的灵魂是什么呢？节目的灵魂就是书啊，所以出版社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之一。而常常出现的伙伴，而且是几乎所有的书都会出现的，那就更是我们坚实的伙伴了。其中一家就是今天我要集中介绍他们书的宝瓶。相信大家对于这一家不断推陈出新，而且寻求好作品来介绍给大家的出版社不会陌生。除了活动之外，今天我为您准备的书全部都是宝瓶的书。那在这些宝瓶的书当中，我又选择了哪一本来当选书呢？在还没有揭晓答案之前，让我先来跟您谈一个议题，就是长照。保守的估计，我们台湾现在应该有几十万个家庭面临长照这个议题，家里有病人，这应该不稀奇，因为我们每个人从出生以后都朝同一个方向走，有时我会戏称那叫殊途同归，就是向死而生。我们每个人的终点站都一样，只是在前往终点站的这一段过程当中，也就是我们称之为人生，当然人人不同，各有独到之处。每个人都会想，我要善终。善终的定义是什么呢？我想人人的想法也都不同。就我而言，我没有期待儿孙满堂聚集在身边，我说的不是临终那一刻哦，而是在需要照顾的时候。那说到照顾，我就希望被人照顾的时间可以短一点，再短一点。所以我所谓的善终，就是希望活的时候要健康，即使生病了，希望也能够治疗到可以自理的程度。万一得到的病不是能够痊愈，甚至没有办法回到正常自理的生活呢，那我就希望可以走得快。走得快对我来讲就是善终。说到这边，你可能会以为我要介绍的书是一本关于善终的书。当然这一类的书籍随着现在医疗的进步、寿命的延长、长照名词的诞生以及时间或许因而拉长，所以包括出版品近几年来都会提到善终。但是我发现关于长照似乎就不是那么的讨喜。我这样说好像也能轻易的了解，毕竟人都有趋吉避凶的本能。就好比这几年我跟朋友的聊天，或者我要倾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随着长照期间的增加，我讲的越来越少。为什么会越来越少？是因为现在朋友当中，尤其是我这个年龄，朋友或多或少都有长照的经验，时间或长或短，但是每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那有的人时间比较短，可能就会说希望陪伴的时间再长一点。那有的人长照的时间很长，说实在的，那实在是难以言喻的一种经验。尤其是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面对情绪的态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可以用很体谅的心默默的陪伴，有些人会以他的经验跟你分享。而这其中我最怕碰到，同时也会警惕自己不要复制的，就是下指导棋。毕竟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心情都不一样。当一个人跟您倾诉的时候，第一个当然表示他是信任你的，你们是好朋友，所以他才会诉苦。那我相信听的人也都是好意的，只是您说的话是不是他正需要的，或者您根本不说话才是最好的陪伴。这是我今天谈的比较长的心情。那该让主角上场了。我今天要介绍的书其实不是长照，也不是善终，而是从堆积屋开始的重生。作者是一个团队，
叫《人生百味》。吴家泽打扫囤积屋，让吴家泽与囤积户找回与社会的连结以及活着的理由。在活着的理由这五个字下面还标上了重点。在台湾，囤积户与孤独死不时上新闻，但我们了解这些悲剧的背后原因以及知晓如何避免吗？有人生百味，梅和吴家泽打扫囤积户，让我们看见曙光。人间百味是一个社会团体，但介绍到这边，我想您跟我一开始一样，一定想认识何谓人生百味。我们是人生百味，长期关注贫穷与无家者的议题，协助无家者身心修护、工作培力、住居及重建社会连结网站，陪伴人迈向自立的生活。当无家者被社会环境与制度所排除，生活处于脆弱不稳定的状态，也难以单靠个人努力就回到所谓正常社会。于是我们也透过倡议各种群众活动，让更多人认识街头以及在这里生存的人们，致力成为人们和议题间的引路人。不过这一本书并不是在讲街友，并不是在讲无家者，从书名你就可以知道他们谈的是有家可以住的人，或者在具体的讲是有房子可以住的人，只是这些房子被他们不断的囤积。那囤积背后的理由千百种，囤积的时间可能长达二三十年，他们去清理的频率可以依照我们的社会福利或是个人可以负担的部分进行周期性的或者是一次性的。这就是人生百味，也是这一本书的主题。但故事总要有人统合主笔，对不对？这一位主笔人也是人生百味的工作人员之一，罗静茹。2016年加入人生百味，从实习生一路打滚到成为正职，大学念中文，相信记录的力量，希望能用文字和影像陪伴街头上的人一起留下些什么。是个偶尔冲动但相信等待会促成美好的人。他是人生万事屋办公，这个办是陪伴的办，办公伙伴之一。以前办公完都会觉得要吃炸鸡腿便当才有办法回血，现在已经可以说出蟑螂踩起来的声音好像清脆落叶这一种话了。那主笔人之外的其他作者呢，就是人生万事屋伙伴及诸位大哥大姐，这些参与专案的人。书的最后都有列出他们或是真名或是匿名，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很不简单，所以要介绍一下人生万事屋专案负责人银杰。手机和脑容量大都用来装暗藏的画面，有阵子相簿充满各种有故事的马桶，恐怖经历是打扫完被蟑螂搭便车回家，上至喜欢打开家户大门的那刻，无论环境多么严峻都要装作轻松地走进屋内讨论的自己可以松动些什么的感觉，真好。办公伙伴就是陪伴的伴，一起去清理这些囤积屋的。有说去办公总是既期待又害怕，从屋里的每个物件看见每个家的陈年往事，刚进入觉得沉重，但清理完以后看见家户的笑容，瞬间轻盈起来的古民韵。还有我在这里看过巨人蟑螂，谢谢人生万事屋让我看到了许多无法忘记的画面，很高兴自己是里面的一部分的林雅慧。那人生万事屋的队员就以匿名来呈现，有 OA， 有 Pinky， 有 Ray， 阿呆、阿中、阿燕、 Lumi。 其中我觉得很贴近现实的是，内心只残余些许的正义，人生只剩下不合宜的坚持，生活只剩下呼吸的阿呆。如此介绍自己，当然我们都希望是正面的、积极的、乐观的，可是人生往往是辛苦的。这一本书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职人，另外一种努力。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是齐轩，欢迎再回到节目现场。今天要跟您介绍的选书是宝瓶文化出版《从囤积屋开始的重生》，这是一个团队共同写出的故事。你可能会觉得整理囤积屋这一件事情真的需要好多好多的伙伴啊，但你知道他们的人员只有多少吗？六年来，由三位全职的人生百味伙伴前后陪力20多位无家责工作队员，共同投入囤积户的倾听与打扫，至今已经进行超过1000场的囤积户清洁工作。我们期盼当囤积户无家责被社会接纳，有一天他们也能够接纳自己，而接纳自己才能好好活着。对无家者而言，比起举牌派报打扫囤积屋，让他们意识到原来自己也能帮助人，原来自己的存在与付出是有意义与价值。另外，因总被误解为不够努力，被贴标签，他们格外能够体会囤积户的困难，无论是因为身障或者心理困境，因此他们与囤积户之间更能倾听与沟通。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些办公本身也就是无家者，所以他们更有同理心。他们也许不会成为囤积户，但是他们可以了解那一份孤单，那一份被社会落下的感觉。那对囤积户而言，并非所有的囤积户都是故意的，或许他们心里遭遇着更煎熬与痛苦的事情，才使得生活逐渐失去掌握。当我们带着无家队员前去清扫，尝试与囤积户沟通合作，使囤积户感受到被尊重，而非只是单纯想丢掉物品，他们也会更愿意与我们一起努力改善环境。而当环境变宽敞与干净，他们能一点一点拾回对生活的能力，也理解自己从未被遗忘与放弃。这本书分为3大集，第一集是挣扎求生，第二集是依然没有放弃，第三集是人生万事屋的大哥们。那每一集大概有10个篇章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左右的故事。大家都喜欢听故事，而且是好听的故事。但我必须说，这一本书就像国立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也是微带生活作者黄克先所写的推荐序一开头就说的，这本书读来并不轻松，它的重量不是来自煽动情绪的猎奇苦情，而是一种逼近现实的诚实，借由清理工作揭示台湾都市弱势住户的真实困境。这些困境代表的是双方，所谓的双方是接受清理的囤积户，以及进入囤积户现场整理的人生百味工作人员，一个个象征死亡、破败、黑暗等负面意象的实体。不管是成人纸尿布、装着尿液的保特瓶、坏了几个月无人更换的灯泡、躺在厕所6天等待救援的老人、洗肾时只能把失智太太锁在屋内的丈夫，看似极端的奇观，但背后是经济困境交织着高龄、慢性病、社会孤立碎裂的华人亲族关系长期失衡下的累积。这就是这一本书的主调。书是要真正去读才能够了解其中的脉络以及想传达的讯息。当然首先你必须对这个议题有关怀的兴趣。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一篇是主笔人说到他们的同事，同时也提到引发他这个感想的囤积户，同时跟我一开始就提到的长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照顾生病的自己很辛苦，一个人照顾重病的女儿21年有多难，和3位大哥来到一间充满书香气息的家户，墙上挂了笔墨画、书法、素描作品，还有许多优雅的人像照片。和妥善安排的墙面不同，视线往下，墙边柜子、沙发、
屋内平面堆放着各式生活物件，被塑胶袋包裹着无法确认内容物或是难以辨识的瓶瓶罐罐，组合成阿姨和她重病女儿这21年来的日常。阿姨说，她以前是书法老师，也喜欢山水画和素描，墙上全是她的作品。我们赞叹着她技艺高超的同时，却也听见她的感叹，女儿生病之后，她再也没有机会做这些事情了。为了照顾重病的女儿，她的生活已经被填满，即便女儿睡着的时间，她悬置的心也静不下来，总是忧心着各种事，家里的经济状况，女儿的未来，好多好多的事情。他知道这场病没有痊愈的可能了，知道自己剩余的一生，女儿将是他的全部，女儿只有他了。跟现在在长照的人心情像不像？如果您也跟我一样是在长照当中，我想会很有感受。那一场病来得突然，他和女儿都措手不及，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和女儿连对谈都做不到了。即便醒着的时刻，女儿也因为各种疼痛或是药物副作用无法保持清醒，只能靠女儿发出的声响沟通。21年来，阿姨听声音不用言语就知道女儿需要什么。可是好，接下来这个真的是大灾问，不只是问阿姨，也是问所有的长照者，阿姨的需要怎么办呢？我问阿姨，居服员来的时候，她有没有机会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这也是大家会问的，因为我们的长照到现在已经是 3.0 版，我们台湾家庭聘请的外籍移工看护数目也多达几十万，但是长照者真的就得到了休息吗？就像作者想问的，女儿由居服员照顾，她或许就能外出散个步或是做点喜欢的事情。但阿姨说，居服员来的时候，他们会需要两人一起帮女儿洗澡，光洗澡就会花掉很长的时间。她觉得居服员很辛苦，也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帮忙。至于其他喘息服务的项目，则碍于其他因素无法施行。这个瞬间，我觉得自己看见的不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而是被生活重担压得疲惫不已的人。我尝试寻找字眼表达我的关心，却发现能说的好有限。作为一个被媒合进来做单次性服务的人，我只能尽可能的转达我知道的资源，并且相信阿姨消化完以后能把这些带回去跟已介入服务的单位讨论。休息时间，阿姨和大哥们聊着身为照顾者的辛苦，大哥们也分享了在其他暗场打扫时看见的种种。有时是双老，或是主要照顾者亦是重病患者，也有像阿姨这样年事已高的人照顾着较年轻的重病子女。面对这样的家户，我们能给的协助是个起头。像阿姨家，我们把杂物清除之后，各管师会帮女儿申请新的气垫床，卧床的女儿也许就能睡得舒服一点。我们没有办法帮阿姨把心上的石头移开，但能让石头的重量稍微轻一点，或许也释放一点点空间给她自己。交流着彼此辛苦的时刻，阿燕也就是他们的同事之一突然说，我一个人也很辛苦。见大家露出疑惑的表情，他又再说了一次，我觉得一个人照顾自己也很辛苦。就是这段对话让我决定跟各位分享这一篇，而不是去强调其他篇提到一进囤积屋闻到的味道，看到了景象，踩到了蟑螂，有多么的惊悚，有多么的需要克服。我要说的是照顾这一件事情，照顾自己都很难了，更何况是照顾别人。那这一本书在每一个章节后面有主笔人的心情，像这一篇他说，表面上看似是因为缺乏打扫而脏乱的家父，其实肩负着沉重的照顾责任。看似一位囤积的长者，可能是生病了，要靠大量的物件才能安心，
打扫的越多，进入越多的家户，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知道的事情还很少很少。每一个愿意敞开门让我们进入的家户都是新的学习场域，我们也在每次的打扫过程里练习照顾彼此，照顾自己。最后，无论你是正在生活里照顾着他人，或是像阿燕一样努力照看着自己，都想和你说一声辛苦了，希望你也会遇见可以理解你的辛苦的人。我愿意介绍这一本书给各位，重点就在这边，没有一句我们可能已经承受不起的加油，而是试着同理的你辛苦了，其实这样就够了。与其说出会增加对方心理负担的话，还不如什么都不说。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困境，回过神来会发现很多事情自己阻止不了，像是洪水一样蔓延开来。无论是这些杂物开始蔓生的蟑螂老鼠，还是自己几乎要放弃的心，希望这一本书能够陪伴正在长照当中努力辛苦的人一点点的安慰，一点点再往前走一步的力量。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是齐轩，欢迎来到懒得出去在家看书的在地阅读，阅读在地。今天呢，第一段很开心哦，我们要跟您介绍一个我们台东的书展，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因为进行到今年今第三届了，我觉得好兴奋哦，因为在台东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那我比主办单位还兴奋是怎么回事啊？我想要请主办单位来跟大家先介绍，先唤醒大家的回忆。当然接下来的节目到这个市集书展正式进行之前，会只有今天跟您提醒而已，或是今天跟您介绍精彩的内容而已，因为光是一集是介绍不完的。所以我要请主办单位就是来唤起大家的回忆。我先来跟他问好，叔叔你好。
1: 哎，萱姐你好，还有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晃晃书店的素素。那刚刚萱姐讲的书展其实就是蔬蔬果实第三届，今年很开心又能跟萱姐合作，因为我们从第一届媒体啊，好，第二届有请您当主持人，接下来就是第三届的合作，很开心可以延续下来。
0: 是，
1: 今年是在五月的16、17号，一样是搭配史前馆的世界博物馆日，所以这两天读者还有听众朋友来到现场啊，博物馆是两天免费对外开放的哦。
0: 其实我们从第一届那时候我就把它定义为是我们台东书展，因为有台北国际书展嘛，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参加，所以开始有这个书展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哦，然后觉得素素很有心。朋友都知道我们办了14年的艺文讲座，光是讲座我都觉得我有那么多的伙伴，尤其是资本老爷的帮忙，那素素一个人这么大型的活动哦，当然还是需要很多人帮忙，可是我觉得主事者很重要啊，所以在这边我还是要先表示一下我的钦佩，然后也觉得很荣幸自己可以一年比一年参与的更深。因为我想一定有第一次知道的朋友，所以先跟我们讲一下，让我们回想一下，或是你跟我们回述一下，应该说这个缘起，对这个念想。
1: 哦，是，谢谢萱姐。因为其实书店啊，单打独斗都很辛苦，这几年从我16年前开书店到现在，陆陆续续台东就有很多不一样特色的书店出现，我也觉得很开心。后来4年前刚好文化部有一个创新书市的提案，创新书市庄头书展的计划，我们在写的过程就想说，诶，我其实不喜欢办一次性的事情，所以开始就把书店呢串起来变成一个品牌。那未来即便没有的这个预算，我们也可以用蔬蔬果实这个品牌跟别的单位合作，其实就很像台东有一些自主性的联盟。我记得台东的餐车又形成一个什么东什么车军，对不对？我忘记是东车军还是东东军，对不起。后来我也觉得，诶，很棒，诶，只要你找到一个窗口，他就会帮你揪人，就说你预算要几台车，好，那我们就找性质雷同的餐车出来。所以一样嘛，书店虽然没有那么多，可是慢慢的大家可以透过某人的出摊，可以一口气认识台东的书店。我们目前有10多家书店，小书店啊，还有要预约的书店都具有特色，所以慢慢的透过市集一口气让大家见面，你就不用一间一间去拜访。那当然市集每一间小书店都会带出它特色的书籍来到现场，对，也很谢谢史前馆提供这么棒的场域啊。我们不是只有租借场地而已哦，是它里面有4个展馆都打开，让我们可以进去展场说书，还有密宝导览，让博物馆更靠近阅读，也让阅读走进博物馆，都是1+1=2的合作。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属于我们台东的书展，因为它有这样的连结，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
1: 对。
0: 刚才素素也提到说，这个真是1+1=2。它真的是非常有我们台东的特色，因为刚才就提到说跟博物馆有结合，那你进来这个市集呢，其实站在我们阅读人的立场，当然是哦，你可以看到各家书店的特色，可是它还有市集，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说你还可以进入博物馆，就看到这个是专属于我们台东这个国家级的博物馆。 平常你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看到那么多东西，可是在这两天呢，你真的真的可以好好的享受。叔叔，你自己觉得从第一年这样子开始进行，我相信你那个方向一年比一年更明确。
1: 是，因为第一年呢，我们跟史前馆都是彼此第一次合作，而且博物馆从来没有办过市集，所以大家会怕怕的。晃晃其实在之前有跟铁花村合作过市集，只是说规模又更大了一点，然后在协调上也很谢谢各方面的帮忙，所以我们真的是边做边学啦，然后也慢慢的集结台东公部门的出版品，可以在这个书展里面被看见。今年来到第三届啊，哇，很棒，我们的主题就搭配博物馆的南岛厅，主题就是岛式船海事路，那我们是用书页来航行，带你进入到知识的领域。所以今年如果大家有机会在一些台东店家看到海报的话，它就是我们的果实君们坐着风帆在书页上航行，很可爱。其实这个 logo 也是我们台东特色，它是世家一颗一颗的籽，然后集结成果，它上面的地是一个书本，后来慢慢的延伸出六颗果实菌，就是会用台东的比如说火龙果、木鳖果，还有蜜桃啊，我很喜欢的利吉巴乐等等，这些果实菌我们就赋予它故事，每颗果实菌都有自己的果实能力，希望明年可以集结成一个小志，搭配我们之前办过的走读活动做成一个小刊物，要透过闯关游戏你才能得到限量版的小志，这是我新的计划，可能明年会实现哦。
0: 你看多么好，我们就可以去想望明年了。刚才提到的 logo 我听了真的很心动，因为如果各位朋友有印象，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的选书选的是三浦子苑的作品，三浦子苑有一本小说叫做编舟记，那个舟啊，就是船的意思，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编舟记到底在写什么，是写航海的故事吗？不是，他是在写编字典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三浦子苑很厉害。我们都知道出版这件事情现在是大家都很努力的，而且是在讲编字典，有时候难免会看到书的销量，或是你会听到说现在越来越少人阅读，可是当你看到这些人的努力，不管是作家的努力、出版社的努力，乃至于书店的努力，或是说像叔叔这样子去发想，让很多的力量可以聚集在一起的努力，这都是可以支撑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力量。
1: 对，其实做一切事情的基础真的都是来自阅读，我自己觉得阅读不是只有乖乖坐在桌上阅读才叫阅读，像游戏中阅读，或者是从电影啊、动画啦，还有我们认识的一些写稿作家，像之前我们就有邀孙德清，他是诗人，他有一本诗集叫《渔人之歌》，后来他开始写稿自乡，他卖他的品牌叫渔镜，我也觉得这样很好，因为其实他是写文字的人，可是他的生活上也把文字带入他的作品里。
0: 其实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侦探作家，他也开书店，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侦探书店已经结束营业了，可是他本身就是推理小说作家呀，
0: 是
1: 后来为了生活，哦，他学了好多东西，其中一样就是按摩，大家就很好奇说，哎，你不写字了吗？有，哎，他还持续在写，一方面按摩也是帮助家人也帮助自己，所以他在市集出摊的时候就是朗读他的作品，然后赠送五分钟的按摩，那我说不行啊，不能只是朗读，一定要买。
0: 我刚才已经跟各位预告了，我们会不断的曝光这个消息，曝光这个市集的精彩的内容，不过今天我是先请叔叔来回溯一下，然后告诉我们一个大概，所以这边呢我要请叔叔再把时间地点再重复一遍之外，告诉我们今年有多少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啊， 太棒了。今年2026年我们市集会在5月16、17就是周末六日，地点一样是在史前馆康乐本馆，时间会是在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就是史前馆开馆的时间。那这两天的市集总共几摊呢？哇，你知道第一二届其实是邀请制，大概70摊左右，今年第一次开放大家公开报名，真的很难筛选，因为踊跃100多摊，我们希望说市集可以搭配文本这个部分，真的很努力挤进来了93摊，至少有了35摊是跟出版社、书店还有作家还有出一些小志等等都有，也有跟台东的学校合作，比如说像台东大学素媒系、文修系，还有台东高中等等。这次讲座也非常精彩，我们有五场。
0: 对，这五场呢，里面有没有齐轩参与的呢？我们下一次告诉你，要卖个关子。今天非常谢谢素素来充实我们节目的内容，
1: 谢谢轩姐才是。
0: 我们今天就是先给各位一个预告，一个想象，今年会更加的精彩。跟素素约好，在今年的素素果实之前，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敬请期待。
1: 好，谢谢，那时间记下来哦。
0: 对，时间要记下来哦。好，谢谢。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是齐轩，欢迎再回到节目现场。听完第三届苏苏果实市集的第一波分享，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日期、地点。我这边就再说一次，时间是下个月5月16、17，地点在我们台东史前博物馆，每天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有书、有活动、有市集。更详细精彩的内容，我会再请主办单位来跟各位分享。那今天的在地阅读第二段，当然要继续分享书，说好是保平洲嘛，所以来看陈泰廷这一位运动心理教练所写的《逆境翻身：用心理韧性打造赢家心态》。我刚接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想他只是在讲运动，而我看了书以后，他也确实是在讲运动的种种，但是我觉得他套用在生活当中也一点都不违和。因为心理的韧度，在之前我们介绍心理咨商师的书中，不是也一再的跟你提起吗？不要太让情绪影响你的心，不要太让心随境走，而是像练肌肉一样，把自己的心理练好，你才可以有比较健康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所以这一本书的封面也是这么说的，人生最不缺逆境，然而真正绊住你的是你预期会失败的负面念力，做自己的忠实伙伴，对希望不弃不离，那曾经打趴你的是助你翻身的关键利器。介绍一下作者陈泰廷，资深运动心理教练，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体育学系的博士，曾获台湾运动心理学会颁发运动心理咨商老师合格证书，目前全台不到70位取得此证照，2025年更名为运动心理教练。自2014年仁川亚运期开始担任多届亚奥运国手的心理教练，并且持续于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协助国手备战，从事运动心理咨商10几年来，实战经验超过500场，协助超过3000名选手突破心魔，提升临场应变力，实际陪伴选手从零走到奥运金牌之路。说的是巴黎奥运拳击金牌林雨婷，她从她高一就一直陪伴至今。10几年来，透过贴身的辅导、面对面的咨商及演讲分享等不同的方式，除了协助众多国手，也帮助从国小到大学近300所学校的校队成员。当然现在出书了，同时我们也看到最近体育部的一些新闻，台湾的体育是到改变的时候了。首先我们希望学校不要再有所谓的体育班，学生不需要再请假去参加比赛，而是让运动成为全民生活的一部分，让运动成为孩子兴趣的选择，而不是精英式的培育。天赋才能是用来享受的，而不是背负在肩上的重担。我自己看这本书深有体会，甚至可以跟今天的选书连得上关系。比如说，不管你现在处于哪一种辛苦里，请记得不怕走得慢，只怕走错方向；不嫌练习多，只怕练得毫无意义。比起盲目的加强练习，你更需要找到相信自己能够成功的理由。尽管辛苦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但需要先弄清楚以下这3点，才不会白忙。哪3点？第一，先对焦方向，再全力以赴。第二，你的心态会决定这一段过程有多值得，这一点很重要。把我好累转换成我正在变强，把我快撑不下去转换成我正在超越昨天的自己。当你换个角度看待辛苦，这个心态会让一切付出都变得值得。因为第三，最美的辛苦是一种有力量的累积。真正丰富人生的不只是结果，而是辛苦的过程所带来的成长，而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换来更坚定、更有自信的你。这不是在跟你说加油，而是希望用心理韧性来打造赢家心态。这个赢家
当然是用在体育上，可是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希望我们可以不要被自己击倒。再来看一本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书，也就是如何防诈，书名是陪家人拆炸弹，为什么再多的提醒还是防不住诈骗剧本。在这一个剧本化诈骗的时代，没有谁能够全身而退，防诈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门需要全家共同参与的功课。你会说，没有耶，我很小心，我都没有被骗过，是吗？你现在没有受骗，只是还没碰到适合你的剧本。投资诈骗、爱情诈骗、不动产诈骗、灵骨塔诈骗、简讯诈骗、电话诈骗、爱心诈骗、宗教诈骗，甚至以 AI 为名的新型诈骗，正在拆散一个又一个的家庭。谁会想到来写这一本书呢？陈安迪是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反诈骗联盟脸书社团版主。从这样的介绍，你应该就可以知道，他又是宝瓶发掘的一位素人也是职人的作者。因父亲常年反复陷入情感与投资诈骗，让他亲眼见证一个家庭如何在诈骗的阴影下逐渐崩溃与自责，也经历从愤怒无力到重新理解受害者处境的转变。于是他决心深入了解诈骗心理与话术模式，2013年创立反诈骗联盟脸书社团，从陪伴与倾听开始，协助无数受害者家庭重建信任与生活秩序。他始终强调，防诈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需要情绪支持与社会理解。2025年成立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推动防诈教育、家庭支持与社会倡议，期望让防诈不只是个人的警觉，更能成为一场全民运动。你会说，现在的资讯这么的多，一直都在教怎么样避免被诈骗啊，但是你知道吗？这跟话术很有关系。你说的是 A，长辈或是你想要规劝的人，他听到的却是 B。 很多人会以为只要把事情讲清楚就好，所以

赚一笔钱，语气像是在处理一件早就想好的日常琐事。我一边听一边在脑中快速拼凑线索、金额、时间、理由、对方身份。等他讲完，我已经可以90%的确定，这又是一次诈骗。我深吸一口气，用自己以为最冷静、最理性的方式说：“爸，这个不对。”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回我一句：“你不懂啦。”接下来当然就是没得沟通了。所以他后来回想，那一天对父亲说的每一句话内容都没有问题，但是父亲听到的版本却不是儿子想象的那样。我说的是这个账户很可疑，他听到的可能是你觉得我很笨。我说的是这种手法新闻一直都有报，他听到的可能是你觉得我老了不会判断。我说的是先不要会，我们再查一下，他听到的是你在阻止我得到幸福。熟不熟悉？不管你是父亲这一个被诈骗的对象，或者你是儿子这一个要规劝他的对象，这样的对话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一再的重复？再给你一个数字，无人看管的诈骗时代，以前的诈骗都是点对点、一对一的单次行动，而现在则完全不同，不仅可以一对千，甚至几乎不需要真人实际操作，透过短影音的大量广告以及集团式的专业分工，更能快速的锁定目标，单点击破。根据2025年165打诈仪表板统计，国人因为诈骗报警的次数大约落在162000件左右，平均单月诈骗金额高达80几亿。我对这本书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或许当被诈骗过的人愿意抛下一切的顾忌，坦白地说出我被骗了，那就是一个最好的开端，也是可以收拾自己的心情，共同支持防止别人被骗的契机。因为当诈骗进入家庭，冲突、羞愧与失控往往比金钱损失更致命，也因此真正需要修补的从来不是账户，而是关系。而关系之所以会被撕裂，不是因为有人愚蠢，而是诈骗本来就精准地瞄准了人心，他利用的不只是贪念，还有孤独、被需要的渴望以及对数位世界的不安，让人一步步走进量身打造的陷阱。这一本书非常非常推荐给各位，不止陪家人拆炸弹，这个炸是诈骗的炸，而是我们整个社会要动起来，共同陪伴来拆炸弹。今天的知识量有一点多，所以事先还准备好的另外两本书，我们就留待下次再跟您分享。拜拜。

0: 啊，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下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互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
0: 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8-1-0-0-0-8-1-0-8-1，
1: 哎，记住哦，咱来空白呀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第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吼，大家爱加油哈！啊，咱的疫情到今也未散去，啊，有愈来愈严重的现象，啊，咱唔好讲吼，啊，时间台湾人有一个歹习惯，啊，时间久就袂记。